0: 看我手上有蛇，旁边有乌龟，这里还有蜥蜴，还有河豚，这么多的动物。告诉大家，可能不敢相信，有人啊养了上百种动物在家里，而且啊怕他们太无聊，还带来上班哦。到底谁这么疯狂？萌宠攻略今天要带你去拜访这一位动物达人。好的，现在在我旁边的是真言。
1: 你好，小哥你好。
0: 刚刚看到你众多的宠物，
1: 对，
0: 这也太多种了吧？
1: 对啊，有二三十种吧。
0: 怎么会养这么多宠物？
1: 一百多只各种宠物，因为我结婚的比较早啊，年轻就结婚，那时候还想说不要有小孩啊，就爱玩啊，结果想说不然养个宠物好了，就越养越多，越养越奇特这样子。
0: 是，你这样会变成那个宠物小老师？
1: 宠物小老师
0: 问你什么你都知道。
1: 有时候我也会去帮教会啊，或者是一些社会的弱势团体去帮我们上课，带着动物去跟小朋友聊聊天，去关怀他们这样子。
0: 这样听起来啊，你这么多的宠物，
1: 对，
0: 你这样一天二十四小时，你要花多少时间照顾他们？
1: 我算过一天平均每天都要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照顾他们，包括喂食他们，或者是清理他们的排泄物啊，或者甚至要帮他们放风，他们要出来散步。
0: 好哟，现在在真言手上就有一只看起来真的很可爱，但也蛮少见的小宠物，那是谁？
1: 它叫做雪貂。

0: 好可爱哦，好像那个卡通人物，有没有？
1: 对，没错。
0: 怎么会想要养？它是在从哪里来？大概几岁了？
1: 它原产地是在欧洲，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它现在已经3岁，快4岁了。哦，对，
0: 可以活多久啊？
1: 它大概7、8年的时候不养得好，应该8、9年没问题。
0: 我看到好像嫩格格，
1: 对啊，
0: 比较随便你把玩。
1: 它的筋骨非常的嫩 Q， 对，非常嫩 Q。
0: 它怎么看起来好像很淡定，这样就让你这样折来折去哈？
1: 它们平常一天基本上24小时有14、15个小时都在睡觉，一睡就叫不起来了。可是当它们一睡醒，大概2个小时吧，2个小时内就像尽量电池一样，会非常的疯狂，一直玩一直玩。它们饲养的时候，建议不要超过30度。超过30度，他们可能就会比较不舒服，这样子。哦，
0: 那台湾其实一般室温不适合哦。
1: 如果可以的话，把他们养在比如说家里比较阴凉的房间，
0: 或者是
1: 开冷气、吹电风扇都可以。对，就是让他们舒服。平常我会喂他们猫罐头，因为猫也是纯肉的动物，所以吃猫罐头是可以，或者是猫饲料。它跟猫猫狗狗一样，猫猫狗狗有猫猫狗狗的体味，
0: 对，
1: 它也有一个。就叫做貂味，
0: 是
1: 对他们的体味比较重，所以平常我大概1个礼拜至少会帮他们洗个2次澡，
0: 是
1: 对，然后再就是他们有臭腺，很特殊，大家应该听过一种动物叫臭鼬，
0: 我知道，
1: 臭鼬就是会喷臭腺，他们也有，他们在危急的时候或者是生气打架的时候，他们会喷臭腺，
0: 可以训练他们尿尿吗？
1: 没问题，他们非常聪明，他们会在定点尿尿。所以可以跟猫一样弄一盆猫砂放在厕所的角落，
0: 是
1: 他们想上厕所的时候直接会跑去厕所，然后在猫砂里面尿尿上厕所。
0: OK， 训练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上厕所，
1: 对，他们很聪明。
0: 好，那雪貂可以跟其他动物养在一起吗？那么多宠物。
1: 对，他们其实是可以的，跟猫狗没有问题。可是比如说，他们毕竟是食物链的中上层，可能跟兔子或者是家里有养仓鼠、小老鼠之类的就不适合。对，就是放风的时候，玩的时候要分开，对，
0: 要特别注意，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1: 对，他不是故意的，
0: 但是啊，好奇哦，
1: 对，对他就是会，
0: 对方就没有动了，对，会这样子吧？
1: 对他们就是会比较自然，对，就会想跟他们玩，但是跟猫狗没有问题，因为猫狗毕竟还不至于说被他们弄受伤，
0: 是，
1: 对，
0: 好了，你还是乖乖的待在你自己的那个 VIP 冷气房就好了哦。
2: 我是爱玩又出名的雪貂，拥有无止境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行走的时候啊，冲劲十足。不多说了，我要去探险了。
0: 现在在郑爷手上呢，有一只看起来很厉害的宠物哦，它是谁？
1: 它是红南美西，它的名字叫做肉肉。
0: 如果你说养什么动物，动物叫肉肉，我绝对想象不到拿出来是
1: 一只红南美西，
0: 有一点怕怕的生物这样，所以它算是蜥蜴的一种。
1: 对，没错，它是巨蜥类的一种。
0: 大概可以长多大？
1: 它大概可以长到130公分至140公分左右。
0: 所以肉肉现在算
1: 肉肉现在已经110公分，快120公分了。
0: 那它现在几岁？
1: 它大概3岁多。哦，
0: 我看他好像就是也是蛮好动的，
1: 对，他非常的好动。
0: 所以肉肉啊，除了他这边肉肉的很可爱之外，像这样的巨蜥，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它有什么特色？就是它的颜色，它是你们看它的颜色非常的红，因为阿根廷南美蜥它有2种亚种，一种是阿根廷黑白南美蜥，全身是黑白色的，
0: 是，
1: 然后它是另外一个亚种红南美蜥，它就呈现非常漂亮的红色，这就是它的迷人之处。对，然后还有它的尾巴，它们的巨蜥的尾巴都非常的有力。
0: 对啊，看起来啪啪。
1: 对对对，很像鞭子一样，
0: 有一种攻击敌人的感觉。
1: 对，它是它们的武器之一，
0: 算是它们防御的
1: 对攻击的武器之一，
0: 攻击武器，对不对？
1: 对，没错，它们的尾巴非常的有力。
0: 那平常吃什么？
1: 它们其实是杂食性的，但是我大部分让它吃肉食居多，然后现在有喂老鼠，还有猫罐头。
0: 吃猫罐头，
1: 因为猫也是肉食性动物啊，所以猫的罐头也是用肉制品，所以他们也会吃猫罐头。
0: 所以如果就是也想要养巨蜥的朋友的话，他在饲养上面会不会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要注意的地方可能就是温度方面，因为只要是爬虫类，他们毕竟是变温动物，他们没有恒温系统，他们人类不一样，所以现在环境的温度是几度，他们就会跟着是几度。 然后他们20度以下可能就不适合，因为他今天吃完了东西以后，他需要由外来的热能帮助他消化。对，所以要养的话，他们吃完以后要帮我们开加温灯或者是加温垫，提高他们温度，帮助他们的消化。
0: 嗯，它是需要晒晒太阳啊，然后让自己骨骼强壮。
1: 有，跟我们人类一样，就是要活就要动。平常会带他们去户外晒晒太阳，然后让他们动一动这样子。假日的时候会开着货车，把我所有的动物100多只，然后摆出来，让小朋友们来看。小朋友就是觉得说很特别，然后妈妈其实会觉得说，怎么有这么特别的动物这样子？
0: 是，
1: 对，就是出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3: 跟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黑猴巨蜥，我们虽然看起来很凶猛，但是请相信我们都是面恶心善的好孩子。下回看到我们在逛大街，别再惊声尖叫哦。
0: 像现在真的在上班啊，
1: 对，
0: 没错。你怎么可以带这么多动物来？
1: 因为我的工作我是需要常常出差，可能一次出差就连续半个月或是一个礼拜，我不在了，他们在家里就难免孤单嘛，
0: 很无聊。
1: 对啊，其实是没有人照顾他们啦，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上班我就把他们带来公司，带来公司就请同事帮我照顾，然后小朋友来也可以看看动物们这样子，
0: 互相照应啊，
1: 互相照顾，互相照顾。
0: 在家也很孤单，
1: 对啊，没错。
0: 所以如果也想要跟你一样，
1: 对，
0: 饲养这些比较特别的宠物或动物的话，你会不会给他们一些真挚的建议？
1: 评估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环境，不要觉得说一时冲动好奇就去买来购养，可是后来购买，可是发现说自己可能没有能力照顾它，就会出现弃养的状况，这样真的是很不太好，这样子。
0: 要负责任，
1: 对，要负责任。
0: 重点是，如果你想要养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要想清楚，
1: 对，
0: 跟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
1: 对，
0: 还有有没有办法照顾它一辈子，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哇，他们在你身边很幸福哦，也谢谢你的建议，
1: 对，
0: 好吗？谢谢真言，
1: 谢谢。

0: 网红神灯有球硬不硬？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大家好，我是小龟，终于轮到我当主角咯。
1: 我的宠物不一样，接下来要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宠物龟。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一只很可爱，对不对？很多人呢、都会觉得，乌龟好像就是背着一个龟壳，然后走来走去，好像很单调，对不对？其实没有哦。对很多喜欢养一些稀奇古怪的宠物的人来说，他们可是很可爱的哟。那到底呢，宠物龟有什么特色？有哪些品种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欢迎到达人登场，来帮我们好好的做个介绍咯。好的，旁边就是我们的龟达人，我们的元帅，你好，我是小龟。今天那个小龟带大家认识我们的小龟龟们。像我们现在桌上这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花色的乌龟，
2: 对，
1: 它们都是不同的品种，是不是？
2: 是，这边大概十几种品种。
1: 你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哦，比如说像这个苏卡达陆龟，它是世界第三大陆龟。
1: 这个，
2: 对，世界第三大陆龟，然后算是以台湾来讲的话，它是热卖程度第一名的。哦，每年在台湾销售大概要3000只左右的数量，
1: 所以它算是最受欢迎。
2: 对，最受欢迎的。
1: 为什么？
2: 因为它颜色比较没有那么多花样啊，有时候你虽然很漂亮的龟，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反而素一点的是比较大众化都能接受的。再来说，它智商算是我目前这些龟里面最高的。
1: 哦，真的假的？你最聪明哦，它是怎样可以认主人吗？
2: 对，它可以认主人。
1: 那我就要从小跟它培养感情哎，对不对？是，
2: 然后就只会认你。
1: 那我问你，如果跟阿猫阿狗比的话，它智商会差不多吗？
2: 差不多。
1: 对。哦。可能你知道，从小跟他培养感情，你长大之后叫他来，他就会来哦。
2: 对对对，
1: 所以难怪受欢迎。
2: 对，
1: 好，他可以长多大？
2: 哦，这个大概成体70到120公分左右。
1: 那你家也要其实有一定的空间，可以让他爬来爬去。
2: 长大带着你走没问题。
1: 天哪，我如果这样小小的放在手上，我没有办法想象他成龟之后，居然可以到这么大的状态。好，你最受欢迎。那没有其他，比方很稀有的，或是特别可以来介绍一下的？
2: 稀有一点的吗？
1: 对啊。
2: 目前的话啦，比如说这种黄腿陆龟，
1: 这一只哦，
2: 它是南美洲的一种龟种。
1: 是因为它的腿部这边有一个一个点点，黄色的点点，
2: 对，叫黄腿。
1: 头上也有。
2: 没错没错。啊，
1: 这个是黄点陆龟，比较稀有一点。然后刚刚讲到那个红腿，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刚他们不就是亲家，就是一个黄色一个红色的，
2: 对对对，
1: 这个稍微大一点点。那像这种很小的嘞，这个是谁？
2: 哦，这是俄罗斯陆龟，在台湾又称四指陆龟，因为它指甲就有四根，一般的龟大部分都是五根，它是四根。
1: 哎，真的耶，它也有四个脚趾头。
2: 它这也蛮特别的，它是属于冰河时期就在的龟种，算是历史蛮悠久的一种龟。然后它血液里面有抗冻因子，它可以在零下的温度里面血液还保持流畅。曾经英国有一批走私的龟种，他们想要把它冷冻消灭嘛，就冰了2个礼拜之后拿出来，里面还有活的龟在里面，就是这一种。哇，
1: 就是有点媲美那种什么恐龙还是？
2: 是没错，
1: 有一种那种感觉。
2: 对对 对, 对
1: 时代的交替，
2: 而且算是可以饲养龟里面比较小型的，
1: 很久很久了。
2: 对对对，
1: 算老祖先了。
2: 对，
1: 好，这个也很特别哈。那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讲？像这个嘞，我觉得它的那个龟壳很特别。
2: 这算是主流三种龟之一，苏星豹哈，刚刚说的苏卡达跟这个豹龟，它算是很主流龟种，因为长大之后它变化最大，它可以整只很黑，也可以整只很白，然后花样像豹的纹路这样，就是因为花样多变化，所以饲养上你会很多惊喜。
1: 它们平常生活啊，或者说它们的身体构造上面，像这个壳，大家都会以为会像是寄居蟹这样，就是说

0: 壳，就好像壳跟身体是分离的吗？
1: 它的壳其实就等于它的骨头一样，嗯，它是从外骨骼包覆它的内脏，哎，跟人类反过，我们是骨骼在里面，然后内脏在外面。它是骨骼在外面，内脏在里面，这样。
0: 所以它这个是有感觉的，
1: 哎，是有感觉的。嗯，对对对。
0: 一般人可能以为说它不会有感觉啊，然后可能摸它必须要摸它的肉或者是它的头，其实摸壳它就会有感觉，上面有神经，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没错。有些甚至它在成长中会有生长纹哦，那壳跟壳之间会有白色的线哦。如果你一直去触摸它那个生长纹的话，有些龟还会丢，
0: 不开心，对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生长上面像陆龟来讲的话，它顾名思义陆龟它是不需要水吗？
1: 它需要，
0: 它也是需要
1: 水，它也是需要，所有生命都是需要喝水的。嗯，对。然后甚至像我们刚刚说的红腿陆龟，它在原生地啊那边甚至会淹水，对，淹到超过它的背，有点类似在水里面生活一样，然后他呼吸的时候，它头探出来吸一口气，再下去这样子。
0: 他们呼吸也是，他们是两栖类嘛，对不对？算吗？
1: 不算。
0: 那他们算
1: 是陆地的动物。
0: 那呼吸上面会不会也跟
1: 人一样？
0: 跟人一样。
1: 对，可是它跟人比较不一样的是，它喝水也是用鼻子喝的。啊？对。
0: 我用鼻子喝，我就会呛死。
1: 对，他们吃东西跟喝水的话是分开的。哦，哎，鼻子下去插下去喝那个喝水，所以他有时候你在饲养他的时候，会看到他整只沉在水里面，好像淹死一样，其实单纯在喝水而已。哈，对，
0: 没有来拜访你不知道这个小知识。哎，
1: 对对对对，
0: 用嘴巴吃东西，用鼻子喝水，
1: 对对对，
0: 那也用鼻子呼吸，
1: 对，也用鼻子呼吸。
0: 那构造上会不会不太一样？
1: 其实差不多，是因为它的肺并没有肌肉，像我们人可以正常呼吸这样子。可是龟的话，它可以吸，但是不能呼，它必须用它的手去挤压它的肺部，让它气吐出来。哦，
0: 对，所以构造上面就不同了。
1: 对对，没错没错。
0: 好，那习性上咧，它喜欢有伙伴一起住吗？还是说
1: 它们是群居型的动物？它们甚至会像小母鸡带小鸡一样，它们龟也是会大只龟带小只龟，然后就整群一起走这样子。
0: 我印象中好像会看到那种龟会这样叠在一起，
1: 主要是因为他们第一是群居挤在一起，越挤越深，然后就叠高，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晒太阳，有时候阳光在强烈在照的时候，他们为了抢太阳就会一直叠上去。
0: 哦，我要晒，我要晒，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大家就想一直往上
1: 跑。没错没错没错，
0: 原来是这样子哦。好啦，乌龟你如果认真养啊，仔细观察，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习性。
1: 是是是。
0: 但是呢，如果要养乌龟，其实也要需要给他们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等一下就要有请我们的达人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想养乌龟的话，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环境呢？好的，把你心爱的乌龟带回去之后啊，当然要给它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到底环境我们要怎么布置？
1: 我们除了基本的底材跟水盆、山洞以外，会准备一个加温灯，让它环境温度不要变化太大，然后再准备一个 UVB 灯，让它可以吸收阳光紫外线里面的 B 射线，才产生维生素 D3，让它吃下去的钙质可以转化成可以使用的能量。哦，
0: 所以灯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那下面这个是沙子吗？还是？
1: 哦不，这是玉米梗，
0: 玉米梗
1: 是天然植物性的底材。因为用沙子的话，怕粉尘的问题，哦，以及它的尿尿大便会有滋生细菌的问题。我们用植物性的底材，第一分多精可以杀菌，第二是清洁上会比较好清理。
0: 那要有这些，然后有水池，就是喝水吗？让它泡一下。
1: 那喝水也可以，然后偶尔下去泡一下也不错。然后乌龟如果泡到水的话，会比较想要上厕所。
0: 哦，真的哦，
1: 跟人小时候在游泳池一样。
0: 尿尿在水里面哦，没有啦，乌龟可以啦，好不好？那还有这个有
1: 山洞，是说让它比较有安全感，可以躲进去睡觉这样。
0: 了解，这样布置一下，然后会不会特别要注意清洁？
1: 哦，清洁我们是很注重的。水的话，如果它脏的话，我们就马上换，在里面大小便就是直接换，而且是用人喝的水，我们不用自来水。
0: 哦，不可以用自来水。
1: 对对对对，
0: 一定要用人喝的水，
1: 因为自来水的氯气长期下来是对肾有害的。
0: 好，
1: 对。然后温度的话，就是说加温灯其实不是为了让环境温度提高，而是要让环境温度恒在那边，不要变化太多这样子。
0: 大概要控制在多少？
1: 看每只龟种了，比如说这苏卡达的话，我们会尽量让它环境在30到35度之间。
0: OK， 适合它们生长的温度，对不对？
1: 对对对，比较。
0: 那会不会有湿度上面要调整？
1: 湿度的范围的话，我们新手是建议说不用去考虑它湿度，因为水就等于100%湿度。如果你环境太干燥的话，进去水里面就好。 至于环境太潮湿，这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养在独立的缸里面，它跟外界的湿度变化是不会影响太大的，所以它里面独立系统不会湿度突然忽高忽低。嗯，
0: 所以具备以上的条件，其实就可以给它一个很舒服的家，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那带回去呢，有舒服的家之外，它们吃什么很重要？
1: 对，它们主要是吃冷吃的各种菜，生菜类，然后偶尔我们会给它一点陆龟专用饲料，先少许的水果这样子。哦，对，
0: 所以家里的乌龟需要帮它洗澡吗？
1: 我们会用干净的布，然后把它整个壳清洁完毕之后，等它稍微有点干燥之后，再上龟壳保护剂，上一层保护油，这样子，这样就 OK 了。
0: 它健不健康，我们有办法从它的外观？
1: 是可以的，
0: 可以观察出来吗？你教我们几招。
1: 比如说新手在养龟的时候，如果你看它鼻子有流鼻涕的话，那就是可能有感冒的现象，或喉咙有发炎，它会红红的。
0: 这里会红红的。
1: 没错，没错。再來眼睛，它如果浮肿的话，也是属于有可能是感冒的范围。那如果是凹陷的话，那就是脱水或者是肠胃炎的现象。就是从它的眼睛、鼻子、喉咙跟脚水肿，可以看出它现在状况好不好。当然，从吃食是最准的，因为一只有状况的龟，它是不会去吃东西的。基本上有吃东西的话，问题都不会太大。
2: 我是健康好乌龟，所以啊，最喜欢食物的味道了。虽然视力不好，耳朵不好，但是我的鼻子可是相当灵敏的哦。吃饱了按摩一下，真是龟生的一大享受啊，真舒爽。
3: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4: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5: 时间到了。
4: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6: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有什么哈？哎，有果冻哎。哦，好像有两种口味哦，多拿一点好了，刚好肚子很饿，应该可以吃啊。哦，
1: 等等，嗯，它不是给你吃的，
0: 这不是给我吃的，哦，果冻啊，很小气耶，为什么不能吃？
1: 因为是给锹形虫吃的。
2: 哦，来者何人？竟然妄想要偷吃我的点心，看我大饿的厉害！
0: 原来这个果冻不是给我吃的啦，他们是给锹形虫吃的，是不是？
1: 是。
0: 桌上这些就都是锹形虫。
1: 对，这边是各种不同的锹形虫。哦，
0: 在我看来，一般的民众眼里，他们都长得一模模一样一样，所以它是不同品种的锹形虫吗？
1: 对，这边有来自台湾的，然后还有其他国家的。
0: 像这个都是黑黑的，他们是同一家人吗？不是，还是都各有不同的品种？
1: 不同，因为你们只要看它们大颚上面的形状，长得不一样，就是来自不同国家的。
0: 像这个，你说
1: 这个话就是我们台湾最常见的台湾扁锹形虫。对，这个从平地500，然后到海拔1-2000公尺的海拔都会有，然后在一些特定的树种上面也会看得到它。这个是住在澳洲的彩虹锹形虫。
0: 彩虹锹形虫，它的颜色本来就这样，长这个样子哦。
1: 对，这是它天然的光泽哦。在他们早期原住民的话，这个他们称为空中宝石哦，
0: 因为它的那个色泽很漂亮的，对，看起来这样闪闪发光 ，bling bling 的感觉。
1: 基本上昆虫都是以夜行性为主，那白天的话，他们会躲在树上树荫的部分，然后去休息。
0: 所以他们是夜行性的动物，
1: 对，他们晚上才会出来活动，那白天就是会有偶尔也会去寻找一些食物，或者是它的配偶，对，那他们前面这个大鳄呢，就是他们拿来争地盘，抢食物跟抢他们配偶的功能。
0: 这个我们如果碰到会被咬吗？还是也是要看品种？
1: 要看品种，因为像有一些比较凶的他们也是会用他们前面这个大鳄去攻击你。
0: 好，那我问一个问题好了，我要怎么看它是公的是母的？
1: 很简单，那我们以彩虹锹形虫来举例，只要公的前面有这个长长的武器，我们称为大鳄，它就是公虫。对，然后体型上也会比母虫大一点。那旁边这只就是母虫，那母虫的特色，它就是它的大鳄会比较小，短短的。
0: 很明显哎。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品种的锹形虫，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养这种虫虫嘛，对不对？
1: 对。
0: 最受欢迎的是什么品种？
1: 最受欢迎的还是以台湾的扁锹形虫为主哦。
0: 为什么？
1: 因为它第一个是适合新手饲养，然后它也比较乖一点，然后再来是它寿命会比较长。
0: 一般大概可以活多久的时间？
1: 从半年，然后一年、两年、三年的品种都有。
0: 所以你刚刚讲到有这么多的品种啊，那不同的锹形虫它可以混养在一起吗？
1: 不建议混养，因为他们像我们刚刚讲的公虫的这个大鳄，那万一他们混养在一起的话，他们会打架。对，
0: 所以还是适合一个箱子一只锹形虫就好，对不对？
1: 避免你的心爱的宠物受伤。
0: 好了，接下来就要请达人帮我们介绍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甲虫，他们就是兜虫，对不对？
3: 没错。
0: 好啊，这一般外行人看到好像都长得一样，
3: 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差异。
0: 哪里不一样？
3: 像这一只有没有？它就有三根帅气的犄角，有没有？
0: 被你这样一说，好像有。
3: 真的，而且它的这边这个中间这个小缝这边，我们俗称指甲剪，
0: 为什么？
3: 因为它威力巨大，你只要手指不小心伸进去，它如果头往后一缩，你这边就少了一块肉了。
0: 所以是很杀伤力算很凶猛的，
3: 所以在抓它的时候要小心。
0: 这个就非常的特别，
3: 这个叫毛象大兜。
0: 因为它的那个表面，
3: 没错，它的表面就是有一层细毛。
0: 对啊，
3: 你可以摸摸看，就有一点小小的绒毛这样子。
0: 触感，我知道了，
3: 好，就像羽绒一样，
0: 很像奇异果。哦，
3: 对，没错，
0: 对不对？
3: 俗名就叫奇异果，
0: 很像奇异果，
3: 没错，
0: 好可爱哦，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养。
3: 对，好，它的饲育又很简单，
0: 这个也是很特别，然后这个应该蛮常见的，对不对？这种
3: 两只长得很像，
0: 对啊，哪里不一样？
3: 那主要就是这一只还多了两根侧脚，嗯，头脚的部分都长得不太一样。
0: 哎，要仔细观察，有很多小小细节不同的地方啦。但我有发现有一件事情，有一位好像自带气囊的感觉，他还是发出那个嘶嘶的声音。他，
3: 没错，就是这一只。
0: 哦，好可怕！我听这个声音都鸡皮疙瘩。为什么？
3: 这个叫鸡兜虫。哦，它的名字就跟它的特性一样啊，对，会很吵杂。它主要为什么会发出这些声音，就是因为它利用它的腹部，摩擦它的翅膀所产出的气声。
0: 兜虫好养吗？
3: 兜虫其实也要看品种，因为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台湾的独角仙，它实际上就比较不怕热，因为比较适合台湾的气候，对。然后再加或者是像这种毛象大兜，因为它的生活环境就比较接近台湾的气候，这样
0: 好养一点，
3: 对，会比较好养。
0: 所以这一些可能会比较受欢迎，
3: 对，对，没错。
0: 如果以大家要养，那受欢迎之外，而且也相对好入门，
3: 对，没错，这都算是入门款的。
0: 跟大家介绍这么多那个兜虫的品种，或者说我们哪里看得到它们啊，可能树上或是在国家公园就不要去抓它，
3: 没错。
0: 但如果真的要养的话，其实你要给它一个很好的环境，
3: 没错，
0: 或者知道到底要该怎么养。所以接下来就要请大人教我们到底要怎么饲养兜虫，有一个很棒的空间哦。
3: 对，
0: 达人要教我怎么布置兜虫的家，可是为什么又让我看到一开始的果冻，阿里亚巴花甲不给我吃，然后又要摆在这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就是为了让你大家吃的啊，
0: 给他吃的啦，
3: 没错，就是要给他吃的，
0: 不要跟兜虫抢，好不好？
3: 不要跟他抢了，
0: 想吃果冻自己去买就好，还要跟兜虫抢，这些是他们吃的食物，
3: 食物对。
0: 是有不同口味是不是？
3: 对，这个颜色不一样的就是口味不同的。哦，
0: 很幸福哎，还有果冻可以吃。一般要放多少的量？
3: 以看品种而定。如果像一些比较会吃的，像比如说刚刚介绍到的毛象大豆，它一天就要吃到三颗果冻。
0: 这里面内容物是什么？
3: 内容物一般就是水、黑糖或是香蕉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氨基酸啊、维生素这样子。
0: 那除了果冻之外，他们还会吃别的东西吗？
3: 没错，他们在野外啊，他们野外会就会去寻找腐果，像是腐烂的凤梨，然后或者是他们有一些品种会栖息在特定的树上，对，专门吸食那些的树叶，对，哎，那再来就是他们幼虫跟成虫的食物也不太一样哦，对，因为他们像假如说兜虫，他们就是吃腐殖土，
0: 对，
3: 那锹形虫的幼虫就是吃木屑，对，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会慢慢的转过来变成吃果冻会吃水果呢？就是因为他们中间还会经过一个阶段叫做蛹期。
0: 蛹期，
3: 没错，就像我们毛毛虫一样，毛毛虫是不是小时候都是吃叶子？
0: 对
3: 对，长大之后吸花蜜。
0: 哦，对耶，
3: 没错，因为他们就是在蛹期这个阶段发生了变化，对，那他们的食物的特性也会跟着改变，这样子，对，这个过程就叫做完全的变态。
0: 哦，有学到一课哦，就像我们养蚕宝宝一样啊，
3: 没错，
0: 它是会有那个结蛹的时间，
3: 会有，
0: 然后就打开之后，就完全变不一样
3: 了，就变成鹅了这样子。
0: 原来如此，
3: 对，
0: 因为我知道他们幼虫好像跟现在是完全长得
3: 对，完全是两回事的，对，
0: 了解，又学到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哦。好，那你要准备好有果冻。给他吃之外，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一个很舒适的家住啊，
3: 没错，
0: 这些就是他一定要有的完整的设备。
3: 对，来，我跟你介绍一下，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宠物箱，对，这个箱子要来装他用的，好，再来就是要铺这个水台，
0: 水台。
3: 对，这个水台呢，它因为本身吸水的能力很好，
0: 对
3: 对，加上它的粪便又是液体状的，对，所以到时候它的粪便就会连同这个水台一起吸收掉。再来就是它的本身，它会有起到一点降温的作用。
0: 是，
3: 因为我们到时候会喷一点水在里面，它会有一点潮湿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协助它翻身用的木块。
0: 刚刚看到，
3: 对，没错，因为这种兜虫，尤其是像这种大型的种类，它只要一翻身，它就如果没有东西协助的话，就是整个翻不回来。没错，所以万一你哪一天出着远门去玩，回来就准备 等着收尸啊。
1: 它需要有这个枯木，
3: 没错，枯木的木片或者是木块这样子。
1: 好啊，他们干嘛喝优酪乳、哦？为什么要这个？
3: 对，没有，因为有一些品种它本身会怕热、啊，因为尤其是像我们台南或者台湾的天气会比较炎热。
1: 对
3: 对。那像这种沙旦大冬虫呢，它本身是住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哦，
1: 要凉凉的，
3: 对，一定要凉凉的环境，所以我们会准备一个小小的保特瓶或瓶子，里面会装7-8分满的水，然后拿去加一点点的盐巴拿去冷冻，
1: 是
3: 这样子，哎，然后到时候你只要早上出门。因为尤其是夏天一定很炎热，那我们就是将这个结冰的保特瓶这样直接放进去，等于这样帮它做一个小小的冷气房。
1: 这些就是他们具备一定要有的。
3: 对，这就是具备的。那它最基本的还有一个食物台这样子，
1: 是，
3: 对，它要装食物用的这样子。
1: 有，它现在在吃果冻
3: 哈，吃的。
1: 好，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可以，你自己在家可以好的养这些兜虫，或是我们的这个甲虫。
3: 没错。
1: 好，那我问一件事情，它们长得这么漂亮，那大概可以活多久时间？哦，
3: 其实看它们要看品种而定，而且你的环境还有温度也会造成它寿命的不同。对，像假如说像这种沙旦大冬虫，它本身的寿命大概就在2到6个月左右而已。
1: 这么短？
3: 没错，它
1: 2到6个月。
3: 因为它本身就是相当怕热，因为有些小朋友如果带回去他不知道的话。他因为他如果没有帮他做降温，可能2-3天就死掉了，对，就等于说浪费了这只这么漂亮的甲虫。啊，
1: 那如果他就是真的就是拜拜了怎么办？
3: 哦，那我们就是可以帮他做成标本，对，就是至少在他死亡之后。你还能做一个留念，这样子，
1: 你可以把它当作永恒的纪念，或者说把它摆着在家里面，其实都
3: 像装饰品一样，
1: 像艺术，
3: 对，
1: 艺术创作的感觉，哦，有哎，你看近几年这样子养兜虫或是养独角仙的人越来越多，
3: 没错，
1: 所以萌宠呢，除了大家一般常见的猫猫狗狗啊、兔子啊之外呢，我觉得。甲虫跟兜虫也会是很不错的选择哦，是不是？谢谢你的介绍哎。
4: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好的，现在我在台南一间很有名的亲子农场，有没有看到我一身的白袍，还有听诊器？今天要干嘛呢？今天要来当一位动物疗愈师，看看哪些动物要让我好好的疗愈一下哦。来来来来来，医师要看诊了哈，来第一位请进哦。好，我们今天的一号小朋友就是我们的小羊，对不对？
1: 对，
0: 你是昆虫哥哥。
1: 对啊，
0: 那你今天担任我的助理的角色。没有啦，就是要你教我啦，好不好？我们现在有这个听诊器，对不对？我们要听哪里？
1: 好，我们首先会先听他的心跳声。他的心跳声呢跟我们人的位置一样，就是、哦、
0: 我在左边。
1: 对对，就在左边，然后他大概也是在他的前脚，左前脚的下面，这个大概在这个位置。哦，
0: 那我来听听看。
1: 那你把它带起来，就会听到他的心跳声。
0: 有哎，有心跳声哎，他好像跳得比较快。
1: 对，没错啊，我们小羊的心跳声呢跳得比较快。哦，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像其实大部分的动物呢，尤其这种草食性动物或者是外面的野生动物，它的心跳声都会比我们人还要快一点。
0: 可是到底要知道它健不健康是？
1: 好，第一个就是如果它比较不健康，那可能它心跳声会特别的慢，或者是会听到一些杂音。其实跟我们小朋友去医院的时候，医生主要是帮我们听着，看你的心脏啦，比如心瓣膜有没有打开啦，那心跳是不是有杂音啦，或是心跳是不是特别快或特别慢。
0: 所以啊，刚刚第一关OK 哦，很健康。那我们心脏听完之后要听什么？
1: 在我们要听它肠胃蠕动的东西的声音，因为呢，那个草食性动物呢，它们呢必须要很好的肠胃，
0: 是
1: 它才可以健康，才会长得大。
0: 嗯，好。
1: 所以呢，我们可以要听一下它肠胃的声音，就在它肚子的地方，
0: 其实就是非常的安静，是对的吗？
1: 对，
0: 它有一种，也不是说安静，就是说有一种好像很缓慢。有一个很 peace 的声音，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
1: 对，这正常的。比如说他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人的肚子，有时候我们肠胃不舒服会这样咕噜发出啊，
0: 我知道了啦。像我们在那个拉肚子或干嘛的时候，你不用这个，你这样就有感觉，就听得到，对不对？
1: 对对。
0: 啊，所以刚刚那样是正常的。
1: 对对对。
0: 那两三秒，我一种好像时间静止的感觉，所以他这样代表肠胃是健康的，
1: 对
0: 不对？哦，所以呢，我们听了他的心脏，听了他的肚子，这个声音就是 OK 的，代表是健康的宝宝，对吧？
1: 对。
0: 好哟，这一位通过了我们的考验，来下一位。好的，我的听诊二号来了，听说是要帮牛来疗愈他们，可是他们一直在吃我的衣服，我一直被扯过来，他们到底在干嘛？
1: 哦，他们想要跟我们要东西吃哈。所以他会用头一直顶我们，一直扯我们的衣服。
0: 天哪，好像我家的猫，我就是会一直磨蹭你这样，只是说他们体型比较大一点点。但我们今天不听诊，今天要做什么？
1: 好，我们我们要来认识这几只牛。那像我们这个牛呢，我们看一下，它这么大一只，
0: 对，
1: 那其实它只有七个月大而已。
0: 好，什么？
1: 从小牛就可以长到这么大？
0: 它们才七个月？
1: 对，所以其实它们现在还是会喝牛奶的。
0: 对，那如果它们成牛的时候会再更大？
1: 好，大概会再大个四分之一出来，然后会更高，大概会到这么高，都快比我高了。
0: 天哪，那个我们常常在喝牛奶，可不知道乳牛居然七个月就已经长这么大了吼。
1: 那牛它虽然这么大只，但是它吃东西呢，它不会只用牙齿咬，所以我们都可以很放心的呢，把食物放在手上给它吃，因为它会用舌头出来吃啊。
0: 真的、哦，我看一下，来这边，这边有，它是这样，有很像这样
1: 伸出来，然后把食物卷进去。
0: 对，有点太身临其境了，它刚刚就在我这里。哦，所以他们是用舌头卷啊，对不对？
1: 所以不用担心。

0: 近被它咬到。
1: 哦，像我们这样喂其实应该是不够吧？它这么大哎、欸，
0: 它每天大概要吃每只牛大概要吃一整个水桶的饲料。哇！然后每天还要加上新鲜的料跟。

0: 药草已经没东西了，那主要是他们会把胃里面还没完全消化的一些草
1: 再吐出来吃，
0: 再吐出来，再重新，再重新咀嚼一次哦，然后再重新
1: 原来是这样子。好了，你看七个月长那么大，所以小朋友要多喝牛奶哦，好吗？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帮兔子梳毛。来，那这条毛巾先给你哦。好，我们要平铺在膝盖上哦。
1: 要先铺毛巾。
0: 要铺好，对，而且要坐好。好，还有大腿呢要并拢，嗯，好，大腿并拢，嗯，然后要坐正，好，好，然后再来是梳子，
1: 梳子，
0: 好，那我们拿到梳子之后呢，我们不能马上帮它梳毛，这样兔子呢它会很害怕，它会很紧张，这时候呢我们要先来安抚兔子，好，好，那我们怎么安抚兔子呢？来，首先呢我们要伸出你的手指头，哦，然后先抠抠它的头，
1: 对。
0: 然后揉揉它的小耳朵，那我们要先慢慢的让兔子放松哦。好，先让它放松，然后再捂住它的眼睛，然后慢慢的往后摸。
1: 对，
0: 好，那这时候兔子呢，你会感觉到兔子慢慢的放松。那这时候呢，我们人自己要跟着放松。从后往前梳呢，会很像在拉扯兔子的头发，它会很痛。嗯，好，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前往后梳，这样是顺毛的方向梳。
1: 哦，要顺着它的毛发。
0: 对，然后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单手梳，要一只手安抚它，帮它梳毛，安抚它，帮它梳毛，好，这样它才会静静的让我们梳毛。因为兔子呢，它不能常常洗澡。
1: 对。
0: 好，那我们帮它梳毛呢，也就相当于在帮它洗澡，帮它把毛里面杂乱的，或者是比较脏，或是里面有卡一些脏东西，把它梳出来。嗯、然后有的时候呢，兔子身上可能会有一些寄生虫，嗯、那我们会透过梳毛的方式呢，把那些寄生虫把它梳掉，这样兔子才会健康，然后毛才会漂亮。
1: 帮它做一个整理清洁的动作就对了、嗯。
0: 对，
1: 我可以试试看吗？
0: 哦，好，
1: 可以吗？
0: 好，
1: 来来来，换我来帮你 SPA 一下。今天我是你的宠物疗愈师，对不对？你说要这边先捏一捏，是不是？
0: 对，先抠抠它的头。
1: 我们来帮你做一些头皮护理的部分哈。他一定想说这个怎么手法这么粗糙？好，摸摸你的耳朵，
0: 动作要很温柔，摸摸他的耳朵，
1: 好，摸摸耳朵，让他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他的毛很软呢，吼，而且摸起来好好摸，
0: 对，所以摸起来非常的疗愈。
1: 等一下啦，我今天不是动物的疗愈师吗？但我怎么好像有一种自己被他们疗愈的感觉？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动物疗愈师最重要，就是我们不只疗愈了动物，也疗愈我们自己，我们互相疗愈。
1: 对啊，你看我们两个连讲话都慢慢变得很轻声细语，心情突然变得很放松，有没有？哦，好可爱哦！来来来来来，帮你疗愈一下。
0: 好，那我来疗愈一下，这是天竺鼠。
1: 所以这些都是疗愈的活动吗？
0: 对对对，我们疗愈的活动呢有天竺鼠跟兔子，因为他们都是跟人可以非常亲近的。
1: 对，
0: 可以非常亲近的小动物。
1: 原来农场每个月都会定期举办小小动物疗愈师活动，都是要让孩子们可以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些可爱动物，透过解说以及互动，让他们从小就培养爱护小动物的观念哦。昆虫哥哥好像有一个那个神秘的大礼要赠予给我吗？昆虫哥哥，你要给我什么神秘的东西？
0: 这个来，
1: 我看一下。鸡裂皮，
0: 好，它是一个鸵鸟蛋。
1: 天啊，这个我们一般吃的鸡蛋大概这样吧，哦 ，double 再 double 的 size 哦，这是鸵鸟蛋。
0: 对对对，它差不多是鸡蛋的20到30倍大，
1: 而且感觉很硬耶。
0: 对，其实这个鸵鸟蛋呢，你如果放在地上，一个体重30-40公斤的人站上去，它还不会破。
1: 真的假的？
0: 它的壳非常的厚。
1: 我觉得有种好像回到那种石器时代的感觉，什么恐龙蛋之类的，很大颗哎。那鸵鸟孵的话要孵多久？
0: 我们如果把鸵鸟蛋哦，鸵鸟在孵蛋的时候大概要孵42天才孵得出来啊、
1: 那如果长出来也很大只吗？哦，
0: 对，它长出来大概跟我们一般那种成年的公鸡差不多大。哦，
1: 小时候就这么大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光沙蛋就这么大颗，生出来就这么大只。当然，我们背后就有一只很大只的鸵鸟哦，它就是鸵鸟本人，对不对？
0: 对对对，哎，
1: 很可爱，就一只这么长啊，这样一直这样看，有没有？哦，很够注意耶。所以鸵鸟啊，它 有一些特性吗？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应该不是这么容易遇到看到它们，对不对？
0: 其实我们最常提到鸵鸟都会常

0: 我们讲到叫做鸵鸟心态
1: 哦，对呀、啊，
0: 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不想解决的事情，会跟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面。但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对鸵鸟的误解，
1: 不然
0: 因为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并不会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嗯，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靠它的双脚。嗯，它会靠它的双脚用力赶快逃离现场。因为鸵鸟呢，它奔跑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可以到时速60公里。
1: 60公里，那个车速照相会被拍呢哦。哇，这么快！
0: 所以鸵鸟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那虽然它有翅膀，所以呢，因为它跑得很快，所以它根本不需要飞。鸵鸟的它有嘴巴会啄人，很危险。但其实鸵鸟真正最危险的呢，是在它的脚。
1: 真的假的？
0: 对，你们可以看它的脚，又长长的指甲，跟恐龙的脚爪非常的像。
1: 对。
0: 但是其实呢，我们不只是鸵鸟，我们地球上所有鸟类呢，它们是恐龙的后代，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它脚，像鸵鸟这种比较古老的鸟类呢，我们可以从它的脚爪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特征。
1: 看不到恐龙没关系，看鸵鸟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所以鸵鸟其实可怕不是它会这样啄人，其实可怕是不要被它踩到嘛。
0: 对，它是被它，你一旦被它踩到或踢到。哦，真的是不是重伤就是死掉啊，
1: 所以非常危险。还好平常在路上不太遇到鸵鸟，然后但是去动物园或是有鸵鸟的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平常他们吃什么？
0: 好，他们鸵鸟平常呢，他们还是以素食为主，像他们很喜欢吃红萝卜，
1: 对，
0: 牧草。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草料或者是玉米粒，他们主食会吃这些东西。
1: 原来如此，你看我们来这边就可以知道很多平常可能不知道的知识，像鸵鸟心态，其实鸵鸟根本不会躲到那个土里面沙里面，但是鸵鸟可怕的是脚，而且它长得其实蛮凶猛，但居然吃素，哎，对不对？所以还是要常常出来走一走、逛一逛，对不对？
0: 那其实我们这边呢，除了鸵鸟以外呢，还有一种呢，大家很熟悉，但是却对它不太了解的一种鸟类哦，
1: 什么东西？
0: 好，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去看看。
1: 哎、欸，很期待，你带我去好不好？
0: 好，
1: 走，还卖关子呢。好的，现在在我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百鸟之王，
0: 对，孔雀，哈，
1: 好漂亮哦。
0: 对，
1: 这孔雀它是有很多品种嘛，因为我看它好像有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孔雀，还有一只白色的。
0: 对，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可以看到的孔雀就这种蓝孔雀，还有上面那是白孔雀。那其实蓝孔雀跟白孔雀呢，我们都以为它是两种不一样的孔雀。其实它们是同一种。那只是白色孔雀呢，是从蓝孔雀里面变异出来的一种孔雀。那它一样可以跟蓝孔雀交配，一样可以产生后代，所以它们是同一种孔雀。
1: 我记得小时候在学那个上课的时候，就说孔雀开屏是为了求偶，是不是？
0: 哦，对，但是。孔雀开屏最主要是求偶，那另外呢，它遇到它害怕的东西，或者是看到不熟悉的东西，想要把它吓跑的时候，它也会开屏。因为开屏呢，可以让它第一个可以看到它自己变得很大只，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它开屏的时候，羽毛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眼睛，然后好像很多眼睛盯着你看，那它有时候会利用这种方式呢，看能不能吓走它的敌人。
1: 原来如此，除了求偶之外，其实有一种威吓的动作，
0: 对不 对, 對、啊？
1: 就是有点在把敌人吓跑的感觉，对不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动物园看孔雀的时候，孔雀对你开屏的，它并不是对你示，它不一定是对你示好，它只是想吓走你而已。
1: 是啊，学到一个哦。那再学第二个好了，孔雀怎么看公母？
0: 哦，孔雀看公母，那个母的孔雀呢，它颜色会比较暗淡，会比较偏灰色，那公的孔雀呢，就会像如果以蓝孔雀来讲，就会像这样子，非常颜色非常亮丽，那再就是它的尾羽，公的孔雀呢，在繁殖季的时候呢，它的尾羽会真的会长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长，所以也只有公的孔雀它有办法开屏，因为呢，母的鸟类呢，它需要负责带宝宝繁殖后代，所以呢，它比较低调一点，比较不会被敌人攻击。
1: 好辛苦，又要照顾小孩，然后没有时间整理自己。但公的就是很艳丽、很漂亮这样子，而且像孔雀还可以非常艳丽的来求偶，或是来吓唬敌人。学到很多哎。我发现，在亲子农场，这些可爱小动物可能常常与游客互动，所以几乎都不怕生，很温驯。只是想要体验喂食小动物的乐趣，可不是拿根牧草或者红萝卜就可以喂遍园区内所有的小动物哦。 园方特别设置的告示牌，教导大家正确。

正确的喂食，不要因为兴奋胡乱喂食，让小动物生病哦。萌宠攻略从开播到现在呢，介绍了很多很可爱的小动物，还有很凶猛的动物让大家认识，而且邀请了很多的动物达人告诉大家最正确的观念。那如果你想要养动物的朋友呢，记得一件事情，爱它就要照顾它一辈子，爱它就不要随便的抛弃它。那不能养的动物呢，在达人的详细介绍呢，也培养了正确的观念，知道要如何跟它们相处。希望在萌宠攻略的熏陶之下，大家对这些动物都有更多的了解哦。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咒。

Oh.

皇。

是否

离我一里，我看他孤苦病弱，好生照我看。阎王得知，便做局，就见了他。配位莫听，哎，想那鬼脸虽温柔可亲，却不愿接受我的相处。啊，我纵然是越国鬼雄，越鬼

0: 甚幸，好似待望。
1: 他不是你的大王，他是鬼差尼禄。
0: 不是待望，
1: 不是。
2: 朕知道他爱的是那新来的李桂林。
1: 奇了，捉过那么多女鬼，想不到她还会动心。
0: 那李桂林长得是什么模样？
2: 远远不知我的

0: 大病初愈，切莫劳碌的好。
1: 想我离桂林，只因言语冒犯月神，便将我拿到暗火受责，放我挑水不日。就算受刑期满，又怎能吃得去吗？
0: 想这暗火乃迷障之处，困有许多人鬼，多的是有进无出，在此时里不免一靠与我。

0: 娘娘，李桂莲降座以来，娘娘是常驾临此地，莫非你母督他破周？
1: 本宫此番前来，非寻常也。
0: 啊，娘娘，李桂莲体弱多病，这挑水之法难以复我乎？
1: 此地乃阴阳两端，奇迹之所，举记着一曲心计为先，难托亲掌之人，就连你这鬼差在此久居，也是染上这多情的邪气。
0: 娘娘，这多情总比无情的好，
1: 只怕这样相比还有其人。
0: 莫非娘娘想毒化那个幸运之臣？
1: 本宫掌管阴晴隐晦，了不得聚散人心，这暗火情关又岂是本宫？罢了，本宫自有道理。
0: 娘娘拜天命人，不如舍了桂莲，他伏羲泥染是人了。
1: 我若赦了他的罪，让他还牙，你可舍得？
0: 这个人归殊途，我与他终须一别，不日即是举世。哎呀呀！
1: 李桂莲，你对本宫可有怨言？
2: 无有。
1: 挑水不瑞是法中的了，这是我与他早已约定，你若心疼，便可自去帮他。
0: 行。

0: 是来去自如，毫不令人羡慕。
1: 哪场我即意偷取，后一场生不老的灵药登了月，自是了却犯心尘缘，这暗火又怎能困得住他呀？
0: 后羿射日之后，鬼未君王想不尽地荣华富贵，美人相伴还不得满足，望求长生不老之药又独善其身，怪不得长我先下手为强。
1: 做君主有许多的为难呐、啊！
2: 你们两个老鬼难得清醒，又议论起月神，多口多舌，小心像那李桂莲一般糊里糊涂得罪了神，惹祸上身。
1: 正是皇帝有什么说不得，
0: 再坏也不过是在暗火跳水罢了，若得一试而做做，免得空闲。
3: 虞姬，你少往河边去，突然触景伤情。

0: 镇张茂生，山西代州人士，平日贩卖绸缎为生，今日不想来到此奇怪之地，像是陷入了那八卦阵中，绕来绕去，哎呀，始终绕不出个道理。看那旁有苦店家，不免暂且歇下，再做道理。啊，店家，店家。
1: 老鬼叫的且广下，一公吃住，二公茶，里里外外亲嫂撒，既是客栈又为家。客官，敢是住店的吗？
0: 正是，可有上房？
1: 有上房，
0: 前面打一
1: 路，里边请。
0: 啊，店家。
1: 哎，
0: 只有包袱一个存在柜上。
1: 是了，包袱一个存在柜上了。请问客官尊姓大名啊？
0: 在下姓张，曹字茂生，山西代州人士。
1: 原来是张相公啊。
0: 请问店家，
1: 哎，
0: 这里是何方？为何我始终寻不着迟迟啊？
1: 我们这儿啊，与别的地方大不相同啊。
0: 哦，怎样大不相同？
1: 这儿可是人鬼杂处。
0: 哎呀，莫非你也是鬼？
1: 客官，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在这儿住了上千年了，这儿就是个鬼店，我呢也就是个鬼。客官，来，你别害怕呀。哎呦，我们是做老实生意的，不会吃了你的。哎，我瞧你是个新来的吧。我问问你，你在这儿晃悠多久了？
0: 一过了半天，
1: 找不到路出去吧。
0: 哎呀，是啊，寻不住迟迟啊。
1: 那就对了，想着暗河呀，乃是混沌虚空之境，却吸纳聚集了上古以来怨偶的恨意。
0: 哦，
1: 一旦误入，不论你是倒霉的路人，还是要去投胎的鬼魂，只要心中怀有儿女情长，便都是有进无出了。
0: 你不要吓我吧。
1: 哎，久而久之啊，我们这儿倒也发展了些规矩。喏，挑着鬼店供吃住，还有那鬼衙门管秩序呢。
2: 哎呀，
1: 张相公，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哎呀，店家，听你之言，这里还真是个宝地。
1: 啊，
0: 哎呀，我要出去四处走吧。
1: 但你别胡溜达，我告诉你啊。出了大门
0: 哦，是，
1: 朝南走。
0: 好。
1: 哎，张相公，前边有条大路，那儿倒是做买卖的，又热闹又好玩呐。哦，
0: 是，我记下了。
1: 哎，张相公，我在这儿给您预备酒饭，你可行？

我就回来的，我就回来。哎呀呀！奇怪之地，虽遇见，今夕何夕，不知你，不是暗河。

其中定有什么不快。哎呀，这绣花样是某人的，那妇人果

怎么不见了踪影？也罢，那店家看来不像是会害我之人，我不免回到店房之中问过店家在做几家。

0: 今日乃是中秋佳节，我特地赶回与你团圆，只是明日又要远行。阿桂林，不要生气，你看我买了什么银币？
1: 胭脂水粉。
0: 不是胭脂水粉，你日刺眉毛胡须装的
1: 那就是金银钗记。
0: 亦不是金银钗记，那些

0: 曲千歌满樽酒，人生几何最方休，来来来，找吃的要喝的，我这儿店里全都有，就是不用大桶油，大桶油啊，爱妃，这与你亲友小姨，那些梨园酒曲都不哪一番听他，你可愿为朕报之？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还这么死心眼儿啊，我瞧你们是永远也离不开这暗河喽。
1: 点家，哎呀，点家，哎呀，点家，点家，
2: 哦，客官，我等你不回来。
1: 哎呀，店家，适才我在打架之上接你夫人，听你胆说，你可知他是什么人？
0: 啊，你刚才见了一位妇人，挑了一担水，那个不是人
1: 啊，不是人
0: 啊，他呀是个鬼。
1: 哎呀，店家。圣公女子因何是鬼？你快快说与我听呐！
0: 张相公，来，先坐下，先坐下啊！哎，先坐下，听我慢慢的告诉你啊。这个女子啊，哎，跟你还是同乡呢，姓李，叫李桂莲。只因8月15夫妻饮酒赏月，吃醉了酒，开起心来了。夫妻二人取乐便罢，偏要指指点点，嘲笑嫦娥夺首空闺，犯了月神大忌，才叫阎王索其魂魄，发配到此，挑水百日，以示博逞啊。届满之后返回肉身才可还阳。
1: 哎呀，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哎，我们这儿有个鬼差名叫尼木，我们呢好得很呢，是我的把兄弟。
1: 哦，
0: 哎，你别瞧他面带凶恶，这心肠特软，见这女子孤苦无依，实在可怜，就让小鬼儿帮助于他，阎王知道了还做主配了他们俩的夫妻呢。
1: 哦，竟用这单是。
0: 哎，怎么着，阎王做了主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1: 哎呀，点价呀，这尼母家在何处，莫要去砍上一砍。
0: 哎呦，客官，他乃戴罪之人，有何好看呢？
1: 莫一定要砍他，他是我的妻子啦。
0: 你更加去不得呀！
1: 我一定要去看，
0: 去不得，
1: 我一定要
0: 去不得。哎呦，
1: 我一定，
0: 相公，你的鞋呀！
1: 哎呀，
0: 去不得。

0: 我自己去玩。
1: 这人一动了情，连鬼都不怕了。哎呦，我瞧这张相公啊，还不知道自己也要困死在这儿喽。
2: 各位，我要去凑热闹，看这新来的傻瓜怎么个闹法，少陪了。
3: 爸爸无聊，与你前往。
4: 慢着，朕也前去。
1: 哎，慢着，皇上，你的酒钱未付啊！
4: 啊，朕吃酒还要钱。爱妃，与你还。
1: 皇上，
4: 爱妃，
1: 皇上。净跟我打迷糊仗啊！哎呦，那么当了皇帝的都来这一套哦。慢说是娘娘大驾，就是一般人三番两次光顾小弟儿，我要再不记得，那可就罪过了。
3: 弟亲，
1: 哎，
3: 你尊姓大名？
1: 我无名无姓，娘娘叫我小二便是。
3: 你不愿是？
1: 实不相瞒，不是我不愿意说呀。只是在这待久了，我的名字早给忘了。娘娘，您说好笑不好笑啊？哦，娘娘，您还是照样指点一壶清水吗？
3: 你莫非嫌我这客人寒酸吗？
1: 哎呦呦呦呦！小的岂敢，小的岂敢，小的是想那清水多无聊啊。娘娘，您也不用常来盯着李桂莲，我知道她不敢偷懒的。
3: 我不是来看她的，也罢，今日不点清水，那就上些粗茶淡饭吧。
1: 哎，是了，
3: 殿下。
1: 哎，
3: 不要只顾招呼与我。怠慢了旁的客人
1: 哟，这是哪儿的话呀？不过今儿个倒是来了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客人。哎，娘娘，您知道他呀？

0: 笨手笨脚。
1: 殿下，你是我娘子举的名字，你可记得为了何人困于此地？
0: 哎，那倒是记得。
1: 哪个？
0: 就是我，深爱的你。

有了，看这扁担水桶，定是他手握法的器具。他逃跑之时遗落在此，我不免搬到一旁等候与他辩了。如此沉重，我且受。

0: 买绸缎，不就来到此地？如今你我夫妻相逢，趁此良机，一同逃去升天。
1: 这，张郎，这地方有心人一闯难去，日料暗户，怎生是好？
0: 这不，
1: 倘若夜深肯出手打酒，
0: 哎呀，你不要妄想，月深责罚于你，又怎会救我？到女神，我夫妻恩爱，平白受罚，真正岂有此理？待我找他算个账。
1: 张郎，我的刑期已过80日了，我父若能回乡守好我的尸身，以变心还阳之法，才是上策。

0: 桂林，你我夫妻已然团圆了。
1: 开门来！
0: 啊，外面是哪个？
2: 像是鬼差迷目回来了。
0: 啊，
2: 张郎，你且藏躲后面，千万不可吃声。
1: 开门来！
2: 来了，来了。
1: 你在哪里？我与店家打了个招呼，带些家鱼肉酒回来了。
2: 哎呀呀，是什么喜事如此的丰盛？
1: 用得着什么喜事？我见你连日劳累，这身子虚弱，特来与你进铺。
2: 你又何须如此？
1: 阿桂莲，自你来到安河，我对你是百般呵护，你为何总是想使我面貌凶恶？你嫌弃于我？
2: 你不要多想，你对我一片真情，桂莲也难不知。只是我受刑期满，便要还阳。你又何须如此？
3: 赵王，
1: 什么神像？
2: 我有什么神像？你吃醉了？
1: 我皇位却是有哪里会醉？可能有卧轨躲避于此，若是伤害于你，那还了得？太我死！

0: 钱大怒，
1: 他是我娘家的姑姑，
2: 娘家的姑姑，
0: 娘家的姑姑，如此血来，不是外人，不是外人，妖家，妖家。相见定有许多话讲，少时定要多吃几杯呀！哎呀，
2: 我初来此地，不便叹扰。
0: 我们乃是一家人，来，请坐。
1: 长老，少时千万不可饮他的，吃他的，若不然你就回不去了。
0: 大舅子，你我有偿之本呀！
2: 请。请，我每次承蒙你照。

0: 我看你们夫妻在这里过的好日子，就不必再记挂那让你独守空闺的张茂生了。
1: 好，大舅子，你是个好人。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哎，鬼脸，你也饮上一杯，一家团圆，难得的很。

0: 贵妃，我的心事你岂不知呀？看你母已经不幸归世，此乃逃离此地最后良机。哎呀，你走是不走啊？
1: 长老，你倒是

0: 还道你是迫于无奈为善于他啊，原来你与他逢场附随，倒是我自作多情。
1: 好，你不走，
0: 我走。

0: 徐贵人，从今后莫把我再挂心上。
1: 何况上，你可曾想过，当时冲撞月神的岂止我一人？我怕你也沦落至此，便替你顶罪，才多受了一辈的刑罚。你常年在外经商
0: 啊？我常年在外经商，全都是为了你过好日子啊！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花的，那一个不是我辛苦挣来的银钱？哎呀，怎么倒是我的不是了？你红杏出墙
1: 啊！
0: 本姓

是我阴差于错，但我回得客栈，寻你良策，救你赤兔，收拾片刻，我便回来。

0: 取一壶忘忧饮。
1: 就来，就来。哎呦，哪这么写个名堂啊？哎，这张相公八成是迷了路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2: 点将，点将，点将！哎呀，哎呀，点将！
1: 哎呀，客官，你回来了！
2: 点将，哎呀，点将，你可知还阳之法？
1: 什么还阳之法？哎呦，客官，我是开客栈的，不是摆神坛的呀！
2: 哎呀，殿下，是女子道以久居此事，总有听说过一些可信的传闻。
1: 这个，哎呦，天机不可泄露，天机不可泄露哦！
2: 哎，可恨呐！

0: 哎呦，张相公，你别再骂了。
1: 我倒要听上一听。
2: 我就要骂骂。
1: 你骂的是哪个？
2: 就是那广汉宫里孤单寂寞、冷漠无情的老太婆嫦娥。
0: 张相公，你还是赶紧跪下吧，你要再不跪下，下回可就换你在这挑水，要得眼睛出。
2: 哎呀，不跪，我好气你，我好恨你，你还我妻子来。哎呀，你们呀，你们也来评评理，为我夫妻做。
0: 咱们大伙儿先消消气，消消气，不如让我来主持个场面，如何呀？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哎呦，想这月神向来殷勤有地，待我算算。哎呀，糟了，这么大个月亮，也不知道他心情好是不好哦。哎呀，张相公啊，你们夫妻俩就是在满月的时候惹他生气，才闹出这么一场戏，不是？怎么办吧？一会儿啊，你瞧了我的眼色行事啊。
2: 好。
0: 哎，诸位客官，咱们请来评个理儿。这小两口啦，在家开心。随口说说胡话，不用计较的，请举手。哟呵，白色恐怖啊！我也找个有力人士灌说灌说。哎，皇上，您发表发表高见吧。
3: 像我与爱妃。连香朝秋宴一人，水银堂鸳鸯盏筵，哪管旁人？
0: 哎，就是嘛。哟，美人，你也说说。
4: 我与大王东镇西战，受风霜劳碌，也不曾分离。
0: 这么说
4: 无有什么意见，
0: 得，这不白说吗？哎，常言道，路不平有人铲，这事不平也得有人管呐。你们都不管，不要紧的，我还有咱们的衣食父母呢。哎，诸位看官，你们要是觉得这小两口呢在家开心，随口说说胡话，不用计较的，请举手。谢谢谢谢。哎，你看观众真是热情啊。哎呀，就是说嘛，有这么严重吗？哎，启禀娘娘，观众们说了，罚得太重了，不如放他们夫妻俩一跳生如舞吧。
1: 既是如此，就该放了他们母。
0: 娘娘您开恩吧，这样对外的形象也比较好啊。答应了，答应了，赶紧谢恩的。哎呀，
2: 谢娘娘恩典，娘娘神威显赫，恩德广披，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1: 娘娘，不必谢我，这欢宴也非如意之事。

0: 贵人，快快开门！
1: 请坐下，你母还在睡呢。
0: 月神娘娘来了，快将她唤醒。娘娘，请。
1: 你母，你母醒来，娘娘来了。
2: 啊，参见娘娘。
3: 平身。
2: 桂莲，这是怎么样了？她只有我此。
0: 我对你失实了吧？啊！我不是你的大舅子。我是桂莲原配的丈夫。
2: 大舅子，你醉了我。
0: 不信你问桂莲，再不信你问娘娘。
2: 真，
0: 多亏月神娘娘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夫妻回去，此刻就要与你道别了。
2: 此话当真？娘娘为何心意一转？
3: 本宫自有道理。
2: 娘娘，
3: 如今李桂莲还阳于府，由你定夺。二十日时长不长，时短不短，你要仔细思量。
0: 啊！我夫妻的命运交由外人定夺。哎呀，月神娘娘，你言而无信，又佯装公正，哎呀，真真令人琢磨。
1: 长郎，那你母她免我心善，重情明理，你我一同上前哀求于他，倘若放你我夫妻一条生路，也未可知。
0: 若能如此，不妨求上一求。鬼差鬼大爷，亡命念在我夫妻二人郎衣未消，求你大发慈悲。

0: 将其来，强留你在此也是枉然。
1: 李牧，你心意一定吗？
0: 让他们去吧。啊，
1: 好，李桂莲、张茂盛，你们自费听令。
2: 是。
1: 明日我在安和渡口开一曲烈风，通往月宫，脱离这迷障，在庄王院见
2: 贤娘娘。
1: 提慢，唯有一机巧，尔等随当谨记，万万不能回头，一旦回头，再无还阳之

0: 桂林此去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快走。还是你不愿与我同去？
1: 赵老啊，
0: 桂林快走。瞧他这个样儿哦。
2: 哎，老哥，
0: 老哥，
3: 你叫我则甚呢？
2: 我说老哥，
0: 你休要郁闷，兄弟知道你一片痴情，听闻嫂子要走了，特来探望你的。
3: 带酒了吗？
0: 带了。瞧喂，我带了一坛上等的老白干，来，咱们兄弟俩不醉不归。来喝。哎呦，我说老哥呀，你也太没出息了，怎么跟没了魂儿似的？你难道没听说过这天无绝人之路吗？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国天无绝人之路，我乃桂林孟天垂林，一草重返人世。月神以将他带走，我这官卑之心区区一言归尘，是活得活得扭转乾坤的。哎，
2: 老哥别想那么多了，咱们喝酒，来喝酒。
3: 莫非有火几次？
2: 没有，没有。

0: 俺我孤寡可怜，你要救我，你救啊！
1: 哎呦哎呦，我就见不得这个。好吧，我说老哥，你再想想，那时月神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啊？
2: 月神言道，他在暗火渡口开出裂缝，通往人间，须当切记，万万不能回头。
1: 你说什么？
2: 须当切记，万万不能回头。
1: 这就对了，你让嫂子回头，不就结了吗？你若真想挽回呀，那就去追呀。
2: 他若不回头，
1: 啊，他要是不回头啊，那么强留也没用喽。
2: 他能还娘做有钱的夫人，乃是一桩的好事。像我面貌凶恶，乃是啊区区
1: 一鬼差吗？
2: 是、啊、
1: 你就会说这个，你去试试也不吃亏吗？
2: 家公。

那桂林，以至暗戈渡口。你若前去大声喊叫，他要有其兵退回头，四面这

这桂莲能还阳，虽是我给讲的情，但我也将让他永远留下的方法告诉你了，兄弟，我也算是哎有情有义了。哎，如今晚儿就剩我一个人儿，饮酒望明月喽。这么好的酒不喝多可惜呀。

哎，我倒想起来了，今儿个月神在我店里坐了一整天啊，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却又说不出口。哦，还问我叫什么名字？这都上千年了，我哪想得起来呀？我就一直想，一直想，我到底。

我叫什么呢？张三，李四，这就是王八蛋也成啊！

汤姆，你偷了我的仙丹，又回来则身呐、啊！哎呦！刚才我说什么了？我，难道我是好意？

0: 家娘子来了，你听说没有？她可是死里逃生哦。
1: 当然听说了，也不知道是积了什么德，福大命大哟。
2: 你怎么样了？
3: 贞节牌坊呢？
2: 啊，什么贞节牌坊啊？
3: 方才看见我们镇上的贞节牌坊啊！
2: 我们镇上皆是有了贞节牌坊啊！哎呀，桂林，莫再胡思乱想，这里，桂。

会会会会。

0: 你的手怎么如此的冰冷？是狮子你！啊，什么是狮子啊？方才看见我们家门前的是狮子啊！哎，
1: 我们家门前今时有了是狮子啦！
0: 哦，定是遇上玄机险境，赶紧加快脚步才是。

0: 这么样了，过一年，
1: 过一年。
0: 哎呀，不好，你母猪。

0: 情根理解无生死，看到底相公怎么看破，哪能夺得过呀？
1: 自古常言不轻我，成败兴亡一刹那。皇帝历经风雨，万事事这些丧气的话儿，
0: 千年情仇随风逝，了渡暗河转世生。有情的众生何时觉悟哟？
2: 毕竟眼前便是三个血淋淋的例子。
3: 你说的是这里头三个还是外头三个？
0: 切莫回头，顾回头。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要绘制植物的单元了哈。那当然，刚开始我们的院先不要发得这么大，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要画整株植物，你要先进行非常多的一个资料的搜索，包括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它的一些很详细的结构。那刚开始的话呢，我们先从单叶来练习，先喜欢它，然后有兴趣了，你之后就再来挑战更完整的整株。好，那我现在桌上呢有两株植物，一株是我们刚刚在户外观察到的忍冬，那另外这一株就是一般民间很常见的艾草。那我们呢会看到忍冬，它跟艾草的形叶形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忍冬的叶形它就会比较相对来说会单纯得多，那像忍冬的叶形呢，它就是属于比较卵形的。那你会看到它的宽跟它的长是1:2以内，那它的表现性就会相对来说，相对艾草来说就会单纯得多，所以我们可以先练习忍冬，我们先来试个一片哈。那这里的话，忍冬它是两两同一节两两对生，我们先来试一片，摘下来一片。那准备的器具的话，铅笔就可以喽。那没有在画的时候，经常就把它插回水里面，艾草也是一样。好，那像这样的一片的叶形的话呢，我们会准备尺。为什么呢？因为你先用尺来量过之后，如果今天要画整株的话，那就不用每一片都要去测量它，你就会大致会有一个客观的数字在心里面。基本上在它的正常的合理的范围之下，那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越幼叶，我们看到忍冬它是越年幼的，越往它的一个顶端叶芽的部分，它的顶芽的部分，它的叶子就会越来越小。好，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画的是它成熟的叶片，所以先来量一下它的宽跟长。它的宽度我们先找到忍冬它整片叶面最宽的地方，大概是在中间中段3公分左右。那它的长的话，大概4.2、4.3左右。好，所以我们把它移开来，你可以先做一个记号。假设4.2或4.3，上下做一个记号。那我不太建议用尺去画一直线，因为如果你仔细看叶脉，它也并不是一直线哦。尤其是有些同学，你就会很习惯这样画。可是你看，仔细看它的主脉，它还是有这样子弯曲的感觉。那有时候呢，我们就顺顺的画就可以了哈。所以把它放旁边。那上面这两个点呢，不用太刻意，一定要把它连成一条线，我们就轻轻的，你让它有个自然的弧度就好了，这样下来就好。然后我们刚刚量过，它最宽的叶面大概在中段3公分，所以平移过来，各画一个小点，3公分，但是一样不用迁就这两个点。然后我们再来仔细观察忍冬它的叶尖，你会发现它有个小小的尖突。然后它的叶子基部接近平的，但是还是会有微微的窄的斜面斜下来，所以我们在画这里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尖突，然后再来刚刚最宽的地方，然后接着回到这里来，啊，小小的回来。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我们有做记号了，所以就可以比较放心。然后回到这里来，然后接回来，好，所以你可以画好以后稍微比对一下，会不会落差太大？好，差不多，因为有经过量测，所以基本上它的叶形会非常接近。那当然，忍冬的叶脉，你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不太明显，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翻到叶背。啊，有看到它的，这个是它的主脉，这是它的侧脉。那侧脉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脉跟脉的间距，所以你会发现，尤其到叶子基部这里，它脉跟脉的间距就会再更窄一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是这样，所以我们都还是要回到它单叶的观察哈。好，来，所以这里你可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那你可以先做点的记号，比如说这是叶基，它这里叶基有一根脉，
好，然后再来，再往上，你可以点一个点，再往上再点一个小点，这个是左侧的叶脉，二级侧脉。点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轻轻的，要按照它的脉的形状画出去哦。好，那不要接到它的叶子外缘。啊，因为你会发现它慢慢的会扩张成就是更细致的网络状的网脉，那不需要接到这里来哈。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它是错开来的，点一个小点，再来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然后最后不太明显的，好，所以一样。那它会有一点点弯弯曲曲的，所以你可以放轻松，也不一定要完全跟它一样，因为没有任何一片叶脉。它的这个脉的走向会是像盖钢印一样一模一样。好，所以这样忍冬一片的线稿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看叶脉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把它翻过来，因为基本上它左右两侧它是对称的，除非你今天拿到叶子它是左右不对称，那你就不能用它的叶背去画它的正面。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是忍冬的叶形。那再来就是艾草。艾草的话呢，它的叶子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的叶子的轮廓哈，就不像忍冬就是这样子卵形的。你会发现它单叶它是羽状生裂。那我们先摘一片下来，那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它的这里它的裂叶是有点包茎，它会有点包茎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在画整株的时候，记得最后这一对甚至。两对，它是要把茎包裹住的哈、哦。好，那我们先把它剪下来，单叶，找一片没有缺损的会更好。好，那我把这一片剪下来。然后没有用到就先放回来。艾草啊，艾草应该非常常见。我们再回到这里，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当在画单片的单叶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整株都还是互相对照，就是你要观察不止一片，你可能要有第二片。我这个原因会跟大家说为什么哈，甚至第三片。多一些比较好，因为在你比较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出它的共通的特色。比如说，它下面这里的数量也好，它的一个呈现的它的锯齿啊，你会看到像这片叶子这里它就没有，但它这里就会有个锯齿，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哦，原来它的叶形大部分是在什么样的形态的范围之内，只要合理就好。所以有时候不是只看一片，你可以参考多片去比较出共通点在哪里。好，那我们以这片来画好了。艾草呢，它是单叶，然后如果它今天没有这样子的羽状生裂的话，它事实上我们把它看成是整片叶子。它一样是接近卵形，只是因为它现在是羽状生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片叶子它最宽的地方在哪里。好，来，这一段是中间，这一段是靠近叶尖，这一段靠近叶子基部。艾草最宽的是在靠近叶子基部的这一段，所以我们一样哦，尺可以拿出来，先量一下它的最长。那有些时候同学都会把它压在上面。然后开始做记号，然后就开始很像描它的边这样，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久了以后，你可以找出更好的方式哈，更多元。那当然，你要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其实重点是客观的描绘出来就好。好，那我们现在来量一下叶片最长的地方。好，来，最长的距离大概是在9.3左右，所以我们一样把尺移到这里来。9.3上下各点一个点，那这是它最长的距离，在最宽的中段靠近叶基一点，
所以大约6:30左右，你可以取中间，比如说6:40，6:40，然后中间的话就是3:02，3:02就是它的中间，所以我们比对过来，好，大约就好哈。

地方要记得这件事情，最宽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在画它的侧脉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超过它太多或者是内缩太多。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它是一个羽状裂叶，所以你会看到它下面一尺两尺，然后这边还有叶片，所以我们就一样用画侧脉的方式把它的脉的长度可以先把它做出来。那要画它的脉的长度的话，我们可以一样要回到以刚刚它的画法来看，好，来首先做记号，像这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这里应该还有一片叶子，只是我们刚刚在剥下来的时候它掉了，所以你可以做个记号在这里，然后这里这一段做个记号，这里移过来平移做记号，然后这里平移过来做记号。那等一下呢，这个记号就是我们要延伸它的裂叶的侧脉出来，所以我们先把所有的记号都做上来，你会比较好描绘。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侧脉延伸出来了哈。那要不要去量它，其实看你自己，如果你已经画到很熟了就不需要量，但是要注意的是它的弧度跟它的长度。好，所以你会看到它这里的接点延伸出来大概2公分左右，所以你要从这里画下来，从主脉画出去都可以顺流畅就可以了。所以这里一个，然后再来这里第二根，再来第三根，在这里第三根要注意的是它会比它来的再展幅再更大，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最宽的是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刚刚是有做记号在这里，所以第三根，再来是它小的点没有关系哦，你稍微有点偏移都没有关系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小的，好，那这一侧好了之后呢，你当然这一侧也可以一并，可是你可以先画一半。好，我们刚刚是把它的侧脉都画出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用铅笔或者是用水溶性色铅。那两个差异点在哪？如果用铅笔的话，等一下我们在上色的阶段，水溶性色铅，用铅笔的话，它的轮廓线是无法被水溶解掉。可是如果我们用水溶性色铅做它的轮廓线的话，等一下溶水之后它这个轮廓线都是可以被溶解开来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用水溶性色铅，今天挑选的色号是174，有点偏橄榄绿的颜色。好，那在画之前一样，我们看到这里到主脉它的距离大约是0.3左右，所以等一下下笔的时候就不要画到这么的宽，所以一样轻轻的。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是不是都有它的主脉、它的侧脉去做支撑它的骨架了？然后这里，然后叶尖你会发现艾草它叶尖有稍微一点点的尖尖的，所以这个尖端要让它出来。好，然后再来回到这，要注意这里的宽度哦，基本上它是延续下来的，所以你这里不能突然放太宽或太收得太窄。然后再来是它，那这里要注意它是不是又有裂叶，它是不是有两尺在这里，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放心，当然你刚刚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先把这两尺先做出来，然后再来画轮廓也都可以，一样尖尖的。然后顺着下来，然后要常常观察到它的宽度，不要太窄或太宽。然后回到这边要注意的是，来这一段它开始会有点内收，在这个地方内收，所以这里小心内收下来。好，然后再来这里又有一尺裂出来，
那你要画那个不画都可以，但是呢。

0: 初学者，先画会比较好。那记得我现在画的轮廓线都轻轻的，因为你如果画太重啊，等一下水如果你没有融好边缘的话，它会有点像漫画的外轮廓哦，会太重，然后再下来。那这里的要注意哦，它还是会有一点宽度在。好，这里就结束了。好，那这一侧一样，以此类推。那我这里就直接先画给大家看了哈。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把握，你可以先从单侧开始，然后越来越有信心的时候，就可以画它的另外一侧。那要注意是不是每一侧都会是完全对称？你看我们这一尺它的宽度跟这一尺是不是就不一样？所以画的时候就放轻松，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好。然后它的扭转的方向，好，那这边一样。那记得轮廓线每次在画的时候都把它削尖，你在画的时候就不会画出那个沙沙的质感。然后这边又有一点内收，尖尖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困难，就是把它的主脉骨架先架好，之后就是看着它。好，假设我现在没有的话，没有那个侧脉也是可以，因为你已经习惯它的画法，你换过来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加快速度了。然后一样会有个宽度在哦。好，那这边其实还有一片，可是我们就忠实呈现我今天人工裁剪下来的样子哈。那这样的艾草一片就已经结束了哈。好，所以我们刚刚完成了艾草一片，然后还有刚刚的忍冬一片，所以这两种的叶型，那当然植物有非常非常多，有些是复叶，有些是甚至是蕨类，它是非常几何、非常规整的。那刚开始起步的话，就从这样子的卵形叶开始，你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成就感。
1: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要为大家回答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论是年轻的会者也好，或者是年长的会者，都会问说，那我没有基础，是不是可以来画植物？那通常我的回答就是，你如果喜欢植物，你一定有没有基础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会愿意为它花时间去好好接触它，好好观察它。那在整个过程，你就算画一株植物花一年，那你的收获都会非常的大。所以有没有基础没有关系，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花耐心、花心力在它身上。那第二个问题，通常就是很多人会问说，是不是有推荐的网站也好，或者是书籍也好。那当然网站的话会比较建议是从比较专业的植物的，比如说植物园网站，或者是植物标本馆的资料库，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那只要你具备就是基础的英文能力，你就算阅读国外的网站，其实你在相对就是比对国内的植物资料库，你久而久之就知道它这个词在讲植物的专有名称是什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从就是基本开始去做训练。那当然如果你家里的网络资讯有困难的话，书籍会是一个很好的翻阅的方式，因为你在查找上就是比较不会有时间上的限制。那这两本书就是我还蛮推荐的，这本是 Botany for Artists。那它最主要就是针对如果你是要画植物绘图的话，它里面呢会把一些我们平常只有看表象植物外表，除了这之外，它会把它剖开来，让你看清楚里面它的最真实的面貌，而且它对专有名词的一些解释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再对比过来手绘的结果。所以像这类的是专门给就是植物绘者，包括它类群上一些辨识上的重要的特征，像这本也是很推荐的。那第二本的话，那这本就是 Understanding the Flowering Plant。 那它的最主要针对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开花的植物啦。好，所以你从里面呢当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去购买像这类的书籍，因为它在里面你会看到哦，原来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特点，然后我们在呈现绘图的时候要怎么把它放进去，它的一个正确的生长的方向也好，跟它的功能性啊，因为通常植物绘图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除了针对它的一个分类的特征要很注意之外，它的正确性一定是要放首要，并且它的结构是要被呈现的出来的。如果你知道它有这个功能，但是你没有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它的十字对称的结构点你没有呈现出来，你都是叶片盖叶片遮住它的一个节间的生长结构，那这样就会非常可惜，它就会比较偏向是写意式呢，或者是植物艺术的画法。所以这类型的跟结构有关、特征有关的，那就会鼓励大家去多找。那其实现在这类的书啊，当然是原文还是偏多啦，可是我相信以大家求知精神，一定是可以慢慢的深入植物的一个领域的奥妙。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推荐的入门植物是什么哈？那其实要画植物的话，我通常都会建议画你喜欢的最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画喜欢的时候啊，你画的过程会是很愉快，就算你遇到挫折。那喜欢的植物当然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开花的植物，有些人喜欢观叶植物。那我会建议从观叶植物开始着手。那为什么？因为开花植物它有开花期的长短，你会因为要赶在那两个礼拜之内把它的花画下来，然后你就会画得很心急。那观叶植物它其实呢，它的中年常绿，然后你在画的过程也不用整盆带来带去，甚至你可以这样剪下来，在画的过程它甚至会长根给你看，所以这整个过程是非常有趣。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做教学之前，我自己在画第一盆植物就是迷迭香啊，因为迷迭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那你在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洗涤自己的心灵一样，所以迷迭香很棒，而且它的叶形又是
很单纯的披针状狭叶型的十字对生，这我们刚刚都讲过哈。那第二种植物我会蛮推荐，就是适合台湾，就是台湾的气候，我们刚刚介绍的甜薰衣草。那在画香草的植物，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在画的过程就是很舒服，有时候舒服到你自己都会很想睡觉哈。好，甜薰衣草，那当然它跟迷迭香的差异性，叶型还是会有微小的差异哈，包括它的分支性啊，包括它还有长长的花梗，然后你还会再画到它的花序。那这个呢，就是画甜薰衣草，你不会从迷迭香得来的乐趣哈，因为迷迭香在台湾你要种到开花是有点困难，所以如果你要画开花。

的香草植物的话，甜薰衣草很推荐。再来第三种的植物哈，我们刚刚介绍都是比较狭叶型的，那像这类的就是比较阔叶型的植物。那它的优点就是它不会太波浪，有些植物它会非常的波，就是它的边缘会非常的凹折。像这类的植物，它的叶片会比较平坦，我们在画它的很多的角度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要困在怎么去呈现它的波浪的边缘，然后就觉得很受挫折。所以这个叫做风铃草，风铃花或风铃草。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花苞，它开出来就很像一个垂挂的小风铃一样，非常的可爱。所以呢，这一题帮大家归纳一下，要怎么去挑选入门的观察植物。那首先当然第一个是你喜欢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局限于花期的植物，好，然后再来就是好照顾，多年生，好，因为你如果观察的植物是一年生，你可能来不及，然后甚至它就是开花结果就结束了，那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你可以值得好好花时间一年一年看到变化的这类的植物，所以多年生也我蛮推荐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尺寸不要太大的，因为当你尺寸太大的话，你必须又要再去等比缩小，你有很多条件又要再去做换算，那尺寸过小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找到适合的工具去放大它，你才有办法画到它的更细微的地方。所以以上这几个重点就是针对入门者你要画的植物有哪些可以去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到了尾声这边呢，其实相信大家对植物绘图应该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那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要怎么去着手去画下第一笔，其实呢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其实以我画植物的年龄大概只有4年到5年而已。好，我刚开始也是从一株的迷迭香开始，那最开始在画的时候其实起心动念就是非常单纯，我很爱它的味道，然后我想知道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当我知道它怎么生长的时候，我在画的过程会觉得非常的脚踏实地，所以我会很喜欢顺着它的生长，它的逻辑，然后臣服于它。好，那当然画到后来你就开始觉得那接下来我要来画花，因为花当你在剖开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剖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它的很多细部的结构，它的生命的传承的一代再一代，都在这些小小的奥秘里面，透过微观我们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我除了我平常上班下课放学回家睡觉之外，其实有一个默默没有声音的植物，它默默地传承它的生命，它的春夏秋冬，它跟着你一起生长，透过自己的画笔来完成你跟它的一个学习。我觉得它整个过程其实我们要学的并不是技巧，是怎么样跟着它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我觉得很踏实很平和。那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植物绘图的行列。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12号人间新闻。2026建筑原野奖从超过200件的作品当中选出了102件优质建筑以及公共空间，其中佛光山慧中寺和月光寺更是获得了公共建筑类的肯定。两座道场各自融合城市与自然环境，也让宗教建筑不只有庄严，更成为民众愿意亲近沉淀身心的生活空间。
1: 来自全台各地的建筑、景观、公共工程及社区营造团队齐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2026建筑原野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见证年度台湾优质建筑及城市环境成果。
2: 我会邀请200位的这个专业评审，都是学界以及业界的这个专业评审。我们今年呢，我们把我们的颁奖典礼呢办回在我们的高雄。那也是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呢，来邀请大家来看到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转变。
1: 这次更特别的是，佛光山慧中寺和花莲月光寺双双获得公共建筑类建筑原野奖肯定，展现佛光山对于宗教建筑、环境景观的用心。
3: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从规划一直到落成，其实我们用了12年的时间。这12年的期间呢，其实开过上千甚至上万的这个建筑的这种会议。我相信透过一次一次师傅的指导，还有我们建筑单位，还有这个设计师，都希望给佛光山建到一座可以非常做标杆的。
4: 我觉得它的土地就跟在这个中央山脉前面的这一块土地上呢，能够做的一个结合，很庄严的一个结合，而且很多人走进来之后呢，在身心灵的部分它都得到了沉淀，所以呢，一个硬体的建筑再加上一个园艺的建设，我觉得它是融入在当地，而且师父有指示，他说这个建筑要让人家觉得这边是清净的，而且跟中央山脉是结合的。
1: 两座建筑有着不同环境和样貌，却同样从人的需求出发。这次获得原野奖肯定，也让人看见宗教建筑除了庄严，更能融入土地，亲近生活，成为安心停留、沉淀身心的一处空间。人间新闻文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今年共僧法会的午宴上是特别举办了庄严的文化献礼，现场由普门中学棒球队推送了4辆满载典籍的书轿进场，更汇聚了全球23个单位的心血结晶，展现以文化弘扬佛法的丰硕成果，期盼将人间佛教的智慧传扬五大洲。
5: 文化院策划的佛教徒必读经典30本和星云词典。
6: 佛光普门中学棒球队推送4辆象征法海载道的书轿隆重登场，现场一共4辆的书轿满载佛学典籍以及大师及弟子的著作，
5: 以多种语言翻译，具体实践法水长流。
6: 这场别具意义的文化献礼更号召了全球五大洲23个单位集体创作，就是希望在佛光山60周年之际，能将这些心血结晶一一呈现在大众面前。
7: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就是希望佛教不只是让人修行的，更要让人学佛学会如何给人。
8: 站在教育的立场上，他总是希望把人间佛教的理念怎么用最简单的语言让民众可以接受，所推出了我们所谓的九字真言，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几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充满了很多深入佛法意味。
6: 这些人间佛教的善美理念不仅落实在生活与教育之中，同时也深耕地方长达60年。
9: 感谢我们佛光山，包括星宝和尚，还有星云大师，不断的在我高雄，来让我们更多的市民能够接近佛法，能够感到非常的温暖。
10: 我们
8: 继续本着大师为了佛教的精神，我们身处二众，一起为了佛教，为了佛光山，不断地走下去。
6: 走过一甲子，佛光山秉持初心不变，期盼将这份愿心透过文化献礼继续深耕社会，广布全球。大周人人新闻吴成厂吴生人洪瑞礼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山共僧斋宴今年来了一组特别来宾，有六位远从美洲来的印第安人盛装前来，以传统的祈福舞蹈参与共僧。而这也不是他们首度的来与佛光山结缘，过去呢就曾经有两次参加神明联谊会，透过了这一次的交流，双方建立下了更紧密的连结。哇，
10: 柔美歌声穿透空间，清脆响亮的银铃声随着每一次起舞如涟漪般扩散。来自北美原住民族印第安文化的铃铛祈愿舞，象征传递疗愈与守护的意义。而这份祝福来到佛光山共僧斋宴。
11: The jingle dress is a medicine dance, and we are honored to bring it to Fo Guang Shan to represent heal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medicine dress. This dance can heal the body and the mind and the land.
10: 模拟老鹰翱翔姿态，将祝福带上天空。透过神圣老鹰之舞，面见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双方欢喜交流，更提及过去二度参与神明联谊会的殊胜因缘，也让他们对人间佛教有了更多认识。
12: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it's been an amazing experience here at the tea ceremony, in prayer, and seeing what the master has built for all of us.
10: 由佛学院学生献唱人间因缘，透过音乐与文化相融，结下善缘。而他们也特别前往佛光精舍为长辈们演出，透过舞蹈传递祝福，也展现印第安传统习俗所带来的治愈力量，与佛光山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相同之处。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圆寂三周年暨百岁诞辰，佛光山金刚寺特别举办了赞颂追思仪式，大家齐聚在一起，共同感念大师根泽，也发愿要持续承担弘法的责任，发扬人间佛教。
10: 唱诵佛号，缅怀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金刚寺先信齐聚，身着曼衣，透过庄严追思仪式以及大师一生愿念，感念他慈悲的弘法恩泽。
13: 我觉得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他虽然圆寂，可是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甚至加持我们。我们要因为这样的受益，这里面发扬光大，叫做施至众人。
10: 监寺慧立法师特别创作寄语，施至众愿，共发道愿，勉励大众承担人间佛教弘法责任，以报答浩瀚施恩，透过行动把佛法落实到生活当中，让更多有缘人体会佛法奥妙。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史料回顾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60年来的发展历程，更希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的传递，让人间佛教的明灯照亮更多人。
1: 悠扬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
14: 那么我们大师的慈心悲愿，那么华水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璃， 还有慈悲智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
15: 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
16: 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要看见他的心，好，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
1: 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虚云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
17: 这一次的展览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虚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呢持戒实践三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
1: 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虚云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人心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受邀到南洋别院举行讲座，分享了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历程。信众从师徒的往事当中窥见了大师如何以智慧与慈悲感化弟子。
18: 看到一座山，
19: 永固法师在南洋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立身之路的起点。
20: 在南洋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起给处啊、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19: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21: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22: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19: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畅游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修歌，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礼请到知贤法师以《金光明最胜王经》为题，以幽默、生动又贴近生活的语言来讲解深奥的经义，让千年经典展现现代智慧。
23: 如果你看不到《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同于你不复见所有的法宝。
19: 南华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及终身学习学院院长知贤法师一开始就揭示了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重要性。谈到金光明，法师以黄金提炼来比喻佛性。
23: 金这个东西坏掉，我可不可以再把它融下去，再怎样再弄新的？但是那个金性有没有改？没有。所以金性就是佛的法身， 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有佛性，对不对？
2: 让我觉得说，哇，我可以像金子一样这么质地坚硬，有延展性，让我不要有太多的执着，让我可以做人更圆融。
3: 真心不怕火炼，那我们无论如何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佛性。
19: 而要修福得先忏悔，法师指出，忏悔不是自责，而是勇于面对自己的身口意，反省并改过。当内心不再被烦恼与执着覆盖，才有空间承接福德与智慧。
23: 你有一个破的袋子，有没有？想纵然那些龙天护法、佛菩萨要给你智慧，要给你什么？要给你福报，结果一边丢，然后一边怎样？一边漏。
19: 论坛从经的淬炼谈到光明的智慧，再从忏悔到空性，法师祈勉大众。文法不能只停留在听懂，更要落实于生活，让佛法真正成为改变自己、影响他人的力量。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讲座，把人间佛教的理念分别带到台北市南港区九如社区以及连城社区发展协会，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谈讲师高淑明主持，带领将近70位的长者找寻内心的宝藏，获得满满的快乐。
4: 站在这里快乐，站在哪里快乐。
19: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5: 我们好心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大师给人方便的精神，
24: 亲近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他哈。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5: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快乐，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就不会了哈。
19: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25: 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26: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9: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福山第一分会在彰化民生国小举办生命教育活动，透过了校园宣导，让孩子认识什么是霸凌，也学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寻求老师和学校的协助。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受到霸凌不是自己的错，不要因此否定自己。
27: 我都讨厌，我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忘记国中的这段记忆。
28: 学生坐在活动中心听讲师进行生命教育宣导，除了介绍霸凌相关观念，也让孩子思考如果自己或同学遇到霸凌可以怎么做。
29: 跟老师讲，或者去跟学校讲，
30: 如果看到别人被霸凌，如果我可以帮忙，我当然是去帮他最好，但如果没办法的话，我可能去帮他跟老师讲之类的。
28: 面对霸凌，讲师甚至以自身遭遇并从三好精神出发，引导孩子理解遭遇霸凌并不代表自己不好。
31: 三好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你在这个时候会告诉自己，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只是遇到他了，他不代表我不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处理会变得更好，你就乃至于可以跟自己和解，也不会让这个伤痕一直跟着你继续在人生的路走下去。
28: 校方表示，希望孩子遇到霸凌或情绪问题时能够及时寻求协助，也能在看见同学需要帮忙时伸出援手，让校园成为孩子安心学习交朋友的地方。
32: 希望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呢都能交到好朋友，共同一起来学习，同时也能够远离一些管教上的问题跟议题，
33: 够让学生在知道同学遇到霸凌或是
1: 情绪的问题时，能够我们从中帮助他一起解决困难，这也是实现了星云大师慈悲的精神。
28: 这场活动透过生命教育，让孩子认识霸凌，学会适当求助，也理解别人的伤害不代表自己价值，建立面对问题的正确观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持续的推广三好教育，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童军体验营，带领着小朋友们透过了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的体验当中学习行善。
6: 一步一脚印，席力向前，再看过来，小心翼翼传接杯中水。每一个关卡不只看细心程度，更是团队间彼此的默契大考验。佛光山云林讲堂三好儿童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培养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7: 我们星云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你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8: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自行一善。
6: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好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9: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0: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1: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2: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13: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的在建设当中，台中市政府公布了3款电联车的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呢开放给市民一起来票选。从现在开始，一直会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府呢也准备了包含有 iPhone、平板电脑等丰富的奖品，要来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出发，台中捷运。
2: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3: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2: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3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票选时间从9月10日起，为期1个月。
3: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3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1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

0: 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报道。
1: 花莲免费的学校午餐政策再扩大，新学年度开始，不止国中小，全县的公私立高中职以及私立国中小也纳入到了补助，预计呢会再增加大约有9000名的学生受惠。
2: 午餐时间一到，学生陆续走进了餐厅，想吃什么自己选。花莲免费的午餐政策迈入了第15年，新学年度再扩大，高中职也纳入，但怎么吃怎么发，各校自己决定。
3: 我们会提供餐券给他，有学校的餐可以选择，有福利社也有外面的这个便当的餐，让他们可以做选择。
2: 相对于私校，公立学校则是多选择直接补助75元的餐费给学生，交由学生自己安排。
4: 我们这些高中生在国中国小都吃了9年的营养午餐，他们明确表示不喜欢在高中继续办营养午餐，所以以我们学校的立场来讲，我们一方面尊重学生的意愿，二方面也让整个的措施比较方便的方式是补贴学生们他们营养午餐的费用。
2: 新学年度国小的每餐补助55元，而国中有60元，高中职则是来到了75元。扩大之后，全县预计再增加大约9000名的学生受惠，一年的经费也增加大约1亿元。
5: 从115学年度扩增了之后呢，会再增加大约9000名的学生受惠，那增加的经费呢，一年大概会增加1亿元。
2: 免费午餐一路扩大到了高中职，学生多了选择，也替家庭省了一笔开销。不过直接拨钱也有家长担心，学生是不是真的拿来吃午餐，营养能不能兼顾，而如何在自主选择和吃的健康之间取得平衡，也成为了政策上路之后的新课题。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花莲拼国际观光，也要来提升第一线服务人员的英语力。县府连续第3年是推出了英语培训，今年锁定在旅宿以及观光的从业人员，透过实际的情境对话，要让学员们敢开口，面对到外国旅客的时候可以自然对话。
2: 课堂上一句接着一句，不是死背课本，而是直接的模拟外国旅客上门可能会碰到的各种状况。专业外语讲师现场出题，学员马上接招，从旅客住宿接待到日常的应对，把第一线最可能用得到的英文直接的搬进教室。
6: 我们所设计的内容完全是针对国际的选手以及对职员他到花莲这个场域来，那他们在住宿的环境情境他们能够要使用到的英文。
2: 课程不只是面对面的练习，还搭配了英语手册、广播每日一句以及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透过5种不同的管道，要把英语学习带进日常生活。
7: 我来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是要来，老师给我很完整的解答。让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够更贴切，一个就像一个 native speaker 一样。
8: 我自己也有在用 AI 练习，对，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老师，我们有任何不懂可以直接提出，那老师他可以更直觉的，而且他会用一个更符合当下情境的，或者你可以更礼貌一点的说法，他会提出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2: 透过课程推广，把英文变成了真正能够开口使用的工具。花莲希望能够透过情境式的练习，来降低从业人员碰到了外国旅客时候的紧张感，也让地方的观光接轨国际，多一份看不见的软实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彰化县政府将会举办115年防灾教育日系列活动，今年首度加入到了运动的竞技元素。在记者会上，由幼儿园学生代表进行运动员宣誓，并且从副县长的手中接下了防灾背包，要来启动年度的防灾宣导。透过多元的活动，要来推动的是防灾教育向下扎根。
9: 小朋友化身防灾小尖兵，宣誓后实际挑战闯关任务，穿越障碍，练习避难应变，把地震防灾融入游戏体验。彰化县今年首度加入运动竞技元素，让孩子在游戏中建立防灾意识，
10: 是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寓教于乐，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在平常中多一点危机意识，多一点关心，然后其实可以让灾害降到最低。
11: 从幼稚园一直到成年人、老年人，我们希望是全龄的一个防灾，让我们彰化县在面对灾害的时候，民众都能够做出最及时、最安全的一个应变，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9: 现场设置多项防灾互动摊位，让民众透过操作与体验，加深对防灾的认识。今年更首度推出防灾之星全能运动会，把地震避难与逃生融入运动挑战，并在过程中学习应变。
12: 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大家能够居安思危，这个超前部署，那个以地震防灾为核心哈，那持续提升全县的这个防灾的韧性。
9: 防灾教育系列活动未来还将透过灾民夜宿体验、亲子防灾活动、社区宣导及防灾公园等方式，将认识台湾观念延伸到家庭与社区，提升民众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人民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台湾的洗肾人口突破了97000人。医师发现，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连洗肾机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肉类，就容易产生这类的毒素。平时除了不要乱吃止痛药，同时也要落实低蛋白饮食以及定期的健检。
13: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14: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说我们的尿毒素。
13: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
15: 在临床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那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吲哚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13: 面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配合医师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台湾有超过90000名的洗肾病友，传统呢一周要跑3次医院，让病患失去了生活自由。为了不让生活被治疗绑住，现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推广居家血液透析，不仅呢让病友可以弹性的安排时间重返职场。医师也指出，居家透析能够更彻底的清除毒素，大幅的提升长期存活率。
16: 以前在诊所的血液透析，一个礼拜是固定大概3次，每一次是4个小时的时间，要在诊所往返，对我来讲比较不方便。
13: 每个礼拜有3天必须躺在医院的洗肾床上，是许多肾友的无奈日常。不过自从改成居家血液透析后，不但不用再频繁往返医院，连出国旅游、正常上班都不再是梦想。
16: 时间上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掌控，我可以利用夜间的时间透析，那我白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旅游，可以跟家庭过生活。那再来就是说，我的时间我可以自由的调配。
13: 如今赖先生在经过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训练之后，透过居家血液透析让生活变得自由。医师表示，居家血液透析还有着更能兼顾健康品质的优点，为病患带来意想不到的医疗优势。
17: 居家血液透析是把透析的时间拉长，然后速度变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可以身体的水分啊、毒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清除。那更大的差别是在于病人的这个存活率是不一样的。 我们发现居家血液透析长期的存活率比在院所透析五年的话大概会差30%-40%，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13: 让治疗配合病人生活，透过完善的居家训练与远端支援，不仅大幅提升病患

0: 的医疗品质，更让肾友们不再受限于病床，真正拿回人生主导权。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他在今年的5月中风后呢，右侧的肢体麻痹。为了要早日回到熟悉的田里面，他积极的接受复健，医院也导入了 AI 智慧游戏式的训练，让复健的过程是增加了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到了训练的变化。
2: 种了30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希望早日重返农田。
3: 我当初那么久，我去兼职，较袂无聊啦。
2: 为了让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东华医院引进智能镜像机器手，结合任务导向游戏，让患者依照自身状况进行不同的手部动作训练。
4: 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些乐趣性，然后也可以去做比较多不同的体验，然后是它除了钓鱼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试。然后我今天我可以试抓握，或者是我可以试三指捏，或者是两指捏等等，它都可以去根据病人的状况去做不同的实验。
5: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就是有进步的。
2: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民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花莲玉里有一名越南籍的老板娘来到台湾27年了，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玉里面店。而为了要来感谢乡亲一路上的照顾，连续大约有10年的时间都选在了农历的7月15号免费请大家吃面。今年一口气是准备了超过1000碗，排队的人潮更是挤爆了店门口。我们现在带您一起来看看盛况。
1: 面条下锅，再加上丰富的配料，一碗热腾腾的玉里面才刚端上桌，店门口早已经排起了长长人龙。为了这一天，老板娘清晨5点半就起床洗菜准备食材，一路是忙到了早上的10点半开门，就是要免费的请乡亲吃面。
2: 很感恩，因为他懂得回馈乡亲，他每一年都有回馈乡亲啊，他们服务态度很好，然后面也很好吃，所以我们觉得很感恩。
1: 老板娘10年来固定回馈乡亲，而且一送就是超过了1000碗。而这份心意其实是来自于27年前的一个愿望。越南籍的老板娘说，刚来台湾的时候四处帮人打工，当时她就是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能够自己开店赚到了钱，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3: 我刚来的时候我跟人家做，我愿望如果我开店，如果我成功，大家会照顾我，我愿望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感恩大家照顾我。
1: 从异乡打工到落地生根当老板，他用

0: 庇护员工一起来参与。最近呢，也有不少的民众是特地上门采购，用实际的消费支持他们，希望让这一份工作不止忙在节庆，更能够一路的稳定下去。
1: 称重量装进袋子，在仔细的包装，一份份中秋礼盒背后是庇护员工们每天反复练习的工作成果，从烘焙、生产到包装出货，依照每个人的能力来分配工作。
2: 我们庇护工厂整体的庇护员工大概将近有30位哈，它这个20到30位的这个部分，有些是在这个工厂的这个现场在做工作，也有其他的服务据点在做服务。
3: 那这些都是他们平常日常在做职业能力培训的地方，只让他们可以稳定的职业训练，未来有机会可以融入社会，能够有稳定的工作。
0: 近期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透过买一盒糕饼，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持庇护就业。
4: 那这个东西是你要特别来知道这件事后，你才会在特别找到吗？
3: 对啊，就是觉得这样子反而会比较有意义。
5: 中秋节前订单增加，工作人员跟庇护员工忙着赶工，但对庇护工厂来说，比节庆买气更重要的是一年到头都能够有稳定的支持。
6: 因为目前的现况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几乎是仰赖三节在稳定一年的营运，所以平常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多多帮助我们。
7: 也希望说，在中秋节庆之前后，那大家如果有拜访好朋友们或者亲戚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庇护工厂来做一个采买哦。
0: 花莲市公所这边也会对于我们的礼品来做相对的一个采买，每一份的支持对庇护工厂员工来说都是一份持续工作的机会。希望透过各界爱心的挹注，让工厂订单不中断，也让身心障碍朋友累积更多能力，一步一步朝稳定就业、自立生活前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8: 花莲家福幸福小铺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的拆解拼接，做成了生活用品，甚至是打造出了艺术作品。而这些创作者都曾经是接受扶助的弱势家长，他们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也重新的缝出自己的人生。
0: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9: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10: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纪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挣加收入。
11: 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让家庭相信。
0: 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2: 台语不只有在课堂上学习，还能够回到日常的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规划了5大的系列活动，邀请到不同的世代，从听开始，让熟悉的台语再一次的成为城市生活语言。生动台语演出，炒热现场气氛。
13: 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大主要是伫个故事会做好听，台语的。 台语的曲韵，啊，个台语的韵调，个开口是最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个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专美戏。 院里面来做演出。
12: 今年主题

0: 题，好听搁袂跳针，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1: 那么伫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迄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和这个台语吼，能够继续搁传承落。
0: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到货通知，
3: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2: 好，谢谢。这什么啊？你要买手表啊？
4: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7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5: 棒球队为什么都有点心可以吃？我不是因为棒球那个香，是因为那个包子。所以那时候整片红尘是打到自己会哭的那一种，然后就觉得自己不适合。韩信老师就是有打电话跟我讲，他觉得我还有机会，只是还没准备被看见。嗯，所以我在想说，不如再试一次。想多多认识我吗？可以来看体坛联络部。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歌仔戏国宝杨丽花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跨世代回忆，即将会在10月30号一部历时5年筹拍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将会带领大家回顾这位一代巨星的演艺人生。喜欢杨丽花的观众朋友们也千万不要错过9月26号播出的人生调色盘。

0: 穿着华丽的格子戏服，舞台上比划着身段，一个锐利眼神就能迷倒无数粉丝。他是台湾国宝级格子戏演员杨丽花，如今即将带来他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是要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

0: 杨丽花纵横演艺圈超过一甲子，除了开创电视歌仔戏的风光年代，同时她也对影像工作有独特见解。要将她的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把酒五更猛，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不老，多多支持阿姨。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3: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好，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好，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它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舞台魅力。
4: 本来当我要变成的，哇，是不是应该变成的？
0: 本间新闻吴声远、洪瑞礼、郑恒宗台北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报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这个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都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侪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听经闻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0: 对，
1: 好，大家好，我是洪明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访问赵伟，要不要先做，还是你要先唱歌？
0: 你们要我先做还是先唱？
1: 还是先唱？先唱一首好了。
0: 啊内，哦，大家拢做内行哦，很内行，对，
1: 很内行，
0: 很知道先凹主讲人先唱歌这样子。
1: 今天会有非常多首好听的歌曲，哦，期待吗？掌声欢迎赵伟，好不好？
0: 好，那第一首歌呢？哦，我特别选这一首哈，因为今天南宫吼五营有空来到场。晚上不管来参加法会或是来听歌听讲座拢是好命人，哦，所以好命人会怎样翘脚捻喙手，所以就带来第一首歌曲翘脚捻喙手献给大家，谢谢。来，好命人都看一下头爱哦，有钱人都掌声一下来，欸，等一下留一半给洪敏 solo，哦，来拍手，
1: 来双手借给我们 go。

0: 不小心把贵宗式变超级夜总会了。来，怕婆婆有益身心健康啊！
1: 是的，血液循环，吃完饭打鼓起来，Go。

0: 来，后面要不要跳舞 solo 一下？
1: 这是你的场子，但是你要跳一下，对哦。
0: 他转个圈有没有？走，走，喝新美，贵公司刚盖好哈，不要造成大楼倒塌，
1: 带着气质唱歌。
0: 对对对。

0: 哇，真给他们！哎，请坐，请坐。
1: 我好害羞，你知道吗？
0: 因为怎样害羞？
1: 因为听说慧中市的国际会议厅落成启用至今，我是第一个用唱歌开启它功能的人。
0: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这个之前是在做什么吗？
1: 你说这个地方吗？
0: 博学讲座。
1: 对，
0: 所以
1: 你看我今天穿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0: 是跟装潢很复合的颜色。
1: 啊，不是不是
0: 不是，
1: 为了配合我们的师傅们身上的长衫的颜色。
0: 哦，
1: 我在家里面的衣橱，
0: 是
1: 千件万件精挑细选，
0: 真的
1: 选出一件随时可以成为法师的衣服。哦，
0: 那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择其不如
1: 撞其什么？阿弥陀佛。
0: 好，大家好，再一次掌声给赵伟，好不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我是洪明。好，我们现在在线上也有很多，我想各国家朋友都很关注我们未来希望的讲座。那我认识赵伟很久，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为什么今天我会在这边。
1: 一定要好好介绍你。
0: 对，因为那一天我们是认识很多年的好友，我在我的脸书上 po 了今天演讲的讯息，然后赵伟就在我下面留言说：“啊，你要不要干脆来聊个天好了？”
1: 哦，其实我已经密谋很久了。
0: 对。
1: 我想说等文轩出去之后再等洪明自投罗网。
0: 没想到我看到那个讯息之后我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没有任何动作。然后后来隔了一个礼拜我就接到副主持的电话，我就欣然的答应了这件事情。好，你知道为什么要解释这件事情
1: 吗？怎么说？
0: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说我是来欢喜结善缘，以免你的粉丝网暴我。
1: 哦，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啦，
1: 不会不会，因为我今天太开心了。因为我在外场的演出啦，一般我们除了电视台以外的外面的演出都说叫外场外场。我在外场的演出呢 ,80% 以上的几率都是当主持人。
0: 嗯，
1: 恭喜在这主持久了会有点腻。好，我有点腻的原因不是说因为这个职业倦怠，是因为我没有学习的对象。好，所以我希望呢今天这场场座可以找老朋友来。那老朋友洪敏呢这几年在佛光山里里外外淬炼的，你知道吗？千锤百炼出深山，对不对？他已经变成怎么样那个台中大肚山旁边的老妖了，是不是？
0: 我都搞不清楚你到底是夸奖我还是。
1: 是夸奖，是夸奖，是夸奖。嘿嘿，总你得到了，你知道吗？得到了。
0: 好，我想要今天，大家一开始听到赵伟这样讲的话就知道他是个很幽默的人，对不对？各位在电视上，在节目上看到他一定是非常多才多艺，不管是演艺事业、唱歌、歌仔戏、柳琴。但我认识的赵伟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那我相信，今天其实我在一开始跟他垒脚本的时候，我就跟赵伟说，我今天呢想要在未来希望讲座让大家认识不同的陈昭伟，所以大家想要好好听看看他的故事吗？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其实我很好奇啊，因为我在认识昭伟，
1: 等一下人家做笔录呢，怎么会这样子？
0: 对，做笔录是不是？好，来，
1: 因为通常做笔录，检察官有压克力板，对不对？
0: 对，
1: 好，来开始问我的那个一些犯案的过程。
0: 你等一下自己招好不
1: 好？好，我自己招，
0: 不要让我花太多的心力。對對對，我其实比较好奇啦，因为我在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很活泼的，而且非常幽默，很温暖。坦白说，我一开始觉得这个家伙，对不起，这样讲不对。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这个对不起的太熟就会这样子。这一位。很有内涵的人应该家庭环境不错，但是我有一次在看节目的时候他有淡淡的提到了他家的状况。也就是您的父亲是很在蛮早的时候就
1: 我爸爸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就过世了。
0: 是，
1: 他大学毕业前的四月份伊犁湾小琉球发生一个车祸自撞。那自撞之后呢他大脑就受创嘛。
0: 是，
1: 那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呢大脑的脑细胞是一旦死掉它是没有办法再长出来。
0: 是，
1: 也换句话说大脑受创的人他只要一旦受创也这个功能失去之后他一辈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跟比如说你断手断脚还可以接啊可以干嘛的，可是大脑就是没办法。那其实我也可以顺便带入一下这个状况，就是有学佛跟没有学佛差很多。当时候医生跟我们讲说呢这个爸爸就是这样子的。 好啊，顶多他就是各器官的功能会比较完善，让他延续他的生命，可是他绝对没有办法恢复原本的样子。
0: 嗯哼，
1: 哦，那如果一般比较执着说一定要有个亲人一定要活着，哦，的人啊，他这个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延续他的生命嘛，哈，没嘛，够几个老伯利用世间也在孝顺也在友好，传统都是这样子。但是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吗？这是我第一次公开讲哈，当下呢，我知道我爸爸不会再好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家住在那个高雄佛教堂附近，
0: 嗯，
1: 哦，那附近，我就那个时候刚好清明，不是清明节，应该是七月份的时候，凉爽的时候，我就去登记参加法会。我唯一跟佛菩萨讲说，我爸如果时间到，赶快带他走，不要犹豫，或甚至你提早带他走都没有关系，因为太辛苦了，哦，活着活得太辛苦，而且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刚刚爸爸好像人是他的人生有一些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0: 是，
1: 所以我就替秉承旁边跟我爸讲话的时候，我就跟我爸讲说，你也刚刚你这世人哦，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你赶快走，换个身体再回来。
0: 嗯哼哼，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学佛跟没有学佛的差别。那当时候因为我觉得佛光山带佛光青年那么久，然后跟师父们都结很多法缘，
0: 对，
1: 所以这潜移默化会让我对爸爸的病情会有一个很豁达的方式去面对。
0: 是。嗯，那这段家庭的挫折对你未来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1: 挫折哦，
0: 对，因为过程
1: 应该是说，我们家不是一开始就很难过。
0: 是，
1: 欸，我你看我学很多才艺，对不对？我祖师喊幼稚园、国小说那个阶段是我们家很有钱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家是小琉球唯一一家瓦斯行，哦，关门独妻啦。哎，欸，那我爸他是最大的股东。那以前你想，民国八十年那个年代，我爸一个月是赚12-13万呢，欸。
0: 哇！
1: 还公告领完，公教人员一个月才了不起2-3万，就已经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妈妈就让我学钢琴啊，学书法啊，
0: 嗯，哼哼，
1: 只差没有学跳火圈而已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那时候我爸哈，为了要培养我们的国际观，麦公。

0: 对，
1: 啊，真卡来，小琉球来的离岛嘞，很土很怂，所以他每一个多月就带我们全家去高雄看电影，他们看洋片哦，哦，他们《绝地战警》那个时候那一系列我们都有看，然后呢，传去占八位公司，哦，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就会自己叫计程车的，
0: 是，
1: 就培养我们跟社会接轨这些技能。
2: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3: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2: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4: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一个版本呢，是我们绝句法师所教下来的
2: 哦，算是传承菜。
4: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2: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4: 是，
2: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5: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t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2: 真的
5: 都没有做过。
2: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
5: 谢
2: 你，
5: 谢
2: 谢
5: 大家。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那为什么为什么汪老来爸爸比较事业切的哈？当然，因为他发生家里的一些兄弟之间的一些问题哦，导致他觉得他心灵有受创。那我那时候观察到了，我爸有点中年忧郁。嗯，嘿，当初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中年忧郁，只知道怎么我爸每天晚上会半夜哭醒啊。哦，一般哭醒是小孩子会发生的事情，怎么会我爸一个四十几岁中年人会哭醒？然后我妈还在安慰他。那我们是回过头去想才知道，哦，那当中爸爸有可能就是中年忧郁。嗯，好，啊，中年忧郁之后，当然我相信，如果忧郁每个人都有，那如果你好好排解的话，忧郁这件事情会变成人生的动力。好，哦，你会看破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我爸爸那时候身边没有一个善知识，所以他就开始酗酒。好，他刚的零那小酒嘴呢，回家然后那个没有，就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好好工作。那最关键的时期是我那时候国三的时候，我们小琉球哈，开始有那种不孝的瓦斯业者。好，比方说我们那时候一支高十公斤的瓦斯是卖850块，我还记得，嗯，但是呢，不孝的业者他卖500块而已。那请问你要跟谁叫瓦斯？
1: 500块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消费者不知道这中间的差别。为什么我们是要买到800块？是因为正当的瓦斯业者，他必须每年要有一大笔的预算做消防。嗯哼。啊，不管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没有消防栓，没有这个一些配置的话，会造成那个区域的危险。好啊，所以那时候我爸就被这不孝业者一个功德，嗯，哦，就是怎么讲功德，国语怎么讲？哦，就打倒了哈，哦，就是生意上被抢走了这样子哈，哦。好，然后呢，那时候就导致一件事情。其实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当初我是考上高中音乐班，而且我国中不是读音乐班哦，我去参加高雄区的联合甄试，去用柳琴考主修，我竟然考第一名呢！哎，哇哦，谢谢你们的掌声。对啊，我就很想读音乐呀，啊，因为哇，那么喜欢音乐，我就想去科班深造。但那时候因为经济已经不允许了。哦，啊，弯步啊，我就跟他讲，哎呦，你英文那么厉害，哦，啊，你男孩子哦，应该要往英文方面去走，哈，哦，路比较宽，啊，音乐呢你就继续学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走科班啦。其实我妈那时候没钱，用这个借口来，你知道搪塞我，你知道吗？哈，哦，然后，哎，我在家里伤心一个多月呢，足不出户呢，
1: 在严重，嘿，你这么活泼，足不出户，
0: 哎呦，更加活泼的人也是我心灵脆弱的时候，你知道吗？哦，是不是？哈，哦，像姐姐们点头如捣蒜，哎，就是活泼的人不会把自己的脆弱随随便便晾在别人面前，
1: 没错，
0: 我们有些社会责任，哈，哦，啊，我每个人看过经过你都要安慰一下，还得了，对不对？好，那时候就导致我的艺术的道路，哈，
1: 哦，就开展了，
0: 没有
1: 中断了。没有因为这样更想，
0: 没有，我就想说天哪，那我这辈子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学琴了，这样那时候这样想。
1: 对，
0: 但是呢我跟你讲，老天爷如果注定你吃这行饭的话，就跟爱情一样，属于你得到一圈还会转回来。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没有念嘛，就升上高中，我就去读那个左营高中的英文班。
1: 是，
0: 然后因缘际会之下认识我的老师徐世英老师。我老师是台湾非常著名的流行演奏家，一起当台湾第一个在1991年那时候两岸开放之后，第一个去大陆学柳琴的老师。哦，所以我不是说多厉害，但是我去大陆弹琴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你这个是不是跑来大陆学？
1: 对，
0: 就是我们的手法很传统，很有那个韵味这样。那老师那时候就知道我家里环境很不好，就开始就是怎么讲，免费教我。啊，柳琴这段等一下后面还有要聊，我们再聊。我 round 记得非常清楚，哦，好，然后呢，慢慢的我就以为艺术的道路要中断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亲戚，就是呢家里会有一些长辈，因为你家里面如果开始环境不好的时候，其实这概很非常现实，别人会用一种很特别的眼光看你。哦，那时候我记得我曾经有遇过一个非常挫败的事情。有一次我跟我阿奶奶阿嬷去那个一个家族的聚会，那时候已经是我高中学测考完，然后还没有考职考，中间不是会有个推荐甄试跟个人申请的放榜， 对不对？那当中我就想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考职考不会有好成绩，因为我数理不好，所以我想办法在这个阶段申请的阶段就想办法有个学校念。那时候呢有一个家族的阿姐，他就在餐桌，就当着十几个人的餐桌，就用这种语气，我还原一下语气，你帮我翻译，因为我要讲台语。
1: 好，
0: 因为我们有美国的朋友在看，他说：“陈昭伟，我问你，
1: 陈昭伟，我问你，
0: 啊，你是考的对跟大学啊？
1: 你是考到哪一间大学？”
0: 然后他还要我站起来回答他的问题哦。我 因为我两个坐很远啊，我阿妈讲骑骑骑骑阿无吼，安尼无咧嘛。啊，我说啊，我考到迄个中华大学外文系，
1: 嗯，我考到中华大学外文系，
0: 对嘿。然后你知道我阿姐就做了个眉头，我说啥？你读私立没有？
1: 什么？你读私立的哦？
0: 啊，你有看你家己家境生做啥款？你讲什么家庭？你讲读私立没啊？
1: 你有看你的家境怎么样吗？你这个家境竟然读私立的，
0: 然后我就很，你知道小孩子哪有那个抗压性去回答成年人这个问题？我说，没啦，我是讲啊，都有学校通读就好了，今天读啊，讲啊，你拢没想到讲开出这钱呢？
1: 好，翻译一下，他就说没有，我就觉得有学校读就好了。他阿吉说啊，你都没有想到花很多钱呢。
0: 他其实整段对话在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1: 浪费钱，
0: 就是你们家很穷。
1: 哦，好过分哦！
0: 就是你们家很穷。
1: 对啊，怎么会这样？
0: 然后那个时候吼，因为我当然小孩子，我算蛮早熟，可是我没有反击能力嘛。
1: 嗯哼。
0: 哦，你知道那天我就那个餐会，我这样憋着哦，憋着，然后憋着憋到后来回高雄，那时候我爸爸还在，好、哦，你们全家已经一起住在高雄了。
1: 是。
0: 然后憋到等你哦，啊，我打开我们家的那个门，然后看我们把你客厅拉假婚拉看电视的时候，我看我爸。我就瞬间泪崩，你知道吗？
1: 太难过了，
0: 太难过，压很久，而且你知道，你那个对话是旁边有那么多人在看，
1: 有点感
0: 觉很丢脸，
1: 丢脸，
0: 就很丢脸、嗯、然后阿公爸公，你是安怎啦？安尼，
1: 爸爸问他你怎么了？
0: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是把酒生了，不是咧好哈，不要误会。好，然后
1: 真的哭也没关系啦，好不好？
0: 好，然后啊，我就跟我爸交代整件事情之后，
1: 是
0: 他立马。立马打电话，因为那天我奶奶在现场，
1: 对、
0: 哦、立马为我出气，他马上打电话回去给我奶奶、嗯、说是谁写了改对对跟他讲这个话，
1: 就打给他奶奶说你的家人的晚辈怎么教的，
0: 对对对，
1: 可以跟小孩子讲这么过分的话。
0: 对，那因为以前、哦、如果说你一个身心比较不健全的人、哦、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有样学样啊。
1: 没错，
0: 嘿，你看我刚刚那大不的时候，有一天我长大，我变得很有钱，我是很
1: 有势的，你就会对别人讲，
0: 对对对对对。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哦，那个感觉太受伤了。
1: 嗯，
0: 所以我从来、哦、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我敢在佛前，这个佛在哪里？好吧，
1: 佛在心中，
0: 哦哦、
1: 在心中，
0: 在心中，
1: 在三楼。
0: 我跟你讲，我从来
1: 是。
0: 没有在人家的面前批评过人家的长相
1: 哦，
0: 不论你大口散，不，你胖也好，瘦也好，或是突然间我们很久不见，突然暴瘦，
1: 嗯，
0: 或是暴肥，
1: 嗯，
0: 或是你的一些，就是我不会去就人家的外观，或是他的家境，或是他的学历去批评人家，
1: 嗯，
0: 好、哦。这家教有够好的，你知道吗？真的是，
1: 讲真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想家里给他的影响，让他在跟人相处上面有很多贴心。这其实在我跟他相处的过程就能够感受到。我每次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或在脸书难免自己私人小账号发文的时候，他都会私讯问我们说：“你还好吗？”
0: 安诊？
1: 对，问号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助？

0: 嘛，这是
1: 对
0: 他
1: 对
0: 私
1: 对。
0: 下很温暖的一面哦。哎，其实讲到这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整个养成过程，包
1: 对。
0: 括你说你的英文其实很好。哎，各位知道，如果你坐小琉球，坐船到小琉球，那个船上的那一段英文指引是你录的吗？
1: 对，
0: 那你要不要还记得吗？想不想听他国际化的英文？想就掌
1: 那
0: 声
1: 个
0: 这
1: 很
0: 样，
1: 长啦，
0: 那就一段。
1: 那我可以用短一点的呢，
0: 好，
1: 那个搭飞机遇到乱流这样子，哦，最近搭飞机有点敏感，我希望
0: 对，
1: 大家以后出国都很平安，好不好？
0: 是，
1: 好，要学之前要先嘣嘣，各位贵宾，我们即将通过一道不稳定的坏气流，为了您的安全，请确实将您的安全带系好，并且回到座位上。各位贵宾，现主席，咱们即要通过一段不稳定的气流，为了您的安全，请你开始将安全带好好系，感谢您的配合。英文来咯
0: 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encountering turbulent air. For your safety, please remain seated with your seatbelt fastened. Meanwhile, please do not use the lavatory.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0: 掌声鼓励哈、哦！刚刚主持在介绍说，招伟之前其实在有教英文，可是他后来啊，后来就整个因缘际会就进入
1: 对，
0: 演艺圈了，对不对？我其实蛮想要问这件事情的，就说你进从教职哦，因为从老师到教职，很多人坦白说，从一个稳定的工作到演艺圈，不确定到底会不会被很多人接受红，这转换的心情上。你是怎么去做转折，或者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克服的？
1: 我后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像这几年来哈，如果我被邀请去学校做亲子讲座的时候，我都一定会讲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哈，当然从老师跳到艺人，为什么会全职转？当然是因为艺人比较好赚呢、当然他拍糖我干嘛这给你
0: 好
1: 对
0: 像
1: 吧？
0: 也
1: 信
0: 蛮
1: 不
0: 有
1: 信？
0: 道理
1: 对
0: 的，
1: 呀、
0: 对，但一定有他的困难吧。
1: 有他的心理的那个天人交战的时候，
0: 嗯哼哼，
1: 比方说了哈，因为我细汉就个读册，其实呢，我从小，你们知道我第一人生第一次主持什么时候吗？有人说你当时开始主持，你什么时候开始主持？
0: 对，什么
1: 我
0: 时
1: 说
0: 候？
1: 幼稚园中班，
0: 哇！
1: 我那时候多疯狂嘞！老师要叫我介绍什么啊？比如说毕业晚会啊，大班
0: 是，
1: 的同学跳什么舞啊，小班的同学跳
0: 你
1: 什么
0: 就直
1: 舞
0: 接
1: 啊？
0: 上了。
1: 没有，我老师叫我主持，我说哦好。我可以不要拿稿吗？我就直接你跟我讲要讲什么啊，我背起来啊，我直接上台就好。我不要拿东西，我从小就不想拿东西在手上，我觉得那个好像有点矮幼，这样子有点别扭。然后老师就开始跟我脑补说：“哦，好，大班的同学，这首舞叫做《马兰山歌》，是阿美族的音乐，然后是展现他们丰年祭，巴拉巴拉巴拉，就讲了，我就背起来，然后就上台主持的。
0: 嗯，
1: 有照片为证呢，我真的就是一个 stand 在那边，然后我就是这样手这样背的，好好的这边讲。各位同学，其实有点做作。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紧接着由大班的同学为大家带来这首《马兰山歌》。《马兰山歌》是阿美族的丰年祭必跳的歌曲，在今天的毕业音乐会，用这首曲子来呈现给大家。热烈掌声欢迎大班同学的演出！就这样子，我只能说从小就注定吃这行饭，
0: 没
1: 你知道
0: 错。
1: 嘿。然后后来呢，就是一路上我也会唱歌、会跳舞什么的。以前我小时候那时候就是方顺吉新人歌唱排行榜最红的时候，不知道几百个人哦叫我说：“哎，陈昭伟，你干嘛
0: 去
1: 不
0: 参
1: 去？
0: 加比赛。
1: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不去报名？”这样我说：“哦，不要不要，我只是喜欢唱歌，我没有想要当歌手跟当明星。”这样
0: 是，
1: 嘿，
0: 没想到。
1: 没想到这一路哈，你知道就是这样一路。因为我从小的成绩非常好，是属于一个会读书的小孩子。那现场看来都有蛮有一点点年纪都很年轻的朋友们，那那叔叔阿姨们，你想啊，林孙，你的小孩子会念书，你一定是要去升学，对不对？最好当工程师、当律师、当法师啊，不，当医师，嘿，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
0: 没错，
1: 对你不过哦，你后面你这瓜青不可怜，
0: 嗯，
1: 可能啊，我就是那个人。好，所以我从小就被影响，说被我爷爷啊，或是我的其他亲戚说，啊，你爱读册，啊，就出来找一个稳定的头路，
0: 好好做，
1: 好好做这样子，我蛮听话的这样，然后呢，你听话，我跟你讲，有当时啊，家长教袂晓，或是教错老天也会教你，
0: 哦，
1: 老天也会教你，他一定会教你。

0: 我就这样循着家长的这个安排好的路去做这件事情。
1: 是，
0: 结果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长荣航空公司。在长荣，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1: 我不知道。
0: 我那时候长荣航空，我们那一届因为是金融海啸过后，因为停两年没有招考嘛。
1: 对。
0: 那我毕业的时候，退伍的时候刚好第一次重新招考。
1: 空少吗？
0: 哦，地勤。那时候长荣还没有空少。一当中，
1: 你们
0: 现在笑啥？笑什么？
1: 礼貌要上班好不好？
0: 能管理一下自己的笑容好吗？
1: 礼貌上班一下好不好？
0: 没有啦，地勤啦齁。那长荣是到2016年才有招蓝空服务员。对。怎么还有人在笑？
1: 没有，就是笑穴被点着了，他需要有一个时间点。
0: 怎么笑成这样？
1: 慢慢的降下来，对不对？
0: 后劲蛮强的，
1: 对，没有错。
0: 然后呢，我那一年哦，你知道吗？我的地勤9000个人报考，哎，
1: 几个人录取啊？
0: 对，9000个人，对不对？
1: 对。
0: 初试啊，笔试啊，
1: 对，
0: 1000个人，所以换句话说，刷掉8000个人了。哇，1000个人去通知笔试，然后500个人进面试，
1: 是，
0: 最后录正取150个人，本人是那一届的第三名。哇，我来讲啊，真正无大家闹开的，真的。然后怎么自己讲到有点心虚啊？不是，是事实。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原本心心念念想要进航空业嘛，像以前我们在青年团的朋友都知道，结果进航空业之后呢，你知道我遇到什么事情吗？职场霸凌。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本来是想进客运部门，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活泼嘛，然后想去机场服务大家，就是你各位出国的时候可以看到我美丽的笑容以及帅气的外表。
1: 是。
0: 那后来呢，这个时候就应该鼓掌，就鼓。
1: 对啊。
0: 对，
1: 接下来只要讲到跟外表有关系、跟个性有关系，他开始夸奖自己，我们就直接鼓掌，好不好？举例来说，再讲一次美丽的笑容。
0: 美丽的笑容以及帅气的外表。
1: 好。默契建立起来了。
0: 幸运大师说要我们直下承担，对，那老天也告诉我们遇到这个时候要对号入座，对不对？好，那时候就是那后来为什么去不了客运，是因为我的最后一关的面试，那个面试的主考官是货运本部的协理，
1: 是，
0: 他非常喜欢我，他就在面试的时候问我说，你有兴趣来 cargo 就是货运吗？我说我马上反应到说，如果现在 say no， 我可能这份工作就没了。所以那时候也不敢讲什么，就很自然而然，哦，好啊，愿意试试看，去那边学习看看这样子。结果后来录取之后去货运，你知道我的数学之差有够烂，结果每天货运就是每天算数学，你知道吗？要算你们载重平衡，不然飞机也崩卡条或是飞不上去，这些都跟安全有关的问题。
1: 对，
0: 我每天都在算数字，我算到都整个忧郁症了，你知道吗？
1: 这么严重？
0: 很严重，那时候很严重，然后还被学，因为耳背跳嘛，所以一直学不会，所以就被我的直属学长每天骂，每天骂。然后我们那个办公室啊，那个是一个比现在这间还大还宽，然后骂到所有人都听到呢。
1: 这么严重？
0: 很严重，然后骂的狗血淋头。然后那时候有一天我早上睡醒的时候，就某一天我早上10点多睡醒，然后我一睡醒就觉得我好想哭哦。就是几起床的时候就觉得我的人生怎么那么悲哀。然后说啊，时间到了要去吃饭，因为那时候住南崁，我就在骑车去南崁的那些各个道路这样被扯起来，米家家早餐厅啊，我然后骑了半个多小时，有神无主。后来去 Seven Eleven 买了一个什么统一阳光豆浆跟那个御饭团回来吃，然后边吃边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可怜，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其实这个过程我回想起来是有点轻微忧郁症了啦，现在轻微忧郁症就是已经有点。员工情绪不要多小套，就是套被鬼这样子。后来就因为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霸凌，那一天我就决定我要辞职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的个性是这样，我不允许我内耗。任何事情也一样，我不允许我内耗，感情也一样。
1: 可是这样很好，
0: 很好，就是
1: 第二，
0: 就是不对的环境、不对的人、不对的工作，我就马上会跟他断了这个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还很长，还有更多人需要我，还有更值得去的地方，我
1: 不能立刻放下。
0: 对，我不能因为你我被耽误。
1: 是，
0: 所以后来我那天，可是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就是你立刻得长荣，考上长荣是很不容易的。
1: 没错，
0: 以前听说长荣录取还有像大学联考的榜单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听说有，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讲这件事情。Hey， 因为家长没有看你发生过什么事情，突然跟他讲，
1: 很难开口，
0: 对，我根本开不了口。
1: 对啊。
0: Hey， 然后那一天呢、我就打给我妈，然后我打给我妈说，不，旁边很吵，我就说，妈妈， 那种呀，说啊，我来，我说，哎，我打几不给你讲，你等下有闲的时候靠我哈，就是我打给我妈，然后我说有空的时候打给我，然后我妈马上知道我有事情，
1: 果然是了解自己儿子，
0: 对，她一定一定有事情。那后来他就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打给我，这样，然后一说啊，想哪什么事情，我就说，哎、欸，妈妈问你，我该不在洗劲，哎、欸，我就说
1: 问可不可以辞职，
0: 可不可以辞职这样子啊？然后我妈只问我说啊，想哪，为什么？哇！我哭了十五分钟，你知道吗？我靠，咋个文件号告我回过神来，整个桌上全部都是卫生纸，你知道吗？嗯、我哭了十五分钟，然后呢，我妈就说：“妈，给老赖讲啊，吼、哦，工课几百种的三百六十五行，哦，然后你要翻译了是不是？
1: 工作几百种，三百六十五行。
0: 嘿，啊那干那北部吼，无适合你，转南部。嗯，
1: 对，如果台北北部不适合你，请回来南部工作。
0: 对对对。”哦、然后呢说来有趣哦，我这真的辞职了，就要回南部了这样。然后 我最后那天搬离开那个，因为我就住那个长荣航空那栋南港那栋大楼正对面，我们叫企业大楼，就是员工宿舍。我最后、哦、你要在那边 打包行李，送上行李，盖下那个后座的门的时候，
1: 是
0: 我就对着那个长荣航空的那个什么那个大楼的扛棒有没有、嗯、就发下一个海誓，我说我当不了你的员工，我要当你的 VIP。
1: 哇，所以现在是 VIP 了，
0: 是，
1: 我记得没错，
0: 个人目前出国都是搭长荣的商务舱这样。
1: 哇，
0: 对对对对，所以不要因为挫折，对不对？你当不了他员工，我当你的 VIP 总可以吧，对不对？嗯哼哼、哦、是不是？所以就美梦成真。
1: 我觉得他这段讲得很好，他刚说一个，他这个人从不怎样
0: 内耗，
1: 从不内耗，因为只有不断的舍去过去这一些对自己不好的事情，才会持续的往前走嘛，跟今天主题向前有路，我们很符合，非常符合哈。哎、欸，我们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要让你唱个歌啊，对，
0: 我电话喊你，
1: 对，大家都很期待你唱歌啊，所以
0: 好，
1: 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机会听到你优美的歌声。
0: 好，那我今天有安排一首歌曲哈，我要先讲这首歌的缘由，不然如果突然间唱，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唱这首歌哈，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从小就学佛。
1: 是
0: 啊，我不是那种半路出家说，就是比如说大学才接触，才入道那一种的。嗯哼，我小二的时候就去参加佛学会考，好，就对佛学很有。哎、欸，今天呢，不夸张，我小二的时候参加学校的佛学会考，啊，然后老师说我是全校唯一的满分嘛，然后呢。老师说啊，你要不要去报社会组的？什么哪个主任、总务主任、什么洪明主任跟什么校长要去报，你跟他们一起去这样。结果我去报社会组啊，他们全部都没有过，我还高分过关，你知道？
1: 哇！
0: 真这样哦。然后我讲什么啊？重点是学佛这件事情跟我小时候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就是那一种一种忘记的高丢哈。他那时候是小时候很疼我，比我爷爷还疼我啊。我的幼稚园跟那个什么那个。小一的书包都是他买的，结果、哦、他肝癌啊，从发现到过世两个月，
1: 很快、欸、
0: 就走了。嘿，阿关小琉球的小乡下人的习惯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寿终正寝，可以寿终正寝的话，
1: 是
0: 好、哦，就是会运回小琉球。阿里翁边听兵有没有？你那个四合院的中间的旁边让他跪跪这样。那我其实没有经历过那个场面，那我就在旁边这样跪着，然后等了号码。然后他回书，然后最后是等我那个高丁的儿子，就是我叔叔，他当兵回来奔丧，然后他才把那个氧气罩这样拔掉，拔掉之后他就当然就过世了嘛，他就白布就盖着。哇，你知道这个画面对他好震撼哦！那姐呵呵郎，他本来可以跟你讲话，跟你什么，他突然间这个再拔掉就死了，就往生了。哇，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很震撼，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哎，人死后会去哪里呀、啊？哎呀，人死后到底就是开始思考这些事情，所以才导致我后来接触佛教的一些精神，才觉得说，我觉得佛教是我想信仰的宗教。这样
1: 是。
0: 那接下来这首曲子就是我那个狗丁最喜欢听的曲子，也是他教我的
1: 哦，《
0: 昨夜星辰》。听过了，请举手。哇，
1: 对，都听过
0: 五回啊！
1: 你是因为他们刚笑你被攻击回去？
0: 当然，
1: 好，掌声欢迎他伟带的
0: 昨
1: 夜星辰。
0: 来，会唱的一起唱啊！

0: 昨夜星辰，谢谢大家，谢谢。
1: 好，谢谢，早晚画风蜕变。哦，
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3: 听什么呀？
2: 倒计时的声音。
4: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5: 喵，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3: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2: 我怎么信任你？
6: 我害了
2: 你？为什么信
7: 任？别再问为什么。
2: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门上要想把伞。

0: 受得起，撑得开，
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系列讲座哈，但最难赚的应该是我，又要说又要
1: 没错。他本来是想说找我来主持，我可以讲多一点。嗯，殊不知我只有问问题而已。
0: 没有，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因为呢，我是因缘际会下来到慧中寺，
1: 是，
0: 然后遇到我们的觉居法师住持，
1: 对，
0: 然后住持就请我吃了一顿大餐，哦。啊，俗话说呢，假人一口，爱行人一道，对不对？
1: 吃人一口，还人一斗。
0: 对对对，那餐大概两三千块吧，有哦，好丰盛哦。那我想说，我也没什么功能，对不对？所以住持那时候就说啊，我们有系列讲座，要不要报名一场？我马上就答应这样子。
1: 哇哦！
0: 对对对。不然如果以我现在要讲又要唱的话，这报价十几万吓死人，对不对？没有啊，开玩笑，开玩笑。嘿，
1: 不过回到道场，我想也讲也有一番不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很亲切，像在家里面一样。
1: 对，因为昭伟，我在认识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应该有一段2009在到2012年当中，是昭伟在佛光青年最活跃的时候。哎，那时候不夸张哦，那时候整个佛光青年只要是很大型的国际型的活动，昭伟都是一个标配的男主持人，因为大家从刚刚的过程就知道他中文也可以，台语也可以，英语也可以。
0: 谢谢卡本卡，德里玛加西，
1: 现在在展现你的语言能力就对了。我们刚刚谈到到航空公司哦，其实现在大家比较广为人知的是你在娱乐圈。那当然，我是你的朋友，在演艺圈，我就很好奇，其实，在演艺圈。完全是跟其他工作，我相信是会遇到不同的事情跟不同的状况。
0: 嗯，
1: 那到演艺圈工作，你觉得跟你之前的工作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呀？
0: 跟我之前的工作，那时候因为在进演艺啊，其实我是还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进演艺圈的。哦，那因为那时候还在念书，所以那时候我那为了找万科，就是爆红之后出道之后，我弟就开始在台湾赚钱了，因为都开始邀约进来。
1: 对，
0: 那我是一直到2017年那时候回来台湾之后，才慢慢走，就说算半兼职的方式走入演艺圈这样子。嗯嗯嗯，那哦，刚才有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完，就是刚才吴鸿敏不是问说怎么会转职的？
1: 对啊，没错。
0: 因为原本哈，因为那时候我当老师，这个两个问题可以合并回答。就是当老师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代理老师，不是正式的，所以我就是没啊，就是要被绑在学校，
1: 是，
0: 就这样，等于是个全职的非正式老师
1: ，part time
0: 的 ，part time， 对对对，虽然薪水很稳定，可是你就要被绑在学校，
1: 对，
0: 好，那是有两个原因导致我要离职，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我周间的 case 越变越多，
1: 哦。
0: 嘿，而且是白天。那周间白天的 case 是什么？比方说记者会、商品发表。
1: 是，
0: 恭喜哉！如果以我们接商演的这个生态来讲，这两者呢报价都不是很高的，就是主办单位预算都不高。
1: 对。
0: 可是我很想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才能认识政府官员啊，你才能认识这个董事长。
1: 嗯哼。
0: 他可能看到你，才能继续接他们公司的尾牙。在场应该有很多的企业家都应该都知道，就是你找这个记者会的主持人，他要 study 你所有的公司的文化那些东西的，所以才很深入的让这个企业放心。
1: 是，
0: 那这些工作我都其实接不到，就是人来懵，人来问，然后就说啊，不好意思，我要上课，
1: 对，
0: 什么的这样子。那久了也不是办法。二者，因为那时候呢，我是教英文，那教英文这个科目哈的老师讲话很伤喉咙。
1: Oh,
0: 要一直示范嘛，一直讲，哎，然后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就一直在示范哦。然后呢，我每次遇到那个感冒哈，感冒都没时间人喝呢，因为比如说我星期二感冒，我要赶快去看医生打针。我星期六有商演呢，
1: 是，
0: 你知道吗？我商演如果唱不出来或讲不出话来，那个会得忧郁症的，你知道，那个会对人家很不好意思。所以几经思考之后，我觉得人生要取舍。
1: 没错，
0: 因为以前就是我刚刚有一个固定的薪水，好像不错这样子哈，他就想说啊，算了，就是豁出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他这其中有一个人很关键，就是我弟陈孟贤，因为我弟就那时候就跟我讲说，呵啊啦，卖个嘎啦，出来就是
1: 出来工作，
0: 出来当全职的艺人，因为很多通告的录影也都是周间呐，
1: 是，
0: 哎呀，后来我就几经思考说，呵啊，既然我弟也出来抢钱了，那我也出来抢钱这样。嘿，那果不其然啊，我现在以下讲这段不是要炫富哦，
1: 对，是要跟各位说，他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持续向前是人生很重要的个动力。
0: 但是我怕我讲了之后会造成台湾的教育界的离职潮。我那时候离职的时候，一个月大概只赚就是基本薪水在5-6万吧，
1: 哦，
0: 啊，接一些零星的商业，那时候报价也还没像现在这样那么优渥。所以了不起让你赚个10万、12万哦，掏钱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如果学校老师、校长也没那么高的薪水，可是呢， 后来我决定这个舍掉这个

0: 老师不当之后，哦，我跟你讲，有舍才有得，工作机会一直进来，然后遇到疫情，你知道遇到疫情，疫情那个时候哈，很多人都因为这样没有工作嘛，或是换工作，或是真的彻底失业。但我刚刚我真正是不做我的保庇，真的，我主的我们自己的老家就是拜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我就回去跟他拜拜说，哦，已经没有工作了呢，哦，连棚内都停，以前 SARS 的时候。棚内还有继续录影，
1: 对，
0: 这次的疫情是停棚哎，啊，综艺节目都一直重播嘛，好，是史上第一次。照理讲哦，我应该是要饿死的，而且那时候我刚换车，换一台我从三菱换 Lexus 的车，哦，车贷呢要修，你知道吗？很可怕，想到这车贷怎么缴？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因为曾经有师父跟我开示过一件事情，嗯，共业里面也有别业。哦，那从空难你看空难，大家拢光鲜啊，人迄个就是行出来，娃行出来，对不对？那这中间是代表什么？就是福报啊，他的福报跟别人不一样啊，他的生命的基因排序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即便再大的灾难，跟他来讲完全没事情哎、欸。哦，然后呢，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没关系啦，就是反正想办法赚钱。结果我就从疫情的时候啊，就是刚好去邙山去访山吃芒果。然后那个芒果园的老板就问我说：“啊，你要不要考虑帮我直播带货这样子？”
1: 这么巧，
0: 嘿，都要考虑帮我直播带货。我说：“好好啊，因为想说现在没工作啦、啊，哎呀、啊，蒙播几块在探钱呗。”结果就从那个直播带货啊开始吃哦，哇，就一堆人哦，虽然生意很好呢，你知道就一直买一直买。然后我在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不是百业萧条，很多企业啊什么餐厅全部都停摆。然后就有一个披萨的厂商看到我在吃播，他就打给我说：“
1: 叫你去。”
0: 但我他说，因为他的工厂哦，这7000多片的披萨本来是要给简餐店卖的，
1: 对
0: 啊，既然都停了嘛，那你可不可以想办法用直播的方式帮我把这个卖掉？这样想说7000片，嗯，吓死人，我哪有办法卖那么多？但我还是为了钱，我还是接了，你知道吗？哈，为了几年买些爱接。后来就这样播，然后因为那时候小朋友都没有读书嘛，对不对？然后所以那个7寸的披萨就是这样放入那个气炸锅里面就很方便，哇，狂卖你知道吗？后来还工厂加工5000片，然后你知道吗？然后嘿，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还不止这样子，
1: 老板应该很感谢你哦。
0: 老板是我们以前学校的家长会会长，我也救了他一命这样子，打得好凶。然后呢，接下来做这个披萨，就有什么气炸锅啊，什么一堆冰箱都叫我帮他带货，只差棺材没带货而已，你知道吗？然后啊，这样讲这个也没关系啦，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讲出来要励志大家，不是要炫富哈。那就是疫情的时候，竟然是我人生至今收入最高峰的。嗯，我那。当然没被怕跑啊，
1: 因为鼓励到他们啦、啊。
0: 然后你知道吗？那多高峰？我刚才不是讲说一个月以前当老师了不起10万这样子，对，就这样子。我那个月最后在结账的时候，哎、欸，粉丝不要当真哈，粉丝不要。
1: 我先确认你这个收入出来，国税局不会。你要确定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法规
1: 哦，好好，
0: 因为那个时候国税局还不知道有网络直播带货这个行业，是后来才现在要先银灯要先注记这样，嗯嗯嗯嗯，所以要来查也查不到，嘿，然后那时候我在算那个月，就是那一年的7月有没有，就是停班停课那一年的7月，我算完我的收入，我吓一跳，看我跟你讲他贼，我还重新验算了一下，真的那么多，然后呢我才想说哇，你们知道多少钱吗？45万。那你阿维啊，知道吗？那个我很怕绝居法师要我参加今年水陆法会的总会主。我起码你，我现在还是忏主而已，嘿。
1: 但是你讲了，嘿，你刚刚讲了，嘿，师父没有要求你，但掌声鼓励哦。而且请挂在会中室。
0: 会会会，师父如果有这么的一天的话，请要赶快早晚课都加持我这样子。Oh money pay me home， 所有的钱付来我家。
1: 你不要把人家带歪。
0: 嘿，然后呢，这个就，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哦，然后我弟也是，我弟那时候也是因为接了很多直播带货，然后也我弟也赚了不少钱，所以我们两兄弟哦，那时候才因为觉得有感说哦，那真的是无形的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而且赚了一些钱这样，所以我们才从那一年过后的开始，我们才在我们小琉球，我们就发愿要办那个南风音乐季。
1: 有，
0: 那 Winnie 2月19就帮我们的自己的观世音菩萨祝寿，就办了那个 歌星的晚会这样子，对，现在已经到第四届了，这样明年如果有办，请大家多多的赞助，能不能缺钱？对，但是所以这样，这是这样子来的。哎，我的想呢，就因为我觉得有愿哈，你就要还愿。
1: 是，
0: 那还愿的方式有很多，你不一定是要针对特定的对象，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扩及众人的话，那我就一定要去做。嗯嗯嗯。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

0: 大家好，我是沈嘉文，目前是中华女子垒球的培训选手，我的座右铭是精益求精，直到更好，还要成为最好。想多多认识我吗？可以来看体坛联人部。
1: 想知道体坛历史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联人部，我是主持人林志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sta 的柔柔。
1: 柔柔，你最近看了冠军之路了吗？
2: 哦，看过。
1: 所以你知道台湾的棒球很强，是世界冠军。
2: 没错。
1: 那其实女垒台湾也是非常出色哦。
2: 没错，听说台湾女垒最近在2025的世界运动会还拿下银牌。
1: 对，而且不只是只有女垒，甚至还有女子棒球，你就不知道了吧？
2: 打棒球？不知道。
1: 对，那你知道它有什么不同吗？
2: 不知道欸，棒球跟垒球有什么不同？
1: 对，所以就要问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嘉文，目前是中华女子垒球队代表队。
1: 好，嘉文，我知道你跟我们台湾那个女垒的一个名将韩信麟有一些渊源，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他是我第一次选到女垒国手的总教练。
1: 原本你自己是从棒球先开始的嘛？
0: 是。
1: 那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因为棒球跟垒球还是有蛮大不同，怎么会想要说是从棒球又转到垒球去啊？
0: 我小时候是台东，对，然后国小是打东河国小，对，就比较偏乡。然后因为可能自己比较好动，然后对什么项目都想去尝试，然后那时候我因为点心吧，因为就是棒球队为什么都有点心可以吃，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看，然后动不动会说跟我男的。同学说：“为什么你都有那个包子可以吃，我们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就是说，就是自己去问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刚好是我的班导，我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去打棒球？”他说：“棒球没有女生呢，这样子，那你跟男生打可以吗？”我说：“老师，我可以啦，我尝试看看。其实我不是因为棒球那个项目，是因为那个包子，因为喜欢吃。”东西，对，
1: 所以难怪棒球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因，所以后来才会变垒球，垒球比较大颗，也比较像包子吧？
0: 没有，
1: 是这样的原因才接触垒球吗？
0: 不是是因为我们可能偏乡，家里的经济能力不好，然后因为可能以往就是体育可能会有什么奖学金，然后老师就是推荐我要不要去高雄打垒球，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跟我爸有。吵架，因为那时候我妈好像过世不久，就剩我爸爸。然后我爸就说不要，就是说因为已经妈妈已经走了，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子可能离我太远这样子。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就很想去尝试，然后因为也在打棒球也有打到兴趣，然后又国中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女生棒球，只有女垒这个东西，所以为了要延伸我现在的球类，然后就去了女垒，然后因为了女垒，所以让我的生活品质也好，然后也能保送我到大学阶段，这样子延续下去。
1: 好，那棒球跟垒球当然不是，是球不同啊。那打法方面其实很多规则也好，或者说技巧方面都不一样。那你从棒球要转到垒球，你自己觉得那个转换的期间？碰到的最大问题，当然不是有没有包子吃了。
0: 对，
1: 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
0: 我觉得是基础因为我们在国小阶段可能就是娱乐性，对于那个老师对基础这东西
1: 强度比较
0: 没有在要求，只要你能打比赛，然后快乐打球就好。可是进入国中开始竞技的球类运动，老师会比较记住我们的基础细节，那告诉你规则怎么玩，在那个。国中有3年嘛，其实我在2年都在学基础打底。
1: 那你到了国中有被设定打哪个位置吗？还是说你从头到尾跟棒球都一样吗？
0: 其实我那时候很好笑，国中老师又把我丢去内野练一看看，然后接的时候落中洞，然后
1: 一直过山洞就
0: 对了，一直不知道怎么叫接球，就是可能乱接，然后又去投手，因为投手是风车式，然后我以为是棒球。我还在那边看球，看那个，然后我说不是垒球，没有 set 不是那种像棒球一样上头。然后我就想说球那么大颗要怎么丢，然后就老师说是风车式要打大腿，然后他打到这边一片 OJ， 然后就说要打到 OJ 你才是就是投走第一阶段该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整片 OJ 是打到自己会哭的那一种，然后就有时候觉得自己不适合，然后老师就觉得说。 你还是先阶段先这样，然后就去外野，然后接那个外野的高飞球，很像乌头苍蝇。老师说你是乌头苍蝇啊，就是没办法定位球的那个方向。對對對，所以那时候就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每个位置我都有去尝试，然后去玩玩看。然后后面好像是老师就把我定位在外野手，对啊，可能他觉得我脚比较快，然后比较容易可以接到球，可能在内野，可能过山洞看不下去了，可能是我国中阶段的想法，对啦。
2: 那我很好奇，对于嘉文你来说，你比较喜欢棒球还是垒球？如果要
1: 秉烛食物不说的话，
2: 对，秉烛包子的部分，
0: 陷阱题。喜欢吗？我其实我不会因为这个项目球的不一样，我是喜欢那种团队。对，我喜欢团队那种一起想赢，然后一起合作去把这个场比赛拿下。我是喜欢那种团队气氛的感觉，我不会因为那个项目，是因为棒球跟垒球其实他们很像的点是，他们是因团体，对，他不是个人，然后很多挫折是一起面对，而不是个人。对，我其实蛮喜欢的是这种，对。
1: 那看起来，如果以台湾的实力来看，是不是说从垒球的项目你会获得更多的成就感跟资源嘛？那可是你后来又回到女子棒球，而且在这个世界杯还表现还蛮不错的。那你觉得就是中间的这个转换过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哦，
0: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1: 哦，我们想听故事。
0: 因为在女垒的阶段，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是很竞争的。我的那时期的我不是，可能不是被选到国手的那一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读的学校是北师大，然后他其实棒球、垒球他都有发展。那刚好就是棒球会有一个世界杯比赛，然后有选拔，所以老教练就是说你要不要去尝试先去打棒球，因为那时候气联跟棒球是一起有在。有在比赛一样的，然后老师就是说我要不要先转换去打女棒。那我的心态是说，哎，棒球，哎，好久没有回到以前国小的那时期的我，就是去打看看，然后就打一打，打到哎变得很热血，就是回到以前那时的自己对于棒球的热爱。其实我那个棒球是选了第二次我才选进国家队的，对，那进入之后就去打世界杯。那我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开阔眼界的开始，就是菜鸟越级打怪的新鲜感。然后在那个感觉，好像女棒好像一直都有被看见，有在发展，然后各个球队都蛮厉害的，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1: 那你回归棒球的这个过程，因为毕竟也打了一段时间的垒球了嘛，当时的教练是怎么看中你，或者说他觉得你可以从哪个部分做调整，就立刻可以帮助球队呢？
0: 我们那个教练是大学教练，是李金伟教练，一个男教练。对，他那时候是觉得可能我在女垒的发展没有那么被重视，所以他是说女棒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会是新的开始，所以他叫我去尝试。他也没有说叫我一定要放弃女垒，因为女棒结束之后他也是马上就把我转换到女垒企业联赛之中，所以他并没有另外一个企联也能放弃掉，他是希望我是能多元化然后去尝试。这样子，
1: 欸，那也算是一个贵人，所以后来还让你有机会到日本去挑战日本的那女子的棒球吗？
0: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大学时期了，其实已经去走代表师，对，在国小带当那个女垒教练，对。然后那时候三位朋友就是说，谢玉莹，然后跟曾琦，我们他教我，他问我说你有没有想挑战一下日本职棒？对，因为我第一次有去测验过了，可是没有过。那第二次我们三个一起去，然后就是参加，那个画面很特别，就是要丢很像垒球职员，然后打击训练，然后手背训练，然后投手实战，然后那个阶段就很多教练会真的拿着本子像
1: 在记录，
0: 就是很像真的是很像是那种很像被人家要签你的感觉，对，然后当时还穿号码衣， 对，那时候、哦、我那时候穿还是穿十九号，对、嗯，粉红色。
1: 哦，都还记得。
0: 对对对对，然后就穿着，然后就是很像那种被那叫什么
2: 选秀
0: 的感觉，嗯、对，然后就是展现自己，嗯、对，那是大家每一个、嗯、有日本人嘛，有台湾人，对，就是我们就这两个国家，那其实很特别，是日本的选手是很强势，很表现自我，嗯，对，那我们台湾、嗯、我们可能三个觉得说，哦，我们是来看看会不会走、嗯、因为日本一定会想说，哦，就选日本的，我们是其实是算是一个想说挑战的心态去了，没有很大的告诉自己说，哦，会走，嗯，然后就后面就是有人联络真崎，因为真崎会比较会日语，然后就问说，哦，嗯，有兴趣就是你们一起来，嗯、那你们有没有想要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说，有的话我们当然想要啊，所、嗯、以就那个契机，我们就机会进去了那个日本，对，嗯，然后还跟他们的一个像是说他们的秘书长嘛，嗯、就比较头比较大，然后来跟我们吃饭、嗯，然后告诉为什么会选我们三个，是希望台湾人也能像日本一样重视女棒。所以希望我们三个是一个开头，嗯、对这个心情去带动我们三个，也能带动台湾的女棒越来越好。
1: OK。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6: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7: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8: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9: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0: 那当然，他们有站在一点点那种推广的角度，可是你们要受的训练其实是一样的。那当时你刚加入，跟着你在台湾自己的这一些训练的方式啊，或者说教练的要求，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或者说比较不能适应的有哪些吗？
11: 语言吧，
10: 那语言
11: 对语言是第一嘛，然后再来就是，他很特别，是他们的教练会给他们一套的训练的该做的专项训练，再来就是基地体能，再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是自主训练，会有一个时间是给你自己调整你自己应该要修正的动作的专项来去做，他不会像台湾可一贯就是老师给的课程你就要吃完。那吃完之后，你可能每一个人的训练方式不同，对每一个人的要求，自己的专项训练也不同嘛。那你要如何在那个短时间调整，其实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教练是给予我们的是很空间很大，你可以专项自己的自主训练，自己出课表，然后再加上，教练他不会属于是责骂，他是当下直接告诉你。你的缺点是什么？你要如何去修正？给你的方向很明确。对对对。
10: 所以引导比较多一点，不是说好像就要求把你磕成什么样子的
11: 感觉。对对对
3: 对。那这时候听起来好像就要很自律，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11: 对。
3: 那我其实很好奇，像这样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有中间又参加了女棒啊，又飞了日本，是什么机缘又让你再次回到企业女子垒球的赛场上？
11: 就是。老师告诉我，你有了女棒的国手经历，那你为什么不要去尝试女垒国手？他就这一句话问了我，然后我就说，其实我那时候很抗拒，因为我想说，因为我那时候为什么暂停了日本职棒，是因为我家里的家境的问题，因为我阿公的关系，所以我想说我要回归现实面，我要好好工作，对，那当时他其实跟我讨论了两次吧。然后我后面觉得说，我现在好像还不需要把家里的责任背那么重，那时候才25岁，对，我想说，我不如去挑战看看，对，所以就回到了女垒这样子。
3: 那大家都知道，妹妹小林也是企业女子垒球的选手，那你们身为姐妹又是队友，你们是怎么平常互相扶持、互相影响进步的？
11: 我妹妹，我跟她差5岁。但她是我最小的妹妹，然后是因为，也是因为家境关系，我想说把她带来高雄，所以她是国中的时候，国二的时候才接触垒球。那我没有想说她会打得多好，我只想希望是把学业这个东西我能先完成，这是我最主要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很快就离开了，所以我就是肩负可能父亲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妹妹就是照顾好。那我就。第一是他自己也喜欢打球，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其实常常叫他丢球，我跟他 catch ball 丢球，然后那时候我们 乡下我们就有报纸、嗯、我们用报纸做的、嗯、然后我就是用那个球很大力丢，然后就是他当我捕手、嗯、然后其实他很害怕、嗯、可是他又很喜欢去接球那个快感、嗯、所以那时候就是讨论说要不要就是来高雄打球、嗯、那很高兴他也能撑到可能跟我企业联赛的时候当队友、嗯、其实队友又是敌人的概念，因为我们是外野手，对，我们就必须要拼那个先发，然后在那机缘下，我们又一起进入国家队、嗯。对，那时候他其实说他一直都把我当成
3: 榜样
11: 、嗯，也是想要超越的对象。那我告诉他说，我觉得你超越我很难，嗯、因为我们的年纪很差很多，然后我经历的都比你还要多。然后你要进入国家队，然后你要成为正选名单的时候，你应该要。挑战别人离你相近的人会比较简单一点、嗯嗯、他反而是想把我干掉、嗯、然后我就说、嗯、你的我们是姐妹、嗯、你为什么要把姐姐干掉然后你进国家队名单、嗯、然后你其他人你应该是拼其他人吧，对啊，然后其实我们算是、嗯、我是他长大之后我们比较像好朋友、嗯、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我像是正是姐姐对他很严厉的那一种、嗯、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亲人又像朋友、嗯、然后又像知己闺蜜很多，我觉得我们聊个天可以聊到一个小时、哦、对，很多可以延伸去聊天、嗯、然后他现在是也退下了垒球之路，他去往军人、嗯、对，他也是想说他的能力也没办法继续超越我吧，开玩笑的。对啦，但是他所以才说就好好的工作，然后就去找军人这样子。
10: 你刚刚提到说想要抢进国家队的这个席次嘛，那是哪一位教练或说重要的人物鼓励你，就是再回到女垒，然后想要好好拼一下这国手资格？
11: 影响我最深的应该是。韩庆礼老师吧，嗯，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我亚运2023的亚运结束之后，我其实有断了一年，哦、没有再回进去垒球。嗯、那韩庆礼老师就是有打电话跟我讲，因为那时候我在工作，他打电话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兴趣再回来打垒球？嗯、那我就其实那时候通话很久。然后让我感觉他的感觉是，他重新在我最关键的时候重新接上了我，哦，对对对，他觉得是让我觉得是他很看好我，而不是觉得唾弃我，他觉得我还有机会，只是还没准备被看见，所以他那一通电话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被人家看好，所以我在想说不如再试一次，对，那。进入国家队，其实在我最低潮跟不好的时候，其实都是韩老师看见，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国家队没有看过国那个女垒国际赛的不同，因为我看过女棒嘛，女棒的球速也大概100迈，差不多，那垒球哇吓死人，110的体感，然后感觉是。外国人感觉一踩就在你面前，
10: 对对对，
11: 那种感觉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很像那种感觉不会打球的人，就很像刚进来打球的那一位选手，就是一直挥空啊、三振啊，然后接球接不好啊。可是韩老师就一直都鼓励着我，然后一直 push 着我，就是不管在国际赛场上，你不管你的能力怎样，他还是努力让你先发，然后去接应每一场比赛，然后就当作是。吸收经验，然后蜕变现在的自己。
10: 对，所以你今年又是这个联盟打击王嘛？那可是在那之前，就刚刚我们说这个韩老师给你的一些提携或者说赏识，除了他给你的这个信心之外，实质上的这个球技的改变，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努力嘞？因为你说一开始打不到嘛，那后来怎么样子能够变打击王？
11: 应该是说那一年离开垒球那一年，其实我转变变成教练，对，然后那时候在 Sport 的运动表现的公司是、好像是崇越公司的，对，子公司 okay, 这样子，然后当时是教练身份，你要学习如何让选手提升他运动表现，你不只有专项， 专项四，再来肌力体能，再来疲劳，心理，其实 这些有关于在怎么提升运动表现，那自己的周期规划，对，你要如何减量的重要性，其实这个东西好像真的有关运动表现，选手应该如何提升，对，那再来转变回来在场上之中呢，其实是有关之前在那一年学到的东西演变到自己身上，对，不再是以前的自己努力就会有成果，需要方法，对，你没有对的方法永远都不会成功，所以我也许是真的找对我自己的节奏与方法，所以造就了那时候去年的卡基王，对。
3: 那我很好奇嘉文，对于你未来的规划，你有一些目标还是计划了吗？
11: 今年垒球在2026年，就是今年嘛，就会有一个世界小组赛，那这有关在我们能进入世界杯的决赛，那就是在 A 队取两名嘛，那我们就是现在是在6月的捷克会在进行世界小组赛，那再来是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就是我们现在的最终决战之路，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奥运女垒终于有进入对奥运的那个项目之中，其实很期待，然后也希望我们女垒能再创佳绩，然后也能进入了奥运洛杉矶，
3: 就是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台湾的女垒。
11: 是，
3: 那最后想问嘉文，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支持你的球迷们说？
11: 我希望粉丝们能就是可以认识女垒，然后不管什么项目也好，对，女棒也好，女垒也好，其实力与美的展现其实是会跟男生不同，然后相信这些我们这些女生也是很努力的在训练，然后也为了国家，然后创佳绩的努力会被希望大家能看见，能多多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也有新的粉丝团，那个全是台北，然后是 IG 跟 FB 都有，然后企业联赛的粉专也有，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这样。
10: 好，因为家庭的关系，我觉得教练让我感受到他是蛮早熟的。那在健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对于很多的事理啦，算是很明了的，所以。我相信这也对他在运动场上，能够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去解决，都愿意去面对，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3: 平常我们都是在帮男子棒球应援，现在会让我更想要去看看女子垒球啊，女子棒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比赛风格，就很想要实际的去看看他们，然后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可以知道台湾有女子棒球、女子垒球，然后一起支持他们。
12: 金刚心波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今年第一次的大巨蛋五月大巨蛋的表演、有很多紧张，有很多担心、因为来很多大明星跟大明星的粉丝、所以我希望给他们看我很棒的表演。
2: 你们在休息室也都是用中文吗？还是
3: 基本上都是？
4: 基本上都是。
3: 他也是跟中文跟我们吵架。
4: 对。
2: 他会骂些什么？你都骂些什么？
4: 来，
1: 他怕派 key。
4: 谁吵卡派 key？
2: 我们先请 Mingo 来回答好了。最不习惯。
1: 蟑螂，我真的不喜欢蟑螂。
2: 那所以你一定有被吓到过吧？就是有被蟑螂吓到。
1: 이렇게거조로的时候、我跟小安一起下班的时候一起吃饭做了、但是夏天有很多
2: 蟑螂，
1: 所以我们这样小心的。
2: 小安也怕蟑螂。
1: 对，小安就
4: 用跑的，
2: 就全力跑。
1: 我在这边跳出。
3: 就你一个人
2: 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就各自
4: 拜。
2: 台湾的蟑螂其实算全世界有名的。
3: 对啊、而且会飞我觉得很厉害。
2: 有飞过来过吗？
1: 我没看过
3: ，
1: 没看过。但是我如果我有看的时候，我是
2: 不会死掉。那马来西亚蟑螂会让你很害怕吗？
4: 会。可是我觉得其实比起台湾的蟑螂，我更怕马来西亚的蟑螂。
3: 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那边的蟑螂好像更会飞。
2: 你的衡量下来是马来西亚的蟑螂比台湾的还会飞？
4: 对，感觉是这样。
2: Mingo， 不要去马来西亚。
4: 不是吧？不是这样吧？
2: 我的 Hymen， 台湾的蟑螂经过。那两位哦，因为一位来自韩国，一位来自马来西亚，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环节是会比较有趣的，也就是台湾的特色美食体验，还有中文的考验。来到台湾生活，一定要适应文化啊，然后一定要来试试台湾的特色美食啊。因为有些食物对台湾人来说呢，它可能是日常，但对外国的朋友来说，需要一点勇气才会需要尝试哦。我们来看看有什么。
3: 好。
2: 好，今天我们准备了三样台湾的特色美食哦，但其实有一样我觉得蛮大家都能接受啊，
3: 那个
2: 没有。好，就是分别给他们臭豆腐、皮蛋以及一枚小泡芙。小泡芙哪是？
3: 对啊，应该只是喜欢吃。
2: 是我们的特色美食没有错啦，可是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大家都会愿意吃才
3: 对，都会喜欢。
2: 对，我把它留后面好了。对，先来尝试一下台湾的臭豆腐。Mingo 有吃过臭豆腐吗？
1: 有，但是这样的臭豆腐没吃过。
2: 炸的，哎，这个是炸的。我跟你讲，炸的台湾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3: 超赞。
2: 而且一定要跟着酱料，然后有一点辣椒，然后一定要加着台式的泡菜。Kimchi 跟臭豆腐一起吃
3: ，
2: 很好吃。
3: 马西索，
2: 马西索，先试试看哦。那个 JC 一定有吃过了啦。
4: 我有，但是呢，老实说，炸的臭豆腐，我那时候第一次试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行，臭的不行。
2: 没有，你要夹，然后跟对跟菜一起，然后一口吃进去。
4: 好，我来试试看，
3: 一起 together。
4: Kimchi，
2: 对，这样子没错。
4: 好可怕哦！先闻一下味道，
1: 没有味道。
2: 不错，
4: 闻起来不错的味道。
2: 理论上这个好像会比
3: 蒸
2: 的还要臭啦。
3: 可能这间还好。
2: 可能这间没那么臭。
3: 对。
2: 啊，然后 Kimchi 一起对。一起吃，是不是？
4: 好吃哦，
3: 好吃，
1: 没有臭的味道。
2: 对，其实我们的臭豆腐厉害的、
4: 啊欸、来了来了来了，好近好近，
2: 我才正要讲。臭吗？
1: 臭、嗯。
2: 我们的臭豆腐不会，我跟你讲，台湾臭豆腐是闻起来臭，
4: 对。
2: 可是当你吃的时候就没那么臭了。
4: 是吗？
2: 对。
4: 没有，我那时候第一次吃的时候不是这样。
2: 来，你加要酱料哈。酱料跟那个 kimchi
3: 满一点，
1: 好吃好吃，
2: 台式泡菜，
4: 骗人，
1: 好吃，
4: 骗人，
1: 真的好吃，
2: 可以啦，
4: 来
2: 这个
4: 来试试看，
2: 对，
3: 哇、哦，好大一口，嗯，那是六年的，
2: 对不对？有时候吃法也是很关键，现在硬要强迫他们两个一定要喜欢臭豆腐。对对，可是臭豆腐真的还蛮好吃的、啊，
3: 我也觉得蛮好吃。
2: 我跟我老婆偶尔宵夜都还会想点臭豆腐。
4: 嗯，好吃，
3: 还行哦。
2: 面面讲讲，臭豆腐再怎么可怕，都没有比皮蛋可怕吧？对你们来说，
3: 我觉得皮蛋真的比较难哎、欸。
2: 皮蛋主要是它的颜色，
3: 对，然后跟它口感。
2: 小时候啊，嗯，我小的时候吃皮蛋是直接。我外婆会剥整颗皮蛋，嗯，然后淋酱油膏在碗里，就这样、嗯、就这样吃，
3: 对，
2: 就一颗，嗯，
3: 通常都这样吃，然后配豆腐这样，
2: 对，嗯，还是你是觉得皮蛋的颜色很可怕、嗯嗯、哦，
1: 对，还有我有吃过这个跟布丁一起。mix 都有吃过，
2: 皮蛋跟布丁，
4: 好奇怪哦。
1: 因为台湾
2: 综艺节目
1: 有名的 menu， 听说台湾有名的 menu，
3: 菜单有这个
2: 皮啊，不是布丁，是豆腐。
1: 布丁，
2: 布丁是甜的。
1: 哦对对，啊
2: 哪个店家这么粗？
4: 哪里啊？
2: 这么出乎意料之外。
1: 演那个时候有在有演啊，那人有老
2: 说不定，说不定可以哦。
5: 他说之前在综艺节目上说，那是那时候那阵子很流行的吃法。
2: 啊，那个应该是网络上自己玩弄出来的吃法啦。对，
1: 这个是我第一次皮蛋。是的、
2: 啊、OK 那可以这样子试试看。皮蛋
3: 委屈，
2: 其实皮蛋好像凭良心讲，好像台湾蛮多人好像也
3: 不喜欢，
2: 对。
3: 但我觉得炸的蛮好吃的。这个是炸的吗？好像不是，
2: 这不是炸皮蛋。
1: 對，嗯，但是味道很
2: 不敢，很臭。皮蛋臭还是臭豆腐臭？
4: 应该是臭豆腐，
1: 不是这个味道没有臭。
4: 可是、哦，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口气好臭。
2: 马西索，
3: 马西索，
4: 马西索哟！
1: 这个的质感，
2: 啊，质感，食感，
3: 对，
2: 嗯。
1: 奇怪
3: ，
1: 那种质感，真的
3: 它很像果冻，
2: 很像果冻、嗯，对，跟一般吃蛋白比较不太一样，还是不喜欢，
1: 还好，
2: 是
1: 不喜欢，
2: 好，嗯、那来 ，JC，
4: 我其实还蛮喜欢皮蛋的。
2: 直接拿小泡芙了。我其实是喜欢皮蛋的，
4: 对，
1: 他喜欢。
2: 你们有加过酱油膏吗？很无敌哦！啊，一定要加酱油膏。
4: 皮蛋豆腐它给的酱汁是
2: 酱油膏、欸、类似，
3: 对对 对,
4: 對、哦，那我有，
3: 我觉得加了蛮好吃的。
4: 那我来吃口。
2: 皮蛋瘦肉粥也很好吃、
3: 啊，对，很好吃。
2: 然后你说的炸皮蛋、嗯、也是很好吃。
3: 好，喜欢。
2: 马西手游。
3: 苹果皮蛋。
4: 免得喜了，
1: 还
4: 不可以吃这个，
1: 应该这个喜欢，
4: 还不可以吃这个。
2: 啊、这个小泡芙喜欢、嗯，
3: 再咬一口。
2: 所以 JC 的皮蛋是没问题的。嗯，韩国有小泡芙吗？
1: 有哦，很像的有，但是这个比较 crispy， 巴塔巴塔 K，
3: 比较脆，台湾的比较脆。
2: 嗯、啊，韩国的就软软的。
1: 嗯，对。
2: 哦
3: 韩国比较像泡芙。
2: 那你喜欢这个？
1: 嗯，因为韩国很多韩国人喜欢这样的
3: 触感。
1: 哦，所以 apply
3: 那个
1: 什么 apply 五分
5: 烤箱
3: 啊，嗯，烤箱啊，
2: 就喜欢口感。
1: 对对对
2: 对对。嗯，有买小泡芙回去给家人吃吗？
1: 嗯，我的家人很喜欢，所以我没到这个的时候，今天没有这个吗？问
2: 啊，休息室就一定要有小泡芙。嗯，我老婆
1: 嗯很喜欢，
2: 最爱小泡芙。
1: 啊，真的吗？
2: 她昨天晚上才吃掉一盒。啊，给她吗？你吃、嗯，哦，那小泡芙我想 JC 就不太需要多那个，你一定是没问题的。
4: 他不让我吃，
3: 他自己私吞。
2: 哎，好，这个台湾的美食啦，也介绍一下给他们。那小泡芙确实也是大家都会喜欢的。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那美食啦，也介绍一下给他们。那小泡芙确实也是大家都会喜欢的。那接下来是中文的考验，也是今天最后的考验片段。其实哦，学中文最有趣的地方哦，就是很多句子你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很简单，好像也没有太多奇怪的地方，可你真正的要去理解却没有这么容易。中文本来就是博大精深，
2: 没错，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用几个小测验来考验一下毛毛。本来是考验 JC 跟 Mingo 啦，但是其实后面我觉得有一两题根本是在考验，
2: 根本是考验我的。
1: 对，
2: 我可能才是那个可能中文不好的人。
1: 我们请两位拿后面的白板，
3: 小
1: 白板，对。然后题目就让毛毛来念一下。
2: 好，我念慢一点。
1: 对，有选择题给他们。
2: 好。
1: 好，我们一题一题来哈。第一题，请毛毛来出题。
2: 好，那我念慢一点。Mingo 仔细听
4: 啊。慢一点。
2: 今天很累，所以早点睡。结果因为太早睡不着，最后比平常更晚睡。请问这个人最后怎么了？来 ，A， 很早睡着。B， 一整晚没睡。C， 比平常晚睡。D， 比平常早起。
1: 这Mingo能听得懂，我觉得很强哎。如果他真的能听得懂的话，
2: 那他应该是天才。
1: 他应该有理解一下。其实这个答案蛮简单的啊。除非我意会错了，应该是蛮简单的。
2: JC 感觉应该不痛不痒。
1: 对啊，要注意那个句子啊、哦，注意那个句子啊、哦。好，所以两个人数到三，我们一起翻牌。
3: 好，
1: 一、二、三。
2: 噔噔，
1: 答案是他们选的都是 C，、比平常晚睡。
2: 想到哪？
1: 上面的韩文是什么？
4: 更晚睡觉。

0: 嘴，
1: 对对对，
0: 没错没错，所以他是听得懂的。嗯，其实刚刚整个题目最重要就是最后那一句。
2: 对，没错。
0: 好，两个都得一分，
2: 厉害厉害。

0: C 看心情穿。
1: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答案它并不是很标准、啊、要我会选 C 看心情。
0: 对啊，这个应该会犹豫一点。
1: 对，能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好，
0: 犹豫了。
1: 但是题目是，请问冬天要怎么穿衣服、哦？嗯，都写好了吗？
2: 嗯，
1: 好，数到三，一 ，Jesse 换
0: 了 ，Jesse。
1: 哎，他旁边不知道写了什么，现在擦掉。
2: 没有。
1: 好，来数到三，一二三。答案都是 A，、欸哦、
0: 有，都答对了。
1: 两、欸、句话的意思其实字看起来是一样，嗯、但是意是不一样。
0: 嗯哦、
1: 那 Mingo 旁边的韩文是什么？
3: 冬天、夏天，
0: 啊、冬天、夏天啊，
1: 冬天、夏天都夏天都多穿点
3: 啊，都
1: 穿多一点，
3: 嗯，
1: 哦，
3: 都
1: 是吗？
2: 都
1: 不是这个，都穿少一点。
2: 都穿少一点
3: 啊！不是，冬天跟夏天，我听到冬天跟夏天，但是听起来冬天穿很多的，夏天穿很少的，所以我、嗯、哦，问题是冬天嘛，所以我冬天无论如何 A 啊，
0: 好厉害、
3: 哦！
1: 但是他的答案是对的，
2: 对
1: ，JC 的也是对的，
2: 对，是对的。我刚刚原本呢想选 C。
1: 那为什么？
2: 应该写这个
0: 辣妹是没有冬天的，
2: 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1: 辣妹是没有冬天。
0: 那写这个刚刚有说到 C。
1: 对啊，像不怕冷的，不怕冷的人就还好啊、嗯，看心情穿。好，来第三题。
0: 第三题，以前我喜欢过一个人，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过。说这句话的人现在的感情状态是 ：A. 单身 ，B.热恋 ，C 失恋 ，D 暧昧。
1: 嗯嗯，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哎、欸，
0: 这蛮难的。
3: 再一次，
0: 全部，
3: 嗯，
0: 好，全部好。以前我喜欢过一个人，嗯、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过。
3: 嗯，
0: 说这句话的人现在的感情状态是，
3: 嗯
0: ，A。单身 ，B， 热恋，
3: 嗯
0: ，C， 失恋 ，D， 暧昧。
1: 这个有三个答案，我觉得都很有机会啊。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0: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答案。
1: 说这句话的人现在的感情状态
0: 是，
1: 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过。没有啊。再怎么样也有两个答案是可以成立的啊。好，两个都学好了吗？
2: 杰西，我学好了。
1: Mingo 也学好了。
0: 这里感觉比较难一点。
1: Mingo 从吃完皮蛋之后，好像心情都没有很好。好，数到三一起翻，一、二、三。
0: 噔噔。
1: 哇。
0: 哦，这个。
1: 好，那个他的等一下，杰西是写 A 单身。答案是正确的。
0: 好、
1: 欸，可是他也有可能是失恋啊。
0: 我刚刚其实才失恋、欸。
1: 对啊，以前我喜欢过一个人，但是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过，他可能是失恋啦、啊。就是很快，就是如果今天是失恋的话，他现在不会喜欢一个人过，他现在喜欢一個人。哦，原来是一个心情的状态啊。所以 JC 是对的。
0: 嗯，
1: 好，那 Mingo 是写。他写的很复杂，一个很小的 A， 然后叉叉，然后 B 旁边又一个问号，然后那个是男生女生吗？还是？
3: 因为我听说以前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过，现在一个人爱过，所以我觉得他的爱有两个人吗？
1: 哦，他听成以前有爱一个人，然后现在又爱一个人，
0: 听起来挺渣的、哦
1: 所以他现在理解就是，哦，那就是在热恋啊，是这样的意思啦啊，所以这个 Mingo 这一分就没拿到了，所以是 JC 拿到一分，现在是3-2的状况。最后一题的题目，我觉得是最难的，
0: 最难的
3: 。Oh my god！
0: 对我来说也是最难的。
1: 哎，念法也是最难的。
0: Oh my god！ Oh my god！ 我也是。Oh my god！
3: Oh my god！
2: 要等他一下，他需要开始做笔记。

0: 好，题目是，请毛毛。
1: 题目是，要是我念错了，再请协志哥念。
0: 我来补充。
1: 来，人要是行，做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一行行一一。
0: 哇、啊！失败、欸，
2: 放弃，
1: 好难哦。
0: 题目是，题目是哈、第四哈、人要是行，做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做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这句话主要想表达什么意思？想要逼死 Mingo。
1: 来 ，A， 工作做太多会很累。B， 一个人能力好，做什么都容易成功。C， 行业选择比努力重要。D， 只要换工作就会成功。这我也不会，超级难。
0: 好，这其实蛮简单的，但是这个有点像绕口令的中文，确实有一点点难度。
1: 对，
0: 因为第一眼我看到的时候，我也不晓得那个差别是什么。对，但后来念完了之后，就发现说，哦，是这样子的。他懂逻辑之后，他就变得很清晰。这个 Mingo 会懂真的是厉害，
1: 感觉他是盲猜、
0: 而且 Mingo 今天的答案都会有很多的注解，
1: 对，
0: 还有 有会选这个答案，他是有想法。我们先看 JC 的好了，啊 ，JC 写的答案是 B， 一个人的能力好，做什么都容易成功，不是因为工作做太多会很累吗？你工作做太多不会很累吗？
2: 我会很累，需要放松放假。
0: 对，所以 A 也是对的，只是不是表达在这。好 ，Mingo 写的答案是
1: O
0: C， 很多问号的 C。
2: 对。
0: 然后那个这个韩文字写是什么？
3: 行行，因为我听到有一个一行行行行，
2: 三行行行行，
3: 三行行，行行所以是。行是什么意思？啊，
0: 行的意思呢，比较像是一份，比如说拉拉业就是一个行业啊。我差点被他问倒了，就差那一点点，突然不知道行，
2: 厉害，
0: 突然不知道行怎么解释，对，像拉拉队就是一个行业，
3: 行啊，
0: 所以这是行，但是你的 C 答案是错的。所以 JC 对了，四题下来 JC 得了四分， Mingo 得了两分，所以 Mingo 可以获得一颗皮蛋，耶、
1: 恭喜恭喜，好吃好吃。
0: 对，今天很开心哦，就是可以跟 JC 还有 Mingo 来聊天，然后也理解一下他们就离乡背景来到这边呢，工作的一个心情。我们看到呢，追梦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环境，重新适应生活、语言还有文化，每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可是也因为这一份勇气呢，可以让他们在台湾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也让更多的球迷看见他们的努力。
1: 没错，也希望大家在球场上看到他们的时候，除了掌声还有欢呼，也记得他们其实在校园的背后，其实藏了很多不简单的故事。
0: 是，不晓得接下来会怎么样，但是希望JC 也好，或是 Mingo 也好，在台湾的这段工作跟生活的期间，都可以得到满满的收获，然后是开心的。也谢谢你们来九局之外跟我们分享所有的故事。
1: 对，没错。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我是孙协志，
1: 我是毛毛，
0: 大家再见哦，拜拜，谢谢两位，
1: 拜拜。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呀，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的，医疗好歹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吧，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求财不如勤俭，求安不如守戒，求名不如随份，求助不如结缘，求福不如修身。

0: 我是打扫阿桑，年纪有点长，我觉得阿桑阿桑好亲切哦。因为我每天爱看到伊，他让我脱离贫穷。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知道，英雄不论出身低，哈，比喻呢，就是很多杰出的人士呢，他们要成功之前，都必须要经过一个艰难的岁月。就像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好，他9岁的时候呢，就移民了美国，然后扫过厕所啦，哈，反正就打工赚钱呐，然后呢去餐厅呐，做事情，所以呢，他也经过千辛万苦，现在排名哈。世界富豪的前列。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他也非常非常的特别，他很谦虚的说他自己是打扫阿桑，今年满60岁，还出了一本新书哦，很多人都很羡慕说，哇，这是他一辈子做不到的事情。

0: 成班啦啦来打扫。这个我们都会由上往下，哦，像这个，
1: 我是打扫阿上蔡美玉，我从事居家清洁已经28年了，就是跟人拼来的。
0: 就要抬起来，因为这个很会长蟑螂。哇，下面有点震撼。

很精彩吧？就是有朋友请我帮他打扫，然后我朋友感觉我做了袂歹，伊在伊呢社区帮我贴广告，在28年前贴了那么一次纸张，就做到现在。啊，其实你若做了好哈，你尽心竭力做认真做这个工作，你永远不缺客人。对对对。

0: 当然技能很重要，好，然后最重要的是操守，因为你可以清洁，可以当刀居家清洁，客人把他们家的钥匙交给你，你是合法进入他们的家，哎，这很重要，操守很重要，哎，咱就是做，咱就是欠钱来做这个工课，啊，你可能伫人客因家金嘛有钱拢就摆在你眼前。这个是绝对不能碰的，对对，操守，操守其实远超过你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再精进，可是操守一次犯了罪，就好像毁了，在这个行业很重要。对，
1: 它这个都氧化了，这个就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大概现在大概八成可以去掉，八成。静置。

0: 我今年60岁，我做了28年了。接下来当然体力方面没有那么好，可是假使有想要做的人，想要学有机会，我倒是可以教他啦哈。啊，只是真正你爱苦下来，然后你用心去做，你若家己做了好，人客就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对啊，我不敢说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就做工啊人嘛，吼啊做到一个年纪，咱什么年纪有什么会计划，大概就这样。我还没有要退休，因为这个工课足好耍的，啊，因为你把一间做乱的厝打扫得很干净，人客足欢喜，其实我嘛是足欢喜的。得找到这个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对对。
1: 欢迎居家打扫阿上蔡美玉，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打扫阿上蔡美玉。
1: 为什么要一定要说叫做打扫阿上，这样对你不会不礼貌吗？我不能叫你。
0: 不会
1: 不会啊。
0: 我觉得阿尚好亲切。
1: 对呀，对呀。那我们来看一下阿尚来我们节目当中画了什么样的图。哎呦，哎，就是打扫的样子就对了啦。一支扫帚，啊，一汤水，对，这是拖把吧？
0: 还是扫帚？扫帚，
1: 扫帚。吼，啊，你搁真好配色呢，吼。哦，配甲真好哈，蓝色的配黄色的。
0: 我看刚刚化妆师为您化妆，伊是黑马是因的调色盘，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我的调，我打刚弄爱带着这一些东西。
1: 阿尚的心态很正面呐，但是他应该有经历过不正面的那一段。哦，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呐。所以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打扫阿尚，来恭喜出这本册哦，60岁出头一本册哦，我是打扫阿尚。
0: 是。
1: 为什么会想要出册？啊，
0: 这是我的勇气，60岁的勇气。我身躯边的人。包括我的祖囝拢会讲，妈妈，你是头壳安怎？你是出什么册？那旁人会觉得，你凭什么出书？你是一个打扫的，你凭什么出书？其实出书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啊，因为这个过打扫这28年当中，你所经历到的言语伤害，或者是眼神的霸凌，
1: 所以你就感觉讲，要把这不公平的代志拢总讲出来。
0: 不公平的事是一点点，我觉得台湾社会很温暖。
1: 对对，
0: 真的，其中有很我书中有很美很温馨的故事。然后毛做 combo 的代志，那因为我后来这个亲姐就形成一个团队。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一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那个画面很美。
1: 好棒，都不是跟他过家己，
0: 没有哎，
1: 就是团队互相帮忙。
0: 对，我们的团队哪有单亲妈妈，有传两个囡仔，几个囡仔入来，我们要丢在群组。啊，即马哦，那个团队给什么角色？啊，一个囡仔哦，国小5年级，一个几年级，啊是查甫啊查某，啊大家就开始 Q 啥？扣电风，扣米酒杯，扣一大堆，然后很快，他原本是空无一物的家，很快就形成一个温暖的窝。这是阮这团交人较无同款的所在，
1: 就分工合作的对啦。
0: 对，
1: 然后听讲你这本册内底是写你的一生，内底当然有波折啦哈，嘛有一寡厝内面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些秘密。当初你改的。帮你写的人，因为拢有纸笔的人嘛，诶，你讲话的时阵，你有所保留吗？
0: 几乎没有。帮我写册的记者啊，哈，我伫因兜打扫24年了。哦，嘿，伊是等于是我的头家呢。
1: 是是是。
0: 我的事情他略知一二，
1: 然后是变的讲啊，你坐咧迄个，饮一下茶，啊，就开始开讲。
0: 不会嘞，工作是工作，工作是工啊，其实。我帮这个帮我执笔的这一位叶小姐，我们和顶刀打扫20几年，她不知道，她知道美玉有点辛苦，不知道 他这么辛苦，他是到后来讲的话，就是一边采访他一边哭，他一直说美玉，你得用刀做加固，我都不知道你在干苦。对对对，
1: 啊，你这本册头啊，恁早间讲，哎呦，你现在要跟人出什么册啊？写了，恁早间有看吗？
0: 有啊，他觉得好光荣，
1: 好什么？
0: 好光荣，
1: 好光荣哇，好棒哦！
0: 因为我女儿是提醒我，伊讲。妈妈在现在这个现代社会，你出车，你把自己摊在众人面前，你得接受很多别人的眼光或是评论。我就跟我女儿讲，伊讲我有网友攻击嘛，我说啊，我也不靠网友吃饭啊啦，啊妈妈也不看那个啊，而且我说我妈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而且我嘛做大声跟我做囝讲，啊，什么人的妈妈会像你妈妈帮助较济人？我也这样跟孩子分享，但有点骄傲。阿姆哥，我女儿我在扶持，我们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的过程，我的孩子也一一看在眼里。他们最后因是惊我受伤害，阿姆哥今嘛是支持的。
1: 因为吼网络就是人就爱批评，
0: 哎呀，
1: 所以他怕你被网络霸凌。
0: 对，孩子知道嘛，
1: 有人看看会受不了，对吧？
0: 啊，我就会不靠他们吃饭。不靠他们吃饭，
1: 而且通常很多留言我们也不需要在意，
0: 不会不会。
1: 对啊，美玉讲，诶，因头家就是帮伊写这本册的人，讲感觉讲，哇，美玉，你那遮尼啊辛苦，听讲你七岁就爱去迄个冷冻厂剥虾，七岁呢？
0: 对。
1: 人当你囡仔的时阵，你就爱饲一家吼。
0: 啊，咱较早。五十几年前，迄个时代，台湾经济正起飞，没有所谓的童工不童工啊，都有钱的去谈，有钱的去谈。因为阮住伫古超个，古超个挖过港隧道，那边有很多加工厂，什么海霸王啊、珍珍鱿鱼丝啊，啊，都冷冻工厂啊，哦，贝虾啊啦，这鱼丸啊，足济足济足济。
1: 啊，读书要安怎？
0: 啊，半夜去工作。
1: 哦，半夜啊，你拢免困哦。啊，你那就爱困的呢？
0: 不会呢，
1: 不会。
0: 我拢放学，平常阵也无什么补习啊。放学回来，功课写一写，饭煮一煮，进来困。然后半夜一两点，我妈妈就叫我，因为冷冻厂都半夜开门。
1: 你也去煮饭？啊，妈妈在创啥？
0: 妈，伊做无用啊，伊搁做小工啊，搁爬黑啊。我妈妈做无用啊，有当时啊做小工啊，搁去共爱捧菜，喜宴那个端那个
1: 板豆，
0: 对对对，
1: 捧菜。
0: 嗯，咱是大人，就是足辛苦在做，咱。这咱这也走掉，我们也一一看在眼里。
1: 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1: 那哥哥、弟弟、妹，哥哥在干嘛？
0: 我哥哥比较爱玩，啊，我弟弟妹妹很小啊。对啊，我弟弟妹妹，我哥哥爱玩呐。对啊，我弟弟妹妹很小，我爱看着他们。
1: 所以恁这个回来的口令，读书了，煮饭，煮饭了。搁爱顾小弟小妹，啊，紧头早去困一下，啊，才去爬虾啊。
0: 对，
1: 啊，爬到几点？
0: 爬到会知影五点转来。
1: 啊，那得搁去搭车啊呢？
0: 对啊，
1: 啊，搁坐啥等？
0: 坐啥等？应该是不用。啊，因为我坐啥等，伊是讲我妈妈要搁伫咧爬虾啊，迄个工厂内底啊。我忘记早餐吃什么，我只知道我五点凌晨五点回到家，赶快洗澡，因为啊，谢谢带你搭车啊。啊，同学拢讲。哦，蔡美玉你好臭哎！臭美玉你好臭哎！
1: 哦，你现在跟那个什么，跟那个韩剧一样，
0: 真的
1: 去学校大家都说你很臭，
0: 是真的臭，因为海山，而且那个是深入指甲缝里面呢。
1: 那阵啊，无什么塑胶、橡胶哎，那手套啊。
0: 你背黑啊，袂使用橡胶，不好剥，而且尾巴留不住。
1: 哦，还背有碎，
0: 啊背有碎，所以。你要靠那个指甲把那个尾巴，那是一个美感啊！对对，
1: 安尼有影是辛苦啦，搁有辛苦吼，唔是干那七岁这个时间尔，大汉开始要过着一世人的人生，到底是安怎辛苦啊？到底是安怎翻转他的人生？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稍等，休困姐，我们还有两位嘉宾要加入讨论哦。
2: 妇女其实都有兼顾到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一旦孩子有在学校发生了，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发烧了，或是跟学校孩子跟有冲突了，其实老师第一时间都是打给家，就是打给妈妈。
3: 对，
4: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5: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拉讲话，
3: 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的文字就已经有了。
1: 那路人可以跟阿嬷讲话？
3: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5: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哦，然后对，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台湾其实有一些女性哈，因为家庭的变故或者是婚姻的问题，变成了单亲妈妈。那我觉得蛮勇敢的，但是呢，面对现实，你还是必须要赚钱，然后养小孩。那有没有一种工作是同时可以有收入，然后又可以照顾好小孩的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至善基金会北区工作站主任田淑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还有观众大家好。对，我是至善北区工作站的淑伟，然后我来自花莲光复，我是花莲光复的阿美族人。
0: 根据国内儿福机构福利机构的调查显示，差不多有23%的弱势家庭的学童曾在校园中遭受霸凌，甚至面临单亲家庭等等成长挑战。我想大家看戏啊，都会知道，有的人说阿里伯老贝啊，就足够炸的安尼，阿里伯老布啦，所以在被那那啦，所以常常语言霸凌或者是肢体的霸凌。那家长跟师长们要怎么样及早发现这些心理问题，然后给他适当的协助呢？我们欢迎日好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张君浩，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君浩心理师。
0: 像你这种长相还蛮适合的啊，对不对？
2: 谢谢，
0: 看起来就蛮有亲和力的。
2: 至少孩子看到我的时候不会想要，不会被吓跑，至少可能还是一个优势。
0: 大哥哥来了，我们来听大哥哥的话。来，现在请教一下淑伟哈，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至善基金会主要服务跟协助的对象？那听说你们里面有一个计划叫做快乐大嫂。
1: 至善在台湾已经成立30年了。那主要我们在服务就是亚洲的国家，比如说台湾啊、越南、缅甸跟越南这样子。哦，对，都主要是在
0: 还有出国的台湾人出国去帮忙哦。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的印象里面都是
1: 培力在地的一些人才
0: 哦，去培育。
1: 对对对，然后主要是辅导偏乡的一些儿童的计划这样子。

0: 然后在台湾北区工作站主要就是我们主要是服务原乡移动到都市的原住民的族人。对，他来到都市，他要面对的很多的不适应，不管是经济，刚刚提到的，就是来到都市真的是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然后再就是教育的问题，对，再就是他的生理健康的问题，这样。对，然后我们现在快乐大嫂就是其中北区工作站一个计划。那主要这个计划是在2016的时候，因为过去我是一位原住民的就业辅导员。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辅导妇女就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原乡移动到都市的族人工作其实很不容易。第一个你要面对就是教育，再就是你的专业不够的话，其实你是不容易找工作的。对，所以当我们在媒合到他们到客户家或者到公司工作的时候，其实那个稳定度通常不高。对，可能你没和他一天两天，那他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内，他可能就是没办法适应了。
1: 是没办法，他没办法适应，还是雇主？
0: 我觉得是双方都有。第一个就是，妇女其实都有兼顾到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一旦孩子有在学校发生了，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发烧了，或是跟学校孩子跟有冲突了，其实老师第一时间都是打给家，就是打给妈妈。
1: 对
0: 对，然后
1: 妈妈就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不能扫地，然后就走了。
0: 不能打扫家务，
1: 打扫
0: 对，所以这样的关系也让他们工作上面其实会造成很多的不稳定。对，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样可以创造什么样的工作，让他们可以稳定，然后又可以兼顾到家庭。然后刚好在2016的时候，刚好台北居家清洁服务这个需求突然有大量的有这样的需求。对，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对，因为第一个他工时短，然后重点他一个领现金。对，妈妈就是最主要就是她要现金，因为常常需要，比如说买菜呀，对，不然就是学校也要缴学杂费这件事情，她手上她身边一定要有一些现金，有时候在跟老公要都太慢，老公的月薪可能都要一个月之后才拿到，那甚至也不够。对，所以我们就想说，试试看带着妈妈去打扫。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计划的组成是讲就是一位社工，然后带着一个教会的妇女，我们就一起去客户家打扫。
1: 客户不会觉得说，怎么我请一个还尬一个？
0: 对，一加一这样。
1: 对啊，
0: 对对对，那时候客户就有说，为什么还要再带，就是社工要下去陪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妇女工作，因为刚刚有提到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她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陪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1: 那你们蛮用心的哈，
0: 活下去了这样。
1: 那有很多从原乡出来的人，怎么找到你们？几类报几类，还是说你们有预先什么宣传跟告知？
0: 我们有宣传啦，当然就是透过族人跟族人之间会互相告知。对，我们有一个一起的那种工作的习惯。对，当这个地方很好，然后会透过口耳相传，这个工作很好，然后可能大家就会想说，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我刚刚有提到说，那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位教会的大姐。对，你知道教会的力量，
1: 对，
0: 那个很厉害，就是我现在在一个基金会工作，然后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啊？真的可以赚到钱哦！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让妇女看得到成果，真的有拿到钱，她就会相信。这件事情是他值得投入的。对，所以我就一个介绍一个介绍一个，现在我们的妇女已经来到了112位。
1: 很棒
0: 团队。
1: 像刚刚开始的时候，苏伟有提到说，如果没有你们介入媒合，没有社工带，有很多人第一次去不熟的人家家庭里面，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主人相处，然后怎么样打扫，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感。那而且小朋友在读书，你还要顾及双方，很难。所以阿上顾好了，那小孩怎么办？然后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哈，有很多单亲的，就像苏伟讲的，这个原住民家庭的这个处境，经济弱势，不只是物质上的匮乏，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自我认同跟心理健康，对不对？
2: 对，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在社会上面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家长需要去赚钱，然后需要养活这个孩子以及整个家庭。那可是孩子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话，他们又需要有人陪，或者在情感上也好，或者说在物理上的陪伴也好，所以这中间很常会变成是一种两难，是说啊，家长会觉得我真的需要去赚钱，这样我才活得下去。可是我也知道我的孩子有时候当他生气难过的时候，他也需要我的帮忙。所以我们在这种心理健康工作的现场里面，很常会遇到说，哎，父母想要帮忙孩子做点什么在心理上，可是他们又碍于说，哎，在社会这个社会的金钱上面，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拨那么多的时间。所以通常在我们的做法上，我们就会希望能够帮忙他们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他们能够在物理上面、物质上能够活得下去，但是也能够每天，比方说拨一个3到5分钟，不用太长，也可以跟小孩有一个很高品质的陪伴。
1: 我以为你自告奋勇说你去赚钱，我来陪，不是啊，还是有办法的啦，对不对？
2: 对，
1: 就说3到5分钟就可以舒压吗？就可以舒缓小孩子的情绪吗？有这么厉害？
2: 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孩子的话，我通常会建议家长说，那我们每天不用多，我们就来一个3到5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3到5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在一块。其实3到5分钟，比方说对于一个幼稚园的孩子来说，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
1: 可是小朋友说：“妈妈，你不要走，我还要再5分钟，那怎么办？”哦，
2: 那这个真的就是要值得讨论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孩子会这样子提出的话，那我们会帮忙家长，就有点像翻译，我们会说：“哎，这个孩子心里头他真的有一些孤单的感觉，他真的好喜欢你，好需要你。”所以我们会去帮忙孩子，也帮忙家长，各自的去翻译他们心里面真正在讲的是什么。
1: 哎，翻译，你现在是什么？你也在现场吗？
2: 有，如果他们是一起来到我们的心理諮商的地方的话，我其实是会在现场。比方说有的孩子会说啊，妈妈我不喜欢你，或者说爸爸我最讨厌你去上班了。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帮忙父母知道说，哎，其实孩子在告诉我们的是他心里面真的好希望你一直在他身边。孩子都是对事不对人，他们没有真的要骂你，而是他们在表达一种心里面的脆弱跟心里面的无助。而通常到这边的时候，父母也比较能够有能力去真的看见这个孩子，所以在赚钱的同时也能够尽他所能的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
1: 所以现在小孩子应该说也蛮幸福的，以后他的人生观可能会比较正确一点，然后心理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障碍，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心理师可以辅导。可是打扫阿上，我们这个年代没有，哎，好，管你的，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还多嘴，等一下打屁股，对不对？听说你国中毕业之后还想再升学，你的家庭不同意？
3: 我妈妈不同意。
1: 妈妈，
3: 我妈妈说你哥哥也是国中毕业，做囡仔人读一个捌字的就好。就这样，
1: 我们那个年代都这样。
3: 对啊，
1: 我是哥哥，继续升学，我也不能再读了。哦，我们对，也是要去工作。
3: 对啊，啊就父母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没有所谓的叛逆。
2: 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一个即将的成人了。
1: 这套机制是蛮好的啦。可是我想请问君浩，你辅导的100%成功吗？
2: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0: 可是到你到职场上去工作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学历很重要。
1: 对，哈，
0: 听说你去饭店当过柜台，然后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
1: 对，我妈妈不让我去升学高中，我是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才去读高中。
0: 夜校吗？
1: 对，嗯，然后我国中是在毕业是在飞利浦，以前飞利浦有没有在飞利浦上班？我的成绩很好，我一直没有办法升迁，学历不够。那后来我补上学历之后，我可以升迁了，我反而不要做了。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几岁，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个花花的世界，我想要去，因为我们以前家里很穷啊，长得又丑丑的，
0: 然后
1: 很没有自信，那跟人家讲话都不敢看人家啊。我就想，我那时候毕业已经二十好几岁了，我想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就去饭店当柜台。嗯哼哼，饭店你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0: 对呀，
1: 很好玩。
0: 阿公阿公有门呢，
1: 哎，要一点点一点点，对。啊，后来是让我比较，因为我想学讲话，我想学看人，我就去到饭店从事这样一个柜台的工作。嗯，那我真的也学到了，然后也看到，其实我在柜台看到一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对当时我是很震撼，就是有一个性工作者，是我们讲可以讲应招女嘛，就一个应招女生，她是被她妈妈卖去应，她妈妈赌博欠下巨资，把她卖去应招站两年啊，因为她不愿意，所以她每次来饭店都是被的所谓的马夫压进来绑进来，好像普遍都是这样。那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好漂亮。我们饭店有规定，那一些小姐不能站在柜台啊。可是那一次很凑巧，就是来接她那个马夫迟到了，嗯，所以她就在柜台聊了一下，嗯，她说：“姐姐，我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怎么了嘛？”其实我也很怕被主管念，因为有监视器嘛，嗯。她说：“姐姐，我是很不愿意从事这一行，然后我是大学我休学了，我妈妈把我卖到那里两年，嗯，然后她已经几个月，她知道她跑不了了，嗯，她得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嗯，其实我觉得当下的，我觉得她要是生在正常人的家庭，嗯，她很大可有很好的未来，可是没有，那就是还两年债。”对，但我在饭店也看到人世间很现实的一面。对对，
0: 天哪！哎，所以呢，虽然有很多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啊，但是人间也是有很多很温暖的。
1: 是，
0: 然后我就是你碰到的那个女孩子，希望之后能够自力更生，然后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1: 对对对对，
0: 来。苏伟，请教一下，我们慈善算是慈善基金会嘛？那你帮助了很多原住民的妇女们，然后来到这里，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来到这边，你有碰到他们在生活上遇到很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是适应的问题吧，不管是求学，或是你是举家搬迁到都市，我觉得在适应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落差了，因为部落，它相对单纯，然后它很多亲族人都在身边，所以那个照顾的成本就会比较低。就比如说，我可能只是要出去务农，一个上午去务农，那我身边的孩子可能就寄托在我的
0: 隔壁，
2: 对，就是我的家人身边这样。可是你来到都市，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0: 对，因为你按半天，人家说，哎，你在干嘛？乱按门铃，闯空门啊？
2: 对，然后都市就又更在意孩子的安全，不能独留，对，然后再来就都市有照顾的成本了，就是一个小时算多少？
0: 对，
2: 然后对，我觉得那个是来到都市你要去适应，还有相较在原乡它的成本是多的，所以你要去透过可能工作你的付出赚取。

0: 取这些报酬，然后再平衡这些日常这样子。
1: 那你们会帮忙处理这些事情吗？就是可能把小孩带去教会。
0: 你说工作的时候吗？
1: 对啊，他们工作的时候，那小孩子也没人照顾啊，他还要多花一些成本，搞不好他赚的还来不及照顾小孩，费用不够。
0: 这是一个，就是通常就是我们会看他的孩子的年龄，对，如果他是可以上公托的，我们建议就是他把他送去学校念书。然后如果是孩子还小的话，我们就建议看周边有没有自己的家人可以帮忙带孩子。对，然后刚好提到收入这个部分。坦白说，做居家清洁的收入，他不少。对，
1: 如果他
0: 认真做的话，他是可以照顾起一个家，养一个家起来。
1: 哦，真的、哦？讲讲，大家要不要改行？
0: 对对，
1: 不少哦。
0: 对对对，
1: 好了，
0: 他是可以撑起一个家的。
1: 然后学校当然你被霸凌啊，或者是被欺负啊，可能都学校都有辅导室。可是好像辅导室。有一些摆不平这样的事情，那君浩想请问你，学校的辅导室跟青少年心理諮商有不同吗？
2: 我觉得现在在很多的学校里面，辅导室的设置跟辅导老师或者是心理师在里面，都可以给孩子一个很立刻的帮助，因为孩子每一周每天大概有8个小时都要待在学校，所以我相信辅导室一定对孩子有一个立即性的协助。可是如果今天一个家长想要带他的孩子来像我们这样子的心理健康的机构做心理諮商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目标就会放在说，比方说我们会每个礼拜见这个孩子一次，然后跟他一起去了解说在他心里面那些混乱的感觉是什么。那特别在青少年，
1: 不好意思，青少年都是叛逆的时候，他们愿意跟不认识的人聊，搞不好比较愿意哦，不会跟爸妈讲，会比较喜欢跟不认识的人讲，对不对？
2: 对，有的时候跟青少年的工作真的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有时候是他们自己想要来，但大部分有一些孩子是爸爸妈妈叫我来，家人叫我来，所以我只好来跟这个眼前的陌生人来讲个话，讲完50分钟啊，我就离开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孩子可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里面，他们的发展就是不管是大脑啊、身体啊，或者是心里面，他们都处在一个他们在问说，那到底我是谁？他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的。
1: 我想说，他问说我是谁？可是呀，那你用他八轮，你什么名呀？
2: 对，所以在这个混乱的阶段里面的时候，其实孩子对外的那一些看起来好像看似不听话、看似叛逆的行为，其实潜在的反映出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我到底要做什么、我的朋友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处在一个说我不懂，我不懂这些东西。所以青少年心理諮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会帮孩子梳理这一些在他心里面非常混乱的这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会跟家长或者是孩子，我会形容说，我们就是很像是一坨放很久的电。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理清楚。那当孩子能够理清楚这一些事情的全貌的时候，他就可以自由的决定他想要把这个插头拔掉，还是他要继续把这个插头插上去。所以心理諮商大多数的时候不做教育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相信是说，孩子当他更了解自己心里面的这一些运作的时候，他其实有能力为自己做出一些决定，而我们就是一个推手，我们就是陪他一起掌舵他这一艘人生的船。那至于说教育的其他部分，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孩子做了一些真的不太适合的行为，我们还是会提醒他。可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会把这个船舵交给这个孩子，让他自己决定说他想要往哪里走，让他有一种控制感，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一个即将的成人了。
1: 这套机制是蛮好的啦，可是我想请问君浩，你辅导的100%成功吗？
2: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的确有很大一部分的青少年，他们会觉得说，我今天来，然后跟一个不认识的 看起来，因为孩子们都会说是老师，跟一个不认识的老师，然后我要讲我心里面的话，其实不太容易。
1: 对，
2: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就是坐着面对面，然后告诉他说：“来，你告诉我今天你想要讲什么。”
1: 先打打电玩，再打打撞球。
2: 对，这个可能还有比较容易成功一点。我们会选择一些媒材，比方说画画啦、粘土啊，就是任何的媒材都可以。但目的是要让这个孩子知道说，我今天来到这里，跟你一起坐在这里，我没有要教你，我也没有要跟你一起骂大人啊，或者说我也不是要替大人说话，
1: 我也不是要说教。
2: 对，更重要的事情是，孩子会想要知道说，你会不会跟我旁边的大人说一样的话？
1: 对，
2: 那我会用我的行动让他知道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也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来到这里是想要了解你在心里面，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你产生了一种好奇，然后来知道说，哦，原来你的内心是这样子组成的。那我们就是一个引导者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你可以选 A， 你也可以选 B， 你可以选 C。我不会告诉你你一定要选什么，但是孩子到后来他总是有能力去选择说，哦，我喜欢这一条，那我要往那边走。通常在这个状况底下，孩子的那些混乱跟心里面的那种风暴感就会慢慢的降低，而反映在外在的话，学校的表现也会慢慢的稳定，而家长的压力也会觉得说，哦，这个孩子逐渐变得稳定了。但是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
1: 我还以为你想忽略的，
2: 的确成功的几率不是很高，因为这个建立关系的阶段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因为很可能他在见到我之前，他在比方说他如果是一个高中生，他在国小国中的阶段，他见过太多的大人了，所以他就会想说，哦，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也跟别人一样？所以辛苦的工作，其实在前期是我要让他知道说，我在这里是为什么，你在这里是为什么，我们是一起合作，而不是我要教你一点什么。所以这个成功率其实会取决于说，我们跟这个孩子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至少这个孩子要愿意出现在我们面前才有得谈。如果他来都不来的话，那真的也许是其他资源更适合他。
1: 有人说三颗以行难盖啦，所以小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要把小孩子雕个典型，才不会歪七扭八的。那可是如果像说已经接触过很多大人了，你其实心理师也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理解的心态，我相信应该还可以再感动更多的人啊，加油。
3: 很多马桶被灌水泥，什么连快干，我就知道那个是法拍的，因做唔干完玻璃鬼一点出，上面很多的破坏啊，邻居就叫我要打扫，我其实我那个是真的。
1: 你这样转太快了，我们大家都还在悲伤的情绪当中，你突然间讲你要买汤给我睇咧。
4: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5: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6: 时间到了。
5: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7: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译文，感动生活。

0: 对，就是过去我们在辅导青少年就业的时候，
1: 是，
0: 对，然后我们都会常常遇到那种司法少年。那你知道司法少年就是他进监狱的次数就多，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方案，就是要辅导他们就业。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居家清洁的这样的个课程，对。然后我们有发现到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确实那个一开始的关系建立真的很重要。第一个，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对，那你会不会用一些很自私的方式对我，或者会不会像我的爸爸妈妈那样的管教方式对我？所以那个关系的建立真的要花，我觉得至少要半个月，半到1个月的时间。对，这个是你常常需要见到他，我觉得至少要花1个月以上。对，所以他需要透过你跟他确认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每
1: 对
0: 次来你可以提出你的需求，然后他如果他在你身上可以获得解决，或者是他发现到哎，你真的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对，他就会渐渐的
1: 信
0: 信
1: 任，
0: 任你，他就会慢慢的靠近你，这样子。
1: 尤其是爸爸妈妈一定要教小孩说，别人这样拿糖给你吃，千万不能吃，不能跟陌生人讲话，不能说我们家地
0: 他
1: 址。
0: 们不喜欢管教，不
1: 对，
0: 喜欢被
1: 所
0: 管
1: 以
0: 教。
1: 就会，有一些小孩子不会很怕生人呐，就是要慢慢去。

0: 恋爱投资失利，然后我娘家
1: 被诈骗了。
0: 嗯，对，以前就这边。
1: 对。
0: 然后我娘家这边是我哥哥赌债，那时候快2000万，在28年前。
1: 都要你扛？
0: 倒也没有要我扛，只是你看着你的，看着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哥哥的赌债，吃不下睡不着，都要去医院打点滴。
1: 那
0: 我对对对，我这边是我的小孩，一个1岁，一个3岁，我还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你突然面对这样的负债，你厝房大红掉，你当大红掉，然后厝边啊拢咧看，拢咧点看，好像我们家发生命案了，嘿，都大家躲着去看，他是被嘲笑的，然后你妈妈在家讲为什么你就无缘无故这么大的债务，你活不下去啊，因为。哦，这好大，而且
1: 还要照顾老的，还要照顾小的，然后又无家可归了。
0: 对啊，然后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承担我妈妈的压力，所以我就选择把自己结束掉。我想我要在结束掉的那一天晚上，我两个孩子都睡了，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很密集的住宅区，很安静，很安静，那我就听见孩子那个。睡觉很均匀，就慢慢他们两个熟睡了。那我们被法拍那个房子是透天的，我住4楼，我婆婆住3楼，他们睡得很沉了。温先生可能去欧德的北去啦，反正也不管他的事，我只想到我的两个小孩。可是当下，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想要离开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思考，因为那个压力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思考那么多。
1: 你已经累积太久了。
0: 对，然后你每天起床，邻居会笑你啊，你厝边很怕被爱搬走啊吼，
1: 爱的是言语霸凌。
0: 对，啊，你爱拼钱去给人哦。哦，哎，这个问题到我后来去从事居家打扫，我发现很多马桶被灌水泥什么。连快干，我就知道那个是法拍的，因做唔干完，玻璃归一间厝，上面很多的破坏啊！邻居就叫我要打扫，我其实我那个是真的。
1: 你这样转太快了，我们大家都还在悲伤的情绪当中，你突然间讲你的悲叹给我睇咧，
0: 都有人法拍唔干完嘛，啊种，所以我迄1岁那个女儿，她就翻身，一的然后就哭了，哇，她就很大声把我哭回来，因为。你在一个很黑暗的情境里面困很久，要下去哪里？你的孩子哭声
1: 把你唤醒了，
0: 真的是叫回来，他哭很大声，他两个女儿躺床上，我坐在地上，我就往后看，对哦，我还有祖囝，我有囡仔爱饲呢。
1: 我若走，因两个要安怎？
0: 我女儿说：“妈妈，你哪当时死掉，我们就死了。”我说：“我没有杀你们。”她说：“我们会饿死啊。”她后来这么跟我讲。那哎，想不到，我就这么活下来啊！当然，日子有点难熬。可是28年来，我也熬过了。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从事居家清洁这一块会这么的。有点算精彩，然后也现在有人叫我转行，有人就觉得我可以赚更多，我跟他说我不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我说我热爱打扫，
1: 所以我喜欢大家叫我打扫阿尚，
0: 是。
1: 所以你在那个一念之间醒过来之后，你就开始努力赚钱还债，
0: 是。24小时全年无休这样子，
1: 我天哪，
0: 一直做。
1: 但是真的小孩还蛮小的，你说你小时候妈妈还有你这个7岁的去剥虾子，你根本不行，你还要照顾一个老的80几岁，还要面对可能外面的黑衣人，你这心理素质要很强，就那一关让你拖过了以后，脱轨了的你啊，人生的你啊，
0: 对，是。有点难熬，然后你可能骑车骑到一半，有人给你砸了，欠钱爱行，无就是你去做工课，我有共同的朋友，也譬如讲，伊知影我今仔要去主持人领导打扫，伊就去领导等我。你人欠我钱，你打扫到一半，你是被这样的债务吓到昏倒的，常常。
1: 而且我们也担心很担心连累到雇主。
0: 对啊，可是。都过去了，只是出这本册是要甲大家分享讲，虽然负债生活不如意，不过肯打拼，
1: 对，
0: 一定会翻身。

0: 要一口气的，
1: 对，
0: 千万不要想不开，
1: 对对，
0: 只要那口气，你的人生一定会像打扫阿尚一样翻转人生，然后重新找到他刚刚形容说他现在人生是很精彩哎，你完全意想不到，对不对？
1: 对对，
0: 就是你只要愿意做，其实很多很精彩的人事物都在等着你，而且现在女儿应该大了，也是结婚了吧？
1: 对对，我也是这阿嬷。
0: 我这好嘛？
1: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人生6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美的年纪，是一个很成熟。然后因为可能前面60年都在为家人、为一些活着，我想接下来的之后的人生，我会比较把我自己摆在最前面。我感觉谢谢主持人。
0: 不是跟他讲你。摆在头前，你身躯边阁够足侪人诶吼，你阿哥吼，足肯做诶吼，哦，实在好人真敬佩啦吼。但是清洁工作人人能做，看起来好像是很微不足道，但是因为吼因努力拍拼，大家才有干净的生活品质。而且你要看看他们背后都有一段很精彩的人生，麦克的感觉动作也是请诶，好不好？大家拢是人吼，大家拢平起平坐。谢谢三位来跟我们。分享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哈，我们下集人生调色盘会更精彩哦，下集见，拜拜，
2: 拜拜。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肯定友好千万句，未晓友好低高句”。哦，这就是我之前讲的，有当时啊，就是俚俗语一定要押韵嘛，吼，唔是咧，比如讲你若无友好，就敢那精神同款，吼，唔是安尼。意思就是讲，咱啊低温报本，吼，爸母甲咱生落来，啊好啊，甲咱车养人权很大，互咱成家立业，啊，当然爸母的功劳足济啊，吼，足大呀，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

0: 实在是愈看愈凄惨。
1: 哎，韩先生，
0: 我伫甲你讲话，你是听无？哈，你是会到？我甲你讲，你今仔要对只经过用个，对我身躯打过。你给你两条路选择，第一，你有才调，你用你这口剑，将我毒死，你就会咧经过；这第二，你对我的脚胖了，我就放你走啊！
2: 要如果我那拢总唔肯呢？
0: 你无第二条好选择啊，紧选择，卖气我的耐心。
2: 这是要你？

就爱等到最落尾，若无够。

0: 我问你，这只马是不是你头壳的啊？韩信啊，你真正是一个无情之辈呢，竟然如此对待我这个骗老啊！
1: 骗老无关，也是空谈，而且一挂征婚虽然不忍下，却也该下。
0: 韩信啊，太小叹一个呀！你听我

是青草包。

0: 找我讲过的遐个信念呢？
1: 我的信念相共，人甲人之间所谓的谎言，在伊心中信念相共，信念相共变成谎言，伊不相信。

0: 啊，这不是张良因前你用汉龙所写的批吗？你来无摕用汉龙看咧？
1: 我若将这张批交予大王看，那呢我汉是算什么？李小龙算什么？张良算什么？
0: 你到底是要？

0: 哎呀，韩信啊！哪呢啊？你更加需要留下来。我相信汉王会让你进球，和你兵。
1: 什么职位？
0: 这上起码是将军哦。
1: 多一种将军？
0: 你要爱多一种啊？
1: 汉王登台拜岁，大将军。啊
0: 在凭什么呢？
1: 凭我真不行，功不处，若无做上大将军，我就不回汉营。
0: 好好好，你当回营啊！
1: 行。
0: 真正是凶害啊你啊！
1: 萧大人，你到

0: 军是不是有较细啊？
1: 啊，副将军也算细。

升到大元帅，连跳十数级，这嘛跳了受伤啊！

0: 难不利伊那打败，全军覆灭，安尼是变怎？话搁再讲倒转，我若是封伊为做大元帅，遐一路上过我出世入死的这位兄弟，敢会当心服？我甲你讲，因大兄啊，都反乎你看。管理好，袂用的就是袂用的。
1: 哎呀，棋局之中，倒一步棋，能得得胜，才是关键。大王，如果

是看过啊。

0: 怪性命，为汉臣做担保。
1: 好，既然萧大人这么相信的汉臣，那安尼我就封伊为副大元帅，免他。

韩信，对今仔日开始，你就是我喊命的三。

在我身边，顶言顶语，总是

注意，今年林老主席认为自己有法度承担大将，那呢，还是请问你？

0: 是有十万大兵，何你你要如何派用？
1: 当年是国师纪七人。
0: 什么是？

0: 心事，拢爱等到你将中嫁意。
1: 阿无你嘞，你还是要要入王派用百万大军啊！
0: 我只要十名兄弟的大将，一将带十万，若然拥有百万雄兵，一举攻下汉。

0: 一切早就在你所谋的局内面了。
1: 我的局内面，人言不语，我听真多，我无须辩解，只是即卖的人都无想要知影真相，只想要看结果。
0: 韩信，
1: 大王，
0: 你今仔日对仗军事功，你有法度做到千百胜，攻得出，可以当带领将军打败韩武。哎呀，真真碎了不错。我来问你，若要攻打韩武，你有何良策？
1: 大王，请。大王，如今以你争夺天下的便是韩武。大王，你想看卖？论用兵的力量，论兵的威武，你与韩武相比，谁强谁弱啊？
0: 唉。那是爱确实，我是比不过韩武的。
1: 大王切莫做马后炮，我嘛认为大王不如韩武。
2: 大王，虽然大王不如韩武，正是输赢的关键呐。
1: 大王啊！

0: 挂，有情有泪，大方施舍，这是父母之情。对内有功不封，有将不受，这是孝悌孝量。
1: 一些啊，朋友之表。
0: 这对路的来行下书，修法也修，人用天下，贤贤作秀，文风下有功有

上大王挂出关中，却不见关中，秋里不用啊。

0: 真是相见恨晚啊！
1: 大王，作为一个主事，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拢关系着国家、同袍以及百姓的利益，所以这种的决定，便取决于信量。
0: 哦，然后呢？你的信念是什么呢？
1: 无怕无把握的战争，无牺牲每一条宝贵的生命。

0: 来牺牲本王啊！
1: 大王，你敢会为着帝位牺牲了汉室？

0: 灵，咱君臣要永远做伙，什么人都莫牺牲什么人啊！
1: 大王，只要你会记得，莫惊过霸王所行的路，就会失败，一骑是诸侯。

0: 龙家将霸王摸清失散了。
1: 我为圣兄建立大汉，你想笑我呀？

0: 动。
1: 这个老板当时自己放火烧赞都，现在又命了韩信去烧赞都，真是一百烧赢啦，真正是啊，有其主必有其将啊。
2: 韩信大军攻打丁冲，
1: 哈！这，伊讲是这个修战刀，哪会走去攻打丁冲的？要安尼出事，丁冲战况如何啊？
2: 丁冲大败，已被汉军所夺，而且汉军一路打入关。

细声。

0: 参见大王。
1: 连累连累呀、啊！
0: 大王，这匹红
1: 汉将军啊！

叫大哥。

0: 当穿了袜子。
1: 兵什么？大王可多十万兵？
0: 什么？十万兵？
1: 嗯，
0: 哪呢？你呢？
1: 我
0: 当穿了袜子兵。你要好，为什么我阁会用管你啊？你讲啊！
1: 大王，我讲的是大兵，我大兵多多益善，大王大的是将，将多。

0: 多谢大王。
1: 啊，我看安尼啊，飞球一击，伊万变步入心间。这哪样胜利的？那输成花的啊！既然如此，本王就无教了你喽。
0: 三大王，
1: 哎，别累，别累，休困啊，休困，休困。
0: 大王，
1: 别

我醉饮血气，说得酒酣失了声调，又不愿行开，依旧。

0: 所以迄个时阵，君侯又得胜利啊！
1: 一时汉王肆意称臣，但汉臣你却私挑离间，伊听你罔听你，但伊犹原是你的长辈，是你的主人啊！你未免太过可惜了。
0: 错将王兄当兄弟，错将令君当挚友，是君侯。太过可惜！
2: 哎呦，
3: 皇兄，夫人讲了无对，在汉王的心内，我早都变作是另外一个项羽，也就是伊心内另外一个可怕的敌人。对汉王来讲，汉室已经失掉辉煌了。
1: 伊若不是带念将军，又何必哩？
3: 请行一半去，是那是赢。皇后，请老师，一点的心的。
1: 天上作。

你敢已经想好，你安怎待我？

信

神来攻打学武，结果呢，伊无来攻打学武，嘛无来保护本王，竟然有下一方飞来拖。

不杀，记恨不杀，记君不杀。

0: 萧何丢女，临清汉初丧尽，寒心影帝，萧何故后丢女献帝，稳定大局，建立了大汉江山，无畏啊，功不可灭啊！
1: 人与人交往的关键，不是在于时间的长短，有时更是在于生存的条件。不管是本事、朋友，甚至是背景，拢是共款的。汉室，你的无量，每一步皆是险境，背水一战，差一点啊，就将主公。先求胜，再求战，这就是取得先机。保持兵力就是万能的。毕竟，什么人都无想要被人牺牲，不管是将士，或者是兵。我相信汉信你是有信念的人，那只要求得温饱，或者富贵享中求，何必你弄经营弄这边啊呀？信念，选择的时阵，不必这么疼。一帮子我不报，这是我的信念。放下看下子，也是我的信念。

是我的信仰，恁拢是我局长。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要绘制植物的单元了哈。那当然，刚开始我们的院先不要发的这么大，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要画整株植物，你要先进行非常多的一个资料的搜索，包括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它的一些很详细的结构。那刚开始的话呢，我们先从单叶来练习，先喜欢它，然后有兴趣了，你之后就再来挑战更完整的整株。好，那我现在桌上呢有两株植物，一株是我们刚刚在户外观察到的忍冬，那另外这一株就是一般民间很常见的艾草。那我们呢会看到忍冬，它跟艾草的叶形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忍冬的叶形它就会比较相对来说会单纯的多，那像忍冬的叶形呢，它就是属于比较卵形的。那你会看到它的宽跟它的长是1:2以内，那它的表现性就会相对来说，相对艾草来说就会单纯的多，所以我们可以先练习忍冬，我们先来试个一片哈。那这里的话，忍冬它是两两同一节两两对生，我们先来试一片，摘下来一片。那准备的器具的话，铅笔就可以喽。那没有在画的时候，经常就把它插回水里面，艾草也是一样。好，那像这样的一片的叶形的话呢，我们会准备尺。为什么呢？因为你先用尺来量过之后，如果今天要画整株的话，那就不用每一片都要去测量它，你就会大致会有一个客观的数字在心里面，基本上在它的正常的合理的范围之下，那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越幼叶，我们看到忍冬它是越年幼的，越往它的一个顶端叶芽的部分，它的顶芽的部分，它的叶子就会越来越小。好，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画的是它成熟的叶片，所以先来量一下它的宽跟长。好，它的宽度我们先找到忍冬它整片叶面最宽的地方，大概是在中间中段3公分左右。那它的长的话，大概4.2、4.3左右。好，所以我们把它移开来，你可以先做一个记号。假设4.2或4.3，上下做一个记号。那我不太建议用尺去画一直线，因为如果你仔细看叶脉，它也并不是一直线哦。尤其是有些同学，你就会很习惯这样画。可是你看，仔细看它的主脉，它还是有这样子弯曲的感觉。那有时候呢，我们就顺顺的画就可以了哈。所以把它放旁边。那上面这两个点呢，不用太刻意，一定要把它连成一条线，我们就轻轻的，你让它有个自然的弧度就好了，这样下来就好。然后我们刚刚量过，它最宽的叶面大概在中段3公分，所以平移过来，各画一个小点，3公分，但是一样不用迁就这两个点。然后我们再来仔细观察忍冬它的叶尖，你会发现它有个小小的尖突。然后它的叶子基部接近平的，但是还是会有微微的窄的斜面斜下来。所以我们在画这里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尖突，然后再来刚刚最宽的地方，然后接着回到这里来，啊，小小的回来。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我们有做记号了，所以就可以比较放心。然后回到这里来，然后接回来，好，所以你可以画好以后稍微比对一下，会不会落差太大？好，差不多，因为有经过量测，所以基本上它的叶形会非常接近。那当然，忍冬的叶脉，你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不太明显。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翻到叶背，啊，有看到它的，这个是它的主脉，这是它的侧脉。那侧脉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脉跟脉的间距，所以你会发现，尤其到叶子基部这里，它脉跟脉的间距就会再更窄一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是这样，所以我们都还是要回到它单叶的观察哈。好，来，所以这里你可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那你可以先做点的记号，比如说这是叶基，它这里叶基有一根脉，
好，然后再来，再往上，你可以点一个点，再往上再点一个小点，这个是左侧的叶脉，二级侧脉。点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轻轻的，要按照它的脉的形状画出去哦。好，那不要接到它的叶子外缘，因为你会发现它慢慢的会扩张成就是更细致的网络状的网脉，那不需要接到这里来。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它是错开来的，点一个小点，再来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然后最后不太明显的。好，所以一样，那它会有一点点弯弯曲曲的，所以你可以放轻松，也不一定要完全跟它一样，因为没有任何一片叶脉它的这个脉的走向会是像盖钢印一样一模一样。好，所以这样忍冬一片的线稿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看叶脉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把它翻过来，因为基本上它左右两侧它是对称的，除非你今天拿到叶子它是左右不对称，那你就不能用它的叶背去画它的正面。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忍冬的叶形。那再来就是艾草。好，艾草的话呢，它的叶子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的叶子的轮廓就不像忍冬就是这样子卵形的，你会发现它单叶它是羽状生裂。那我们先摘一片下来，那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它的这里它的裂叶是有点包茎，它会有点包茎。好，所以我们到时候在画整株的时候，记得最后这一对甚至两对它是要把茎包裹住的哦。好，那我们先把它剪下来，单叶找一片没有缺损的会更好。好，那我把这一片剪下来。然后没有用到就先放回来。艾草，艾草应该非常常见。我们再回到这里，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当在画单片的单叶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整株都还是互相对照，就是你要观察不止一片，你可能要有第二片。我这个原因会跟大家说为什么，甚至第三片多一些比较好，因为在你比较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出它的共通的特色，比如说它下面这里的数量也好，它的一个呈现的它的锯齿，你会看到像这片叶子这里它就没有，但它这里就会有个锯齿，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哦，原来它的叶形大部分是在什么样的形态的范围之内，只要合理就好。所以有时候不是只看一片，你可以参考多片去比较出共通点在哪里。好，那我们以这片来画好了。

艾草呢，它是单叶，然后如果它今天没有这样子的羽状伸裂的话，它事实上我们把它看成是整片叶子，它一样是接近卵形，只是因为它现在是羽状伸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片叶子它最宽的地方在哪里。好，来，这一段是中间，这一段是靠近叶尖，这一段靠近叶子基部。艾草最宽的是在靠近叶子基部的这一段，所以我们一样哦，尺可以拿出来先量一下它的最长。那有些时候同学都会把它压在上面，然后开始做记号，然后就开始很像描它的边，这样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久了以后你可以找出更好的方式哈，更多元。那当然你要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其实重点是客观的描绘出来就好。好，那我们现在来量一下叶片最长的地方。好，来，最长的距离大概是在 9.3 左右，所以我们一样把尺移到这里来， 9.3 上下各点一个点，那这是它最长的距离。在最宽的中段靠近叶基一点，所以大约是6.3 左右，你可以取中间，比如说 6.4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3.2 就是它的中间，所以我们比对过来，好，大约就好。好，各点一个点，所以如果我初步把它画出来，它还是一样，它的宽跟长大概是在1:2以内，对不对？好，好，那这样子之后呢，通常我就会先把它的主脉把它连接起来，从这里到这。那连接的时候一样 不需要用尺去画一直线，轻轻的让它有一个很自然的弧度就好。接下来，好，然后呢，这是最宽的地方，要记得这件事情。好，最宽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等一下在画它的侧脉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超过它太多，或者是内缩太多。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它是一个羽状裂叶，所以你会看到它下面一尺两尺，然后这边还有叶片，所以我们就一样用画侧脉的方式，把它的脉的长度可以先把它做出来。那要画它的脉的长度的话，我们可以一样要回到以刚刚它的画法来看哈。好，来，首先做记号，像这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这里应该还有一片叶子哦，只是我们刚刚在剥下来的时候它掉了哈。所以你可以做个记号在这里，然后这里这一段做个记号，这里移过来平移做记号，然后这里平移过来做记号。那等一下呢，这个记号就是我们要延伸它的裂叶的侧脉出来，所以我们先把所有的记号都做上来，你会比较好描绘。好，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侧脉延伸出来了哈。那要不要去量它，其实看你自己，如果你已经画到很熟了就不需要量，但是要注意的是它的弧度跟它的长度。好，所以你会看到它这里的接点延伸出来大概2公分左右，所以你要从这里画下来，从这从主脉画出去都可以顺流畅就可以了。所以这里一个，然后再来这里第二根，再来第三根，在这里第三根要注意的是它会比它来的在展幅再更大，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最宽的是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刚刚是有做记号在这里，所以第三根，再来是它小的，小的点没有关系哦，你稍微有点偏移都没有关系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小的，好，那这一侧好了之后呢，你当然这一侧也可以一并，可是你可以先画一半。好，我们刚刚是把它的侧脉都画出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用铅笔或者是用水溶性色铅。那两个差异点在哪？如果用铅笔的话，
等一下我们在上色的阶段

水溶性色铅，用铅笔的话，它的轮廓线是无法被水溶解掉。可是如果我们用水溶性色铅做它的轮廓线的话，等一下溶水之后，它这个轮廓线都是可以被溶解开来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用水溶性色铅，今天挑选的色号是174，有点偏橄榄绿的颜色。好，那在画之前一样，我们看到这里到主脉，它的距离大约是0.3左右，所以等一下下笔的时候就不要画到这么的宽，所以一样轻轻的。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是不是都有它的主脉、它的侧脉去做支撑它的骨架了？然后这里，然后叶尖你会发现艾草它叶尖有稍微一点点的尖尖的，所以这个尖端要让它出来。好，然后再来回到这。要注意这里的宽度哦，哈，基本上它是延续下来的，所以你这里不能突然放太宽或太收得太窄。然后再来是它，那这里要注意，它是不是又有裂叶？它是不是有两齿在这里？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放心，当然你刚刚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先把这两齿先做出来。然后再来画轮廓也都可以，一样尖尖的。然后顺着下来，然后要常常观察到它的宽度，不要太窄或太宽。然后回到这边要注意的是，来这一段它开始会有点内收。在这个地方内收，所以这里小心内收下来，好，然后再来，这里又有一尺裂出来，那你要画那个不画都可以，但是呢，初学者先画会比较好。那记得我现在画的轮廓线都轻轻的，因为你如果画太重啊，等一下水如果你没有融好边缘的话，它会有点像漫画的。外轮廓会太重，然后再下来，那这里的要注意哦，它还是会有一点宽度在。好，这里就结束了。好，那这一侧一样，以此类推。那我这里就直接先画给大家看了哈。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把握，你可以先从单侧开始，然后越来越有信心的时候，就可以画它的另外一侧。那要注意是，不是每一侧都会是完全对称。你看，我们这一尺它的宽度跟这一尺是不是就不一样？所以画的时候就放轻松，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好。然后它的扭转的方向，好，那这边一样。那记得轮廓线每次在画的时候都把它削尖，你在画的时候就不会画出那个沙沙的质感。然后这边又有一点内收。尖尖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困难哈，就是把它的主脉骨架先架好，之后就是看着它。好，假设我现在没有的话，没有那个侧脉也是可以，因为你已经习惯它的画法，你换过来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加快速度了。然后一样会有个宽度在哦。好，那这边其实还有一片，可是我们就忠实呈现我今天人工裁剪下来的样子哈。那这样的艾草一片就已经结束了哈。好，所以我们刚刚完成了
艾草一片。

然后还有刚刚的忍冬一片，所以这两种的叶型，那当然植物有非常非常多，有些是复叶，有些是甚至是蕨类，它是非常几何、非常规整的。那刚开始起步。

0: 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1: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要为大家回答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论是年轻的会者也好，或者是年长的会者，都会问说，那我没有基础，是不是可以来画植物？那通常我的回答就是，你如果喜欢植物，你一定有没有基础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会愿意为它花时间去好好接触它，好好观察它。那在整个过程，你就算画一株植物花一年，那你的收获都会非常的大。所以有没有基础没有关系，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花耐心、花心力在它身上。那第二个问题，通常就是很多人会问说，是不是有推荐的网站也好，或者书籍也好，那当然网站的话会比较建议是从比较专业的植物的，比如说植物园网站，或者是植物标本馆的资料库，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那只要你具备就是基础的英文能力，你就算阅读国外的网站，其实你在相对就是比对国内的植物资料库，你久而久之就知道它这个词在讲植物的专有名称是什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从就是基本开始去做训练。那当然，如果你家里的网络资讯有困难的话，书籍会是一个很好的翻阅的方式，因为你在查找上就是比较不会有时间上的限制。那这两本书就是我还蛮推荐的，这本是《Botany for Artists》。那它最主要就是针对如果你是要画植物绘图的话，它里面呢会把一些我们平常只有看表象植物外表，除了这之外，它会把它剖开来，让你看清楚里面它的最真实的面貌，而且它对专有名词的一些解释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再对比过来手绘的结果。所以像这类的是专门给就是植物绘者。好，包括它类群上一些辨识上的重要的特征，像这本也是很推荐的哈。那第二本的话，那这本就是《Understanding the Flowering Plants》。那它的最主要针对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开花的植物啦。好，所以你从里面呢，当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去购买像这类的书籍，因为它在里面。你会看到哦，原来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特点，然后我们在呈现绘图的时候，要怎么把它放进去，它的一个正确的生长的方向也好，跟它的功能性啊，因为通常植物绘图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除了针对它的一个分类的特征要很注意之外，它的正确性一定是要放首要，并且它的结构是要被呈现的出来的。如果你知道它有这个功能，但是你没有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它的十字对称的结构点，你没有呈现出来，你都是叶片盖叶片遮住它的一个节间的生长结构，那这样就会非常可惜，它就会比较偏向是写意式呢，或者是植物艺术的画法。所以这类型的跟结构有关、特征有关的，那就会鼓励大家去多找。那其实现在这类的书啊，当然是原文还是偏多啦。可是我相信，以大家求知精神，一定是可以慢慢的深入植物的一个领域的奥妙。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推荐的入门植物是什么？哈，那其实要画植物的话，我通常都会建议画你喜欢的最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画喜欢的时候啊，你画的过程会是很愉快，就算你遇到挫折。那喜欢的植物当然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开花的植物，有些人喜欢观叶植物。那我会建议，

观叶植物开始着手。那为什么？因为开花植物它有开花期的长短，你会因为要赶在那两个礼拜之内把它的花画下来，然后你就会画得很心急。那观叶植物它其实呢，它的中年常绿，然后你在画的过程也不用整盆带来带去，甚至你可以这样剪下来，在画的过程它甚至会长根给你看，所以这整个过程是非常有趣。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做教学之前，我自己在画第一盆植物就是迷迭香啊，因为迷迭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那你在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洗涤自己的心灵一样，所以迷迭香很棒，而且它的叶形又是很单纯的披针状狭叶形的十字对称，这我们刚刚都讲过哈。那第二种植物我会蛮推荐，就是适合台湾，就是台湾的气候，我们刚刚介绍的甜薰衣草。那在画香草的植物，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在画的过程就是很舒服，有时候舒服到你自己都会很想睡觉哈。好，甜薰衣草，那当然它跟迷迭香的差异性，叶形还是会有微小的差异哈，包括它的分枝性啊，包括它还有长长的花梗，然后你还会再画到它的花序。那这个呢，就是画甜薰衣草，你不会从迷迭香得来的乐趣哈，因为迷迭香在台湾你要种到开花是有点困难，所以如果你要画开花的香草植物的话，甜薰衣草很推荐。再来第三种的植物哈，我们刚刚介绍都是比较狭叶型的，那像这类的就是比较阔叶型的植物，那它的优点就是它不会太波浪，有些植物它会非常的波，就是它的边缘会非常的凹折，像这类的植物它的叶片会比较平坦，我们在画它的很多的角度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要困在怎么去呈现它的波浪的边缘然后就觉得很受挫折。所以这个叫做风铃草，风铃花或风铃草，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花苞，它开出来就很像一个垂挂的小风铃一样，非常的可爱。所以呢，这一题帮大家归纳一下要怎么去挑选入门的观察植物，那首先当然第一个是你喜欢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局限于花期的植物，好，然后再来就是好照顾多年生，因为你如果观察的植物是一年生，你可能来不及，然后甚至它就是开花结果就结束了，那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你可以值得好好花时间一年一年看到变化的这类的植物，所以多年生也我蛮推荐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尺寸不要太大的，因为当你尺寸太大的话，你必须又要再去等比缩小，你有很多条件又要再去做换算，那尺寸过小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找到适合的工具去放大它，你才有办法画到它的更细微的地方。所以以上这几个重点就是针对入门者你要画的植物有哪些可以去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到了尾声这边呢，其实相信大家对植物绘图应该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那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要怎么去着手去画下第一笔，其实呢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其实以我画植物的年龄大概只有4年到5年而已，好，我刚开始也是从一株的迷迭香开始，那最开始在画的时候其实起心动念就是非常单纯，我很爱它的味道，然后我想知道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当我知道它怎么生长的时候，我在画的过程会觉得非常的脚踏实地，所以我会很喜欢顺着它的生长它的逻辑然后臣服于它。好，那当然画到后来你就开始觉得那接下来我要来画花，因为花当你在剖开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剖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它的很多细部的结构，它的生命的传承的一代再一代都在这些小小的奥秘里面，透过微观我们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我除了我平常
上班、下课、放学、回家睡觉之外，其实有一个默默没有声音的植物，它默默地传承它的生命，它的春夏秋冬，它跟着你一起生长，透过自己的画笔来完成你跟它的一个学习。我觉得它整个过程，其实我们要学的并不是技巧，是怎么样跟着它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我觉得很踏实，很平和。那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植物绘图的行列。

以舞蹈的世界来说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更多的目的吧。你希望你舞跳得很好，你希望那个掌声是很大的，都是有一些要立志往上的那个目标。但是当你纯粹在做接触即兴的时候，它本身就不应该有这些目的。跳接触即兴有一种程度的沟通是非常非常诚实的。

0: 留下我一个人守着这个空荡荡的大房子，这世界还凋零不了关于你的一切。
1: 排练场里，舞蹈家古明生正为了自己新的表演作品《星图》密集彩排。他被誉为台湾接触即兴之母，同时也是鼓舞团的创办人。全新创作找来戏曲出身的李小平跨界合作。
2: 他站在光的那头，依然向我招手，面朝大海，
0: 面朝大海。
3: 你知道我们做即兴的人哈，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想要重复自己。我只是觉得他好像跟我同样在表演的领域里头，但是非常遥远，所以我就找他了。
1: 过去古明生身兼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教职，退休后他以星图走上表演舞台，但他要带来的不只是最擅长的即兴舞作，舞蹈只占一小部分，这一次有大量的台词要演绎，甚至要揣摩昆曲演唱。
0: 说得来，还有些傻。
3: 跳即兴或跳接触即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舞伴是怎么样的舞伴，所以你的舞伴给你的这些动力，给你的任何的讯息，都会影响到你的舞蹈。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是用跳接触即兴的态度跟那个身心的状态来做这支舞的。
1: 接触即兴不只是一种舞蹈语言，对古明生来说也许更像是一种信仰。
3: 说实在的，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我的感觉里面很深很深的，就是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做表演。
0: 我就是一个礼拜三次嘛，已经满四年了。你知道接触即兴哈，非常的 athlete， 那个人哈很多那个东西翻滚啊什么，所以我就发现到我越来越害怕跟人家碰，因为你觉得他会把我弄伤，特别是那些初学的人，还说上课做示范，光光做个示范都会把自己弄伤。
1: 跳了超过半世纪的舞，古明生的肩膀、腰胯和膝盖都有与身体工作过后留下的新旧伤。
0: 有一个伤永远都不会好的，然后在他在韩国灯光很昏暗很昏暗，没有人看到我，我在很里头，然后我要做一个转身，一个转身，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是即兴的，我觉得说这样转好逊哦，我就把自己这样一撑，然后这手就飘到后头去，我就尖叫一声，跳独舞，居然可以跳独舞把自己的手拉

0: 折掉。
1: 医生宣布，他肩上的软骨在跳舞过程中被硬生生扯掉，从此古明生的身体里多了三根钉子。
0: 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还觉得说那个没关系，他会好，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到四年前，我就领悟到说，哇，原来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肌肉弱了。
1: 四十岁，许多舞者开始考虑退休，而六十岁的古明生甘愿成为台湾年纪最大的现役舞者。
2: 我一直很在意所谓身体实践的这件事情，就我们可以讨论舞蹈，我们可以看舞蹈，我们可以编作舞蹈，我们可以批评舞蹈，但是舞蹈的本质就是用身体真正在跳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身为一个舞蹈人，对我来说，我如果没做这件事情的话，就觉得好像那个有一个东西好像会抠我，你知道吗？会觉得没有到。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让我一直不断的，包含我要练身体，包含我要持续的找机会能够继续表演。

0: 古明生位在官渡的住处，能够俯瞰大半个台北城。
1: 近的这一条是基隆河，远的那一条是淡水河，中间这个是社子岛。
2: 我觉得很多地方我都蛮喜欢的，现在剩下的就是时间而已。台东也好得不得了，台东那就你就坐在家里头，你就看到太平洋。我爸是一个很自由的人，那我想我大概有遗传到一点他的基因吧。这我爸爸哈，这我出生不到一个还没满月的时候的他，那时候他应该二十几岁吧。我爸从小就是个野孩子，打得光脚啊，穿个破衣服就是山里头跑的人。然后他后来当老师，可是我每次他在我的念的那小学当老师啊，我每次到他们班他都不在，你知道吗？他都没有在教室里头哦。老师，小学老师上课，哎，那个年代耶，可以不在教室里头。
0: 古明生的父亲喜欢摄影，不在教室的时间几乎都在暗房洗照片。
2: 从小家里就发现我很喜欢跳舞，然后我五岁的时候开始去舞蹈社跳舞，后来我发觉我不喜欢，我去了一年我就离开。
0: 如果学校有跳舞活动，古明生总自告奋勇，满心期待。但进了专门教室，他的四肢关节仿佛被卡住，总与老师教的舞步不合拍。上了国中，古明生遇到体育老师林丽珍。
2: 林丽珍老师很好玩啊，他个儿很小，他以前都穿那种叫做艾斯勒，就是那个软木塞的那个底的。把自己垫得很高，然后那时候穿打巴裤嘛。他教我即兴，所以他是我即兴的启蒙老师。他会用各种方式，比如放个音乐啊，给我一个故事啊，谈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就跳啊，然后或者互相看啊。
0: 这段能随心而跳的日子，古明生如鱼得水。1980年，古明生考上当时第一志愿文化大学舞蹈系。
2: 我一进到体制就不开心。我在文大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就参加青访团到美国去。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一个 shock， 天哪，他们教室怎么会这么的美呢？好大，连窗进击，然后那个光线充足，然后还有一个钢琴伴奏，就是那个简直就是叫做天堂，你知道吗？跳舞天堂。然后他们学生跳的

0: 舞跳得好烂哦，就这样肉肉的、肥肥的，然后动作都这样，就是腿也没伸得很直哈、哦。然后每一个人都好开心，我想说这什么地方不对劲啊？怎么会这样子？
1: 带着内心的冲击回到台湾，谷明生开始翘课，甚至想转行不再当舞者。那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跳，只知道自己很不快乐。大三的某一天，久没练舞的他心血来潮进了芭蕾教室。他记得那一日风光明媚。
0: 那个什么，我们第一个动作都是小蹲嘛，然后再来要做大蹲嘛。然后我的小蹲还可以，到大蹲腿就开始抖，就一直抖一直抖。然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要抖不要抖，放轻松放轻松，你忘了呼吸。然后一直在鼓励自己说，再来再来再来。我那堂课上完以后，那个地板全湿，就是那个人就是这样叫接近瘫痪。然后上完那个课我就好开心哦，我就发现到说为什么我喜欢跳舞了，原来我就是喜欢跟自己的身体工作，我喜欢去跟自己的身体对话，了解自己的身体的那个处境。像你们给两个人的重量的时候哈，那个可以的人，下面的人就开始给一些反应了。我们在做的事情，它里面包含了倾听、跟随，然后重量的互相交换。
1: 谷明生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舞蹈研究所深造。回国后，当时国内主要的现代舞团，包括云门舞集、尤浩燕舞团，向他招手，但是他都犹豫了。更多时间，谷明生选择待在充满实验性的皇冠小剧场跳舞。他还频繁出国参加艺文活动。1988年。美国舞蹈节中，一场偶然的相遇，他认识了接触即兴。
0: 就有一个男的，就走到我旁边，然后我就开始不晓得，就开始跟他互动，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跳舞，我们就跳了一整个晚上的舞，就一直双人舞，跳了几个小时，我都不晓得，反正我跳到后来，那个东西，那个经验就叫做出神。突然间那能量停了，然后我抬头一看啊，人家都走了，就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男的，那男的看着说 Hi I'm Eric， 他说他就伸手跟我握手，我们第一次眼睛互看哦，整个跳舞都没有互看。他说 Are you a contact improviser？
2: 所有的关节都是随时准备可以折叠的。
3: 92年他就回台湾，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新郎，哎，有个东西很好玩，你要不要来玩？我说玩什么？他说，哎呀，你来了就知道了。然后我就去了。1992年的，如果没有记错是5月吗？还是8月？我忘了。总之是在5楼，皇冠的5楼的那个教室，那是第一次在台湾做接触即兴。
2: 身体化掉，把身体化掉 ，everywhere。那个让 sensation 在皮肤上。
0: 我觉得好像跳接触即兴的最基本，都不要去管技巧，都不要去管什么表演，它最基本的就是那个触碰，然后我好像可以感觉到那个人的善意，感觉到那个人的害怕，他的需求或者他的恐惧，就好像身体会泄露秘密。
1: 1992年，谷明生邀请了接触即兴创始人 Steve Paston 来到台湾演出。这种后现代的舞蹈形式， 不再

0: 在追求极致的美感与体态，着重舞者在接触中如何体察自己，关照对方，进而选择每一个动作。
1: 也许比较保守的人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看你在台上即席舞蹈，我要你练好给我看。
2: 的确在学院里面被接受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时间的进程，并不是马上就在舞蹈学院里面就那么顺利就行进来，是稍微比较厚一点。也因为毕竟在比较传统的舞蹈的训练的方式里面，他们就是一套一套的这个技巧的体系嘛。那通往技巧的体系，他们都会有一些明确的训练的目标。
3: 有些东西是真的是要靠时间跟经验才可以发现的，因为它不是个外形的东西。
4: 现在我们请林丽珍女士为我们颁发第21届国家文艺奖舞蹈类奖项，邀请得奖者舞蹈家古明生女士。
0: 古明生与带领他接触即兴的林丽珍老师在台上紧紧相拥，比起拿奖，止不住的泪水更多的是为了当年那份相遇和相知。
5: 古明生13岁，我们很有这个缘分。他用他的身体在探索他的一辈子，他的生命。他也很荣幸能够用他的身体在找寻他自己的生命。
2: 接触即兴被引进来之后，我觉得舞蹈的精神也有一点转化，因为你不再只是要跟你的伙伴们竞争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舞者，而是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 partner。
6: 我们待会就开始，请问一下你们从哪里来？
7: 我是台中。
6: 台中。
0: 每个月有2天，由古明生创办的鼓舞团固定举办 Jam 的活动。这个字眼从爵士乐的即兴演奏借用过来，在这里代表身体任何的律动都被允许。
8: 好像开着你自己的那一艘小船，穿越在这个人海当中，去调整跟改变，转弯放慢，或者是行走，或者是改变那个速度，相遇的接触，你好像可以读到一些什么，而你又试着去回应那一些什么。
0: 每次的参加者不尽相同，有舞者也有素人，但会不会跳舞不重要，因为技巧专业与否都不影响人们使用身体语言与他人对话的能力。
9: 我其实是念历史系，一开始只是简单的走路，可是你慢慢的会发现，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走路，不同的速度去走路，然后甚至是不同的身体的高低，不同的形状去走，然后渐渐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开始灵活起来了。
10: 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一起跳舞以后，人跟人的距离比较近。对。所以一个 communication 的沟通的一个方式，
11: 听到喜欢的音乐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动，
12: 就是其实舞蹈就是让自己放松，让自己 happy 啊，让自己把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抛掉啊，然后再重新去面对外在的世界，其实也算是一种能量的补充吧。
0: 1993年，古明生创办鼓舞团后 ，Jam 的活动持续举办至今。
6: 接触即兴，你做到最后，你这就是你的终极目标吧？我们这么讲，就是说你可以很自由的跟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13: 你在 Jam 里头看到那些人都跳得那么开心，你真的就是很高兴他们能来，然后你就看他们那么开心，说不定还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因为这个事情就真的是别的东西换不来的，就还是任何金钱或物质或思考、理智换不来的，因为它是身体。

0: 状况如何？我们要准备开始了。OK， 好，来，我们一起把它放下来了哈。
1: 2020年底，鼓舞团户外结构即兴作品《猎景》受邀于嘉义潮间带艺术节演出。这支舞作是1998年在台大醉月湖旁诞生。当时古明生走在校园里，他的脑海突然浮现了巨型框架，而被框住的一方风景里头，他选择让舞者肆意嬉戏。
2: 像这个作品，他用一个很隐性的东西在说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们随时都在挣扎这个事情，做自己跟融入别人，做自己跟融入别人之中。
3: 看现在才2点多而已，就觉得这边就是那个明亮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我没办法想象5点钟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2: 当那个黄昏开始发生，光线开始变化，就是那个所谓的 twilight zone， 那个日夜交替的那个时间，我觉得所有的那个欣赏就会变成一种很直觉的一种美感。
1: 演出前夕，古明生与进行试跳的舞者们做最后讨论。
2: 那可是你们很少那种就是贴的或者是 slide 的这种事情都比较少，大部分都是 hand 跟那个关节，他一直把我的脚往上提，我身体就一定要下去。相反的，你压我的脚，我身体就可以起得来。啊，刚刚就是我就看到那一起准备要起来，然后你的脚一直把它提起来，一直提起来，然后他的身体就只好下去了。
1: 下午5点，鼓舞团《猎景》正式开场。
4: 什么是绝对？我绝对怀疑绝对是存在的。
5: 也许。为求语言的绝对地位，我们必须把这。

0: 因为接触即兴是一种技巧，他只是用那种技巧来跳舞，那其他的段落他没有接触的地方，他一样要用即兴的那种 sense 感官去体会彼此之间的状态。
1: 我不一定要表演，我也不一定要再去求取什么样的一个什么舞蹈上面的成就，但是我觉得持续的去实践我的身体，持续的用这个身体去做各种练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棒，哎，就是好像我得到了一个礼物，哈，这个礼物是可以一辈子去玩去实践的。

0: 台湾有超过70%的土地是山地和丘陵，从玉山、雪山到中央山脉绵延起伏的林线，走进山林是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把登山当成旅行，又有人把攀岩视为挑战，有人则是选择投入其中，成为协作、向导、开路者，甚至会思考如何让山林创造更多的可能。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从登山产业跟天然宝石2个完全不同的面向出发，看见台湾山与山之间正在发生的改变。首先带您来看，当世界开始看见台湾的山，台湾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真正的登山产业？
1: 台湾在仅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284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如果把目光放向世界，以高山闻名，国土面积约为台湾7倍的纽西兰，超过3000公尺的山峰只有24座，而面积是台湾10倍大的日本，则仅21座。台湾的山不止多，而且密集。越来越多国际登山客开始把台湾列入亚洲重要的登山目的地。只是当世界开始看见台湾的山，台湾准备好的究竟是爬一座山，还是一整个产业？2019年起，政府推动山林开放政策，登山人口持续增加，但在许多专业登山业者的眼中，真正限制台湾发展的往往不是山不够吸引人，而是制度。
2: 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爬山这一块，就爬山这一块旅游我不晓得，就爬山这一块来讲，我们其实常常是申请不到的。我们最大的点痛点是申请不到山屋，申请不到营地。
1: 牧峰负责人赖介中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登山，30多年来带队走过台湾、日本和尼泊尔等地，如今企业员工旅游、海外登山团也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客群。在台湾登山旺季，热门山屋供不应求，玉山、雪山等热门路线往往需要透过抽签才取得住宿资格，而真正困扰登山客的往往是天候变数。
2: 为什么尼泊尔更有因为尼泊尔其实上因为飞机 delay， 天气不好飞机不飞，我本来预计你8、9天的健行，10几天的健行，我一天一天都还安排好了，我山屋也都定好了这样。但是有可能我今天飞机不会，我就整个 delay 一天，每一天都 delay 了呢。所以我每天都是，它影响到不是这一天的行程，它影响到可能全程的行程，但是他们可以马上安排，马上安排说好晚一天晚一天，只要山屋不容许的容纳，当然是在山屋容纳的下啊，因为你一 delay， 大家都整个都 delay 了嘛，后面也都 delay 了嘛，所以他们山屋就赶快重新安排这样。那才有可能啊，不然尼泊尔常常今天要飞到卢卡拉飞机不飞了怎么办？我明天才能上去，我不可能说今天不飞了，我这行程炮弹取消，我不去了。台湾是哦，台湾只要你 delay 了一天，这一天没办法，这一天天气恶劣，这一天发生什么状况，后面行程就不用讲了，因为你山屋是这样定的，你没有按照时间去住山屋就不行。
1: 同样是高山旅游，日本则采取不同的做法。
2: 最重要一点是，日本爬山没有什么需要申请啊限制的。简单讲就是，其实在日本爬山，你几乎是你有一张登山计划书拟好以后，你把登山计划书放在登山口，你就可以进去爬山了。它不像台湾需要申请入园证、申请入山证，然后常常因为管制，然后不能去这样。日本其实爬山是比较自由的。
1: 制度的差异反映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当越来越多人走进山林，台湾建立的登山服务系统是否因应国际来客的需求？登山其实不只是登山，从交通接驳、住宿、山屋经营、物资补给、向导服务，到山脚下聚落的住宿与消费，背后是一整条产业链。
3: 在日本最主要跟台湾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那就是商业化的经营是很完整的。
1: 曾赴日本登山的黄衣观察，日本高山产业早已形成了专业分工，有人专门经营山屋，有人负责运补，也有人提供专业的向导。

0: 那从后勤来说，就是他们会运补各式各样的物资上山嘛，那包含发电机用的油，然后酒水饮料、食材，那会把山上制造出来的一些垃圾运补下，送下山。
1: 食材、燃料、酒水都能透过专业后勤的系统送上高山，甚至山屋产生的垃圾也能定期的运送下山。
0: 那除了后勤之外，在山屋上面经营，就其实你不需要是可能登山的人才，你是只是可以经营旅馆，哦，一般的人也可以在山屋上做经营。
1: 当日本依靠完整后勤系统运作，台湾高山上更多时候依靠的是个人体力。
2: 打包嘛哈，通常这箱子里面有装什么？
3: 食物，食物，
2: 装多一点就好。
3: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背包套嘛，整个包起来。
1: 一趟高山行程，山友看到的是风景，而协作背负的往往是整个队伍的运作。投入高山协作超过20年的小松，大半人生都在山里工作，带队、背负、主食、取水，几乎样样都要会。
3: 来吧。你们的以前都是自己走吗？
4: 我们自己走啊。
3: 对啊，都没有请那个协作吗？
4: 没有，没有，没有啊。
1: 下山后，他经营民宿，也投入农业经营，希望让收入的来源更多元，也替未来多留一些选择。
3: 哎，好了，来，他辛苦了，别那个。
5: 好。
3: 对啊，好。
5: 好，联络给我。
3: 好。
5: 我们今天要煮7个人份的，哎。
1: 目前多数协作。负责上限大约以30公斤为原则，但食材、帐篷、炊具和个人装备加总起来，重量往往相当可观。在台湾陡峭的山区，长时间的移动，对膝盖、腰椎与心肺都是长期的考验。
3: 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差在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台湾的山是陡峭的，就很多的断崖。那不小心就摔下去了，因为它很多的断崖嘛，这样子，地形的关系。然后第二个是希望整个台湾能改变，就是协作的重量，对啊，那重量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啦，就是说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尼泊尔跟雪巴人跟我们台湾是，我们台湾的协作算是命苦啦。然后尼泊尔的协作哈，他们背的比较少，所以差在这个部分啦。
1: 除了重量，协作还必须面对高山症、天候变化与地形的风险。近年来，山域工作者发生意外的案例时有所闻。
3: 我有时候那个山友打电话的时候，我刚好我没空的时候，我都不敢介绍给谁谁谁，是因为看有没有能力了，然后才能说，哎，这个可以这样。对啊，朋友你说出事情，写作其实蛮多出事情的，这几年都蛮多出事情的啊，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要做到写作的时候，就是要身体的状况要非常的好，这样。然后，即使不要看到说写作，在山里面吼，其实很多时候吼写作吼，有时候都会也会高山症啊。
2: 下午6点开始那个火车停驶。那个时候，就疫情前后嘛，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不能出门，然后那个时候也不能爬山。刚好我在疫情前2年就开始在玩鹿角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收入大部分都是靠鹿角蕨。
1: 马南常年投入高山供餐与协作的工作，过去不上山的日子，他把休闲时间留给了植物，如今一株株的鹿角蕨反而成了他营生的重心。
2: 我们早期叫三清啦，然后背弓，然后才有所谓的协作这个名称。当协作的是，当然第一个就是背负嘛，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煮饭给山友吃。那如果再进阶一点的话，甚至看队员的状况，决定扎营的地点，跟帮忙取水，反正这些小事就是你等于是辅助向导。
4: 了，我讲不出来。了什么？
6: 如果用中文的话，可能还稍微好。
7: OK。
6: 英文的话就是
7: OK。那各位同学大家早。那今天算是我们这个为了明年冬天去明子做这个研讨会的第一次英文的报告的练习，然后那大家就是平常心，不用太紧张。
1: 如果说前面看到的是台湾登山产业的现况，那么另一群人正在思考未来。出发前，学生们轮流上台报告，从地方文化、风险评估、路线规划到社区的产业，都必须事先完成研究。因为这堂课学的不只是登山，更是在理解一座山如何影响一个地方。
8: We like to introduce a project called The Lover in Every Bite. The Vegan Beetle Love is about an artist.
7: 说得很完整。哦，所以他不是即席反应，他会早就知道你们要传达的资讯的正确性跟主题。哦，所以你讲完一次，你都有机会再去让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再说。然后你讲的东西都可以很精简啊。
1: 带领这堂课程的是国立体育大学教授吴冠章。近年来，他持续带领学生前往日本东北明治，观察当地如何透过户外教育与地方创生，发展新的山岳观光模式。
7: 2024年，我们就是第一次到日本东北，明子这个地方去进行，所谓的户外冒险教育旅游的课程啊。那这个课程就是可以让学生去练习跟体会到，这个如何当一个登山的向导。整个活动就是有包含了我们讲 nature、culture 跟 adventure。
1: 在明子，学生看见的不只是登山，这里原本就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温泉小镇。当地把户外活动、文化体验和地方的产业结合，登山客来到这里，不只是上山，也会住下来参与课程、体验文化、认识地方，也因此创造的收益不只是山，也属于整个社区。
7: OK， 我先再稍微讲一下明子温泉乡这个地方。它其实它这个温泉乡是有1000年历史的温泉啊。那它过去1000年以来，大家去那边都是去享受这个温泉的。但我透过明子这边的一个感动跟联想，就是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 这也是吴冠章认为台湾最值得思考的地方。过去我们谈登山多半只谈山上的事，却很少思考当地山下能不能因此而受益。
7: 因为台湾目前登山的形式还是比较偏向我们从家里出发，好，到登山口我们就去爬山了，那登山结束我们就回程了，中间不会在登山口附近的小镇去做互动或更深入的一些体验。
1: 对许多台湾人来说，从家里出发到登山口下山再直接返家，沿线聚落、部落甚至是地方的文化常常只是经过，但如果愿意多留一天，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7: 可能像对东埔温泉，可能像北投，其实很多人叫山，或者像古关，很多的路线都变成是一个一天单日的一个行程了。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有机会可以去发展，就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啊，就是当地的居民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1: 多住一天对旅客而言或许只是一晚的住宿，但对地方而言却可能是一顿晚餐、一次导览、一份工作，甚至是一个年轻人愿意留下的理由。当登山不只是功底，而能与地方生活产生连结，山带来的价值就不再只是停留在山上。
2: 2026年，我们希望在高山型的这个国家公园例如像太鲁阁、雪霸，还有玉山这三个国家公园，因为这三个国家公园里面有原住民的部落非常的多，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推动原民的一个部落，我们会协助这些原民部落来成立合作社， 那合作社成立以后，他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把国际的这个观光客带进来啊，带进来以后呢，让他们去了解这个部落的一个

0: 原住民啊，或者是协作，他们对于当地文化的这个解说、这个导览啊，能够让国际的观光客更能够来体验到台湾的族群的文化。
1: 从业者眼中的制度瓶颈，到协作身上的重量，从日本山屋的专业分工，到部落合作社的想象，台湾登山观光的下一步，并非开放更多的山林就好，而是建立更完整的山岳服务系统，让山友安全进山，让工作者被看见，也让山脚下的地方真正参与这条产业链。当山林不再只是风景，台湾的山才有机会从路线成为一个永续的产业。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从山屋制度、协作文化到部落参与与地方发展，登山其实早就不是单纯的户外活动而已。在山林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认识这片土地。攀岩运动因为登上了2021年东京奥运舞台，逐渐被更多人看见。多数的人接触攀岩是从室内的抱石馆开始。在台湾各地的山林之中，其实也藏着许多天然的岩场。这一些攀爬路线不是自然形成之后就被发现，而是有人花了大多的时间，从除草刷点视线开始，一步一步开发出来的。接下来要带您认识一群户外抱石爱好者，他们利用自己的假日，他们在岩壁上开路，也替台湾户外攀岩文化留下新的可能。
1: 抱起来，抱起来，抱高一点，
2: 抱住，好，你开的，
1: 加油，
2: 赶紧
1: ，nice， 哎，妹曲，妹曲，你要妹曲，左手往左边一点，左手往左边一，
2: 那个有点不错，
1: 对对对对对，哎。
3: 夜晚的南澳溪谷里，几道头灯点亮黑幕。对大多数人来说，眼前只是一片石头，但对这群人而言，这里藏着还没完成的路。今晚他们准备挑战一条新的天然抱石路线。
4: 垫子是我自己铺的，手跟脚是我自己的，全部都是我自己要负责而且去掌握的，所以我就会很专心在那个攀爬过程。当下你只是决定你要做什么动作，不管，就是决定好了，其他全部都不想，会变得突然还蛮安静的，就是也不是说安静，就是很单纯，一切都变得单纯，就是你只决定好这件事情，接下来你所有脑袋的精力全都花在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叫什么名字？这条叫做，我想想看，
1: 叫什么？
2: 完成首攀后，这条路线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0: 很多日本的朋友教我很多，那我本来想把这些资讯分享给他们，因为他们很有经验，分享给他们之后，他们可以来台湾玩。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因为颜值不同，路线不同，等等，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包含自己攀岩的动作都会学习。反正希望互相交流，所以我希望找这种就是到处都是 approach 方便，甚至最好呢就在观光附近，就是观光圣地附近。那些国外朋友来的时候，他不论是可以观光，他还可以来攀岩，就对他们也很方便，就可以爬得很高。
1: 去手去接触到之后，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个看起来这么光滑的石头，它的摩擦力呢是非常非常高，有点像是那种钢刷那样子高，所以你可能手滑掉，手掌就直接破皮。那甚至是手去接触那个岩点的时候，才发现它是手指的尖端，不是第一指节，是真正的那个尖端 tip 那边才可以抓它。如果你真的 fold 下来，是无意间的 fold， 就是手脚点崩落或突然滑掉的话，那个 fold 是就是一下你就到垫子上。但如果是你不专心的话，就是你不专心在攀爬上面，你一直想着我要 fold 了，我要 fold 了，我要 fold， 那个 fold 就很恐怖，因为你会看着垫子啊，你会觉得掉了很久啊，干嘛的，那就会很恐怖。对，所以与其体会这种恐怖，还不如专心在攀岩上面，然后一瞬间就会到垫子上。之前有爬过一条，它是完全的一个 slab， 就是前倾的墙壁，乍看之下很光滑，完全没有点。我大概花了快四个小时吧，才知道上面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拆，然后再另外花了大概快三个小时才爬完它，总共花了快七个小时到晚上，可以太阳下山。

0: 阿关非常擅长去找石头，而且擅长的点是找到的石头都是很大一片的。那我太太就是她可以画烘拍图，她可以画石头，设计里面的一些美编。Jaco， 他很会拍照，他可以把铭刻石头拍得非常好。秋，他就是很愿意去琢磨一条路线要怎么爬，把这条路线去设计好，然后呢去从中学习，考虑到其他人来爬的情形。那小刚呢，他就是一个我认为算是一个蛮客观的人，他在爬完这条路线的时候都会去表述一些想法，说这个路线的难度应该怎么去定，用什么路线去比较。我们团队叫 TOB， 就是台湾 Outdoor Bowling 的缩写。
1: 2019年 TOB 出版台湾第一本天然暴食指南，收录238条天然暴食路线。7年过去了，团队仍然持续在全台各地进行开发与记录。 TOB 希望留下的不只是一条条攀爬路线，更是一份属于台湾天然岩场的资料库，而那些散落在溪谷与山林间的石头也正在等待更多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认识他们。
2: 有人背负装备陪伴山友走进高山，有人拿起刷子工具在岩壁上寻找新的路线，看似不同的故事却都指向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走进台湾山林，安全从事户外活动，是这一群人投入时间、体力跟热情共同累积出来的成果。当越来越多人走进户外，如何在亲近自然的同时还理解这个环境、尊重土地，或许是每一位山林使用者共同需要学习的课题。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人间片刻，我们下周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12号人间新闻。2026建筑原野奖从超过200件的作品当中选出了102件优质建筑以及公共空间，其中佛光山慧中寺和月光寺更是获得了公共建筑类的肯定。两座道场各自融合城市与自然环境，也让宗教建筑不只有庄严，更成为民众愿意亲近沉淀身心的生活空间。
1: 来自全台各地的建筑、景观、公共工程及社区营造团队齐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2026建筑原野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见证年度台湾优质建筑及城市环境成果。
2: 我们会邀请200位的这个专业评审，都是学界以及业界的这个专业评审。我们今年呢，我们把我们的颁奖典礼呢办回在我们的高雄。那也是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呢，来邀请大家来看到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转变。
1: 这次更特别的是

0: 佛光山慧宗寺和花莲月光寺双双获得公共建筑类建筑原野奖肯定，展现佛光山对于宗教建筑环境景观的用心。
1: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从规划一直到落成，其实我们用了12年的时间。这12年的期间呢，其实开过上千甚至上万的这个建筑的这种会议。我相信透过一次一次师傅的指导，还有我们建筑单位，还有这个设计师，都希望给佛光山建到一座可以非常做标杆的。
2: 我觉得它的土地就跟在这个中央山脉前面的这一块土地上呢，能够做的一个结合，很庄严的一个结合，而且很多人走进来之后呢，在身心灵的部分它都得到了沉淀，所以呢一个硬体的建筑再加上一个园艺的建设，我觉得它是融入在当地，而且师父有指示，他说这个建筑要让人家觉得这边是清净的，而且跟中央山脉是结合的。
0: 两座建筑有着不同环境和样貌，却同样从人的需求出发，这次获得云野奖肯定，也让人看见宗教建筑除了庄严，更能融入土地，亲近生活，成为安心停留、沉淀身心的一处空间。人间新闻文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3: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今年共僧法会的午宴上是特别举办了庄严的文化献礼，现场由普门中学棒球队推送了4辆满载典籍的书轿进场，更汇聚了全球23个单位的心血结晶，展现以文化弘扬佛法的丰硕成果，期盼将人间佛教的智慧传扬五大洲。
4: 文化院策划的佛教徒必读经典30本和星云词典。
5: 佛光普门中学棒球队推送4辆象征法海载道的书轿隆重登场，现场一共4辆的书轿满载佛学典籍以及大师及弟子的著作，
4: 以多种语言翻译，具体实践法水长流。
5: 这场别具意义的文化献礼更号召了全球五大洲23个单位集体创作，就是希望在佛光山60周年之际，能将这些心血结晶一一呈现在大众面前。
6: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就是希望佛教不只是让人修行，更要让人学佛学会如何给人。
7: 站在教育的立场上，他总是希望把人间佛教的理念怎么用最简单的语言让民众可以接受，所推出了我们所谓的9字真言，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几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充满了很多深入佛法意味。
5: 这些人间佛教的善美理念不仅落实在生活与教育之中，同时也深耕地方长达60年。
8: 感谢我们佛光山，包括心宝和尚，还有星云大师，不断的在我们高雄来让我们更多的市民能够接近佛法，能够感到非常的温暖。
9: 我们继续本着大师为了佛教的精神，我们身处二众，一起为了佛教，为了佛光山，不断地走下去。
5: 走过一甲子，佛光山秉持初心不变，期盼将这份愿心透过文化献礼继续深耕社会，广布全球大洲。人间新闻吴成厂吴生人洪瑞礼高雄采访报道。
3: 2026佛光山共僧斋宴今年来了一组特别来宾，有6位远从美洲来的印第安人盛装前来，以传统的祈福舞蹈参与共僧。而这也不是他们首度的来与佛光山结缘，过去呢就曾经有2次参加神明联谊会，透过了这一次的交流，双方建立下了更紧密的连结。
10: 柔美歌声穿透空间，清脆响亮的银铃声随着每一次起舞如涟漪般扩散，

0: 来自北美原住民族印第安文化的铃铛祈愿舞，象征传递疗愈与守护的意义。而这份祝福来到佛光山共僧斋宴。
1: The jingle dress is a medicine dance, and we are honored to bring it to Fo Guang Shan to represent healing and the power of the medicine dress. This dance can heal the body and the mind and the land. My heart rainbow dance for me.
0: 模拟老鹰翱翔姿态，将祝福带上天空。透过神圣老鹰之舞，面见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双方欢喜交流，更提及过去二度参与神明联谊会的殊胜因缘，也让他们对人间佛教有了更多认识。
2: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it's been amazing. Been an amazing experience here at the tea ceremony, in prayer.And seeing what the master has built for all of us.
0: 由佛学院学生献唱人间因缘，透过音乐与文化相融，结下善缘。而他们也特别前往佛光精舍为长辈们演出，透过舞蹈传递祝福，也展现印第安传统习俗所带来的治愈力量，与佛光山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相同之处。人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圆寂三周年暨百岁诞辰，佛光山金刚寺特别举办了赞颂追思仪式，大家齐聚在一起，共同感念大师根泽，也发愿要持续承担弘法的责任，发扬人间佛教。
0: 唱诵佛号，缅怀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金刚寺先进齐聚，身着曼衣，透过庄严追思仪式以及大师一生怨念，感念他慈悲的弘法恩泽。
4: 我觉得大师提倡的人间佛教，他虽然远寂，可是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甚至加持我们。我们要因为这样的受益，这里面发扬光大，叫做施至众人。
0: 监寺慧立法师特别创作寄语，施至众愿，共发道愿，勉励大众承担人间佛教弘法责任，以报答浩瀚施恩，透过行动把佛法落实到生活当中，让更多有缘人体会佛法奥妙。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3: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适逢佛光山开山六十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南台别院佛光院美术馆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史料回顾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六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更希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的传递，让人间佛教的明灯照亮更多人。
5: 悠扬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
6: 那么我们大师的慈心悲愿，那么华水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罗，还有慈悲智慧，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
7: 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
8: 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要看见他的心，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
5: 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星云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
9: 这一次的展览。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 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呢持戒实践三好，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
5: 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星云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春产台南采访报道。
3: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受邀到兰阳别院举行讲座，分享了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历程。信众从师徒的往事当中窥见了大师如何以智慧与慈悲感化弟子。
10: 看到一座山，
11: 永固法师在兰阳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立身之路的起点。
12: 在兰阳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 key gate 处啊，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11: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13: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14: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11: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唱由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修歌，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礼请到知贤法师以《金光明最胜王经》为题，以幽默、生动又贴近生活的语言来讲解深奥的经义，让千年经典展现现代智慧。
15: 如果你看不到《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同于你不复见所有的法宝。
11: 南华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及终身学习学院院长知贤法师一开始就揭示了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重要性。谈到金光明，法师以黄金提炼来比喻佛性。
15: 金这个东西坏掉，我可不可以再把它融下去，再怎样再弄新的，但是那个金性有没有改？没有。所以金性就是佛的法身，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有佛性，对不对？
16: 让我觉得说，哇，我可以像金子一样这么质地坚硬，有延展性，让我不要有太多的执着，让我可以做人更圆融。
17: 真金不怕火炼，那我们无论如何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佛性。
11: 而要修福得先忏悔，法师指出，忏悔不是自责，而是勇于面对自己的身口意，反省并改过。当内心不再被烦恼与执着覆盖，才有空间承接福德与智慧。
15: 你有一个破的袋子，有没有？想纵然那些龙天护法、佛菩萨要给你智慧，要给你什么？要给你福报，结果一边丢，然后一边怎样？一边漏。
11: 论坛从金的淬炼谈到光明的智慧，再从忏悔到空性，法师祈勉大众，文法不能只停留在听懂，更要落实于生活，让佛法真正成为改变自己、影响他人的力量。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讲座，把人间佛教的理念分别

0: 带到台北市南港区九如社区以及莲城社区发展协会，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坛讲师高淑明主持，带领将近70位的长者找寻内心的宝藏，获得满满的快乐。
1: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2: 我们保亲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大师给人方便的精神，
3: 亲近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他哈。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2: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快乐，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就不会了哈。
1: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4: 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5: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1: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佛光会福山第一分会在彰化民生国小举办生命教育活动，透过了校园宣导，让孩子认识什么是霸凌，也学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寻求老师和学校的协助。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受到霸凌不是自己的错，不要因此否定自己。
6: 我都讨厌，我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忘记国中的这段记忆。
7: 学生坐在活动中心听讲师进行生命教育宣导，除了介绍霸凌相关观念，也让孩子思考如果自己或同学遇到霸凌可以怎么做。
8: 跟老师讲，或者去跟学校讲，
9: 如果看到别人被霸凌，如果我可以帮忙，我当然是去帮他最好，但如果没办法的话，我可能去帮他跟老师讲之类的。
7: 面对霸凌，讲师甚至以自身遭遇并从三好精神出发，引导孩子理解遭遇霸凌并不代表自己不好。
10: 三好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你在这个时候会告诉自己，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只是遇到他了，他不代表我不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处理会变得更好，你就乃至于可以跟自己和解，也不会让这个伤痕一直跟着你继续在人生的路走下去。
7: 校方表示，希望孩子遇到霸凌或情绪问题时能够及时寻求协助，也能在看见同学需要帮忙时伸出援手，让校园成为孩子安心学习交朋友的地方。
11: 希望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呢都能交到好朋友，共同一起来学习，同时也能够远离一些管教上的问题跟议题，
12: 能够让学生在知道同学遇到霸凌或是情绪的问题时，能够我们从中帮助他一起解决困难，这也是实现了星云大师慈悲的精神。
7: 这场活动透过生命教育，让孩子认识霸凌，学会适当求助，也理解别人的伤害不代表自己价值，建立面对问题的正确观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持续的推广三好教育，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童军体验营，带领着小朋友们透过了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的体验当中学习行善。
13: 一步一脚印，席力向前。再看过来，小心翼翼传接杯中水。每一个关卡不只看细心程度，更是团队间彼此的默契大考验。佛光山云林讲堂三好儿童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培养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14: 我们星云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体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15: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自行善。
13: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搞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原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6: 到货通知，
17: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16: 好，谢谢。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18: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的在建设当中，台中市政府公布了三款电联车的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呢开放给市民一起来票选。从现在开始，一直会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府呢也准备了包含有 iPhone、平板电脑等丰富的奖品，要来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出发，台中捷运。
2: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3: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2: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票选时间从9月10日起，为期1个月。
3: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1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报道。
0: 花莲免费的学校午餐政策再扩大，新学年度开始，不止国中小，全县的公私立高中职以及私立国中小也纳入到了补助，预计呢会再增加大约有9000名的学生受惠。
4: 午餐时间一到，学生陆续走进了餐厅，想吃什么自己选。花莲免费的午餐政策迈入了第15年，新学年度再扩大，高中职也纳入，但怎么吃怎么发，各校自己决定。
5: 我们会提供餐券给他，有学校的餐可以选择，有福利社也有外面的这个便当的餐，让他们可以做选择。
4: 相对于私校，公立学校则是多选择直接补助75元的餐费给学生，交由学生自己安排。
6: 我们这些高中生在国中、国小都吃了9年的营养午餐，他们明确表示不喜欢在高中继续办营养午餐。所以以我们学校的立场来讲，我们一方面尊重学生的意愿，二方面也让整个的措施比较方便的方式是补贴学生们他们营养午餐的费用。
4: 新学年度国小的每餐补助55元，而国中有60元，高中职则是来到了75元。扩大之后，全县预计再增加大约9000名的学生受惠，一年的经费也增加大约1亿元。
7: 从115学年度扩增了之后呢，会再增加大约9000名的学生受惠，那增加的经费呢，一年大概会增加1亿元。
4: 免费午餐一路扩大到了高中职，学生多的选择也替家庭省了一笔开销。不过直接拨钱也有家长担心，学生是不是真的拿来吃午餐，营养能不能兼顾，而如何在自主选择和吃的健康之间取得平衡，也成为了政策上路之后的新课题。人间新闻，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拼国际观光，也要来提升第一线服务人员的英语力。

0: 县府连续第三年是推出了英语培训，今年锁定在旅宿以及观光的从业人员，透过实际的情境对话，要让学员们敢开口，面对到外国旅客的时候可以自然对话。
1: 课堂上一句接着一句，不是死背课本，而是直接的模拟外国旅客上门可能会碰到的各种状况。专业外语讲师现场出题，学员马上接招，从旅客住宿接待到日常的应对，把第一线最可能用得到的英文直接的搬进教室。
2: 我们所设计的内容完全是针对国际的选手以及对职员他到花莲这个场域来，那他们在住宿的环境情境他们能够要使用到的英文。
1: 课程不只是面对面的练习，还搭配了英语手册、广播每日一句以及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透过五种不同的管道要把英语学习带进日常生活。
3: 我来了以后我会发现真的是要来老师给我很完整的解答，让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够更贴切，一个就像一个 native speaker 一样。
4: 我自己也有在用 AI 练习，对，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老师，我们有任何不懂可以直接提出，那老师他可以更直觉的，而且他会用一个更符合当下情境的，或者你可以更礼貌一点的说法，他会提出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1: 透过课程推广，把英文变成了真正能够开口使用的工具。花莲希望能够透过情境式的练习来降低从业人员碰到了外国旅客时候的紧张感，也让地方的观光接轨国际，多一份看不见的软实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彰化县政府将会举办115年防灾教育日系列活动，今年首度加入到了运动的竞技元素。在记者会上，由幼儿园学生代表进行运动员宣誓，并且从副县长的手中接下了防灾背包，要来启动年度的防灾宣导。透过多元的活动，要来推动的是防灾教育向下扎根。
5: 小朋友化身防灾小尖兵，宣誓后实际挑战闯关任务，穿越障碍，练习避难应变，把地震防灾融入游戏体验。彰化县今年首度加入运动竞技元素，让孩子在游戏中建立防灾意识，
6: 是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寓教于乐，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在平常中多一点危机意识，多一点关心，然后其实可以让灾害降到最低。
7: 从幼稚园一直到成年人、老年人，我们希望是全龄的一个防灾，让我们彰化县在面对灾害的时候，民众都能够做出最及时、最安全的一个应变，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5: 现场设置多项防灾互动摊位，让民众透过操作与体验加深对防灾的认识。今年更首度推出防灾之星全能运动会，把地震避难与逃生融入运动挑战，并在过程中学习应变。
8: 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大家能够居安思危，这个超前部署，那个以地震防灾为核心，那持续提升全县的这个防灾的韧性。
5: 防灾教育系列活动未来还将透过灾民夜宿体验、亲子防灾活动、社区宣导及防灾公园等方式，将认识台湾观念延伸到家庭与社区，提升民众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台湾的洗肾人口突破了97000人。医师发现，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连洗肾机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肉类，就容易产生这类的毒素。平时除了不要乱吃止痛药，同时也要落实低蛋白饮食以及定期的健检。
9: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10: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说我们的尿毒素。
9: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

0: 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
1: 在临床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然后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吲哚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0: 面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配合医师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台湾有超过9万名的洗肾病友，传统呢一周要跑3次医院，让病患失去了生活自由。为了不让生活被治疗绑住，现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推广居家血液透析，不仅呢让病友可以弹性的安排时间重返职场，医师也指出，居家透析能够更彻底的清除毒素，大幅的提升长期存活率。
3: 以前在诊所的血液透析，一个礼拜是固定大概3次，每一次是4个小时的时间，要在诊所往返，对我来讲比较不方便。
0: 每个礼拜有3天必须躺在医院的洗肾床上，是许多肾友的无奈日常。不过自从改成居家血液透析后，不但不用再频繁往返医院，连出国旅游、正常上班都不再是梦想。
3: 时间上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掌控。我可以利用夜间的时间透析，那我白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旅游，可以跟家庭过生活。那再来就是说，我的时间我可以自由的调配。
0: 如今赖先生在经过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训练之后，透过居家血液透析让生活变得自由。医师表示，居家血液透析还有着更能兼顾健康品质的优点，为病患带来意想不到的医疗优势。
4: 居家血液透析是把透析的时间拉长，然后速度变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可以身体的水分啊、毒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清除。那更大的差别是在于病人的这个存活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居家血液透析长期的存活率比在院所透析5年的话，大概会差30%到40%。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0: 让治疗配合病人生活，透过完善的居家训练与远端支援，不仅大幅提升病患的医疗品质，更让肾友们不再受限于病床，真正拿回人生主导权。人间新闻洪瑞吕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他在今年的5月中风后呢，右侧的肢体麻痹。为了要早日回到熟悉的田里面，他积极的接受复健，医院也导入了 AI 智慧游戏式的训练，让复健的过程是增加了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到了训练的变化。
5: 种了30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希望早日重返农田。
6: 我当初那么久，我去兼职，较袂无聊啦。
5: 为了让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东华医院引进智能镜像机器手，结合任务导向游戏，让患者依照自身状况进行不同的手部动作训练。
7: 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些乐趣性，然后也可以去做比较多不同的体验，然后是它除了钓鱼以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试。然后我今天我可以试抓握，或者是我可以试3指捏，或者是2指捏等等，它都可以去根据病人状况去做不同的试验。
8: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就是有进步的。
5: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9: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 所以你看

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花莲玉里有一名越南籍的老板娘来到台湾27年了，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玉里面店，而为了要来感谢乡亲一路上的照顾，连续大约有10年的时间都选在了农历的7月15号免费请大家吃面。今年一口气是准备了超过1000碗，排队的人潮更是挤爆了店门口。我们现在带您一起来看看盛况。
1: 面条下锅，再加上丰富的配料，一碗热腾腾的玉里面才刚端上桌，店门口早已经排起了长长人龙。为了这一天，老板娘清晨5点半就起床洗菜准备食材，一路是忙到了早上的10点半开门，就是要免费的请乡亲吃面。
2: 很感恩，因为他懂得回馈乡亲，他每一年都有回馈乡亲啊，他们服务态度很好，然后面也很好吃，所以我们觉得很感恩。
1: 老板娘10年来固定回馈乡亲，而且一送就是超过了1000碗。而这份心意其实是来自于27年前的一个愿望。越南籍的老板娘说，刚来台湾的时候四处帮人打工，当时她就是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能够自己开店赚到了钱，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3: 我刚来的时候，我跟人家做，我愿望如果我开店，如果我成功，大家会照顾我。我愿望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感恩大家照顾我。
1: 从异乡打工到落地生根当老板，他用一碗碗的玉里面，谢谢27年来照顾他的乡亲，也让这个中元节多了一份浓浓的人情味。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买礼盒送亲友也能够顺手做公益。花莲黎明庇护工厂最近呢是忙着赶制中秋礼盒，从烘焙、称重到包装，都是由庇护员工一起来参与。最近呢也有不少的民众是特地上门采购，用实际的消费支持他们，希望让这一份工作不只忙在节庆，更能够一路的稳定下去。
1: 称重量，装进袋子，再仔细的包装，一份份中秋礼盒背后是庇护员工们每天反复练习的工作成果。从烘焙、生产到包装、出货，依照每个人的能力来分配工作。
4: 我们庇护工厂整体的庇护员工大概将近有30位哈，他这个20到30位的这个部分，有些是在这个工厂的这个现场在做工作，也有其他的服务据点在做服务。那这些都是他们平常日常在做职业能力培训的地方，只让他们可以稳定的职业训练，未来有机会可以融入社会，能够有稳定的工作。
1: 近期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透过买一盒糕饼，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持庇护就业。
5: 那这个东西是你要特别来知道这边之后，你才会再特别找到的东西。对啊，就觉得这样子反而会比较有意义。
1: 中秋节前订单增加，工作人员跟庇护员工忙着赶工，但对庇护工厂来说，比节庆买气更重要的是一年到头都能够有稳定的支持。
4: 因为目前的现况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几乎是仰赖三节在稳定一年的营运，所以平常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多多帮助我们。
6: 也希望说在中秋节庆之前哈，那大家如果有拜访好朋友们或者亲戚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庇护工厂来做一个采买哦。那花莲市公所这边也会对于我们的礼品来做相对的一个采买。
1: 每一份的支持对庇护工厂员工来。

0: 说都是一份持续工作的机会，希望透过各界爱心的挹注，让工厂订单不中断，也让身心障碍朋友累积更多能力，一步一步朝稳定就业、自立生活前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花莲家福幸福小铺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的拆解拼接，做成了生活用品，甚至是打造出了艺术作品。而这些创作者都曾经是接受扶助的弱势家长，他们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也重新的缝出自己的人生。
0: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2: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0: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济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增加收入。
3: 那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那让家庭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0: 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台语不只有在课堂上学习，还能够回到日常的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规划了五大的系列活动，邀请到不同的世代从听开始，让熟悉的台语再一次的成为城市生活语言。
4: 阿姐有心情在大家也比得多人在
5: 生动台语演出，炒热现场气氛。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6: 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带大家看看说，生活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台语。
7: 啊，好听的是主要是伫个故事会足好听，台语的。台语的曲韵，啊，搁台语的韵调，搁开口是足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搁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全美戏院内底来做演出。
5: 今年主题好听歌袂跳江，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8: 那么伫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迄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和这个台语吼，当个继续个传承了。
5: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9: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10: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啊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11: 路人可以跟阿嬤讲话，
10: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
12: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11: 哦，然后对，
12: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0: 穿着华丽的鸽子戏服，舞台上比划着身段，一个锐利眼神就能迷倒无数粉丝。她是台湾国宝级鸽子戏演员杨丽花，如今即将带来她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就是要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

0: 丽花纵横演艺圈超过一甲子，除了开创电视歌仔戏的风光年代，同时她也对影像工作有独特见解。要将她的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把酒有光吗？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不会老，多多支持我。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3: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他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舞台魅力。
4: 本来当我到八十岁，我也是应该八十岁。
0: 本间新闻吴声宇、洪瑞礼、郑恒宗台北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听经闻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其实我一开始我只想要说，表现出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户外很空旷，空气很好，然后有树木，有花花草草，就是很轻松很自然的感觉。然后你看这个天空，海缤纷的。所以就是在草地上，然后边边有一棵树，上面还有一些红色的花朵跟果实。

0: 我是郑仲英，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爹爹听人讲一句话，叫做“一户二路三房家”。好，就是清朝时阵台湾，应该是繁华重镇，一户就是台南户，二路就是鹿港，拢挖港口。三房家，哈，就是咱即马万华这一区，哦，迄个时代，但讲非常的繁华啦，哈，就是商业重镇。啊，不过即马台南甲鹿港甲房家，哈，甲万华这个所在发展拢无同款啦，哈。咱今仔特别要来讲一个房家这个所在，房家其实吼是一个清水的所在，有龙山寺，哦，啊，佮有一挂什么青草啊地啦、青草啊店啦，佮有青山王，哈。大概拢对迄个所在印象是安尼，但是另外嘛有无好的印象，比如讲有真侪街友，哈，啊，所以啊，佮迄阵疫情的时阵吼，人大家佮拢落户万华，哈，实在身为万华人，虽然唔是我，但是我知影万华的人拢真团结，大家拢吼，迄个时阵心情拢无好，啊，但是即卖他们翻转大家的印象了，因为阮有一个导演去遐拍一出。叫做大神翁啊！今仔呢，因要来咱的节目当中，好好啊讲房价到底水伫个什么所在？
2: 起价啦！改变啦！

0: 原本设定的它是一个电视电影，在公视的电视电影，所以根本没有想过我会因为这样而要上大荧幕。
1: 我真的被你演出打动到了，短短
0: 真
1: 几
0: 的
1: 场戏，真的那个本土戏剧女王的气场全开。
0: 哎，
1: 你演出感想如何，钟英姐姐？
2: 这个靠在店的，让人扫来扫去，看家查某，看家查某是干啥？
0: 让很多人看到，真的就像洪哥刚刚讲，很多生活底层的人，他们在拼命的讨生活、过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可是拍过程是很开心的。虽然我们真的大家很拼哎，12天全部要把它全部拍完。他们有一些因为为了有时间上的限制，可能又清晨就得出班的，就是真的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真的都拍得很开心，而且真的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还记得，他们来茶室找我那一天。全部人就是陪着我们，大家一起，就是他们收工了，他们还留下来，就大家一起杀青那种感觉，就是真的有那种共体时间，很共感的感
3: 觉。共患难。
0: 对对对，共患难的。
1: 第一场 A 事件圆满成功，谢谢。
4: 欢迎咱大神红的女主角，啊，就是郑仲英，欢迎。
5: 小兰姐好，大家好，我是仲英。
4: 哇，你来愈来愈少年啦。
5: 谢谢啦。
4: 是呢，来，今天来我们节目哈，一定要画一幅图画，我来看你的画风如何。
5: 会不会吓到？
4: 不会啊。
5: 真的吗？
4: 还蛮不错的啊，让人感觉心情很舒畅啊。
5: 谢谢。
4: 只是看不出来你画什么。奇怪，这大掌会有红色花朵嘛？是奇怪啦哈。
5: 高五科人是凤凰花开。
4: 哦，凤凰哦，凤凰。
5: 哎，我带人啦哈。较短啦，哎，我嘛带人啦啊。
4: 对啊，啊，你唔捌看凤凰树哦？
5: 凤凰树，
4: 那么山上啊，直直啊，落落啊，像咱两个安尼。不要紧，不要紧，画一个意境就好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算可造之材啦哈，画起来的宰良行为啊哈。嗯，
5: 对。
4: 会的艺术家呢，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哈。当然，咱仲英在生活的人的面头前呈现出来的东西在拍。电视八点档，尤其拢是一种刺激、真凶，目睭白甲真大蕊，吼啊，连珠炮的嘞，诶对白。但是我很让我很意料之外是，你第一次拍电影，
5: 嗯，而且其实一开始这部戏伊嘛不是电影呢，
4: 伊
5: 一开始是伫个公视的电视电影
4: 啊，电视电影，
5: 对，然后走着走着，哎，我们就要上院线了，所以其实我有点就是受宠若惊，很感动，就说没想到我得一波得命是安内来耶，就是哎，没有想到我就是拍着拍着，然后就上院线了，这样。
4: 哇，所以哎，你也醒过来，就是觉得很开心，
5: 很开心，当然很开心。
4: 对，但是当初吸引你去接这个角色。因为咱拍片都懂啊，目睭白金都有钱通领啊，有无？
5: 啊，
4: 每一天都要领一集的钱。啊，拍电影的人，我知影讲，拢大家拢足辛苦。
5: 是
4: 啊，啊，接触电影应该钱也不讲足多。是什么力量吸引你去拍这部戏？
5: 对，你讲的重点，钱真正无介济。但是我觉得他很吸引我的一点，其实当初呢跟我讲说这个角色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要讲一个万华的在地的一个故事。
4: 嗯，
5: 那我就想说，哎，我对万华真的是有点模糊，因为毕竟我是台南人，虽然在台北生活很久了，可是我对万华的印象就是说，嗯，独抓哈，然后可能农山寺拜拜啊，然后就是夜市啊，美食，大概就是这一些，没有很深入去了解它。那我们就跟导演约了说，哎，要碰面聊一聊角色这样。但是我跟导演碰面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接这个戏了。
4: 是看到导演很帅吗？
5: 哎喂，导演很年轻，没有啦。因为我导演其实对我没有那么熟悉，但是他知道跟我碰面的时候，他把我演过的戏全部看了一遍。 所以当他跟我碰面的时候，他可以跟我聊说我哪一部戏角色是谁，然后我那时候是用什么方式去诠释那个角色，我哪一部戏角色是谁，我用什么方式去诠释他。那这两个虽然都是霸道总裁，可是我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这导演也太用心了。就虽然他真的不认识我，但是他很用心的去了解这个演员可不可以，然后这演员他的作品有过哪些。
4: 所以你这出电影里面也是演霸道总裁？
5: 不是，我是演一个茶室女子。
4: 对对嘛，
5: 对对
4: 陶给你还是来替
5: 算是跟陶给我合作的一半陶给你啊。
4: 就合伙，
5: 就是合伙这样子。
4: 你的对对嘛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阿公店？
5: 其实不是耶，因为其实大家我以前也是觉得说茶室应该的是讲，那印象中看迄荧幕上啊，还是讲迄电视内底拢是什么摸摸茶、乌漆嘛黑的。可是因为我要演这个角色，我又不了解不行。那时候我就跟导演讨论，导演讲啊，不然来万华行一转，咱来看卖。
4: 所以你有实际到地点嘛去看？
5: 我有实际去看哦。其实哦，伫个地点嘛，我感觉万华地点嘛很多，真的要还给他们个清白。真的是太多污名化了，因为就像刚刚雅兰姐说，阿公店跟爹爹妈其实它是有不一样的。那我们以前都是把爹爹妈想说就是像摸摸茶那样，可是你去了之后才发现，摸也爹爹妈，这是那个灯火通明，是迄只光足光的光啪啪迄种店。然后入去了后
4: 啊，是安那，今看无地啦，所以电脑要啪较光的，较袂啉对瓶啊，对不
5: 对？对对对对，今个规矩无客无好，没有啦，就是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没有说要很害怕被人家看到他在里面做什么，所以其实那边会去的时候，像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他的自我介绍哦，他讲哦，我甲你讲，我较早是做啥物哈，做贸易耶哈，外销诶啊。我今嘛退休，我无代志做。我今嘛的吼，下晡时啊拢来遮啉茶。我甲你讲吼，我伫个遮吼，我透早点歌，遮拢总有400几首，我拢会晓唱。
4: 哦，伫内底用唱歌，
5: 对，
4: 客规矩
5: 是
4: 喝茶，
5: 对，
4: 啊，偌侪钱最低消费？
5: 对，每一个人家好像200还多，就一个茶水费而已。哦，
4: 200块，用个对开始坐个暗顿。
5: 对。所以其实当你中间如果有再点东西是需要再加费用的，但它就可以低消这样子。所以那里有很多就是退休的一些大老板或是一些教授，那可能他的小孩子都长大了，各自有各自的家庭或是有他们的生活，也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陪伴这些老人家。那他们又想要有一个生活休闲，那他们有喜欢唱歌的这些大老板，他们就会去那里点歌。
4: 那请问第一天嘛头家娘除了负责收钱以外，要陪他们聊天吗？
5: 也是会陪他们聊天。

0: 然后可尤其是比如说像唱到男女对唱的歌，也当 give 背景，而且甚至他们都已经熟悉到他来就已经知道说他今天要唱哪几首歌了，自动帮他点歌，
1: 有歌单在的，
0: 有歌单在了，所以他们就是已经很熟悉了。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很棒的，就是让一些很多退休的老人家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1: 然后大家都当成一个朋友，
0: 对，就是一个朋友，一个休闲活动的好去处，一个地方，
1: 所以是青的，不是黑的，
0: 是青的，哦，跟漂漂哎，然后我还跟那些姐姐聊天，我觉得那些姐姐他们很棒，就说，我又不偷不抢。啊，我在这边开店，啊，我就是卖这些茶，这些小果子啊，土豆这啊，啊，然后点瓜、秋瓜呢，啊，我嘛是咧讨生活啊，啊，我得安尼谈啊，豆豆谈，豆豆谈，啊，我甲囡仔请大汉，我个有买个碟厝啊，我就听着就觉得说，哇，他们是为自己的生活觉得是很骄傲的，他也没有不偷不抢，他也没有做什么坏事这样。
1: 但是要当地电话讨给你，就像你说的，退休的大老板或者是军人或者。是任何他一定有一定的教育程度，
0: 是
1: 你当地另外老板娘，你可以跟他对话，要有一定的技巧跟一定的脑容量的知识，
0: 是啊，
1: 所以呢，要当这个地段的老板娘也不容易啦。到底多少人啊？是在讲什么？等一下，我们就要邀请导演以及编剧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稍待一会回来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就是我们有拜拜的仪式，然后也有牧师做开镜祷告的仪式，然后再加码，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牧师，我的牧师也有演这部戏，
0: 对，
2: 他演一个毒贩。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7: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8: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7: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儿！
6: 我怎么信任你？
10: 你害我！
6: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1: 别再往外省。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2: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3: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4: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5: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6: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我们首先要恭喜我们今天要访问的电影这出大神昂啊，拿下了日本戏章国际奇幻电影节的国际新浪潮电影大奖。恭喜恭喜啊！当然除了我们演员表现很好之外呢，幕后的制作团队也是一把照。听说这出戏呢在12天就完成了拍摄。难道除了郑中英是真人以外，其他都用 AI 吗？那我会导演进，我们就请导演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我们的导演林柏伟导演。
17: 梁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人讲编导演嘛，哈，所以编剧要编得好，那导演要掌控全局，演员再加分下去，这个戏就大掉。啊，不过哎，听讲这个大神昂啊，这出戏很早就入围了金穗奖的优良电影剧本，但是去用坑底边啊，坑高呢。哎呦，好不容易翻身了。嗯、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编剧李银琪。
1: 姚杨姐你好，我是银琪。
0: 我们先请教一下导演了哈。导演说很少上电视节目，啊，你要让大家看一下，那么年轻有为，都会都拍电影，对吧？嗯，好，听有台语吧？
2: 听有。
0: 听有哈，阿公会晓讲无？
2: 较无认得。
0: 较无认，啊，这次拢台语呢？
2: 系啊。
0: 系啊，嗯，哎。
2: 但是我就是听比较厉害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阿公阿嬷带大的嘛，所以也是因为拍这部戏。
0: 等一下，阿公阿嬷带大，那你阿公阿嬷带你看什么？
2: 看八点档。
0: 啊，一看就会了，所以你不是看油腻花的对吧？
2: 毛好像也有，
3: 阿嬷也有，
2: 阿嬷也可能有。
0: 有啊，油腻花带伊讲个真好啊，你无学着。
2: 就是听比较可以啦，所以演员讲台语讲不对，或是有哪些比较口音什么的，我会知道。
0: 你会知道？
2: 对，但是就
0: 没
2: 有
0: 办法知道，
2: 没有办法用台语讲。嗯，他听是还蛮好的。
0: 啊，天空林公共电视有个台语指导老师，
3: 对，指导老师陪我们读本，
0: 有配备就对了。
2: 对。
0: 哎，导演，你这么年轻哈，为什么敢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你？那当初接到这个大戏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2: 我原本一开始是先看到了剧本，然后那当时看到了剧本，就对路就是那个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啊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0: 那路人可以跟昂啊讲话，
2: 对对对，
3: 就是神偶，
0: 我知道，跟昂啊讲话，他们都在走，然后都在喊啊，他不怕被害到吗？
2: 就是他绕境的过程当中，他是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嗯，讲心里话了，
3: 嗯，就很像我们看到绕境，我们看到绕境过去，我们一定也会这样子，
0: 对啊，会这样
3: 祈求一下，对，哦，
0: 但是会对昂啊讲话。弄是对型呐、啊，
3: 对
2: 对对型，
0: 所以这个是编剧你自己创作出来，还是、还是你看到真实的这样的画面？
1: 其实应该是说比较少有这样的仪式啦。可是我觉得这个昂昂他走入人群当中，我觉得是神跟人最接近的时刻，所以我放在戏剧里面。
0: 所以这是你
1: 我的戏剧创作，
0: 自己的创作。
1: 对，哦，
0: 好，那导演。来，你觉得这三场戏让你很感动，然后你就决定接这个电影？
2: 我其实一开始是有迟疑的，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我是基督徒哦，对，跟这个戏的要谈的这个宗教议题是有是不一样的，是其实不一样的。
0: 哎，基督徒是不是无亚香诶？
2: 哎，无亚香，
0: 哎，拜托啊，你拜拜爱开香爱夹香，啊，所有物件拢爱夹香，啊，你要哪？
2: 对，我是没有拿香，但是我们的开镜仪式是我有请牧师
1: 对
2: 来助导，就是我们有拜拜的仪式，然后也有牧师做开镜祷告的仪式，嗯，然后再加码了，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牧师，我的牧师也有演这部戏，
1: 对，
2: 他演一个毒贩。
1: 对，
0: 你干嘛拖别人家下水啊？人家明明是光明正大的人，
2: 他也是蛮会演的、
3: 喔欸，他很爱演哦、喔，
2: 很会哦、喔，嗯，
0: 哦是哦、喔，嗯，
3: 啊阿公也有来演，
2: 哦对 对, 對、哦，
0: 啊所以牧师演毒贩，他很心甘情愿，
2: 他很愿意啊，哦，
3: 啊
2: 嗯、他很、还蛮爱演的，蛮爱表现自己，
3: 对，
0: 所以、你剧本吸引你之后，你就全力以赴的从你的基督教的概念再去融合到道教或者是佛教的精神里面去。
2: 对，就是
0: 这过程有很困难吗？
2: 其实我后来就是开始抽丝剥茧的过程，其实我有稍微大概顿呆七天了、就是有稍微顿呆一个
3: 很久、
2: 一个礼拜。
0: 顿呆会讲也不错哦，
3: 顿呆七天，
0: 对。

0: 阿公阿嬷有在教。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请编剧来那个工作室嘛，就是说我们聊，就是稍微对谈一下。然后我其实我那时候印象深刻，我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就问他说：“你相信我们的宗教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一样的嘛？”嗯。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共同的价值都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跟爱身上的。
1: 对。
0: 啊，如果你同意，我们也可以，好像可以往下谈。
1: 那当时编剧你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说他把那个昂啊改成基督，改成耶稣，会不会？
2: 其实我没有抗拒，因为我跟导演其实有最大的核心理念，就是其实神明都是一样的，只有我们人把神明分成分门别类。
3: 教派。
2: 对，那我们有很多规则规条是不一样，那我觉得神就是爱和光这两个能量在一起而已，
1: 这是我们的信仰啊，
2: 对，
1: 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寄托，
3: 是
1: 无论是任何的神，嗯，都是我们一个心灵的寄托，我们也不迷信啊，但是呢，我们要有的就很相信，对，我如果可以让我们天下太平啊，然后世界和平，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件事。哎，当初是谁找导演您来指导这部戏公共电视？
0: 哦，没有，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提案的。
1: 哦，主动去提案。
0: 我是先看了剧本，然后我们主动去提案。
1: 哦，哇，那编剧要谢谢你，因为那个已经快要上面都卡了一层灰尘。
0: 哦，没有，是我要谢谢他才对，我要谢谢他。
1: 九年呢，好久哦。哎，编剧，你为什么想要写这个万华的故事？你应该是万华人吧？
2: 对，我万华人。
1: 对，
2: 因为我爸爸是开公庙的，所以我家就是住在龙山寺附近嘛。那小时候其实常经过就是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1: 哦，然后对，
2: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那神明有对我们有无条件的爱，那人和人之间有没有？这也是我在这个故事想要找的，应该也是答案吧。对，那我在这九年当中，当然就是一开始这是我的第一个剧本作品，当然中间有很多制作人啊或制作公司看到。那我觉得其实很好的是，我相信所有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九年来的反反复复或者是别人的不喜欢什么，对我来讲其实那个就不重要。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找到相契合的团队，然后把我这样的理念可以传达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那李安都沉寂多久？几岁才被发掘？对不对？九年还算短。那我想请问你说，你刚提出的说，为什么龙山寺一年大概有好几百万人，包括外国观光客都会进去朝拜，为什么他不保佑外面的游民？你想通了吗？
2: 其实我想通了。其实我的感受是这样，是其实神明都有在保佑我们，只是每个人都用不同每个人去感受神明的保佑都不一样。就像这三位皆有，其实神明都是用他们不一样的方式去保佑。就像这三名皆有其实是可以逃脱黑道的追杀这件事情，那他们可以躲进短生港啊里面，对我来讲就是神明的保佑的一种。
3: 其实就是神明的保佑，就是阿德林阿德心。就是神明保佑你。
1: 我以为你在讲日语的阿斗阿斗
3: 阿斗阿斗阿斗
1: 马斗林哦
3: 马斗林马斗星
1: 阿斗林
3: 阿斗林阿斗星哦对，就是其实神明保佑你，他给你一条路，可是你要选择走不走是在于你自己，就是说。神明保佑了，你自己还是要努力啊。
1: 对对对，
3: 那你说你都放弃自己了，神明想要怎么帮也帮不了你。
1: 对，其实你们也很白狼嘛，不会一定每个神明都会达成你的愿望。
2: 没错。
1: 但是就像仲英说的，他会给你机会。
2: 没错。
1: 你愿不愿意把握那个机会很重要啊。仲英，这算起来这三位啦，卖包括我啦哈，你应该是算年会有卡。
3: 嘿，对对对，
1: 还淡薄啊。跟年轻的团队合作，因为以前八点。党一定都是跟一些老同事啊，大家都互相了解个性啊，跟年轻团队有没有激发出什么样的火花？那你觉得导演的导戏的风格跟你想象当中有没有什么差距，或者是印象让你很深刻的？
3: 其实我觉得跟导演他们整个团队合作，跟我在拍八点档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

0: 从前置作业就是一直在讨论跟彼此尊重，而不是像其实八点档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到了现场还在等剧本，就是很快时间得去消化它，其实你甚至可能连消化时间都没有。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从读本，然后了解，然后在实地甚至是实地的去采访，然后去看他们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再来合作。所以我觉得是每一步一脚印都是很踏实的。而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导演他是一个非常尊重演员的一个导演，他就是跟你讨论，然后他也想听你的意见，你有没有想要什么方式，你有没有想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是让演员我相信是很多演员想要的一个表演空间。以为他们真的是接友，我想说哇，这制作单位好有心哦，连开镜都请接友来一起开镜，就搞了半天他们是翻译成跟红哥，所以他们的就是从打扮整个造型都是非常非常用心。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导演，如果说 有一题他跟他说出的想法不是你心里想要的，你怎么办？
1: 通常不会。
0: 不会。
1: 我的意思是说
0: 还是你都随波逐流。
1: 我老实说，就是我跟演员的合作是其实我有一个秘方啊，就是
0: 我在秘方、
1: 我觉得有可能是秘方。因为也不也我因为
2: 有好
1: 像也没有办法问其他导演是不是这样做。就是我在开拍以前，其实我会退出来分析我自己的剧本，我会把我自己写的剧本，就是跟编剧合作的那个剧本，全部都拆开，然后解构它，然后这个解构的过程其实会发现一些问题，可是那个发现那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出口，那个出口是会帮助演员画出那个框框，然后只要把那个框框设定好，爱干嘛就干嘛了。
0: 那他如果太跳脱呢？比如说，哇，今天你找到小郭来，他临时自己好想加戏，乱加戏，你怎么办？
1: 欸，其实洪哥就是
2: 蛮会加戏的，
1: 会
0: 洪都拉斯。
1: 对对对，洪哥，然后
0: 都加的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因为我跟他演过戏，洪都拉斯。不会不会，好不好？
2: 但是他的家其实有时候还无厘头，还蛮符合他的角色，因为他就是个街友啊。因为其实很多街友就是很无厘

0: 头，你就不用太设限说他一定得怎么做。对，嗯，
1: 不会啦，就是我在解构的过程，其实会告诉每一个演员这个角色的终点在哪里。嗯，然后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反正就是要走到那里就对了。嗯，那可是就如果是这个方法的话，那就不没关系啊。就是他爱加，但终究还是要回来。
0: 对，他的意思是说，他爱加多少就加多少，反正到时候就把你剪掉。不是这样子，是哦，不是。
2: 没有，就是跟导演合作，你会觉得很开心。就像你刚刚说，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让你自由发挥。
0: 对，
2: 但是呢，不能背离剧本的原意。
0: 是，我觉得所以让演员就是可以很自由发挥，那种感觉是我相信是很多演员想要的。所以在跟导演一起合作的这个12天里头，我觉得很开心，而且你会觉得你演得很尽兴。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像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戏在日本拿到影展，你知道他们对我们这个戏的评语是什么？他说，我以为这所有的演员都是素人。我觉得最厉害，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赞美，哎，就是说我们已经把他演到让他觉得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1: 真实存在在那里。
0: 对，不会觉得说我们刻意在诠释或是在干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2: 多，他是本来就是素人了。
0: 哎，我跟你讲，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开镜那一天，洪哥啊，还有那个范逸臣，就是他们在戏头是街友嘛，然后所以他们那一天是街友的打扮出现的。那时候我真的是差点认不出他们，以为他们真的是街友，我想说哇，这制作单位好有心哦，连开镜都请街友来一起开镜，就搞了半天他们是范逸臣跟洪哥。所以他们的就是从打扮整个造型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2: 所以你们前次的填调跟选角，或者是说让他们实际去感受，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1: 我大概OK， 就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就是这个案子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
2: 你讲这句好像我白问了没？
1: 不是，
2: 查得到。
1: 我是说，他本来就是公共电视台的一个，
0: 年轻人很可爱哈，
1: 一个标案啊，
2: 是，
1: 就是那个标案是网络上可以查到，因为我们没有改名字。那可是当这个案子其实还没有拿到之前，我就已经先去万华走了。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我早上8点。编剧就会来我们工作室，然后跟我一起打磨剧本，然后晚上8点12小时结束之后，他就
2: 他
1: 就回家了嘛，
0: 你就前进万华，
1: 对，他回家之后我就开车去万华，然后停在那个公园有地下室停车场嘛，然后我就开始走，就是从华西街、西昌街，然后黄河，然后公园就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在那个茶室一直走。然后后来我们剧本工作结束之后，我就变成是换过来早上，就是早上大概6、7点5、6点就先去市场，然后走到晚上走到夜市去，然后他们怎么把摊车推出来的，从哪里推到哪里，然后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事情，他跟哪些人讲话，然后记忆万华的味道，然后他们吃些什么。
0: 而且那个时候洪哥，我除了我们有去茶室之外，洪哥他们也是真的去跟街友睡了2天，真的睡在公园睡2天。
2: 可是据我所知，好像说到了晚上的时候，龙山寺前面那个公园就不可以有街友可以睡了，因为他们除了提供他们便当之外，还有让他们洗澡的地方，然后晚上有规定不能在那边睡觉。
1: 哦，可以，公园是可以睡的，
0: 可以。
1: 但是我自己也有睡过3个晚上了。就是我在那个走的过程中，就是
2: 那你穿什么？
1: 就是穿便服，
2: 就是便服，
1: 就是
0: 那你有被赶吗？
1: 对，我有被赶。我睡到第4个晚上，就有人来踢我说你不能在这里，因为那个其实是有编号的，
0: 有他的位置。
1: 对，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位置，所以就是不是可以乱去那里。
0: 对。
2: 可是你去那边睡觉干嘛？你不能睡，你的眼睛要一直看，你哪能睡？
1: 就是观察了。然后我喜欢体验。演员要体验的事情，那个过程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2: 很多人都会叫演员去体验就好了，就和导演就负责。哇，我还有很多事要忙，所以你躺在那边当街友的时候，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们能够控制的事情不多。
2: 谁？
1: 街友。
2: 街友，嗯，
1: 就是没有，首先第一个是他没有人帮他讲话，嗯，然后他能够掌握的事情不像我们这么多，就是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的限制其实是多的。
2: 你有访问过这些街友吗？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是已经没有亲戚了？因为我看很多街友还是年轻的，嗯嗯，他们为什么愿意当街友？你访问过吗？
1: 老实说，我没有跟他们对过话，嗯，对，然后但是就是用感受跟观察的方式，嗯嗯。
0: 但因为宏哥他去跟这些街友睡了两个晚上的时候，他跟我分享的，他说。他有看到街友他们在那边聊天说明天要去哪里比如说赚外快，嗯，比如说什么发个海报或是干嘛，嗯，或是举那个有没有广告看板这样子，嗯嗯嗯嗯，他们也会讨论这个，嗯，然后可能也是会有因为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你的我的吵架，嗯，然后也可能因为说他们吃的他有吃到那个便当，他没吃到那个便当，然后因为这样吵架。其实，在那里很像是一个小型社会的生活方式，嗯，就是你跳出来看他，就是他是另外一个小型社会，只是说他们选择的生活模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就是居无定所，虽然说居无定所，可是他们还是有固定的位置这样子。
2: 其实我现在要讲的是有一点离题了啦，嗯，其实政府应该有要让他们去住在某些地方，但是还是有人不愿意，他们很坚持，
0: 对，
2: 要固守。
0: 对，
2: 那个位置，
0: 这个真的确实是有，因为政府其实有给他们固定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可能某个学校的礼堂开放晚上给他们休息，或是有特别为他们准备他们休息的地方，就起码就是可以遮风避雨嘛。但是很多人他已经习惯了他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说他不要住在有屋檐的地方，他不要住进去那里，他想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还是很多人很多街友他不愿意接受政府的美意，所以他们还是选择留在万华可能公园附近这样子生活，
2: 嗯，所以我们编剧就特别写了这个戏。然后你觉得写这个戏是想替街友平反吗？还是说想把街友的面貌告诉大家？嗯，
3: 应该是说我在观察街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跟我们一样是普通人，只是他们的生活际遇没有办法，甚至说可能没有选择。那在我跟街友接触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聊过天。那可以回应说刚刚的钟瑛姐的那一题，就是说其实他们不愿意接受政府的帮忙，是其实也比较现实一点，就是他们想喝酒不能喝，他们要可能要洗澡什么之类的，但他们不想，就是他们没有，他们有点被拘束住这样。那有些确实是有些精神疾病的，然后有一些是可能是。我碰到一个街友，我觉得有点感触啦，就是他是从南部上来的，那为什么他会流浪到万华？原因是因为他有点小中风，然后他不想要连累他的家人，那他一直想说来台北找工作，可是就是因为他的脚不太方便，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那因为什么会在万华聚集那么多街友，是因为有很多资源是在这边开始的，不管是社会局的帮助，
2: 对，
3: 或者是附近其实有很多宗教团体会发送便当，这些都有。那当然人家说好康到小宝嘛，就是大家会聚集在这一区这样，对。那我其实我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哎，你好手好脚，为什么不工作？这就是很多人对街友的一个歧视或鄙视。但我觉得，第一个，他们不一定是真的是好手好脚，某部分的；第二个是他们有时候是迫于无奈，可能就是真的是精神疾病有的问题，或者是说他不敢去接触其他工作，这些都有可能。对，那这部戏其实我想要有点像打破我们对外界对街友的一个固有的疆界或者是局限，然后让我们去同理理解街友他们有很多很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0: 真的，
2: 不然如果有妥善的安排，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餐风露宿了。
3: 没错，我就看那个宏哥在演戏，然后我想说，哎，不对哦，我觉得好像我以前就是有想要写他，然后我把九年前的剧本拿出来看，然后上面的人物设定，我就放的是洪都拉斯的照片。
0: 天
3: 哪！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跟导演讲过。
4: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5: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4: 食材没变。 摆盘一遍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5: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一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4: 算是传承菜。
5: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4: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5: 是，
4: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6: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4: 真的
6: 都没有做过。
4: 哇，谢谢林正法师，真的很感
6: 谢你。谢谢大家。
7: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编剧，我想再请教你一下，就是多塞南啊，这算是你的第几本剧本？
1: 第一个剧本。
0: 第一本哦，
1: 第一个作品。
0: 苗伟好厉害哦。然后那时候好像九年前就入围了嘛。
1: 对
0: 对，那为什么入围了还尘封了九年？这中间历经过什么样的困难？
1: 我觉得不像，比较不像是困难，而是没有找到彼此之间共同的
0: 有眼光的人。
1: 不能这么讲，
0: 有伯乐。
1: 也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像有些制作人，就是说他没有兴趣看拍一个三个好手好脚不工作的人，那我就 OK， 那我们就是频率不对。对，那我觉得是放了九年。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啦，就是突然间就是就是
0: 被看见，
1: 然后就被拍出，然后上映这样。那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然后也是有最好的机缘去碰到这些团队，
2: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什么时候上映啊？你们到现在都还没说。
2: 9月11号全台上映。
0: 哦，那我们得赶快播哦，不要等人家上映了，我们才要再来播哈。好，我想要考一下重音哦，来，第一段头给你，你演一段我看麦。
2: 第一段头你演一段你看麦。嗯。
0: 比如讲这边是人客，我嘛人客。
2: 要坐吼，你等下想要念什么？你跟我讲。
0: 第一就好。
2: 哦，第一就好啊哈。你等下，我念起来哦哈。你今仔要赶快。同款的吼，
3: 拢同
2: 款的好啊吼，好，然后就算
0: 我。你刚刚点一个半分一个人，
2: 半分一个人哦，
0: 还是把它点用的花瓜戏。所以就是很自然，
2: 就是很自然，就很像就是一家餐馆、一家餐厅、一个咖啡厅的一个模式而已，很自然。
0: 但是我刚刚好像瞄了一下海报，海报上面没有你呢。
2: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这个戏的主轴都是在男生，其实我的戏不多哎，真的。但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这次几次的一个映后的分享，很多人给我的反馈是说，他们好喜欢我跟宏哥的那段情感的戏，因为在戏里面，我跟宏哥是有一种
0: 哦，最后得天嘛，老板娘嫁给街友。
2: 9月11号，你看了就知道。对，其实我觉得
0: 有短短的几场戏，然后你觉得是可以发挥的。
2: 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
0: 一定
2: 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0: 看我的眼神，看我的动作，看我对你的关怀。其实我不是你巴肚内面疼啊。
2: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勇于说出你的爱，

0: 所以其实我在这个里面的角色，我跟宏哥有很多就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在我们心里有一定的位置，
1: 越来越剧透了，
0: 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真的是怎

0: 新的自己，
1: 因为符合社会规范，
0: 是，所以其实在大神昂啊里头去看到最真实的对方跟最真实的自己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剧透啊，其实也会引起人家的好奇啦，一个 day 店卖老板娘在里面，你看过退休的大老板，看过形形色色的人，
0: 是，
1: 然后你居然会选择跟街友对话，
0: 是，
1: 这就会引起大家的好奇感了哈，那你跟红歌里面你觉得演的最精彩，然后或者是说对戏的时候擦出火花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修改台词？有没有自己加台词？
0: 我觉得加台词的都是红哥
1: 啊，是啊，
0: 对，但是我觉得红哥加台词是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更贴近我们那种之间的那种情感，我觉得很棒，而且我觉得跟红哥对戏是会让你很放松，因为他就是一个会让你觉得他就不是在演戏啊，他就一个松，就一个松弛感，你看他就是会让你很放松，所以你跟他
1: 那以前就司机啊，他也不是演戏的。
0: 真的吗？
1: 是啊，他不知道是碰格还是顺哥的司机啊。
0: 真的
1: 是啊，对啊，就无意间进来演艺圈的啊。
0: 所以表示他经历过很多人生的波折，所以他更能够去诠释到说每一个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我在他身上也学习到很多，就是可以让我更能够让自己放松，不会那么框架性的去诠释角色。
1: 那想请教导演，这些演员是您挑选的吗？
2: 哦，跟制片人一起。
1: 那编剧导演挑这些人，你有意见吗？因为你编剧笔下
0: 那个有意见，现在可以说
1: 对对，因为你笔下一定有想象的，当然你会写这样子的人物，可是他选角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受到，你好像不是很符合？你有没有你的意见？
3: 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还蛮神奇的，就是我在九年前写的剧本，那个阿红，其实我就是以洪都拉斯为人物。的坐标去写的，
1: 你这么早就看准他，
3: 所以我取了阿红这个名字，然后这件事我也忘记了，是直到有一次因为我们拍十二天的戏，我都有跟嘛，然后有一次我就看那个红哥在演戏，然后我想说，不对哦，我觉得好像我以前就是有想要写他，然后我把九年前的剧本拿出来看，然后上面的人物设定，我就放的是洪都拉斯的照片，
0: 天，
3: 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跟导演讲过，
1: 来，
3: 太神奇了，
1: 这刚好讲到这一点哦，
0: 没有那你可以讲一下那时候查
1: 试这个。等一下，我要讲一下，就是那个他刚刚说他在写剧本的时候放洪都拉斯的照片，你们编剧都会这样子哈？
3: 对啊，就是我
1: 想要谁，然后前面要一个照片，然后你就有那个想法，是不是？
3: 就是我们要聚焦这个人物嘛，所以也可以跟制作单位沟通嘛。那我们就是想要哪些演员的方向，我们会先定一下目标这样。
1: 那钟英刚要问的就是查试老板娘，你前面是放谁？
3: 因为人物设定我们只有放主要角色，所以我没有放女生。
0: 对，我不是主要角色。
1: 但是演的丢丢啊，对吧？两三场都会这样演。
0: 但我必须说，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看完剧本的时候，我曾经跟他聊天，跟编剧聊天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我就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棒的剧本了，因为其实很多可能因为我们之前可能拍戏常常都是一场戏一场戏的来，没有这么的完整性。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以前看到剧本会觉得像在看小说，但是看到他的剧本是真的，你会觉得你就是在一个生活一个情境里面，就是真的剧本，真的那个台词是很生活化，很人性化的那种感觉。
1: 但是一部电影你用十二天就拍完了啊，有那么赶吗？是钱不够吗？还是觉得
2: 就是说资源也没有很多了？
0: 对，真的
2: 没有，就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嘛，所以本来新导演就有新导演的挑战了，对，那就是在这个资源下，就是只有这个期限了，
1: 只有这个期限，也是只有这个钱，
2: 对
3: 对
2: 对，
1: 所以所有的演员都被你杀到片甲不留，
2: 就有被有吗？有被榨干的感觉吗？
0: 我想一下啊。
1: 可是这样，榨的开不开心？
0: 其实挺开心的啦，因为我真的觉得会有一部好的作品是很开心的。
1: 那导演，像你面对的都是这些。

0: 演员都是演艺圈的佼佼者，
1: 是。
0: 那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有没有让你碰到阻碍啊，或者是说难以启齿啊？有时候哇，有时候真不真正的一个变鬼，有没有？你怎么跟他们沟通？
1: 我觉得一个卓越的导演，其实某种程度上他是要担任心理諮商师的角色。嗯，就是我其实常常在跟
0: 当主持人也是啊，我一开始就说她很漂亮啊。
2: 看我今天有没有觉得笑得特别花枝乱颤的？
0: 不好意思打断你。
1: 没有啦，就是我常常看到演员的时候，会看到这那个本人。他心里面的困境，或者是他的需要，然后或者是他的某种特质，所以经常我在撰写剧本或是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是会在跟演员对谈的过程里面再回头去修正角色的，就是我会看到演员本人的某一些特质，去抽样放进去角色里面。哦，
0: 所以任何演员都可以来演你的戏嘛？因为你都会重新再抽样，再回去修改嘛。
1: 对，其实是哦。
3: 对，
1: 是
3: 这
1: 样。我不是那种找一个跟角色很像的人来演，还这件事情没有，目前是没有。
0: 很多人都会想说啊，不是外形像，就是感觉像，都这样子，好像游刃有余的感觉。但是导演是不一样的操作方式的，反正再怎么样操作，就是把这部戏拍好，然后呢，即将在9月11号上映这个《大神人》啊，后面还有很精彩的故事。好，谢谢三位今天来节目，我们还有下一集哦，哈，人生调色盘，下集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雨伞水破，骨架原在”。哦，那有当时啊，透风落雨啦，啊是雨伞用久啊啦，啊有当时啊去刮到会破去，但是迄个机骨拢伫个啊。哦，就是表示讲，有的人可能做生意失败啦，或者是讲家道中落啦，但是呢，你只要有迄个骨气，或者是讲哦，你保握住中心思想。你莫忘初衷，继续拼下去，你也是有成功的一天。
4: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1: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5: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大神人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0: 前面的是建筑学院。
1: 建筑学院。
0: 因为我本来是，我的家应该是在中国嘛。
2: 嗯。
0: 那么，但是我结果不能够留在那儿。
2: 嗯。
0: 所以我的那这本书叫《Home Is Not Here》。
2: 嗯。

0: 因为换句话说，我小的时候，从小我在马来亚长大的时候，父母就说 Home is not here， 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那边。坦白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研究华侨的，因为我是预备着回到中国去当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人嘛。
1: 这王教授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洞见，到今天，学术界还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他无论是在这个海外华人的研究，或者是那中国历史研究本身，他都是泰山北斗。
2: 他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他的研究的话，主要是以比如说中国国内跟中国国外那种互动，所以他就把这个华侨华人的这个课题呢丰富化，从很关注这个中国国内所产生的效果，然后就看他们出国之后呢跟海外的环境的变化等等，所以这个研究呢就处理这种跨越历史地理的性质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特殊点。
3: 其实很多人忽略的，往往只想到他对这个海外华人的东西。其实唐讲，所提到的是 Sinology 汉学，不单只是对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学术的这些影响，王先生的贡献是相当大。
4: 整个南洋华人的这个历史讲述。王庚武教授的研究呢，基本上还是占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因为他当年，他其实从数十年前就定下来的那个基调，其实对我们现在还是影响很深。
0: 我惊奇是因为没想到把我也能够算进去，我既然算进去，我就觉得这是因为你们的看法，对 Sinology 的看法已经扩大了。

0: 王庚武，1930年出生于印尼泗水。1岁多时，随着父母迁居到马来西亚的怡保，他就在这个美丽淳朴的山城小镇里长大。
1: 有人就介绍我父亲到马来来教书，他就那个时候年纪轻嘛，刚毕业不久，他就到新加坡来，在这里的华侨中学，后来在泗水要办一个新的华侨中学，就请我父亲当校长。但是因为不景气，就是全世界的大不景气的时候，爪哇经济垮掉了，学校没有经费，那有人帮他在怡保找到这个工作。
0: 怡保是马来西亚第四大城，因四周岩石山岭环抱，故有山城之称。
1: 我是1岁多就到怡保去，所以你问我家乡的什么地方呢？当时我当然祖籍是泰州也好，正当都是我的祖籍，但是你说我家乡呢，我自己认同的地方呢，只能说是怡保，我长在那儿，所以最少我那10多年一直到我16岁都在怡保，所以我对怡保的认识可能是最深的。年轻的时候一切就是印象非常深的，所以我对怡保有感情。
2: 其实在南洋华人当中呢，我们大多数我们的这个祖籍地都是来自福建以及两广地区嘛，还有包括这个海南岛，极少数的这些有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是属于来自这一个江浙地区，包括了这个王庚武教授，他比较特殊，因为他的父亲下南洋是来当校长的。
3: 这个就是马六甲河，那么这里的充满了这个多元文化。
0: 马六甲是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人到

0: 马来西亚落脚经商的第一个港口。
1: 整个环境非常的小，那么谈到王根武教授的这个父亲呢，是黄富文校长。那么黄富文校长是我在宽柔中学时候呢，六年的一个中学生涯的这个校长。他是1959年哎到来担任这个校长，一共有九年的时间。在整个改制这个初期啊，整个办学呢是非常的艰辛。首先呢就是经济的问题，那么我们王富文校长呢，经过了非常严峻的这个时段。
0: 王根武的父亲长期担任华校士学官，却将独生子送到英校 Anderson School 接受英文教育。王根武所受的教育从小就是中西并进，同时还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厚影响。
2: 我父亲怎么决定把我送到英校去呢？这个问题我父母就没有跟我解释清楚，因为我最少我是猜想而已，因为我母亲反对的。我母亲说怎么能送到英校去，你是华校的士学官，负责这么多华校在霹雳州，你怎么把孩子送到英校去。父亲的坚持，他什么理由他从来没有说清楚，他很爱好英国文学。他说我们随时要回国去了嘛。1936年初，我是5岁要上学嘛，让他在英校读一两年，把英文都打个基础，我们就回去了。其他的我在家里教嘛，我每天晚上晚饭之后他就教我一两个小时简单的文言文，一直到古文观止之类的，这些唐诗跟那个宋朝的文字，我家里所念的都是古文。
0: 深受父母影响，王根武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终归要回到中国去。但突如其来的战火打乱了王家所有的规划。
2: 家里的人呢就说日本人快要打仗，这中日战争已经难免了。那是1936年，家里的人劝他不要回来，但是你在外面还可以有钱寄给我们，所以他就没有，所以带我回去。没有想到中日战争1937年打到1941年，连马来也被日本人占领了，那才占领了3年多，那么到1947年才真正有机会回去。这是我的在念书的时候我的学生是学生证，还保留着，我都记不得了。 I forgotten about that。 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证，我考进中央大学当学生反而不要钱的，能够考进的免费，完全由政府负担，但是住校，每一个学生都住校。我所记得的是中央大学是全国最大的大学，只有4000个学生，他们同学们把我当作是回归的华侨。世界大战是胜利了，但是胜利不久内战，这个国共非常的残酷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通货膨胀不得了，所以那个时候很辛苦。所以我爸爸中央大学附中教书，薪水这一点，而且天天都在变。现在他的薪水不能够帮家里人，他自己不够用，他是靠积蓄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很可惜的，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运气好，但是他运气坏，他身体不好。他本来身体不强，不大好的。那么等着在几十年之后回到这个南京去，南京冷得不得了，整天穿着棉袄，冬天的时候 他结果生病了，也非常严重。我母亲很痛苦，就决定他无法在中国再住下去了，就决定再回马来亚，很痛苦的这个决定。解放军打到江苏，那我父母就说不行了，打给国民党要败了，怕南京要打，所以我父亲就叫我回来。我那个时候反而不愿意回去啊，我说我这里蛮好的嘛，那么我也很天真，但是我叔父他就跑到来跟我谈，他说你没有兄弟姊妹，只有你一个，你父母亲在外面，你在这儿，你怎么能够不回去？你一定要回去，不然不他厉害得很，他把船票都买好了，一定要叫我回去。所以我因此就回去。其实我坦白说，我心里面不愿意回去，因为从小就说我回国是我的家嘛。你现在又要回到马来去，我马来已经完全脱了关系了。
0: 从小认定的祖国故乡回不去了。王庚武开始思考要如何在脚下所踏的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
2: 回到马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生活重新开始。但他刚好建立新的大学叫做马来亚大学，他就考虑到这一点，你是中国国籍他收不收，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申请做马来亚公民，就放弃你的中国国籍。
0: 不当中国人也不回中国了，身份认同的剧烈转变没有打断王庚武的求学路，从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分校再次出发，念的还是中国历史。
2: 当我做开始当学生要读历史的时候，我也是要想当中国历史的学者，因为我要借此把历史的学问、写历史的方法就学好了之后，用得来了解中国历史，这是我的主要的目标。没有想到读华侨史的，因为我基本上我本来虽然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华侨，但我自己并不认为我是个华侨，我是一个暂时的华侨，我是原来是要真正要是正当是要当中国人的，这华侨地位是不是我的那个目标，是当一个好华侨，我是爱国华侨，我是一个中国人，未成熟的中国人，就是所以完全不是。要回来之后，那我研究的时候，我一直也想研究中国历史，我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研究中国历史。

所以我们什么是天下？那它是概念，基本是一种文化或者文明的概念。天下有内外，但是重点在内，外面是边缘，有这种概念。那么主要的就是文明的地方，这是我们天下的核心。不文明的地方，其他的野蛮人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关注，但是我们要。 维持一种国防防卫他们，保卫这个核心。秦始皇打败了六国，建立一统，啊，这个概念天下概念改变了。他说天下一统，或者倒过来一统天下，啊，这个概念就不同了，就变得他把这个天下跟那个秦朝的帝国就成为好像。 一件事情，很多地方就常误会了。其实这个不是天下，这个不是原来的天下的概念，它这个天下呢，就变成了一个帝国了。

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历史太过从北方看世界，南方的中国人的这个观点不注意。你看中国传统的历史，所有都从北京，尤其是元明清的这个史观是北方的史观，原始的这个中国思想，基本上的思想，孔孟思想是北方思想，原来的中华文明也是黄河文明，所以南方的观点从来不重要。军事方面每次都是北方打胜，北方占领南方，南方基本上是输的，没有赢过的。朱元璋也不能算是南方人，他也是算是淮河那的，他不是长江以南的。长江以南的最难的就是最近唯一的就是蒋介石，他是浙江人啊，最小他结果不成功。湖南人毛泽东也到北方去才能打胜，他说在南方被打败的嘛。所谓长征的话并不是胜利，长征是失败的，他就打败了他才逃到西北去。那结果解放军能够胜的是北方打下来的，所以这一点我有在看注意到的话，我说这个对这个中国了解中国历史有种偏见，而且我认为要负责任，真正要负责任的是南方的士大夫阶级，所有的家庭，不管多么伟大的学者，福州、广东、广州、杭州、湖南出了很多大学者，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北方观点，把他学好的时候才能到北京去当官去嘛。这明朝已经如此了，永乐为什么把首都搬到北方去？敌人是在北方，你要到北方去才行，所以那个观点非常的重要。建立北京的首都是永乐建立的，用蒙古的基础建立永乐的明朝的这个首都，忽略了南方，所以海军的这个国防、海防的时候都不重视建长城，这些都是北方的想法。我根本出发点就是南方出发点，我是这不是我故意的，我那个时候资料是如此。我所有的研究中国历史都是南方的历史，我要研究懂得这个军阀时代怎么会成立为统一的中国，军阀时代为什么国家会分裂的那么厉害，我就选择了五代。中国分裂的最厉害的就是五代十国，所以我如果要了解北方的话呢，选了这五代来做研究，所以我就研究五代史。统一宋朝一直北方打下来，南方没有办法，南方的十国不管是闽、南汉、楚、南唐，哪有办法打下中，哪有办法统一中国，无论如何是北方控制南方，所以这点是这个基本的概念。所以我是从南方来看这个东西，但为什么如此呢？南方有一方面是地势的问题，南方是山地，很难统一。你看每个山地，连过一个山的他的话你是听不懂的，你闽南话跟你潮州话就有点不同，在闽南本身你从泉州人跟漳州的话就有不同，温州、台州、宁波讲的话都 不懂的，温州人不懂得台州人的话，台州人不懂得宁波人的话，你怎么统一去打人家呢？地势如此，他不能合作，不能建立一个好好的一个军队，能够打北方。

那一本关于这个五代十国的那个专著，应该是1960年代出版的，到今天仍然是这一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就是后来的这个研究，其实都要在那个基础之上去进行研究，然后再进一步的深化。所以王教授这一方面的那个开拓性的那个贡献，真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其实这一栋楼是我们第一栋楼，在1959年建的，所以王庚武老师来的时候，其实这栋楼就是开始的，那边是理学院，我们刚开始是3个月。

0: 院，就是文学院、理学院还有理工院。理工院就是 engineering， 在下面那边。所以那是1959年到60年代的时候，就其他的院也渐渐建起来了。
1: 一开始在马大念硕士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解中国跟东南亚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空缺，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南海的那个贸易的那个研究，南海 trade， 这个是相当有名的一个著作。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一个硕士生所发表的这篇论文是多么有影响力。他的博士呢，就是做中国一个时代，所以他有两个方面，就是东南亚一方面，然后中国，所以他扎根那一部分就扎得相当的切实。华人或者是海外华人，或者是今天的华人研究，就是从那边开始。
2: 这华侨问题跟中国的这个南方政策有关系，那么影响到19世纪，又为什么中国失败了100多年？就是因为从头起，从洪武打下蒙古之后的采取的政策，不让中国人出洋去做生意，去邀请外国人来朝贡，这个政策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此才有华侨的原因。
3: 学界更为熟知的是他的所谓的海外华人的研究，那他其实就代表了那一个某一个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学者。比如说他谈到那个中国的那个商人，那他们其实就是叫所谓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就是因为他其实就跟那个西方的那个近代以来的那一种扩张，那通过商业跟国家的结合的一种扩张不一样。那中国的商人他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其实是没有那个帝国作为他们背后的那个支持，然后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各个地方建立起一些商业的王国。
4: 这个机场街呢，其实它是取自闽南语，就是龟牛市集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机场街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卖鸡的地方，它是我们华人呢先辈当时就是迁居南洋的时候的这个落脚处。我们看到整个机场街呢，这边都有这个所谓的宗祠会馆，因为这个当时是作为他们的一个落脚处，也是成为他们的一个这个联络站，包括在这边寻找这个工作机会啊等等，然后跟同乡还有同宗的这些同胞们呢，就是进行这个联谊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心。

0: 来下跌。那现在的华人人口呢，可以高达700万，占全国的22%左右呢，并不是郑和下乡以后的这些人的后代。更多的其实大规模的移民呢，怎么说都是在清末啊，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大量的这个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的，因为战争，因为这个饥荒的关系，没有办法在当地生存下去了。然后甚至呢，有一些呢是被欺骗到海外当华工、当苦力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名词叫卖猪仔，那个船上能够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就像运猪一样。
1: 闽南的地方穷苦得不得了了。就是山地嘛，你到闽南去看去，不管是泉州、漳州这些地方，都是山地，他们连米都不够，这米都要从外面运的来的。闽南人特别苦，所以闽南人出海的最早，而且最讲究这个海上贸易，还是闽南人，到现在为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
2: 我在这里是第二代，我父亲是15岁的时候从中国，福建通安，坐那个船，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然后那时候我曾经听过他讲过的故事，讲漂洋过来，在漂洋过来的那个期间呢，船上非常的是辛苦的。有的人是濒死在里面，然后他们必须把他的尸体抛出去外面，差不多是2个星期才到我马来西亚。之后在马来西亚他们是赤手空拳，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只有靠自己劳力去赚取那个钱，然后就是靠耕种啊、种菜啊，然后去那种市场把它卖，然后赚点钱。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有一些，我们马六甲有港口嘛，就是从中国那边有很多的米从那边进来，我父亲就靠劳力去耕那个米赚那个钱，所以我都知道他们的辛苦。然后我相信现在的人哦，从来没有试过一间房住十个人，一间房住十个人。
3: 我是第三代，我的爷爷呢是在大概1930多年，当时呢中国大陆呢发生这个国共内乱的时候呢，就因为生活很艰苦，所以当时候呢他们就坐船从这个海南岛的文昌县村叫霞水现在叫霞水村，以前叫霞水村，就从坐船过来过来找生活，因为那时候当时国家内乱嘛，所以这里所谓的下南洋就比较安定，所以当时来的时候呢就逃难，从新加坡经过就到了槟城，所以开始呢因为这里的海南人呢基本上是做咖啡店餐饮业的，所以我的公公呢就从餐饮业就是咖啡店呢在槟城一个甘崩，就是马来村里面呢就经营这个咖啡店，因为基本上呢这里是马来族群比较多，那么又当时呢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就讲英语，所以语言不通，但是因为当时是全部乡下一起来，所以大家就有个互相帮助的情况，所以当时呢在马来西亚呢有很多会馆乡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南会馆他们就会照顾海南人，就是通过这个会馆呢大家互相帮助，华人才大概2000人，马来人大概有2万，所以要生存呢主要的顾客呢就是马来人，比如说面包啊、咖啡啊，还有卖那个马来人的，我们叫米乌当，就是霞面，是马来人霞面呢。而我的妈妈呢也为了生存有做一些牛肉饭啊等等所以开始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4: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由来已久，近代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带来了一批商人定居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鸦片战争过后，大批华工陆续输出到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开枝散叶。
1: 这个南洋华侨的概念怎么会大家用的好像很简单，到处是一样的，我就发觉这个也是个问题，所以我1959年写了一个 The History of Nanyang Chinese 台湾翻译的南洋华侨简史，我就正式的提出这个问题，这南洋华侨这个概念，越南南越跟北越那个时候打仗影响华侨多么厉害，你在南越的话把这所有南越的人当作是亲国民党的，北越的都是亲中共的，哪那么简单。所以我后来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就看别的地方如何，美国如何，澳大利亚如何，新西兰还有其他小地方多得很呢，印度的如何，日本的如何，日本的华侨又不同，完全不同。南韩的呢是山东去的，所以山东人当华侨，韩国的华侨都是山东人，跟我们南洋华侨有什么关系，完全不同，两回事。日本的又不同，日本最早的是广东人，跟着英国的做生意去，很多是这个洋行里头工作去的。日本横滨本来是讲广东话的，这个泰国是潮州人，大部分是潮州人，缅甸更不同，南方部分是闽南人，从马来西亚槟城去，北方是云南来的。所以我就开始分析这种几个不同的社会为什么不同，那么你就所谓多元化，怎么样的多元化，在每一种多元化本身就有不同的地方，每个政府的政策不同，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不同，建国的新兴国家各有各的不同的政策。像马来人他为什么那么怕华人，因为他华人太多了，他为什么不要新加坡的，当时在马来亚建国的时候，如果把新加坡算在里头的话，华人差不多一半了。他说不能，这不行，这是我们马来人的国家，你华人那么多，我们怎么建国？所以他不要新加坡，他不要新加坡就减到了30%多，泰国很难算，谁是华人谁不是，泰国是特殊的，他不在乎，连泰国人不在乎。你看现在泰国几个领导人都有华人血统的，有些连名字一看就知道他有华人血统的，已经完全泰化了。你的一切的想法、思想、风俗习惯、你家庭的一切、你的佛教都完全是泰化了，你中国血统有什么关系？你是泰国人，所以完全不同。菲律宾就不同，他有一部分菲律宾的领导人都有华人血统，多半都有华人血统。你看那个时候马克思他自己有华人血统，他后来这个阿基诺，Cory Aquino，他的祖父来自泉州嘛。

华人，或者是海外华人，或者是今天的华人研究，就是从那边开始，所以最先是看离散的这些问题，过后呢就看这些华人怎样从一个海外华人华侨的这个身份，渐渐变成一个海外华人当地的公民等等，怎样容纳他的社会，跟当地的这个政府啊，或者是当地的社会怎样的互动等等，他所发表的这些文章、书本等等，都觉得这个是启发了很多，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想法。

0: 南洋华侨这个概念是个错误的观念，一种误会。为什么呢？南洋这个邻近的许多国家都不同，像泰国跟马来亚根本不同的经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经验，印尼各处那么大的1万多个岛完全不同的经验，苏门答腊、爪哇、缅甸、柬埔寨、越南，什么是南洋华侨？所以我有这个问题，我看他们背景来自不同的地方。我刚才说闽南人最多，但是呢，闽南人到的地方都是沿海的地方，打进去到森林去探险的很多客家人，种植的潮州人，闽南人不动的，闽南人做贸易，沿海贸易，他不进去的，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你到泰国去，泰国是个佛教国家，中国人的佛教跟他们的佛教不同，但是很容易就接受了，很容易就被同化了，基本上就接受了泰国文化。他们同时保留他们的潮州文化，但是也可以接受泰国文化，很容易能够合作。你到菲律宾去，天主教，你不是天主教不能够买地，所以什么呢？所以因此他们就娶当地的太太，可以用他的太太名字买地，而且要入天主教。所以很快的到菲律宾的就一批闽南人，很特殊的，跟其他的闽南人不同。爪哇人他们有另外一种回教，他们自己的回教跟其他的回教不同。苏门答腊的人就是比较接近这个阿拉伯跟波斯的这种回教徒，这爪哇的不同，爪哇的相当印度化，所以你要适合环境，你要改变你的这个做生意的方法。新加坡呢最好，现在华人最多，他可以在这里来，很像华人的社会那样生活下去，一点都不改。
1: 他是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字怎么去看这个华侨这两个字，我们都是当个普通以为是，因为台湾也是这种情况，华侨华侨就是侨侨侨，但是其实这华侨的东西是蛮有带有含义的，他就非常反对，就随便用这个字华侨，到底是什么时候用呢？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呢？在什么情况可以用呢？他就下了很多的功夫，他提醒我们这个字是带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因素，而且提醒我们是，其实明清时候那种海外出去贸易的那一批人不算是华侨，不真的算是华侨。华侨这个字定义就是基本上从大概清末时候1890年开始，从康有为、梁启超这批人戊戌变化开始了，怎么鼓吹这批海外华人为清朝推翻清朝也好，或者清官为清朝服务也好，这一批人就把海外华侨华人这一批人拉拢去回去为中国而服务。就把这个中国祖国的概念又带回来，这一批已经是离开中国很久了，已经纳入本地社会很久的一批人，怎么把他们又拉回去中国的怀抱里面？所以这个华侨这个字呢，是有一个很隆重隆厚的这个侨，侨居、侨民、侨，不是被遗弃了，已经是变成还是侨民，所以这个侨就暂时性是离开中国而已，然后最终还是回去中国的，所以祖国永远是他的怀抱。所以就要回去落叶归根的这种概念呢，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定义就非常的很强调，就是大概从1890年到1955年的时候过后，他也强调不可以用。华人如果落地在本地社会里面，他们必须容纳入本地的社会里面，就不要跟中国的政策来什么挂钩，效忠于你在于住的地方，是 resident， 而且不是这个侨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华侨这两个字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你看他很多著作写这方面，而且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而唯一的一个这么准确的用个字。
2: 关于这个华人的身份，你要怎么去界定的一个问题，你究竟是用离散呢，还是说做华侨呢？等等，他其实王教授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洞见，到今天，学术界还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他无论是在这个 海外华人的研究或者是中国历史研究本身，它都是台山北斗。
0: 研究华侨问题是，华侨问题很严重啊。一方面是殖民地时期如何的华侨的待遇，殖民地时期过了之后，每个东南亚每个国家要建立他们的新的新兴的国家，他们对华侨的政策如何，每个国家都不同，我就注意这个问题。
2: 本身他还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关于这个当代当前的这个世界局势的很多的一种非常具有那个洞见的一些观察。那这个观察跟一般的那些所谓的政治评论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其实是有很深厚的一种学术跟历史的那个认识，然后不是随意开口就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其实非常幸运，就是说这个时代有汪根武教授。
3: 汪根武投注毕生心力从事中国历史与华侨史研究，结识累累，著述包括南海贸易、南洋华人简史、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到中国与海外华人、汪根武自选集等等，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相关研究也离不开这些范畴。他更将藏书捐赠给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的华裔馆，成立汪根武图书馆，加惠了许多青年学子。
4: 大学的华裔馆呢，其实它的宗旨呢，就是推动大家对于这个华侨华人的认识，更好的一个认识。那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汪根武图书馆。当年呢，汪根武老师就捐赠了

0: 大概有15000多本的书，这些书呢都是有关这个华侨华人的研究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陆陆续续的也有采购，也有接受别人的捐赠。那同时呢，王公武老师也非常关心这个图书馆，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华语馆。
1: 嗯，
0: 那他时不时呢也有捐另外一批又一批的书捐给这个王公武的图书馆。所以为了要特别的感谢王公武老师这么爱护这个华语馆，这么爱护这个华侨华人的研究，这个图书馆呢就特别的以他的名字来冠名。
1: 王庚武以夫人的名义设立奖学金，在2020年他获得堂奖汉学奖，在挹注新台币1000万元的研究补助费，奖助有志于从事汉学研究的年轻学者。
2: 王教授他以他夫人的名义然后设立的，那这个奖学金那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王教授本身啊，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学其实都很感兴趣，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应该其实要鼓励，就是我们这里对于这个在地的这个文学的一个传统的研究，那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文学，所以他就设立了这个奖学金，鼓励就是说有志于从事这个这个地区东南亚地区的这个文学写作的青年学子，来从事这方面的这个研究。王教授获得堂奖以后，然后他就请堂奖把那个部分的这个金额就是拨给这个，也同样是在这个奖学金之下，但是这个的话他更多的就是鼓励一个跟一个所谓的汉学 sinology 的这个研究。
3: 因为我本来是我的家应该是在中国嘛，那么但是我结果不能够留在那儿，所以我的那这本书叫 Home is not here。 因为换句话说，我小的时候从小我在马来亚长大的时候，父母就说 Home is not here， 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那边。那么结果我们回去了还是回来， Home is not here， 在那边也不是我的家。我到19岁的时候变成没有家园了。我太太也是本来她是上海市出生的嘛，她也是外地来的，在这长大的。那么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家的，那么要家就在这儿来成立 成家的话，找到自己的家，新的家乡嘛。但是结果到结果我们没有成功啊，搬到澳大利亚去了。其实我们很想把马来亚当成我们的家。我搬到那本来也不是愿意，不是预备长久居的，但是没想到我去了不到，我们去了不到几个月，马来西亚就闹翻了。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刚好建好一个新房子，在吉隆坡，我们建了新房子，是我而且我太太自己设计的，非常的，这是很满意的，我们就预备长久居下，就我们的家嘛。在这里没到3年，住了3年而已，而且还有一部分分给我父母住。结果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大概心里面也有这个想法，不晓得将来怎么样。我也觉得很有点对不起他了，因为他花了那么大功夫，我有点难过了。所以我跟他有点对不起，说真又要搬了。那句话是他跟我讲的，新安就是家，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1: 东西方的中国研究早已有了丰硕的成果，却长期忽略海外华人的影响。王庚武教授身为海外华人，在中国境外以独特的南方视角赋予中国历史新的面貌，深入研究海外华人多元认同与生存问题，恰好是全球汉学研究领域缺的那块拼图，让中国研究的视野更为辽阔与完整。
3: 那个时候我写完的时候，我出版我太太没看到，因为他已经病得严重了，他那叫做 帕金森，你大概知道吗？帕金森已经到最晚的那 几个月，所以他知道我写，我问他，他读懂，但是我刚写好寄给出版社的时候。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求财不如勤俭，求安不如守戒，求名不如随份，求助不如结缘，求福不如修身。

0: 欢迎大家收看《挑战吧 ，Let's Go》。
1: 我是坤坤，
2: 我是九九，
3: 我是依婷，
0: 我是 Matt。
1: Matt， 为什么今天是你在这里？
2: 那我的前姐呢？
0: 嘿嘿，前姐，你的主持位。
1: 前姐的主持位，我们来守护。
2: 好，看来主持过一集的 Matt 翅膀硬了。
0: 没有啦，开个玩笑。今天前姐还是那个请假，所以还是由我来代班，对不对？
2: 好的，好的。
0: 前姐，我们还是等着你回来哦，好不好？前姐。
2: 那为什么今天你带我们来那么远的地方？
0: 看这个环境就知道我们今天又来挑战什么运动了吧？
1: 网球。
0: 要不要
1: 准
0: 备看？
2: 网球。
0: 网球。
2: 我也觉得是网球。羽球。
0: 羽球。哈哈哈哈讲羽球，我是真的觉得很荒谬。好啦，我来，我现在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不 好？等我一下。
2: 好。
1: 要干嘛？要去哪？
0: 江江，各位看到这个牌子，我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了吧？
1: 干什么？
2: 看起来像桌球拍，
3: 也看像电蚊拍。
0: 哎，尊重一下，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全民运动，好不好？这个叫做匹克球。
1: 哦，匹克球。
0: 对，所以我今天带大家来这边体验我们的匹克球运动。哦。
1: 匹克球你
0: 们
1: 有听过吗？
3: 没有，
2: 没有。
0: 匹克球现在可是我们美国以及亚洲的全民运动。
1: 那老师会来教我们吗？
0: 会啊，今天会请我们专业的教练来教我们。那我现在就让我来带你们去找教练吧。
1: 好，
0: 挑战吧 ，Let's go go
1: go go。
0: 好，那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教练 ，Hello。
4: 大家好，我是好好教练。那很高兴今天刚好有三位漂亮的啦啦队队员，以及我们帅气的团长来体验一下我们一日的匹克球特训。
0: 那教练，如果是第一次体验，今天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手吗？
4: 马上可以上手吗？看大家资质应该是没问题哦。欸，其实匹克球是一个很好、很容易上手的运动，它的年龄呢可以从国小、小一，甚至到年长80岁、90岁的银发族都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球非常的好控制。那希望大家能够完成这个对打 的特训，那让最后能够大家打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教练，那我想问，网球跟匹克球的差别是什么？
4: 好，网球跟匹克球的差别呢，其实呢，大家可以刚才有看到那个匹克球拍，它其实很像桌球拍，但是呢，在底线的挥拍动作其实有点类似像我们网球正反拍的挥拍动作，那它其实又结合了桌球的特色，然后以及我们羽球的场地，所以它其实跟网球也有点相关联。欸，所以如果本身有打过网球呢，再体验一下匹克球可以说是非常好上手的。
1: 那教练，它的球种是跟网球不太一样？
4: 嘿，hey ，对，其实呢，等一下可以让大家介绍一下匹克球的样子呢。它其实有点像我们小朋友在玩的塑胶球，然后它总共是有40个洞孔，是有点空心的。那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它的球其实弹性不好。那我们其实可以去做很好的，大概去挥拍球也不会不好的控制。所以呢，就是它可以有办法让你们去做，很好的体验，也不会说让球这样乱飞，可能像打棒球一样全垒打飞出去的可能。对，
0: 好，既然老师都说很好上手了，那我们今天一定要跟老师下个暂停，好不好？
4: 没问题，我今天要把你们特训成功，然后之后打一场精彩的单挑比赛哦。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热身训练吧。
1: OK，Go，Go。
4: 好，大家好，来看一下哦。这个其实呢，就是什么匹克球拍。我左手拿这个球就是匹克球，哎，大家有看到？它其实呢，就是有上面有很多的孔洞，然后它打起来就有点像塑胶球。它总共有几个洞呢？它总共有40个洞哦。那它做成这样的设计呢，主要就是说让它的球能够在空气摇动中能够比较好的运作。哎 ，OK， 好，来看一下这个拍子，其实就有点像什么桌球拍。只是它变成说它是没有什么没有皮的桌球拍，有点像把皮撕掉之后，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拿木拍的感觉。欸，只是说现在的拍子越做越好，它已经有点变成用这个碳纤维的材质去做。
1: 老师，可是为什么你的拍子跟我们不一样？
4: 好，其实呢，拍子也有分等级哦。那各位拿的也算是中阶拍，那也算是不错的拍子。那老师呢，当然就是拿比较专业一点的职业选手拍呢，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比较漂亮一点。哎呀，这个就是我

0: 较特别的拍子，打起来都不太一样。欸，待会可以借各位去试打看看哦，其实都有差别。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要怎么拿拍子去打球。好，那在打球之前呢，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要如何去握这个匹克球拍。好，最简单的方式呢，是先帮我左手就拿拍子，帮我往前指，把拍面最小的这面面向自己。好，来，接下来帮我右手的虎口呢，先对齐这一条线，嘿，从上面沿着线往下滑。握紧之后呢，好，帮我左手离开。哎，这就是一个匹克球拍的正拍的握拍方式。好，各位有没有看一下这个拍子握拍方式有点像在干嘛？
1: 切菜。
0: 对，现在切菜，所以这个握拍方式又叫拿刀拍，因为现在拿菜刀一样，在砍东西一样。哎，好，那待会呢，帮我先把拍子往前指。好，先帮我把你的掌心朝上转过来。哎，然后手帮我下摆下去。这一面呢，就是我们的正拍。正拍待会呢，我们就是轻轻的手往下摆，用我们球拍往前去推打这个球。OK， 那有正拍当然就有反拍嘛，那就自然的帮我把拍面往左边转。转过来之后，自然的手往下摆，这一面去往前挡，这个就是反拍。待会啊，一样帮我两个人。
1: 有个问题。这个正面这两面有差吗？还是都一样？
0: 其实这两面是一样的，
1: 都一样。
0: 只是有时候有些拍子可能图案做的不太一样，这样子。其实是一样的。OK， 好，待会一样帮我两个人一组哦。然后待会呢，Mate 先跟我示范一下。待会一样两个人一组，但是一个人拿球拍就好了。那另外一个人练习去丢球。像所以刚才我们练习去丢球，就是要想办法等一下把球好好的控制给你的队友打。啊，如果乱丢，对面可能也不好打。OK， 待会Mate 先帮我拿球，然后先自然的帮我把球抛给我。好，待会呢，我们先练习正拍哦。正拍一样，先手握刀拍，手自然的下摆。OK， 待会在动的时候，我的手腕呢不要去这样子凹它，自然用整个手臂用身体去往前推，推轻轻推就好了。好，待会 Mate 帮我把球抛给我，我就把球轻轻的挡上去给他，要让他接住哦，所以轻轻的挡一下就好了。来，试试看，弹丢不完我就拍回去给他。好，再一次哦，来拍，去感受一下这个球击球的感觉，其实不用很大力，轻轻的击一下就好了。OK， 待会一样两个一组试试看。
1: 直接来吗？
0: 对。
1: 好吧。
0: 对，可以哦。手不会去凹它，就是整个是直的，轻轻的用整个大臂去挥动就好了，自然的挥动。好，来试试看吧。对，再来。好，球位不错呢，球感很好哦。再来。好，再一个。好球，好，来，我们交换一下。
2: 我要往他那边。
0: 对，轻轻的，对。
3: 好笑。
1: 来吧。
0: 对，再来。好球。再来。我再一个。这组你们的球感都不错呢。好，再一个。好，来，帮我换下一组试试看哦。
2: 会。
0: 哎呦，闪！球滚走了，小心。好，再帮我往前一点，
2: 好，
0: 我们再近一点。
2: 这样子。
0: 好， OK，
2: 好，
0: 来
2: 哦。
0: 哎呦，好说好说。好球，再小一点，可以。全垒打。
2: 来。
1: 不要打全
2: 垒
1: 打了。
2: 等一下啦。
0: 好，你打就全垒打了。好，再来哦。
2: 好哦。老师，我这样打是可以吗？
0: 所以这样对变说我们的拍子啊，会整条是一直先轻轻的往前去推它，不要去这样子凹它。
3: 所以一定要注意。
0: 对，如果说球掉到旁边的话，变成说怎样，脚稍微移动一下，其实这个就是考验我们丢球人的，
1: 就是丢球人的问题，
0: 有可能哦，这样讲哦，有可能哦，
3: 承担
0: 自己的
3: 担
0: 哦，
3: 来
0: 试试看哦，
2: 来哦，
3: 过了一道脚，
0: 喂，
2: 可以，
3: 可以，
2: 有默契，
1: 哇，抓到诀窍了，
3: 为什么我都打这么高啊？喂。
0: 再小力一点点。

0: 可以的。
1: 会。
0: 对，其实各
2: 位
0: 很大力，对不对？哎，
2: 好厉害厉害。
0: OK， 我来帮我双方交换一下。
1: 好，走，好，嘿，啊，哇，太大力了。哎，
0: 好，拍子往前放就好了，哎，这样这样放就好了，动作不用大。再来。
2: 好，厉害哦。
0: 哎呦哎呦，好，再来，再一个。好球。其实不错呢，有那个
1: 感觉啊。
0: 好，来，待会呢，因为比赛中啊，到时候对打有可能球是正拍或反拍，不一定，哎，所以待会我们去练习一下如何去转一下正拍反拍的技巧。哎，待会呢，一样一个人帮我，每个人都先拿一支球拍，拿了一人拿一颗球，我们去练习一下这个很简单的把球往上打的动作。正拍 OK 之后，帮我连续打十下，那我们换什么？换反拍。一样十下 ，OK 之后呢？怎么样？因为要去练习一下左右转，帮我一颗正拍，一颗反拍哦，变这样哦，正反正反去试试看哦。因为比赛中呢，球有可能是去打到正拍或反拍，就要练习去应对，随时手要赶快转不同的拍面。OK， 好了，
1: okay,
0: 我们一样试试看哦，一个人先拿一颗球，可以，好球。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4: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对打的环节喽。那待会我先跟 Mate 去做示范一下。好，待会呢，我们就想办法把球控制在这个蓝色区域，也就是丁克区。好，待会呢，我们就想办法把手往下伸。好，然后 Mate 帮我试试看，把球打给我。打一下之后没关系，弹低之后再打，对不对？我把球控制在蓝色的区域，轻轻的打一下就好了。那过网会有一个高度在，换球会容易过，像这样就没有过去。所以待会要帮我两个人一起去练习做这个对打 ，OK 吗？那我们女孩们就上喽。
5: 欢迎来到我们 Vista 第一届匹克球 PK 大赛，这次的选手是由我们的 EKVS 酷酷。
4: 假如说今天球弹得比较深，那怎么办？可以稍微帮我往后推一点再去打它。所以每一球在一次在打的时候，脚都要去动哦，不能会被绑在地上。试看哦。啊！
5: 所以这样子一直跑来跑去是对的。
4: 一开始可能会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我们再把力量再稍微控制小一点。
6: 好，太小了一点。
4: 对，再轻轻的，对，温柔一点，好球。
5: 太温柔了，就把你们平常的样子收起来，温柔的，温柔的样子。
6: 不好收，不好收。好，
4: 没关系，轻的，好球。啊！
5: 然后救回来了，救回来了。
4: 来，我的目标呢是希望两位至少可以对打连续十下。
6: 十下，好。
5: 有，
4: 来往前哦！
7: 好棒！
5: 哇，这球是变速球吗？
4: 下一次，如果不行，我就上去救援。
6: 好，加油！
4: 来往前，好球！队友出动。OK， 没关系。好了，我上去救援一下。好，来哦，看球，来轻轻的。对，拨给我，再来往前，继续哦。对，脚要动，好球，再来，可以，拍子放在身体前面，继续哦，往前，好球，有超过十个喽，来继续撑着，还有
5: 二十个，加油，
4: 再来，看
5: 二十个，
4: 再来，对，看谁先死，
6: 哦，飙翻，飙翻，
4: 这边，好，再来。好，最后一个，
5: 很厉害，
4: 对啊，我罚不死，对 ，OK， 好了，下一个，来，拍子帮我放在身体前面，再手放松一点，对对对，好来哦，来这边。
5: 来一个好球，
4: 再一个。OK， 十，好球。OK， 好，来救援成功。下一次来。
5: 可是我们就直接跟教练对打就好了，要省时间一点。
4: 加油，加油。可以。再来。全得打了，加油！来这边啊，再给你一次，来，再来，啊，往前哦，四，来，五，放轻松，六，
5: 六，
4: 七，哎呦呦，加油加油，会成功
6: 的。
4: 我发现
5: 加油加油，
4: 我发现是接球人的问题，
5: 接球人的问题吗？
4: 教练一上就可以了。好来哦，试试看哦。
5: 先来一，
4: 来二，来三，四，对，加重一下哦，来五，来六。八，来九 ，OK， 十 ，OK，
2: 好，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匹克球场的规模。哎，好，可以看一下，往后看一下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匹克球场的大小，它其实呢跟羽球场地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它多了一个匹克球特别的精华，叫做丁克区。好，丁克区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蓝色的区域哦。它这个区域我们就叫丁克区，又可以叫做非结集区。好，那这个区域的顾名思义呢，就是说假如您今天啊，我们在这个位置对打的时候，哎，大概看一下哦。好，今天球啊如果没有落地的话，那我不可以踩进去去打这个球，因为它就叫什么非结集区嘛，结集就是我们在空中就把它截掉打掉的这个意思，
5: 所以是一定要落地。
2: 对，我们一定要等球落地。好，假如说今天球呢是在空中，我把它打掉了，你会看到我脚没有踩进去，
6: 没有，
2: 没有踩进去，嘿，这个就是 OK 了。但是如果球一样没落地，我这样子打掉，那这样我没有犯规，我就犯规了，嘿，因为什么？因为我脚踩在里面了，嘿，好，我再示范一次哦。
5: 落地才可以打。
2: 嘿，对，没错。假如说今天换一个情况，球有弹地了，我这时候再踩进去打，
5: 是 OK 的。
2: 是 OK 的。嘿，还有最后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观念，就是说，这个球啊，如果还在空中还没落地，但我人已经先进来了，但是呢，我等球弹地之后我再打，这样子也是 OK 的哦。哦。嘿，所以就是我只要让球弹地之后，我人站进去打。都是没问题的，
5: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落地才可以踩进来。
2: 是的，但那假如说今天这个情况，我把球打过去了，我要赶快退到线后。为什么？因为如果下一颗打过去，对面把球又打回来，我来不及，只能空中打掉的话，这时候我人站在这边，我这样截击，我是就犯规了。所以我打完是要怎样？赶快回到线后去做准备，下一颗防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进入正确的一个比赛的规则。进入正常比赛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发球的动作，就跟不管任何的球类运动，一开始试试都会有一方拿球，然后把球发到对面去。好，那这个运动呢，其实也一样，所以待会呢，我会去教你们怎么去做发球。

这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发球的时候啊，我人要站在底线后面，我的脚不可以踩进去线里面哦，我只能站在线后。好，那这个时候我要发哪边？我只能发对角。
1: OK。
0: 如果发到直线的话，我就算我失误。嗯。好，接下来要发到哪一个区域呢？一样是发到对面的绿色区块。脚这时候我发到蓝色区，就是你们刚才打的丁克区。那这个时候球一样是算什么？算出界失误就不算哦。好，那有看过网球的都知道说，这次网球发球有什么？两次发球机会吗？
1: 不是 S，
0: 不是 S， 但是比克球就没有哦。你只要发一颗失误，就直接没有了哦。就变成说你就失误掉了。
2: 好，
0: 好，我待会示范一下发球啊。我们一样手握菜刀，但是因为刚才在前面丁克区距离很短，我可以去做这个轻轻的把它推动就好。但这个时候我们站在后面去轻轻推，根本不可能把球怎样打到对面去嘛，所以我更多的需要去用我身体的旋转的力量。所以待会啊，在发球的时候，我们一样是握正拍，但是呢，我会做一个侧身的动作，我们会站这个位置，然后我的右手啊，会有一点往后绕一个 C 的动作，有点像，对对对，像挥拍，有点像打高尔夫球跟网球的动作。挥拍的过程中，我会往后拉，再把它顺势的往前推，最后收到哪边？收到我的肩膀上面。你这个时候挥完了，这个过程一气呵成，我的身体也要跟着旋转哦。
2: 会。
0: 所以这个过程中，在挥的时候啊，这边会有一个像画一个英文字母的 C 字形的感觉。这个 C， 侧身挥。
1: 只有 C 可以吗？
0: 对 ，C 就把它挥完。
1: A 可以吗？
2: 不行。
0: A 哦 ，A 很难画 ，A 画不出来呢。好，我示范一次哦。好，接下来我的左手会拿球，尽可能在击球点在你身体的前方，所以我的左手会放在我的右前方。
1: 好，
0: 因为各位都是右撇子啊。
2: 对。
0: 所以刚刚好就是左手拿球，伸在你的右前方这个位置去击球，会是最好打的。那假如说今天我球放到身体后面再打，我会有点挤到的感觉。而且发现我瞄准的方向会去哪边？
1: 外面。
0: 对，会去外面，会去直线哦。
1: Okay.
0: 所以我打对角的话，我应该是放在我的右前方，这个时候去做挥球的动作，就可以把球打到对角。好，来，我示范一次哦。待会我们是手放前面，挥拍。啊，这样就怎么了？挂网了。好，再一次啊。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发现过网代表怎么样，我可能弧度拉得不够，那怎么办？我要把球从下再往上的刷多一点，因为刚才是怎么评级太多了，再从下往上把它刷高，这个时候球就有进了嘛。哎，这样就是一个怎样 ？OK， 没问题的发球。那这个时候对面的人会有站一个人，这时候他怎样就要去接我的发球，
1: 是，
0: 就可以站在对面的对角。准备去接我的发球，准备去就全场的去做对打。好，待会呢，我们一样每个人一样先练习发三颗发球。
1: 好，
0: 想办法把球发到对角。
2: 好，
0: 好，来，一样帮我脚站侧身，然后手放在左手放在身体前方，挥完的时候身体去做这个转旋转的动作，旋转的动作，最后拍子会收到肩膀，对，试试看哦。
1: 来喽！
0: 好 ，OK， 好球呢，再来哦，
3: 嘿，棒！
0: 好，再来没关系，
1: 不能夸，不能夸，
0: 再来，嘿，好球，再来，哎呀，差一点点哦，再来，好球，
1: 好，三哥
0: ，OK， 好，来，我们换下一个人，
1: 加油，换谁？
2: 那我先。
0: 好，我顺便提醒一下一个技巧。好，球借我一个。好，其实匹克球呢，在发球的时候有一个小规则，就是我的击球点啊不能高于我的腰。所以这个时候我只能在我的腰以下去击球。如果这时候把球抛到上面，它就去这样挥嘞，
2: 不行，
0: 这样就不行了，这样就是犯规。对，所以我的高度不能超过我的腰，所以球会摆在这个位置，就从下往上。把它刷起来就好了。
1: 那我刚刚是有吗？
0: 这样没有，刚还是刚刚好。
1: 刚刚好。
0: 所以球啊，不要去这样往上抛，自然的朝下往下放就好了。
2: 好。
0: 往下放就可以挥掉了。
2: 好。
0: 来试试看哦。
2: 好。
0: OK。再来没关系。 身体要有一个旋转哦，对，转过去，对，最后面向你要的位置。
1: 旋转完要记得跳跃哦。
0: 哎呦，再一次快成功了。
1: 哇，这就很强哎，
0: 这个很强劲哦，再来，
2: 哇塞，果然有点厉害，
0: 出乎我意料，出乎
1: 我意料，谁在对面？
2: 你呀，
1: 哎，出界了，出界了，
0: 好，再一颗哦，哎，很有天分哦，好，再一次，
2: 好。
1: 好强
0: 哎，厉害厉害，
1: 有天分
0: 有
1: 天分，
0: 就靠发球得分了。来哦，
2: 这样，
1: 加油，
0: 对，哎，你看你看，
1: 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为什么是先笑？先笑，这招叫做笑里藏刀。OK，
2: 来一个，帅的，帅的。
0: 哎呦哎呦，小心小心！好，我好，现在假如说如果挥不到球怎么办？我需要你有办法盯着球，看着球碰到你的拍子，再帮我看前面哦，要专心哦，看到它碰到拍子。
1: 加油！
2: 好，
1: 你可以的。
0: 有，
1: 有，有，有，差一点，差一点，
0: 方向不对而已，再转过去一点。

0: 再一个，还是你可以站在这边，也可以试试看，都尝试看看。哎，再来，好，现在啊，变成说击球点什么了，就像我讲，掉到太后面了，到这边去挥了，所以就要去直线，所以帮我手往右前方挥一点，在这个位置击球，这个位置，哎，好，你在这个位置击球。
1: 对，
0: 你看你挥出去，是球就要去对角，来，你看哦，手自然的往下放就好了。哎，越来越顺了，越来在身体再帮我加一个旋转，现在只是只有在原地用手挥，帮我转过去。
2: 转过去。
0: 对对对，你看转完的时候，你的右脚会怎样？
2: 被勾起来，这才叫做身体有旋转。好，
0: 试试看哦。八，转太快了，转太快了。看到掐到球，碰到拍子哦。转速稍微调慢一点。来，转过去。哎。好。转。加油！加油！快成功了，不要放弃。哎，打到球的时候手再握紧。
2: 现在前面都放松，打到球再瞬间握紧，
0: 试试看。哎，有，好球，好球，OK，再一个，再一个，我要发到三颗哦。来，
2: 就是这种感觉。
0: 哎，快成功了，差一点，再来，
1: 越来越有感觉了。
0: 有了！来，好球，好，下一个，成功三颗了，来。嗯，对，打完身体往左边转。棒，现在是不是只有用碰的？但是我要把它动作做完，最后会收到你的肩膀，对，最后会，最后好再做一次哦。 最后打到球会收到肩膀，这样子，这个动作把它做顺一点，对，整个把它甩出去，你要全力打也可以，你要把它打出去都 OK， 哎，你看这样子就成功了，再来，为什么？快了快了，好，你现在帮我再瞄中间一点，假如说你太左边嘛，那你帮我瞄中间，瞄中间它就会去你要的位置哦，
3: 中间，
0: 对不对？哦哦，
3: 有了，
0: 再来哦，再一个，
3: 再小力吗？
0: 哎，可以再小力一点点。
3: 有，OK，各位都表现不错。
0: 好，那基本上发球就是像这个样子去进行。好，那待会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正规的匹克球比赛。好，所以这个发球就是重点哦。如果你都发不进怎么办？那边就这样站着，然后就赢了。所以要想办法至少把球发进，才会有这个竞争力。 好，经过刚才的这个发球训练啊，各位看起来也都蛮有天分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常的一个正规比赛规则哦。
1: 好，
0: 待会啊，我们的比赛规则就会是整个的匹克球范围。匹克球呢，我们的比赛规则它叫做发球得分制。顾名思义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是拿球，那我就是发球这一方。那我要发过去的时候，我要把这份赢下来，我才叫做得分。 那假如这个时候我是发球方，我输了呢，那我就对面的人只是把球权转移而已，所以对面的人也不会因此得分哦。哎，所以这个就比较特别，叫做算是旧式的羽球规则，叫做发球得分制。
1: OK，
0: 好，那待会各位呢就去帮我试试看挑战一下，完成一场正确的一个比赛哦。
3: 好，
0: 待会我会去当裁判，那比赛发球就是怎么样发对角，哎，然后发进的话至少球要弹地一次。 那我们比赛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1: 好
0: ，OK， 好，那我们一样就按照这个分组去进行。
3: 好，
1: 没问题。
0: 好，来，那我们就开始喽。

0: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1: 好，团长帮我喊一下分数。
2: 零。
1: OK， 好来。这样好，这时候球是压在丁克区的线上啊，这个时候规则也不算进哦。
2: 好，
1: 这个时候也算发球失误，那就帮我换九九发球。好来，002。
2: 差一点。
1: 有。这个时候一号位都发完了。
2: 对。
1: 这个时候球权就会帮我转移到对面。好，一样从右边先开始。好，球再来，谁的？
3: 给你。
1: 好，还有。哇，就一个。哎呦，可惜。
2: 给你。
1: 好。
2: 耶！
1: 好可惜。好球，
2: 还是我，
1: 帮我左右交换一下。
2: 好。
3: 啊，到我了，加油！哎
1: 呀，来换坤坤发，换坤坤接哦。好来，
2: 101。
1: OK。哎呦，没关系。
2: 201。
3: 好。
1: 好球，
4: 棒！
1: 哎呦，好球！
3: 可以，差一点。
1: 嘿，这样就没有。
3: 好，
1: 这个时候就换我们的九九发球。
3: 好，
1: 这个时候是多少？还记得吗？
3: 202。
1: OK， 对，好来。
2: 有！
1: 哎呦，
2: 好球！
1: 没关系。302。哎，谢谢喽。好，刚才九九有一个小问题，怎么了？脚踩进去了，所以这样会发球犯规哦，要注意一下。我们发球之前球都不可以踩，脚都不可以踩进去线里面。
3: 好，
1: 来，现在换一滴发球。
3: 好，
1: 031。
3: 好。
1: 哎呦，好球！哎呦，压线哦。
3: 哦，压线吗？
1: 对，压到底线这样算进哦。
3: 好
1: 球，好来，这样帮我左右交换一下。
3: 一，
1: 哎呀，世界可惜。
2: 好，
1: 来换坤坤。来二号位，所以是132。
2: 132。
1: 轰破！打了。来这边，帮我交换一下球权。来，一样换99发球。
2: 311。换你变一号位，对。
3: 311。
1: 对。
2: 好球。
3: 有。
1: 好球。哇！哇！好球，所以像刚才那球是不是还不能截击，对不对？
2: 对。
3: 所以
1: 就不能急着往前跑了。
2: 可恶！
1: 好球。好球。呜呼！
3: 我来，好。
2: 我来。
3: 打！
1: 哎呦，有进哦，好球！
2: 好球！
3: 可以。
1: 这样二号位结束了，所以转换球权。
2: 没关系，他们没得分，没关系。
1: 来，坤坤换你发哦。
3: 又换我了。151。
1: 好来。
3: 哇，差一点。
1: 差一点，没关系。太紧张了，放松一点，放松。好来，152哦。
2: 152是谁的身高啊？哇！
1: 好来哦！
3: 还有！
1: 还没结束啊！
2: 这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好不好？
1: 结束哦！
3: 没事，
1: 来换99发球，撑住！
2: 有！
1: 有嘞！

0: 奥胜啊！
1: 刘正，刘正，刘正，
0: 有来有来，来重来一次，重来一次，
1: 重来一次，重来一次。
0: 我怎么说突然用手接起来？
2: 二七一，
0: 好来，
2: 有，
1: 好球，
2: 你跟你
1: 前面给你，前面给你，好球，
2: 给你，哎，
0: 打，哎，等下等下是长野，对对对对，
1: 好，七十四，
2: 打一个太开心，哎，
0: 还记得是球要弹。
1: 弹力
0: 是哪个？是第一颗就犯规了哦！哎呀，注意，没有他们犯规了。
1: 好，谢谢坤坤示范，各位观众学会了吗？
0: 好，来换第一发球。
2: 二七二。哇！
0: 小心！
2: 小心！小心！
1: 八五一，
0: 来哦！
1: 前面给你。
2: 哎，他
0: 不能对不对？
1: 对，要落地。没关系，没关系。
0: 哎，你看，就是这就一定要让球落地一次，对不对？哎，
1: 零六二，
2: 可以。棒！耶
0: ！OK， 好，比赛结束，来，我们到前面，球拍。
2: 好。哎，
0: 击掌。
2: 可敬的对手，可敬的对手。
3: 厉害！
2: 可敬的对手，可敬的对
1: 手。好，教练，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表现的如何？
0: 各位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那基本上就是发球的部分可能要去调整一下，
1: 是
0: 把我们发球方向控制好，那这样后面的大家来回对打其实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
1: OK，
0: 好，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在对于一些可能规则的了解啊，还有一些站位的问题比较生疏，那相信大家如果稍微再练一下呢，都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手。
1: 好，谢谢教练，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一日的匹克球特训就到这边结束了。好，那我们一起数到三解散哦，来，一二三，
2: 散！
1: 我要练习这么久，是时候见真章。决定跟好好教练发出挑战，决战吧，匹克球！摩登摩登的你。
2: 咔咔咔咔！哎，对，不要再演了，我们赶时间
1: 来
2: 赶
1: 忘了，才
2: 剩一秒而已。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选手 Mate 跟好好老师的友谊赛哦。那我们由 Mate 先发。
0: 好，来 ，Mate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来，由我先发哦。来，零比零开始。哦，差一点，差一点。
2: 他们要打几分？十一分。
0: 要加油，看球！
2: 加油！
0: 加油！哇！有有有有有有！哇！啊！差一点，差一点。
4: 等下，等下，等下。在哪兒？一定是拍子。
2: 球拍。
4: 我要跟教练换一下拍子。
0: 好，给你试试看哦。
2: 不要乱挥哦。
0: 来哦，球。
4: 哎，有有有。
0: 对哦。
4: 哇！哇！哇！哇！哇！哇！
5: 有进。老师没有说应该就是对了。
0: 哎，出界了！
4: 我要孵蛋，我要孵蛋。
0: 来六比零哦！
5: 太突然了！
0: 来加油！
2: 哎，
4: 小孩大声了！
0: 哎，出界，加油，加油！
5: 换球拍，
2: 老师。
5: 哎，
2: 我觉得你太强了，你不要跟他打吗？他太烂了啦！
0: 有这个吗？羽球拍，好，我试试看啦。这个还没有办法，因为我没办法了。好，来，七比零哦。
4: 就是为了要逼出这支羽球拍啊。
0: 来，七比零哦。来，球。哦。
5: 哦哦哦！哦，有差很多。感觉没办法。
0: 好，来，零比七。
2: 哇！哎哎哎！
0: 小心小心！小心啊！

0: 好像比较好打一点哎、欸。
1: 特别更厉害一点，老板。
0: 怎么好像比较好打？来7-0哦。
2: 7-1
0: 了。来球。哎、欸。好，来哦。
1: 终于终于。
0: 来0-7。哎、欸，发球失误哦。来7-0。啊，出界了，太大力了，再小力一点点。
1: 拍子太好，好像会赢球嘛。
0: 来球。
3: 拍子太好，也
2: 先拖一堆。
0: 哎
2: 呀！耶、哎！有。老师，老师，等一下，不行。
0: 还是不行啊？
2: 你还是太强了。
0: 好，我再换一个看看。
2: 看这个，换这个。
0: 好，来哦。OK。换这个。Mate 加油，换这个啦。
1: 好了，不让了。
0: 来喽。
1: 所有的道具都上了，不让了，好不好？
0: 来8-0啦。过来哦。哎呀！
2: 这可以能打。
0: 哇！好来哦，0-80哦，加油！有吗？
1: 没有。
0: OK， 好。
1: 真的啦。
0: OK OK，
4: 相信你啊。
5: 电视辅助，电视辅助。
0: 我相信你哦。来哦，球。
2: 教练，教练。
1: 下班也不是这样吧？
0: 来加油！
2: 加油！教练，加油！
1: 跑不回了吗？
2: 哈哈哈哈哈！会炫！
1: 哎！哈哈哈哈哈！耶！会炫的，
0: 会炫啊！
1: 还是后卫拍子好了。
2: 你要跟他公平
1: 竞争。公平公平。
0: 好。
1: 输了要输的有尊严一点。
2: 嗯，好。
3: 好，
2: 加油。
1: 哇！哇！
0: 哇！哇！哇！哇！谢谢谢谢谢谢。
2: 哎
0: 呀！谢谢谢谢谢谢 ，OK， 谢谢。OK，
1: 教练就是教练
0: 哦，这可不错呢，打得非常的精彩，这个阶级扣三能力很好哦，只要再发球跟抽球再练一下，基本上没问题了。
1: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表现这样还算可以吧？
0: 没问题，你有这个成为选手的资质，
1: 可以吗？
0: 没问题的。
1: 教练，我想要确认一下，我们今天一整天训练下来，我们各自的表现还 OK 吧？
0: 各位表现非常的好哦，然后。基本上呢，可以看得出各位的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好，那我们先从坤坤来讲一下好了。坤坤啊，今天一开始我看他的反拍打得不太的顺利哦，就变成说球基本上都是往天上飞嘛。但是我给他讲稍微调整一下拍面，他马上就抓得到诀窍了，所以就打得到，反拍打得非常好。OK， 非常厉害。好，掌声鼓励一下。OK， 好，那99的部分呢？他一直都是一个开心果，所以基本上哦，在球场上有这样的队友，真的说可以是非常的荣幸哦。
1: 可以提升士气，
0: 对，提升的士气，
2: 然后用处，
0: 有啊，有用处啦，然后打的发球部分，只要稍微再改善一下，就可以变得很好，就算是一个团队的开心果，好，来，
1: 厉害。
0: 好，接下来 Mate 团长就不用多说了，他基本上功力都非常的扎实，然后发球也都不错，可以甚至还想要挑战我，跟我比一个单打，虽然知道结果
1: 就是还不错啊，教练就是教练，
0: 还不错还不错，真的有成为一个选手的资质啊，再多练一下当然是没问题的，
1: 这个评价蛮高的哦，
0: 好，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1: Okay,
0: 好，最后是一题，这个就不用多说嘛，基本上怎样发球非常的让我惊艳，有办法发女生有办法发出这种发球，基本上已经算是第一次体验，已经算是数一数二厉害。 害，真的。哎、欸，那个威力啊，还有那个速度，一开始发出去真的有吓到我。
2: 哦。哎、欸，
0: 真的。基本上如果说去练一下，靠这个就可以靠发球来吃饭了。
1: 哦，发球女王就对了。
2: 当我徒弟。
0: 当我徒弟啊。

我个人的世界很小，与众生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我甚少接触，也不会去攀缘。但一涉及佛教与众生的利益，我都会很耐烦，很有毅力，甚至委曲求全地去维护它。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12号《人间新闻》。2026建筑原野奖从超过200件的作品当中，选出了102件优质建筑以及公共空间，其中佛光山慧中寺和月光寺更是获得了公共建筑类的肯定。两座道场各自融合城市与自然环境，也让宗教建筑不只有庄严，更成为民众愿意亲近、沉淀身心的生活空间。
1: 来自全台各地的建筑、景观、公共工程及社区营造团队齐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2026建筑原野奖颁奖典礼盛大登场，见证年度台湾优质建筑及城市环境成果。
2: 我们会邀请200位的这个专业评审，都是学界以及业界的这个专业评审。我们今年呢，我们把我们的颁奖典礼呢办回在我们的高雄。那也是想要透过这个机会呢，来邀请大家来看到我们高雄市的一个转变。
1: 这次更特别的是，佛光山慧中寺和花莲月光寺双双获得公共建筑类建筑原野奖肯定，展现佛光山对于宗教建筑、环境景观的用心。
3: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从规划一直到落成，其实我们用了12年的时间。这12年的期间呢，其实开过上千甚至上万的这个建筑的这种会议。我相信透过一次一次师傅的指导，还有我们建筑单位，还有这个设计师，都希望给佛光山建到一座可以非常做标杆的。
4: 我觉得它的土地就跟在这个中央山脉前面的这一块土地上呢，能够做的一个结合，很庄严的一个结合，而且很多人走进来之后呢，在身心灵的部分它都得到了沉淀。所以呢，一个硬体的建筑再加上一个园艺的建设，我觉得它是融入在当地，而且师父有指示，他说这个建筑要让人家觉得这边是清净的，而且跟中央山脉是结合的。
1: 两座建筑有着不同环境和样貌，却同样从人的需求出发。这次获得原野奖肯定，也让人看见宗教建筑除了庄严，更能融入土地，亲近生活，成为安心停留、沉淀身心的一处空间。人间新闻文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今年共僧法会的午宴上是特别举办了庄严的文化献礼，现场由普门中学棒球队推送了4辆满载典籍的书教进场，更汇聚了全球23个单位的心血结晶，展现以文化弘扬佛法的丰硕成果，期盼将人间佛教的智慧传扬五大洲。
5: 文化院策划的佛教徒必读经典30本和星云词典。
6: 佛光普门中学棒球队推送4辆象征法海载道的书教隆重登场，现场一共4辆的书教满载佛学典籍以及大师及弟子的著作，
5: 以多种语言翻译，具体实践法水长流。
6: 这场别具意义的文化献礼更号召了全球五大洲23个单位集体创作，就是希望在佛光山60周年之际，能将这些心血结晶一一呈现在大众面前。
7: 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就是希望佛教不只是让人修行，更要让人学佛学会如何给人。
8: 站在教育的立场上，他总是希望把人间佛教的理念怎么用最简单的语言让民众可以接受，所推出了我们所谓的9字真言，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几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可是充满了很多深入佛法意味。
6: 这些人间佛教的善美理念不仅落实在生活与教育之中，同时也深耕地方长达60年。
9: 感谢我们佛光山，包括心宝和尚还有星云大师，不断的在我们高雄来让我们更多的市民能够接近佛法，能够感到非常的温暖。
10: 我们
8: 继续本着大师为了佛教的精神，我们身处二众，一起为了佛教，为了佛光山，不断地走下去。
6: 走过一甲子，佛光山秉持初心不变，期盼将这份愿心透过文化献礼继续深耕社会，广布全球。大周人间新闻吴成厂吴生人洪瑞礼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佛光山共僧斋宴今年来了一组特别来宾，有六位远从美洲来的印第安人盛装前来，以传统的祈福舞蹈参与共僧。而这也不是他们首度的来与佛光山结缘，过去呢就曾经有两次参加神明联谊会，透过了这一次的交流，双方建立下了更紧密的连结。

0: 与神明联谊会的殊胜因缘，也让他们对人间佛教有了更多认识。
1: I'm really grateful to be here, and it's been amazing. Been an amazing experience here at the tea ceremony, in prayer, and seeing what the Master has built for all of us.
0: 由佛学院学生献唱人间因缘，透过音乐与文化相融结下善缘，而他们也特别前往佛光精舍为长辈们演出，透过舞蹈传递祝福，也展现印第安传统习俗所带来的治愈力量，与佛光山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相同之处。人民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2: 适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圆寂三周年祭百岁诞辰，佛光山金刚寺特别举办了赞颂追思仪式，大家齐聚在一起，共同感念大师根泽，也发愿要持续承担弘法的责任，发扬人间佛教。
3: 唱诵佛号，缅怀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金刚寺先信齐聚神卓曼衣，
0: 透过庄严追思仪式以及大师一生怨念，感念他慈悲的弘法恩泽。我觉得大师提倡这个人间佛教，他虽然年轻，可是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甚至加持我们。我们要因为这样的受益，这是发扬光大，叫做施智作品。 监寺会立法师特别创作寄语，施智众愿共发道愿，勉励大众承担人间佛教弘法责任，以报答浩瀚施恩，透过行动把佛法落实到生活当中，让更多有缘人体会佛法奥妙。人心有台东综合报道。
2: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南台别院佛光院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透过了珍贵的史料回顾星云大师一生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60年来的发展历程，更希望将三好四给精神持续的传递，让人间佛教的明灯照亮更多人。
4: 又用歌声搭配禅舞，揭开活动序幕，以云湖之歌和佛光山之歌，带着现场观众回望佛光山一路走来的弘法足迹。那么我们大师的慈行别院，那么滑雪长流五大洲，在全世界各地啊，成立佛光会，建立道场。另外大师留下的这个那个文字波罗，还有慈悲智慧。
5: 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光明的道路啊！大师呢，他一生弘扬人间佛教，那带给我们全家人，我跟孩子、孙子，大家呢，学习到了三好四给。那大师曾经说过，请大家不要看他的字，就是看要看见他的心，所以。
2: 希望大家把这份慈悲心带回去。南台别院佛光园美术馆举办传灯60百年仰望系列特展，以星云大师生平及佛光山四大宗旨为主题，透过史料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以及佛光山发展一甲子的历史。这一次的展览。
5: 是对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无尽的怀念。大师晚年视力模糊，仍然挥毫的一笔字，将佛法落实人间。我们仰望大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借过他手中的那一盏灯。希望大家呢，实践三好。
2: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也做照亮别人的那一盏灯。回望佛光山开山一甲子，仰望星云大师百年人间佛教愿心，展览不只是历史回忆，更是一盏持续传递的明灯，让大师留下的三好四给精神，在不同世代持续传承。人心五成场台南采访报道。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受邀到兰阳别院举行讲座，分享了追随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

0: 大师的历程。信众从师徒的往事当中，窥见了大师如何以智慧与慈悲感化弟子。
1: 看到一座山。
2: 永固法师在南洋别院讲座上谈到第一次见到星云大师时的回忆，感受到眼前是一位心胸比天空还宽广、心量比大海还深的大和尚，也开启了追随大师走向弘法立身之路的起点。
3: 在南洋别院来谈师父，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感触啊、那尤其南洋别院可以讲就是我们佛光山的起给处啊，那大家在这里然后感受到师父整个的中风精神理念特别特别的亲切。
2: 就读佛学院期间，永固法师自言个性要求完美，对身边人要求也高，顽固是非分明。大师告诉他，这个世界是一半一半的，心量要大，直到你把另外一半包容下来，你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了。
4: 得知他早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甚至人家看到他也会很害怕，但是在师父的教育下，尤其是这一半一半的世界这种的理念，让他的人生从此能够包容不好的那一半。
5: 虽然我这辈子没见过星云大师，也都是听闻大家的传言，但透过永固法师讲星云大师的教学及他的智慧，还有他在待人的那个智慧，我觉得这是可敬可佩。
2: 讲座尾声，永固法师邀请幸福爱儿园创办人达观法师带领大众畅游快乐的出航改编的快乐的聚会及时收割，现场气氛温馨欢喜。人间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桃园讲堂日前举办人间佛教经典论坛，礼请到知贤法师以《金光明最胜王经》为题，以幽默、生动又贴近生活的语言来讲解深奥的经义，让千年经典展现现代智慧。
6: 如果你看不到《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同于你不复见所有的法宝。
2: 南华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及终身学习学院院长知贤法师一开始就揭示了金光明最胜王经的重要性。谈到金光明，法师以黄金提炼来比喻佛性。
6: 金这个东西坏掉，我可不可以再把它融下去，再怎样再弄新的，但是那个金性有没有改？没有。所以金性就是佛的法身，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有佛性，对不对？
7: 让我觉得说，哇，我可以像金子一样这么质地坚硬，有延展性，让我不要有太多的执着，让我可以做人更圆融。
8: 真金不怕火炼，那我们无论如何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信佛性。
2: 而要修福得先忏悔，法师指出，忏悔不是自责，而是勇于面对自己的身口意，反省并改过。当内心不再被烦恼与执着覆盖，才有空间承接福德与智慧。
6: 你有一个破的袋子，有没有？想纵然那些龙天护法、佛菩萨要给你智慧，要给你什么？要给你福报，结果一边丢，然后一边怎样？一边漏。
2: 论坛从金的淬炼谈到光明的智慧，再从忏悔到空性，法师祈勉大众，文法不能只停留在听懂，更要落实于生活，让佛法真正成为改变自己、影响他人的力量。人间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快乐之道为主题举办讲座，把人间佛教的理念分别带到台北市南港区九如社区以及连城社区发展协会，邀请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坛讲师高淑明主持，带领将近70位的长者找寻内心的宝藏，获得满满的快乐。
9: 站在这里快乐，我在哪里快乐。
2: 台北佛光童军团志玲团长林美华带着长者手舞足蹈，唱着《人间姻缘》三好歌，现场洋溢着轻快欢乐的气氛。
10: 我们保亲的关系就是可以维持这么好，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秉持着 大师给人。

0: 方便的精神，
1: 清净快乐的方法，就是要我们面对是非善恶，不要去理它哈，然后有一个禅定的心。
0: 我们去追求那种一时的快乐，它都会有一天会消失，对不对？如果它会永远在，那不是永远快乐吗？那就不会了哈。
2: 现代人物质丰富，但心灵比以前空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僧人分会将这份快乐之道带到地方社区分享，希望能让更多人也一起快乐起来。
3: 很期待呢，我们的居民呢，听完这个快乐之道的讲座以后呢，大家都能够天天快乐，天天开心，幸福又美满。
4: 希望把大师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带到社区来，让长者们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2: 星云大师曾提到，快乐之道，快乐在于自心的满足、包容、智慧与信仰中；快乐存在于真情道义、人我友谊与看破解脱之中；快乐不向外求，唯有觉察自己的内心，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人间新闻，陈文熙台北采访报道。
5: 国际佛光会福山第一分会在彰化民生国小举办生命教育活动，透过了校园宣导，让孩子认识什么是霸凌，也学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寻求老师和学校的协助。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受到霸凌不是自己的错，不要因此否定自己。
6: 我都讨厌，我一直都在很努力的去忘记国中的这段记忆。
7: 学生坐在活动中心听讲师进行生命教育宣导，除了介绍霸凌相关观念，也让孩子思考如果自己或同学遇到霸凌可以怎么做。
8: 跟老师讲，或者去跟学校讲，
9: 如果看到别人被霸凌，如果我可以帮忙，我当然是去帮他最好，但如果没办法的话，我可能去帮他跟老师讲之类的。
7: 面对霸凌，讲师甚至以自身遭遇并从三好精神出发，引导孩子理解遭遇霸凌并不代表自己不好。
10: 三好不只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你在这个时候会告诉自己，这都是一个过程，我们只是遇到他了，他不代表我不好，那我可以怎么样处理会变得更好，你就乃至于可以跟自己和解，也不会让这个伤痕一直跟着你继续在人生的路走下去。
7: 校方表示，希望孩子遇到霸凌或情绪问题时能够及时寻求协助，也能在看见同学需要帮忙时伸出援手，让校园成为孩子安心学习交朋友的地方。
11: 希望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呢都能交到好朋友，共同一起来学习，同时也能够远离一些管教上的问题跟议题，
12: 能够让学生在知道同学遇到霸凌或是情绪的问题时，能够我们从中帮助他一起解决困难，这也是实现了星云大师慈悲的精神。
7: 这场活动透过生命教育，让孩子认识霸凌，学会适当求助，也理解别人的伤害不代表自己价值，建立面对问题的正确观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5: 持续的推广三好教育，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童军体验营，带领着小朋友们透过了童军活动、团队游戏以及生活教育，在欢乐的体验当中学习行善。
13: 一步一脚印，席力向前，再看过来，小心翼翼传接杯中水。每一个关卡不只看细心程度，更是团队间彼此的默契大考验。佛光山云林讲堂三好儿童童军体验营，带领小朋友透过童军活动，培养合作、服务及关怀他人的精神。
14: 我们星云大师所推的三好运动，对体的、对各位的人生的一个理想是非常的棒。
15: 培养我们这个每位小朋友都能够日行一善。
13: 动手 DIY 学习野外求生技能，孩子们分组合作，彼此协助，活动融入生活教育以及人文学习，引导将三好落实日常生活，引领小朋友从自己做起，并将心中善念化为实际行动。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网红神灯，有球硬不硬？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

0: 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拍
0: 照。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的在建设当中，台中市政府公布了三款电联车的车厢外观设计，并且呢开放给市民一起来票选。从现在开始，一直会到10月9号，邀请民众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车厢造型。市府呢也准备了包含有 iPhone、平板电脑等丰富的奖品，要来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出发，台中捷运。
2: 台中捷运蓝线工程持续推进，市长卢秀燕表示，民众都很期待这条连接市区与海线的路线，预计在下一位市长任内可以完成。
3: 预计哈，下一个市长任内可以完成这条庞大的捷运蓝线。
2: 蓝线相关工程持续进行，市府也同步规划车厢外观。设计公司已经提出三款车厢外观造型，市府决定交由市民票选，选出属于大家的蓝线车厢外观。票选时间从9月10日起，为期一个月。
3: 那这次蓝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所以今天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规划设计公司呢，提出了三款的造型哈，那由市民在一个月当中来进行票选，选出自己心目当中最喜欢的蓝线。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表示，为了鼓励大众多多参与票选活动，市府也准备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客制悠游卡、钥匙圈等奖品，邀请民众一起选出心目中最喜欢的蓝线车厢外观。人间新闻李明宏台中场报道。
0: 花莲免费的学校午餐政策再扩大，新学年度开始，不止国中小，全县的公私立高中职以及私立国中小也纳入到了补助，预计呢会再增加大约有9000名的学生受惠。
4: 午餐时间一到，学生陆续走进了餐厅，想吃什么自己选。花莲免费的午餐政策迈入了第15年，新学年度再扩大，高中职也纳入，但怎么吃怎么发，各校自己决定。
5: 我们会提供餐券给他，有学校的餐可以选择，有福利社也有外面的这个便当的餐，让他们可以做选择。
4: 相对于私校，公立学校则是多选择直接补助75元的餐费给学生，交由学生自己安排。
6: 我们这些高中生在国中、国小都吃了9年的营养午餐，他们明确表示不喜欢在高中继续办营养午餐。所以以我们学校的立场来讲，我们一方面尊重学生的意愿，二方面也让整个的措施比较方便的方式是补贴学生们他们营养午餐的费用。

0: 新学年度国小的每餐补助55元，而国中有60元，高中职则是来到了75元。扩大之后，全县预计再增加大约9000名的学生受惠，一年的经费也增加大约1亿元。
1: 从115学年度扩增了之后呢，会再增加大约9000名的学生受惠，那增加的经费呢，一年大概会增加1亿元。
0: 免费午餐一路扩大到了高中职，学生多了选择，也替家庭省了一笔开销。不过直接拨钱也有家长担心，学生是不是真的拿来吃午餐，营养能不能兼顾，而如何在自主选择和吃的健康之间取得平衡，也成为了政策上路之后的新课题。人间新闻，我们瞧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花莲拼国际观光，也要来提升第一线服务人员的英语力。县府连续第三年是推出了英语培训，今年锁定在旅宿以及观光的从业人员，透过实际的情境对话，要让学员们敢开口，面对到外国旅客的时候可以自然对话。
0: 课堂上一句接着一句，不是死背课本，而是直接的模拟外国旅客上门可能会碰到的各种状况。专业外语讲师现场出题，学员马上接招，从旅客住宿接待到日常的应对，把第一线最可能用得到的英文直接的搬进教室。
3: 我们所设计的内容完全是针对国际的选手以及对职员他到花莲这个场域来，那他们在住宿的环境情境他们能够要使用到的英文。
0: 课程不只是面对面的练习，还搭配了英语手册、广播每日一句以及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透过5种不同的管道，要把英语学习带进日常生活。
4: 我来了以后，我发现真的是要来，老师给我很完整的解答。让我觉得我的表达能够更贴切，一个就像一个 native speaker 一样。
5: 我自己也有在用 AI 练习，对，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面对的老师，我们有任何不懂可以直接提出，那老师他可以更直觉的，而且他会用一个更符合当下情境的，或者你可以更礼貌一点的说法，他会提出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0: 透过课程推广，把英文变成了真正能够开口使用的工具。花莲希望能够透过情境式的练习，来降低从业人员碰到了外国旅客时候的紧张感，也让地方的观光接轨国际，多一份看不见的软实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彰化县政府将会举办115年防灾教育日系列活动，今年首度加入到了运动的竞技元素。在记者会上，由幼儿园学生代表进行运动员宣誓，并且从副县长的手中接下了防灾背包，要来启动年度的防灾宣导。透过多元的活动，要来推动的是防灾教育向下扎根。
6: 小朋友化身防灾小尖兵，宣誓后实际挑战闯关任务，穿越障碍练习避难应变，把地震防灾融入游戏体验。彰化县今年首度加入运动竞技元素，让孩子在游戏中建立防灾意识，
7: 是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寓教于乐，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在平常中多一点危机意识，多一点关心，然后其实可以让灾害降到最低。
8: 从幼稚园一直到成年人、老年人，我们希望是全龄的一个防灾，让我们彰化县在面对灾害的时候，民众都能够做出最及时、最安全的一个应变，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6: 现场设置多项防灾互动摊位，让民众透过操作与体验，加深对防灾的认识。今年更首度推出防灾之星全能运动会，把地震避难与逃生融入运动挑战，并在过程中学习应变。
9: 那我们希望呢，这个大家能够居安思危，这个超前部署，那个以地震防灾为核心，那持续提升全县的这个防灾的韧性。
6: 防灾教育系列活动未来还将透过灾民夜宿体验、亲子防灾活动、社区宣导及防灾公园等方式，将认识台湾观念延伸到家庭与社区，提升民众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人间新闻林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台湾的洗肾人口突破了97000人。医师发现，当肾脏变差的时候，体内会累积连洗肾机都洗不掉的隐形尿毒素，甚至会引发致命的心血管危机。医师提醒，要是摄取过多的热

0: 肉类就容易产生这类的毒素。平时除了不要乱吃止痛药，同时也要落实低蛋白饮食以及定期的健检。
1: 洗肾机不断运转，血液沿着管线来回过滤。目前台湾已经有9.7万人次的洗肾人口，然而医师发现有一种硫酸吲哚酚的有毒物质悄悄隐藏在患者体内，持续累积。
2: 硫酸吲哚酚为什么叫尿毒素呢？就是所谓尿毒素，就是本来应该从肾脏排泄出去的。尿排不出去啊，在我肾脏变差的时候就渐渐累积，这就是说我们的尿毒素。
1: 这些留在身体内排不出去的毒素，多半是因为摄取过多的肉类等蛋白质所产生。它们不仅持续伤害肾脏，更可能引发心血管问题。医师表示，要面对这个无声的健康杀手，日常的预防保健比治疗更加重要。
3: 在临床上，如果民众在肾功能不好，民众还是要注意，就是避免吃止痛药，然后低蛋白饮食，那可以吃一些益生菌，那有一些活性炭的药物，对于降低硫酸吲哚酚浓度也会有帮助。
1: 面对难以察觉的尿毒素，唯有从日常饮食着手，配合医师治疗，同时透过定期的健康检查精准监控，从生活到医疗双管齐下，才能守护肾脏健康。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台湾有超过9万名的洗肾病友，传统呢一周要跑3次医院，让病患失去了生活自由。为了不让生活被治疗绑住，现在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推广居家血液透析，不仅呢让病友可以弹性的安排时间重返职场。医师也指出，居家透析能够更彻底的清除毒素，大幅的提升长期存活率。
4: 以前在诊所的血液透析，一个礼拜是固定大概3次，每一次是4个小时的时间，要在诊所往返，对我来讲比较不方便。
1: 每个礼拜有3天必须躺在医院的洗肾床上，是许多肾友的无奈日常。不过自从改成居家血液透析后，不但不用再频繁往返医院，连出国旅游、正常上班都不再是梦想。
4: 时间上我可以自由地去做掌控。我可以利用夜间的时间透析，那我白天的时间就可以去工作，可以去旅游，可以跟家庭过生活。那再来就是说，我的时间我可以自由的调配。
1: 如今赖先生在经过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训练之后，透过居家血液透析让生活变得自由。医师表示，居家血液透析还有着更能兼顾健康品质的优点，为病患带来意想不到的医疗优势。
5: 居家血液透析是把透析的时间拉长，然后速度变慢。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就可以身体的水分啊、毒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清除。那更大的差别是在于病人的这个存活率是不一样的。我们发现居家血液透析长期的存活率比在院所透析5年的话，大概会差30%到40%。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
1: 让治疗配合病人生活，透过完善的居家训练与远端支援，不仅大幅提升病患的医疗品质，更让肾友们不再受限于病床，真正拿回人生主导权。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74岁的花椰菜种植冠军陈福富，他在今年的5月中风后呢，右侧的肢体麻痹。为了要早日回到熟悉的田里面，他积极的接受复健，医院也导入了 AI 智慧游戏式的训练，让复健的过程是增加了趣味，也透过数位回馈看见到了训练的变化。
6: 种了30多年花椰菜的陈福富中风后右侧肢体麻痹，如今积极接受复健，除了手部训练，也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希望早日重返农田。
7: 我当初咱不是我去兼做，较袂无聊啦。
6: 为了让复健过程增添趣味，东华医院引进智能镜像机器手，结合任务导向游戏，让患者依照自身状况进行不同的手部动作训练。
8: 这个的话，它比较有一些乐趣性，然后也可以 可以去做比较多不同的体验，然后是它除了钓鱼以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模式可以去试。然后我今天我可以试抓握，或者是我可以试三指捏，或者是两指捏等等，它都可以去跟

0: 这个其实给不管是医生、治疗师或者是病人，他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他可以告诉自己说，哦，我刚刚的训练过程当中，我其实从原本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如果出现了动作了，那其实就是有进步的。
1: 数位记录每次训练成果，患者能更直接看见自己变化，也进一步开始练习走路、爬楼梯，让这一位花椰菜冠军老农持续累积复健成果，盼早日回到田里再拼一次冠军。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3: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4: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花莲玉里有一名越南籍的老板娘来到台湾27年了，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启了玉里面店。而为了要来感谢乡亲一路上的照顾，连续大约有10年的时间都选在了农历的7月15号免费请大家吃面。今年一口气是准备了超过1000碗，排队的人潮更是挤爆了店门口。我们现在带您一起来看看盛况。
1: 面条下锅，再加上丰富的配料，一碗热腾腾的玉里面才刚端上桌，店门口早已经排起了长长人龙。为了这一天，老板娘清晨5点半就起床洗菜准备食材，一路是忙到了早上的10点半开门，就是要免费的请乡亲吃面。
2: 很感恩，因为他懂得回馈乡亲，他每一年都有回馈乡亲啊，他们服务态度很好，然后面也很好吃，所以我们觉得很感恩。
1: 老板娘10年来固定回馈乡亲，而且一送就是超过了1000碗。而这份心意其实是来自于27年前的一个愿望。越南籍的老板娘说，刚来台湾的时候四处帮人打工，当时她就是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能够自己开店赚到了钱，一定要分享给大家。
3: 我刚来的时候，我跟人家做，我愿望如果我开店，如果我成功，大家会照顾我。我愿望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感恩大家照顾我。
1: 从异乡打工到落地生根当老板，他用一碗碗的玉里面，谢谢27年来照顾他的乡亲，也让这个中元节多了一份浓浓的人情味。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中秋节就快要到了，买礼盒送亲友也能够顺手做公益。花莲黎明庇护工厂最近呢是忙着赶制中秋礼盒，从烘焙、称重到包装，都是由庇护员工一起来参与。最近呢也有不少的民众是特地上门采购，用实际的消费支持他们，希望让这一份工作不只忙在节庆，更能够一路的稳定下去。
1: 称重量，装进袋子，再仔细的包装，一份份中秋礼盒背后是庇护员工们每天反复练习的工作成果。从烘焙、生产到包装出货，依照每个人的能力来分配工作。
4: 我们庇护工厂整体的庇护员工大概将近有30位哈，那这个20到30位的这个部分，有些是在这个工厂的这个现场在做工作，也有其他的服务据点在做服务。那这些都是他们平常日常在做职业能力培训的地方，只让他们可以稳定的职业训练，未来有机会可以融入社会，能够有稳定的工作。
1: 近期不少民众特地上门来采购，透过买一盒糕饼，用最直接的方式支持庇护就业。
5: 那这个东西是你要特别来知道这边之后，你才会再特别找到的。对啊，就觉得这样子反而会比较有意义。
1: 中秋节前订单增加，工作人员跟庇护员工忙着赶工，但对庇护工厂来说，比节庆买气更重要的是一年到头都能够有稳定的支持。
4: 因为目前的现况来说，我们其实都是几乎是仰赖三姐在稳定一年的营运，所以平常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多多帮助我们。
6: 也希望说在中秋节庆之前哈，那大家如果有拜访好朋友们或是亲戚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庇护工厂来做一个采买哦。那花莲市公所这边也会对于我们的礼品来做相对的一个采买。
1: 每一份的支持对庇护工厂员工来说都是一份持续工作的机会，希望透过各界爱心的挹注，让工厂订单不中断，也让身心障碍朋友累积更多能力，一步一步朝稳定就业、自立生活前进。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家福幸福小铺把回收的丹宁布重新的拆解拼接，做成了生活用品，甚至是打造出了艺术作品。而这些创作者都曾经是接受扶助的弱势家长，他们靠着学习缝纫，一针一线也重新的缝出自己的人生。
1: 深蓝、浅蓝不同色块重新拼接，原本准备被淘汰的丹宁布摇身一变成了眼前的艺术作品。从围裙、西装、餐桌摆设到人物画花莲山水，而最吸睛的还有这幅长154公分的座头巾，利用一块块丹宁布拼贴，悠游在蓝色海洋。
7: 我们其实想要透过拆解牛仔裤做永续创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激发新的作品，所以这次的主题叫做阅读丹宁，因为我们希望前来欣赏作品的人不只是来看，是用心在读我们做这个过程的背后的生命故事。
1: 读的是作品，背后更是一段段的人生。幸福小铺在花莲深耕了17年，从基础的车缝开始，陪着经济弱势家长学习手艺。有人原本连缝纫机都不熟，而如今已经能够独立的完成作品，甚至还靠着这门手艺增加收入。
8: 那透过幸福小铺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我们让家庭能够放心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陪力，然后获得支持成长，那让家庭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改变自己生命的，相信自己是有力量的。
1: 就如同一件穿旧的牛仔裤，拆解之后还能够重新的拼出不同的模样，这些布艺师也从接受帮助到靠自己的双手创作，慢慢的找回了自信。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台语不只有在课堂上学习，还能够回到日常的生活。2026台南台语月规划了五大的系列活动，邀请到不同的世代从听开始，让熟悉的台语再一次的成为城市生活语言。
9: 生动台语演出，炒热现场气氛。阿伯乐戏工厂用声音和表演揭开活动序幕。2026台南台语月正式启动，要让熟悉母语从舞台重新走进日常生活。
10: 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电台小串场的方式，然后把这些台语的文化、台语的用字，我们把它融入到生活当中，让带大家看看说，生活里面其实就有很多台语。
11: 好听的是主要是伫个故事会较好听，台语的。台语的曲韵，啊，搁台语的韵调，搁开口是足好听。今年都有阿卡贝拉交东门圣歌队的合作，啊，而且今年都搁特别邀请了漫才团队来台南的全美戏院内底来做演出。
9: 今年主题好听搁袂跳针，以声音为核心，规划五大主轴，超过15场活动，带着民众走进府城街头，透过声音重新认识台南历史。
12: 那么伫厝里内底，咱来接讲、接听、接讲，安尼咱就有这个基本的迄个能力，哦，会当来做，会当互这个台语吼，能够继续搁传承落。
9: 台南台语乐借用老唱片，唱针反复卡住，趣味意象，提醒大家，语言只有持续被听、说出口、被使用，才能在不同世代间持续流传。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1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4: 听什么呀？
13: 倒计时的声音。
14: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5: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3: 我怎么信任你？
16: 你害我！
13: 你为什么？
17: 别再问为什么。
1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1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2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23: 纵有疾风起，
24: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25: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26: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三样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歌仔戏国宝杨丽花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跨世代回忆，即将会在10月30号，一部历时5年筹拍的全新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将会带领大家回顾这位一代巨星的演艺人生。喜欢杨丽花的观众朋友们也千万不要错过9月26号播出的人生调色盘。

0: 带领观众重温那段黄金岁月。
1: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终于把它拱出来。去年是他那三个名字的年。我可以揭晓答案后啊，就是我们国宝级的艺术家杨丽花老师。

0: 杨丽花纵横演艺圈超过一甲子，除了开创电视歌仔戏的风光年代，同时她也对影像工作有独特见解。要将她的那股神韵拍摄出来，对摄影师来说也是一大考验。
1: 拍杨丽花阿姨纪录片呢、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次她到现场，都会看我们摄影机摆在哪里，然后灯光怎么架，然后她很在意的就是把酒有光无。我觉得那个是我技术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阿姨其实对技术她也有她自己的想法跟要求。
2: 因为我会老，但是我也永远会老，多多支持我。
0: 杨丽花秉持着这股敬业的精神，即便已经年过八旬，仍对每一个镜头的细节都不马虎。而这部作品透过珍贵影像与人物访谈，并集结台湾各路优秀影视人才，历时五年时间才终于拍摄完成。
3: 他想要传承歌仔戏这件事情，你想看他已经八十岁了，八十岁其实每次要接受拍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我都想象说，如果我八十岁，我还可以做这些事情嘛？可能我不会做，可是他还要做，而且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2: 台湾歌仔戏的过程，从内台、广播电视、剧场、电影这些，整个杨丽花全部走过。我可以这样讲，今天如果在我们的业界来，杨丽花是唯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是一个国语的活历史，他要把它留下来。
0: 永远的歌仔戏天后用一生兑现承诺。这部纪录片不仅记录了属于台湾的文化传承，同时也让观众再次见证这位一代巨星的舞台魅力。
4: 我来到我的背上位，我是演到背上位。
0: 人间新闻吴声远、洪瑞礼、郑恒宗，台北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以舞蹈的世界来说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更多的目的吧。你希望你舞跳得很好，你希望那个掌声是很大的，都是有一些要立志往上的那个目标。但是当你纯粹在做接触即兴的时候，它本身就不应该有这些目的。跳接触即兴有一种程度的沟通是非常非常诚实的。

0: 下我一个人守着这个空荡荡的大房，这世界还凋零不了关于你的一切。
1: 排练场里，舞蹈家古明生正为了自己新的表演作品《星图》密集彩排。他被誉为台湾接触即兴之母，同时也是古舞团的创办人。全新创作找来戏曲出身的李小平跨界合作。
2: 他站在光的那头，依然向我招手，面朝大海，
0: 面朝大海。
3: 你知道我们做即兴的人哈，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想要重复自己。我只是觉得他好像跟我同样在表演的领域里头，但是非常遥远，所以我就找他了。
4: 过去古明生身兼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教职，退休后他以星图走上表演舞台，但他要带来的不只是最擅长的即兴舞作，舞蹈只占一小部分，这一次有大量的台词要演绎，甚至要揣摩昆曲演唱。
0: 说得来还有些傻。
3: 跳即兴或跳接触即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的舞伴是怎么样的舞伴，所以你的舞伴给你的这些动力，给你的任何的讯息都会影响到你的舞蹈。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是用跳接触即兴的态度跟那个身心的状态来做这支舞的。
1: 接触即兴不只是一种舞蹈语言，对古明生来说也许更像是一种信仰。
3: 说实在的，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我的感觉里面很深很深的，就是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做表演。
0: 我就是一个礼拜三次嘛，已经满四年了。你知道接触即兴哈，非常的 athlete， 那个人哈很多那个东西翻滚啊什么，所以我就发觉到我越来越害怕跟人家碰，因为你觉得他会把我弄伤，特别是那些初学的人，还说上课做示范，光光做个示范都会把自己弄伤。
1: 跳了超过半世纪的舞，古明生的肩膀、腰胯和膝盖都有与身体工作过后留下的新旧伤。
0: 有一个伤永远都不会好的，然后他在韩国，灯光很昏暗很昏暗，没有人看到我，我在很里头，然后我要做一个转身，一个转身，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是即兴的，我觉得说这样转好逊哦，我就把自己这样一撑，然后这手就飘到后头去，我就尖叫一声，跳独舞独舞居然跟跳独舞把自己的手拉扯掉。
1: 医生宣布他肩上的软骨在跳舞过程中被硬生生扯掉，从此古明生的身体里多了三根钉子。
0: 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还觉得说那个没关系，他会好，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到四年前，我就领悟到说，哇，原来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肌肉弱了。
1: 四十岁，许多舞者开始考虑退休，而六十岁的古明生甘愿成为台湾年纪最大的现役舞者。
3: 我一直很在意所谓身体实践的这件事情，就我们可以讨论舞蹈，我们可以看舞蹈，我们可以编作舞蹈，我们可以批评舞蹈，但是舞蹈的本质就是用身体真正在跳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身为一个舞蹈人，对我来说，我如果没做这件事情的话，就觉得好像 好像那个有一个东西好像会抠我，你知道吗？会觉得没有到，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让我一直不断的，包含我要练身体，包含我要持续的找机会能够继续表演。

0: 古明生位在官渡的住处，能够俯瞰大半个台北城。
1: 近的这一条是基隆河，远的那一条是淡水河，中间这个是社子岛。
2: 我觉得很多地方我都蛮喜欢的，现在剩下的就是时间而已。台东也好得不得了，台东那你就坐在家里头，你就看到太平洋。我爸是一个很自由的人，那我想我大概有遗传到一点他的基因吧。这我爸爸哈，这我出生不到一个还没满月的时候的他，那时候他应该20几岁吧。我爸从小就是个野孩子，打的光脚啊，穿个破衣服，就是山里头跑的人。然后他后来当老师，可是我每次他在我的念的那小学当老师啊，我每次到他们班他都不在，你知道吗？他都没有在教室里头哦。老师，小学老师上课，哎，那个年代哎，可以不在教室里头。
0: 古明生的父亲喜欢摄影，不在教室的时间几乎都在暗房洗照片。
2: 从小家里就发现我很喜欢跳舞，然后我5岁的时候开始去舞蹈社跳舞，后来我发觉我不喜欢，我去了1年我就离开。
0: 如果学校有跳舞活动，古明生总自告奋勇，满心期待。但进了专门教室，他的四肢关节仿佛被卡住，总与老师教的舞步不合拍。上了国中，古明生遇到体育老师林丽珍。
2: 林丽珍老师很好玩啊，他个儿很小，他以前都穿那种叫做矮子乐，就是那个软木塞的那个底的，把自己垫得很高，然后那时候穿打巴裤嘛。他教我即兴，所以他是我即兴的启蒙老师。他会用各种方式，比如放个音乐啊，给我一个故事啊，谈那种感觉啊，然后我们就跳啊，然后或者互相看啊。
0: 这段能随心而跳的日子，古明生如鱼得水。1980年，古明生考上当时第一志愿文化大学舞蹈系。
2: 我一进到体制就不开心。我在文大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就参加青访团到美国去。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一个 shock， 天哪，他们教室怎么会这么的美呢？好大，连窗进击，然后那个光线充足，然后还有一个钢琴伴奏，就是那个简直就是叫做天堂，你知道吗？跳舞天堂。然后他们学生跳的舞跳得好烂哦，就像肉肉的肥肥的，然后动作都这样就是腿也没伸得很直哈，然后每一个人都好开心。我想说这什么地方不对劲啊？怎么会这样子？
0: 带着内心的冲击回到台湾，古明生开始翘课，甚至想转行不再当舞者。那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跳，只知道自己很不快乐。大三的某一天，久没练舞的他心血来潮进了芭蕾教室，他记得那一日风光明媚。
2: 那个什么，我们第一个动作都是小蹲嘛，然后再来要做大蹲嘛。然后我的小蹲还可以，到大蹲，腿就开始抖，就一直抖一直抖。然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要抖不要抖，放轻松放轻松，你忘了呼吸。然后一直在鼓励自己说，再来再来再来。我那堂课上完以后，那个地板全湿，就是。那个人就是这样，叫接近瘫痪。然后上完那个课，我就好开心哦，我就发现到说，为什么我喜欢跳舞了？原来我就是喜欢跟自己的身体工作，我喜欢去跟自己的身体对话，了解自己的身体的那个处境。像你们给两个人的重量的时候，哈。那个可以的人，下面的人就开始给一些反应了。
1: 我们在做的事情，它里面包含了倾听、跟随，
2: 然后重量的互相交换。
0: 古明生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舞蹈研究所深造。回国后，当时国内主要的现代舞团，包括云门舞集、尤浩燕舞团，向他招手，但是他都犹豫了。更多时间，古明生选择待在充满实验性的皇冠小剧场跳舞。他还频繁出国参加艺文活动。1988年，美国舞蹈节中，一场偶然的相遇，他认识了接触即兴。
2: 就有一个男的，就走到我旁边，然后我就开始不晓得，就开始跟他互动，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跳舞，我们就跳了一整个晚上的舞，就一直双人舞，跳了几个小时，我都不晓得，反正我跳到后来，那个东西，那个经验就叫做出神。突然间，那能量停了，然后我抬头一看啊，人家都走了。就已经没有什么人了，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男的，那男的看着说 ：“Hi, I'm Eric。”他说，他就伸手跟我握手，我们第一次眼睛互看哦，整个跳舞都没有互看。他说 ：“Are you a contact improviser？”
1: 所有的关节都是随时准备可以折叠的。
3: 92年他就回台湾，然后就打电话给我说：“新郎。”有个东西很好玩，你要不要来玩？我说玩什么？他说：“哎呀，你来了就知道了。”然后我就去了。1992年的，如果没有记错，是5月吗？还是8月？我忘了。总之是在5楼，皇冠的5楼的那个教室，那是第一次在台湾做接触即兴。
1: 身体化掉，把身体化掉。Everywhere。Touch。那个让 sensation 在皮肤上。
2: 我觉得好像跳接触即兴的最基本，都不要去管技巧，都不要去管什么表演，它最基本的就是那个触碰，然后我好像可以感觉到那个人的善意，感觉到那个人的害怕，他的需求或者他的恐惧，就好像身体会泄露秘密。
0: 1992年，古明生邀请了接触即兴创始人 Steve Paston 来到台湾演出。这种后现代的舞蹈形式，不再追求极致的美感与体态，着重舞者在接触中如何体察自己，关照对方，进而选择每一个动作。
4: 也许比较保守的人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看你在台上即兴舞蹈，我要你练好给我看。
5: 的确在学院里面被接受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时间的进程，并不是马上就在舞蹈学院里面就那么顺利就马上进来，是稍微比较厚一点。因为毕竟在比较传统的舞蹈的训练的方式里面，他们就是一套一套的这个技巧的体系嘛。那通往技巧的体系，他们都会有一些明确的训练的目标。
2: 有些东西是真的是要靠时间跟经验才可以发现的，因为它不是个外形的东西。
6: 现在我们请林丽珍女士为我们颁发第21届国家文艺奖舞蹈类奖项，邀请得奖者舞蹈家古明生女士。
0: 古明生与带领他接触即兴的林丽珍老师在台上紧紧相拥，比起拿奖，止不住的泪水更多的是为了当年那份相遇和相知。
7: 古明生13岁，我们很有这个缘分。他用他的身体在探索他的一辈子，他的生命。他也很荣幸能够用他的身体在找寻他自己的生命。
5: 接触即兴被 引进来之后，我觉得舞蹈的精神也有一点转化，因为你不再只是要跟你的伙伴们竞争我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舞者，而是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 partner。
3: 我们待会就开始，请问一下你们从哪里来？
8: 我是台中。
3: 台中。
0: 每个月有两天，由古明生创办的鼓舞团固定举办 Jam 的活动。这个字眼从爵士乐的即兴演奏借用过来，在这里代表身体任何的律动都被允许。
3: 好像开着你自己的那一艘小船，穿越在这个人海当中，去调整跟改变，转弯放慢，或者是行走，或者是改变那个速度，相遇的接触，你好像可以读到一些什么，而你又试着去回应那一些什么。
0: 每次的参加者不尽相同，有舞者也有素人，但会不会跳舞不重要，因为技巧专业与否都不影响人们使用身体语言与他人对话的能力。
9: 我其实是念历史系，一开始只是简单的走路，可是你慢慢的会发现，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走，不同的速度去走路，然后甚至是不同的身体的高低，不同的形状去走，然后渐渐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好像开始灵活起来了。
10: 我的梦想是环游世界，一起跳舞以后，人跟人的距离比较近，对对对对对，所以一个 communication 的沟通的一个方式。
11: 听到喜欢的音乐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动，就是其实舞蹈就是让自己放松，让自己 happy 啊，让自己把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抛掉啊，然后再重新去面对外在的世界，其实也算是一种能量的补充吧。
0: 1993年，古明生创办鼓舞团后 ，Jam 的活动持续举办至今。
3: 接触即兴，你做到最后，你这就是你的终极目标吧？我们这么讲，就是说你可以很自由的跟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
1: 你在 Jam 里头看到那些人都跳得那么开心，你真的就是很高兴他们能来，然后你就看他们那么开心，说不定还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因为这个事情就真的是别的东西换不来的，就还是任何金钱或物质或思考理智换不来的，因为它是身体的。
12: Dancer， 你们状况如何？我们要准备开始了。 OK， 好，来，我们一起把它放下来了哈。
0: 2020年底，鼓舞团户外结构即兴作品《猎景》受邀于嘉义潮间带艺术。

0: 艺术节演出。这支舞作是1998年在台大醉月湖旁诞生。当时古明生走在校园里，他的脑海突然浮现了巨型框架，而被框住的一方风景里头，他选择让舞者肆意嬉戏。
1: 像这个作品，他用一种很隐性的东西在说这个事情，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们随时都在挣扎这个事情，做自己跟融入别人，做自己跟融入别人之中。
2: 看现在才2点多而已，就觉得这边就是那个明亮的感觉就没有了，所以我没办法想象5点钟的时候会是怎么样。
1: 当那个黄昏开始发生，光线开始变化，就是那个所谓的 twilight zone， 那个日夜交替的那个时间，我觉得所有的那个欣赏就会变成一种很直觉的一种美感。
0: 演出前戏，古明生与进行试跳的舞者们做最后讨论。
1: 那可是你们很少那种就是贴的或者是 slide 的这种事情都比较少，大部分都是 hand 跟那个关节，他一直把我的脚往上提，我身体就一定要下去。相反的，你压我的脚，我身体就可以起得来。啊，刚刚就是，我就看到那一起准备要起来，然后你的脚一直把它提起来，一直提起来，然后他的身体就只好下去了。
0: 下午5点，鼓舞团列景正式开场。
3: 什么是绝对？我绝对怀疑绝对是存在的。
4: 也许为求语言的绝对地位，我们必须把这些基本

0: 因为接触精是一种技巧，他只是用那种技巧来跳舞，那其他的段落他没有接触的地方，他一样要用即兴的那种 sense 感官去体会彼此之间的状态。
1: 我不一定要表演，我也不一定要再去求取什么样的一个什么舞蹈上面的成就，但是我觉得持续的去实践我的身体，持续的用这个身体去做各种练习，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棒，哎，就是好像我得到了一个礼物，哈，这个礼物是可以一辈子去玩去实践的。

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台湾有超过70%的土地是山地和丘陵，从玉山、雪山到中央山脉绵延起伏的林线，走进山林是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把登山当成旅行，也有人把攀岩视为挑战，有人则是选择投入其中，成为协作、向导、开路者，甚至会思考如何让山林创造更多的可能。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从登山产业跟天然宝石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向出发，看见台湾山与山之间正在发生的改变。首先带您来看，当世界开始看见台湾的山，台湾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真正的登山产业？
1: 台湾在仅3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拥有284座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如果把目光放向世界，以高山闻名、国土面积约为台湾7倍的纽西兰，超过3000公尺的山峰只有24座，而面积是台湾10倍大的日本，则仅21座。台湾的山不止多，而且密集。越来越多国际登山客开始把台湾列入亚洲重要的登山目的地。只是当世界开始看见台湾的山，台湾准备好的究竟是爬一座山，还是一整个产业？2019年起，政府推动山林开放政策，登山人口持续增加，但在许多专业登山业者的眼中，真正限制台湾发展的，往往不是山不够吸引人，而是制度。
2: 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爬山这一块，就爬山这一块，旅游我不晓得，就爬山这一块来讲，我们其实常常是申请不到的。我们最大的痛点是申请不到山路，申请不到营地。
1: 牧峰负责人赖介中从大学时代就开始登山，30多年来带队走过台湾、日本和尼泊尔等地，如今企业员工旅游、海外登山团也逐渐成为他的主要客群。在台湾登山旺季，热门山屋供不应求，玉山、雪山等热门路线往往需要透过抽签才取得住宿资格，而真正困扰登山客的往往是天候变数。
2: 为什么尼泊尔更有台？因为尼泊尔其实上因为飞机 delay， 天气不好飞机不飞。我本来预计你8、9天的健行，10几天的健行，我一天一天都还安排好了，我山屋也都定好了这样。但是有可能我今天飞机不飞，我就整个 delay 一天，每一天都 delay 了呢。所以我每天都是，它影响到不是这一天的行程，它影响到可能全程的行程，但是他们可以马上安排。马上安排说好，晚一天，晚一天，只要山屋不容许的容纳，当然是在山屋容纳的下啊。因为你一 delay， 大家都整个都 delay 了嘛，后面也都 delay 了嘛，所以他们山屋就赶快重新安排这样，那才有可能啊。啊不然尼泊尔舱今天要飞到卢卡拉，飞机不飞了怎么办？我明天才能上去，我不可能说今天不飞了，我这行程炮弹取消，我不去了。台湾是哦，台湾只要你 delay 了一天，这一天没办法，这一天天气恶劣，这一天发生什么状况，后面行程就不用讲了，因为你山屋是这样定的。你没有按照时间去住山屋就不行。
1: 同样是高山旅游，日本则采取不同的做法。
2: 最重要一点是，日本爬山没有什么需要申请啊限制的。简单讲就是，其实在日本爬山，你几乎是你有一张登山计划书拟好以后，你把登山计划书放在登山口，你就可以进去爬山了。它不像台湾需要申请入园证、申请入山证，然后常常因为管制，然后不能去这样。日本其实爬山是比较自由的。
1: 制度的差异反映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当越来越多人走进山林，台湾建立的登山服务系统是否因应国际来客的需求？登山其实不只是登山，从交通接驳、住宿、山屋经营、物资补给、向导服务，到山脚下聚落的住宿与消费，背后是一整条产业链。
3: 在日本最主要跟台湾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产业链，那就是商业化的经营是很完整的。
1: 曾赴日本登山的黄姨观察，日本高山产业早已形成了专业分工，有人专门经营山屋，有人负责运补，也有人提供专业的向导。
3: 那从后勤来说，就是他们会运补各式各样的物资上山嘛，那包含发电机用的油， 然后酒水饮料食材，那会把山上制造出来的一些垃圾运补下送下山。
1: 食材、燃料、酒水都能透过专业后勤的系统送上高山，甚至山屋产生的垃圾也能定期的运送下山。
3: 那除了后勤之外，在山屋上面经营，就其实你不需要是可能登山的人才，你只是可以经营旅馆，一般的人也可以在山屋上做经营。
1: 当日本依靠完整后勤系统运作，台湾高山上更多时候依靠的是个人体力。
4: 打包嘛哈，通常这箱子里面装什么？
5: 食物，
4: 装多一点就好。
5: 还有一个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背包套嘛，整个包起来。
1: 一趟高山行程，山友看到的是风景，而协作背负的往往是整个队伍的运作。投入高山协作超过20年的小松，大半人生都在山里工作，带队、背负、煮食、取水，几乎样样都要会。
5: 别吧。你们的以前都是自己走吗？
6: 我们自己走啊。
5: 对啊，都没有请那个协作吗？
6: 没有。
1: 下山后，他经营民宿，也投入农业经营，希望让收入的来源更多元，也替未来多留一些选择。
5: 哎，怎么了？
7: 哎，
5: 来，来，辛苦了，给那个。
7: 好。
5: 对啊，好。
7: 好，给那个吧。
5: 好。
7: 我们今天要煮7个人份的，哎。
1: 目前多数协作。负责上线大约以30公斤为原则，但食材、帐篷、炊具和个人装备加重起来，重量往往相当可观。在台湾陡峭的山区，长时间的移动，对膝盖、腰椎与心肺都是长期的考验。
5: 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差在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台湾的山是陡峭的，就很多的断崖。那不小心就摔下去了，因为它很多的断崖嘛，这样子，地形的关系。然后第二个是希望整个台湾能改变，就是协作的重量，对啊，那重量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啦，就是说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尼泊尔跟雪巴人跟我们台湾是，我们台湾的协作算是命苦啦，然后尼泊尔的协作他们背的比较少，所以。差在这个部分啦、
1: 除了重量，协作还必须面对高山症、天候变化与地形的风险。近年来，山域工作者发生意外的案例时有所闻。
5: 我有时候那个山友打电话的时候，刚好我没空的时候，我都不敢介绍给谁谁谁，是因为看有没有能力啦，然后才能说哎，这个可以这样。对啊，包括你说出事情，协作其实蛮多出事情的，这几年都蛮多出事情的啊，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要做到协作的时候，就是要身体的状况要非常的好，这样。然后，即使不要看到说协作，在山里面哈，其实很多时候哈，协作哈，有时候都会也会高山症啊。
8: 下午6点开始那个火车停止。那个时候，就疫情前后嘛，那个时候不是大家都不能出门，然后那个时候也不能爬山。刚好我在疫情前两年就开始在玩鹿角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收入大部分都是靠鹿角蕨。
1: 马南常年投入高山供餐与协作的工作，过去不上山的日子，他把休闲时间留给了植物，如今。一株株的鹿角蕨反而成了他营生的重心。
8: 我们早期叫山青嘛，然后背弓，然后才有所谓的协作这个名称。当协作的是，当然第一个就是背负嘛，那再来第二个就是煮饭给山友吃。那如果再进阶一点的话，甚至看队员的状况，决定扎营的地点跟帮忙取水。反正这些小事就是你等于是辅助向导了。
9: 乐，我讲不出来。
6: 了什么？
9: 如果用中文的话，可能还稍微好。
10: 确实。
11: OK。
9: 英文的话就是
11: 噗噗噗。OK， 那各位同学大家早。那今天算是我们这个为了明年冬天去明子做这个研讨会的第一次英文的报告的练习，然后那大家就是平常心，不用太紧张。
1: 不过说前面看到的是台湾登山产业的现况，那么另一群人正在思考未来。出发前，学生们轮流上台报告，从地方文化、风险评估、路线规划到社区的产业，都必须事先完成研究。因为这堂课学的不只是登山，更是在理解一座山如何影响一个地方。
12: We'd like to introduce a project called The Lover in Every Bite. The Vegan Beetle Love is about an artist.
11: 说得很完整。哦，所以他不是即席反应，他会早就知道你们要传达的资讯的正确性跟主题。哦，所以你讲完一次，你都有机会再去让自己再调整一下，然后再说。然后你讲的东西都可以很精简啊。
1: 带领这堂课程的是国立体育大学教授吴冠章。近年来，他持续带领学生前往日本东北明治，观察当地如何透过户外教育与地方创生发展新的山岳观光模式。
11: 2024年，我们就是第一次到日本东北，明子这个地方去进行，所谓的户外冒险教育旅游的课程啊。那这个课程就是可以让学生去练习跟体会到，这个如何当一个登山的向导。整个活动就是有包含了Nature, culture 跟 adventure。
1: 在明子，学生看见的不只是登山，这里原本就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温泉小镇。当地把户外活动、文化体验和地方的产业结合，登山客来到这里不只是上山，也会住下来参与课程、体验文化、认识地方，也因此创造的收益不只是山，也属于整个社区。
11: OK， 我先再稍微讲一下明子温泉乡这个地方。它其实它这个温泉乡是有1000年历史的温泉啊。那它过去1000年以来，大家去那边都是去享受这个温泉的。但我透过明子这边的一个感动跟联想，就是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 这也是吴冠章认为台湾最值得思考的地方。过去我们谈登山，多半只谈山上的事，却很少思考当地山下能不能因此而受益。
11: 因为台湾目前登山的形式还是比较偏向，我们从家里出发，好，到登山口我们就去爬山了，那登山结束我们就回程了，中间不会在登山口附近的小镇去做互动或更深入的一些体验。
1: 对许多台湾人来说，从家里出发到登山口下山再直接返家，沿线聚落、部落甚至是地方的文化常常只是经过，但如果愿意多留一天，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11: 可能像对东埔温泉，可能像北投，其实很多人叫山，或者像古关，很多的路线都变成是一个一天单日的一个行程了。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有机会可以去发展，就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啊，就是当地的居民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1: 多住一天对旅客而言或许只是一晚的住宿，但对地方而言却可能是一顿晚餐、一次导览、一份工作，甚至是一个年轻人愿意留下的理由。当登山不只是攻顶，而能与地方生活产生连结，山带来的价值就不再只是停留在山上。
13: 2026年，我们希望在高山型的这个国家公园例如像太鲁阁、雪霸，还有玉山这三个国家公园，因为这三个国家公园里面有原住民的部落非常的多，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推动渔民的一个部落，我们会协助这些渔民部落来成立合作社。那合作社成立以后，他们所做的事情能够把国际的这个观光客带进来， 啊，带进来以后呢，让他们去了解这个部落的一个文化，那也就是借由这个在地的这些部落的不管是耆老还是年轻人来解说，能够让国际观光客来台湾登山的时候，也能够体验到，除了体验到台湾的山林之美以外，也能够真正体验到台湾的这个族群的文化，借由这些原住民或者是协作，他们对于当地文化的这个解说、这个导览能够让国际的观光客更能够来体验到台湾的族群的文化。
1: 从业者眼中的制度瓶颈，到协作身上的重量，从日本山屋的专业分工，到部落合作社的想象，台湾登山观光的下一步，并非开放更多的山林就好，而是建立更完整的山岳服务系统，让山友安全进山，让工作者被看见，也让山脚下的地方真正参与这条产业链。当山林不再只是风景，台湾的山才有机会从路线成为一个永续的产业。
6: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从山屋制度、协作文化到部落参与与地方发展，登山其实早就不是单纯的户外活动而已。在山林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认识这片土地。攀岩运动因为登上了2021年东京奥运舞台，逐渐被更多人看见。多数的人接触攀岩是从室内的抱石馆开始。在台湾各地的山林之中，其实也藏着许多天然的岩场。这一些攀爬路线不是自然形成之后就被发现，而是有人花了大多的时间从除草刷点视线开始，一步一步开发出来的。接下来要带您认识一群户外抱石爱好者，他们利用自己的假日，他们在岩壁上开路，也替台湾户外攀岩文化留下新的可能。
1: 抱起来，抱起来，抱高一点，
2: 抱住，好准，开的，
1: 加油，
2: 冷静
1: ，nice， nice， nice， 哎，match， 你要 match， 左手往左边一点，左手往左边一
2: 点，那个有点不错，
1: 对对对对对，哎，啊！
3: 夜晚的南澳溪谷里，几道头灯点亮黑幕。对大多数人来说，眼前只是一片石头，但对这群人而言，这里藏着还没完成的路。今晚，他们准备挑战一条新的天然抱石路线。
4: 垫子是我自己铺的，手跟脚是我自己的，全部都是我自己要负责而且去掌握的，所以我就会很专心在那个攀爬过程。当下你只是决定你要做什么动作，不管了，就是决定好了，其他全部都不想，会变得突然还蛮安静的，就是也不是说安静，就是很单纯，一切都变得单纯，就是你只决定好这件事情，接下来你所有脑袋的精力全都花在把这件事情做好。
5: Thank you.

0: 很多日本的朋友教我很多，那我本来想把这些资讯分享给他们，因为他们很有经验，分享给他们之后，他们可以来台湾玩。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因为颜值不同，路线不同，等等，会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包含自己攀岩的动作都可以学习。反正希望互相交流，所以我希望找这种就是到处都是 approach 方便，甚至最好呢就在观光附近，就是观光圣地附近。那些国外朋友来的时候，他不论是可以观光，他还可以来攀岩，就对他们也很方便，就可以爬得很高。
1: 三个不算
2: 跑，去手去接触到之后，才会发现说，原来这个看起来这么光滑的石头，它的摩擦力呢是非常非常高，有点像是那种钢刷那样子高，所以你可能手滑掉，手掌就直接破皮。那甚至是手去接触那个岩点的时候，才发现它是手指的尖端，不是第一指节，是真正的那个尖端 tip 那边才可以抓它。如果你真的 fall 下来，是无预警的 fall， 就是。手脚点崩落或突然滑掉的话，那个 force 就是一下你就到垫子上。但如果是你不专心的话，就你不专心在攀爬上面，你一直想着我要 fall 了，我要 fall 了，我要 fall， 那个 fall 就很恐怖，因为你会看着垫子啊，你会觉得掉了很久啊，干嘛的，那就会很恐怖。对，所以与其体会这种恐怖，还不如专心在攀岩上面，然后一瞬间就会到垫子上。之前有爬过一条，它是完全的一个 slab， 就是前倾的。墙壁乍看之下很光滑，完全没有点。我大概花了快四个小时吧，才知道上面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拆，然后再另外花了大概快三个小时才爬完它，总共花了快七个小时到晚上天太阳下山。

0: 阿关非常擅长去找石头，而且擅长的点是找到的石头都是很大的片的。那我太太就是她可以画空拍图，她可以画石头，设计里面的一些美编。Jaco 他很会拍照，他可以把铭刻石头拍得非常好。秋他就是很愿意去琢磨一条路线要怎么爬，把这条路线去设计好，然后呢去从中学习，考虑到其他人来爬的情境。那小刚呢，他就是一个我认为算是一个蛮客观的人，他在爬完这条路线的时候都会去表述一些想法，说这个路线的难度应该怎么去定，用什么路线去比较。我们团队叫 TOB， 就是台湾 Outdoor Bowling 的缩写。
1: 2019年TOB 出版台湾第一本天然暴食指南，收录238条天然暴食路线。七年过去了，团队仍然持续在全台各地进行开发与记录。TOB 希望留下的不只是一条条攀爬路线，更是一份属于台湾天然岩场的资料库。而那些散落在溪谷与山林间的石头，也正在等待更多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认识他们。

有人背负装备，陪伴山友走进高山；有人拿起刷子、工具，在岩壁上寻找新的路线。看似不同的故事，却都指向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走进台湾山林，安全从事户外活动，是这一群人投入时间、体力跟热情共同累积出来的成果。当越来越多人走进户外，如何在亲近自然的同时还理解这个环境、尊重土地，或许是每一位山林使用者共同需要学习的课题。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人间片刻，我们下周再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大家好，我是沈嘉文，目前是中华女子垒球的培训选手。我的座右铭是精益求精，直到更好，还要成为最好。想多多认识我吗？可以来看体坛联人部。
1: 想知道体坛历史大小事，欢迎收看体坛联人部。我是主持人林志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sta 的柔柔。
1: 柔柔，你最近看了冠军之路了吗？
2: 我看过。
1: 所以你知道台湾的棒球很强，是世界冠军。
2: 没错。
1: 那其实女垒台湾也是非常出色哦。
2: 没错，听说台湾女垒最近在2025的世界运动会还拿下银牌。
1: 对，而且不只是只有女垒，甚至还有女子棒球。你就不知道了吧？
2: 打棒球不知道。
1: 对，那你知道它有什么不同吗？
2: 不知道棒球跟垒球有什么不同？
1: 对，所以就要问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嘉文，目前是中华女子垒球队代表队。
1: 好，嘉文，我知道你跟我们台湾那个女垒的一个名将韩信麟有一些渊源，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0: 他是我第一次选到女垒国手的总教练。
1: 原本你自己是从棒球先开始的嘛？
0: 是。
1: 那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因为棒球跟垒球还是有蛮大不同，怎么会想要说是从棒球又转到垒球去啊？
0: 我小时候是台东，对，然后国小是打东河国小，对，就比较偏乡。然后因为可能自己比较好动，然后对什么项目都想去尝试，然后那时候我因为点心吧，因为棒球队为什么都有点心可以吃，然后我就一直在旁边看，然后动不动会说跟我男的同学说，哎，为什么都有那个包子可以吃，我们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就是说，就是自己去问那个老师，然后那老师刚好是我的班导，我就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去打棒球？他说，哎，棒球没有女生呢，这样子，那你跟男生打可以吗？我说我可以啦，我尝试看看。其实我不是因为棒球那个项目，是因为那个包子，是因为喜欢吃东西。对，
1: 所以难怪棒球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因，所以后来才会变垒球，垒球比较大颗，也比较像包子吧？
0: 没有，
1: 是这样的原因才接触垒球吗？
0: 不是是因为。因为我们可能偏乡，家里的经济能力不好，然后因为可能以往就是体育可能会有什么奖学金，然后老师就是推荐我要不要去高雄打垒球，对，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跟我爸有吵架，因为那时候我妈好像过世不久，就剩我爸爸，然后我爸就说不要，就是说因为已经妈妈已经走了，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子可能离我太远这样子，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就很想去尝试，然后因为也在打棒球也有打到兴趣，然后又国中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女生棒球，只有女垒这个东西，所以为了要延伸我现在的球类，然后就去了女垒，然后因为了女垒，所以让我的生活品质也好，然后也能保送我到大学阶段，这样子延续下去。
1: 好，那棒球跟垒球当然不只是球不同啊，那打法方面其实很多规则也好，或者说技巧方面都不一样。那你从棒球要转到垒球，你自己觉得那个转换的期间碰到的最大问题，当然不是有没有包子吃了，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
0: 我觉得是基础因为我们在国小阶段可能就是娱乐性，对于那个老师对基础这东西
1: 强度比较
0: 没有在要求，只要你能打比赛，然后快乐打球就好。可是进入国中开始竞技的球类运动，老师会比较记住我们的基础细节，那告诉你规则怎么玩。在那个国中有三年嘛，其实我在两年都在学基础打底。
1: 那你到了国中有被设定打哪个位置吗？还是说你从头到尾跟棒球都一样吗？
0: 其实我那时候很好笑，国中老师又把我丢去内野练一看看，然后接的时候落中洞，然后
1: 一直过山洞就
0: 对了，一直不知道什么叫接球，就是可能乱接，然后又去投手，因为投手是风车式，然后我以为是棒球，我还在那边看投手看那个，然后他说不是垒球没有。set 不是那种像棒球一样上头，然后说我就想说球那么大颗要怎么丢，然后就老师说是风车式要打大头，然后他打到这边一片 OJ， 然后就说要打到 OJ 你才是就是投手第一阶段该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整片 OJ 是打到自己会哭的那一种，然后就有时候觉得自己不适合，然后老师就觉得说 你还是先阶段先这样，然后就去外野，然后接那个外野的高飞球，很像乌头苍蝇。老师说你是乌头苍蝇啊，就是没办法盯位球的那个方向。對對對，所以那时候就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每个位置我都有去尝试，然后去玩玩看。然后后面好像是老师就把我定位在外野手，对啊，可能他觉得我脚比较快，然后比较容易可以接到球，可能在内野，可能郭山都看不下去了，可能是我国中阶段的想法啦，对啦。
2: 那我很好奇，对于嘉文你来说，你比较喜欢棒球还是垒球？如果要陷阱
1: 题，秉烛食物不说的话，
2: 对，秉烛包子的部分，
0: 陷阱题。喜欢吗？我其实我不会因为这个项目球的不一样，我是喜欢那种团队。对，我喜欢团队那种一起想赢，然后一起合作去把这个场比赛拿下。我是喜欢那种团队气氛的感觉，我不会因为那个项目，是因为棒球跟垒球其实他们很像的点是，他们是因团体，对，他不是个人，然后很多挫折是一起面对，而不是个人。对，我其实蛮喜欢的是这种，对。
1: 那看起来，如果以台湾的实力来看，是不是说从垒球的项目你会获得更多的成就感跟资源啦？那可是你后来又回到女子棒球，而且在这个世界杯还表现还蛮不错的。那你觉得就是中间的这个转换过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哦，
0: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1: 哦。我们想听故事，
0: 因为在女垒的阶段，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是很竞争的。我的那时期的我不是，可能不是被选到国手的那一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读的学校是北师大，然后他其实棒球、垒球他都有发展。那刚好就是棒球会有一个世界杯比赛，然后会有选拔，所以老教练就是说你要不要去尝试先去打棒球，因为那时候气联跟棒球是一起有在有在比赛一样的。然后老师就是说我要不要先转换去打女棒？那我的心态是说，哎，棒球哎，好久没有回到以前国小的那时期的我，就是去打看看，然后就打一打，打到哎。变得很热血，就是回到以前那时的自己对于棒球的热爱。其实我那个棒球是选了第二次我才选进国家队的，对。那进入之后就去打世界杯，那我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开阔眼界的开始，就是菜鸟越级打怪的新鲜感，然后在那个感觉，好像女棒好像一直都有被看见，有在发展，然后各个球队都蛮厉害的，就是觉得自己好像

0: 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1: 那你回归棒球的这过程，因为毕竟也打了一段时间的垒球了嘛，当时的教练是怎么看中你，或者说他觉得你可以从哪个部分做调整，就立刻可以帮助球队呢？
0: 我们那个教练是大学教练，是李金维教练，一个男教练。嗯，对，他那时候是觉得可能我在女垒的发展没有那么被重视，所以他是说女棒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会是新的开始，所以他叫我去尝试，他也没有说叫我一定要放弃女垒，因为女棒结束之后他也是马上就把我转换到女垒企业联赛之中，所以他并没有另外一方另外一个企业也能放弃掉，他是希望我是能多元化然后去尝试这样子。
1: 欸，那也算是一个贵人了，所以后来还让你有机会到日本去挑战日本的那女子的棒球吗？
0: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大学时期，其实已经去走代理老师，对，在国小带当那个女垒教练，对，然后那时候三位朋友就是说，谢玉莹，然后跟曾琦，我们他教我，他问我说，你有没有想挑战一下日本职棒？对，因为我第一次有去测验过了
1: ，OK，
0: 可是没有过。那第二次我们三个一起去，然后就是参加那个画面很特别，就是要丢很像垒球职员，然后打击训练，然后手背训练，然后投手实战，然后那个阶段就很多教练会真的拿着本子这样
1: 在记录，
0: 就是很像真的是很像是那种很像被人家要签你的感觉，对，然后当时还穿号码衣。对，那时候我那时候穿还是穿19号，对，是粉红色。
1: 哦，都还记得。
0: 对，然后就穿着，然后就是很像那种被那叫什么
2: 选秀
0: 的感觉，对，然后就是展现自己，对，那是大家每一个有日本人嘛，有台湾人，对，就是我们就这两个国家，那其实很特别，是日本的选手是很强势，很表现自我。对，那我们台湾，我们可能三个觉得说，哦，我们是来看看会不会走啊，因为日本一定会想说，哦，就选日本的。我们是其实是算是一个想说挑战的心态去了，没有很大的告诉自己说，哦，会走。然后后面就是有人联络曾琦，因为曾琦会比较会日语，然后就问说，哦，有兴趣就是你们一起来，那你们有没有想要这样子？然后我们就说，有的话我们当然想要啊，就那个契机我们就机会进去了那个日本，对，然后还跟他们的一个像是说他们的秘书长嘛，就比较头比较大，然后来跟我们吃饭，然后告诉为什么会选我们三个，是希望台湾人也能像日本一样重视女棒，所以希望我们三个是一个开头，对，这个心情去带动我们三个，也能带动台湾的女棒越来越好。
1: OK。
3: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那当然，他们有站在一点点那种推广的角度，可是你们要受的训练其实是一样的嘛。那当时你刚加入，跟着你在台湾自己的这一些训练的方式啊，或者说教练的要求。你觉得最大的差异，或者说比较不能适应的有哪些吗？
0: 语言吧，
1: 那语言
0: 对语言是第一嘛，然后再来就是，他很特别，是他们的教练会给他们一套的训练的该做的专项训练，再来就是基地体能，再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是自主训练，会有一个时间是给你自己调整你自己应该要修正的动作，的专项来去做，他不会像台湾可一贯就是老师给的课程。你就要吃完，那吃完之中，你可能每一个人的训练方式不同，对，每一个人的要求，自己的专项训练也不同嘛。那你要如何在那个短时间调整，其实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日本的教练是 给予我们的是很空间很大，你可以专项自己的自主训练，自己出课表，然后再加上，教练他不会属于是责骂，他是当下直接告诉你你的缺点是什么，你要如何去修正，给你的方向很明确。对对对，
1: 所以引导比较多一点，不是说他好像就要求把你磕成什么样子
0: 的感觉。对对对
2: 对，那这时候听起来好像就要很自律，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0: 对，
2: 那我其实很好奇，像这样兜兜转转了一大圈，有中间又参加了女棒啊，又飞了日本，是什么机缘又让你再次回到企业女子垒球的赛场上？
0: 就是老师告诉我，你有了女棒的国手经历，那你为什么不要去尝试女垒国手？他就这一句话问了我，然后我就说，其实我那时候很抗拒，因为我想说，因为我那时候为什么暂停了日本职棒，是因为我家里的家境的问题，因为我阿公的关系，所以我想说我要回归现实面，我要好好工作。对，那当时他其实跟我讨论了两次吧。然后我后面觉得说，我现在好像还不需要把家里的责任背那么重，那时候才25岁，对，我想说，我不如去挑战看看，对，所以就回到了女垒这样子。
2: 那大家都知道，妹妹小林也是企业女子垒球的选手，那你们身为姐妹又是队友，你们是怎么平常互相扶持、互相影响进步的？
0: 我妹妹，我跟她差5岁。但她是我最小的妹妹，然后是因为也是因为家境关系，我想说把她带来高雄，所以她是国中的时候，国二的时候才接触垒球。那我没有想说她会打得多好，我只想希望是把学业这个东西我能先完成，这是我最主要的。因为我爸爸妈妈很快就离开了，所以我就是肩负可能父亲母亲的责任，去把我妹妹就是照顾好。那我就第一是他自己也喜欢打球，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其实常常叫他丢球，我跟他 catch ball 丢球。然后那时候我们乡下我们就有报纸，我们用报纸做的，然后我就是用那个球很大力丢，然后就是他当我捕手，然后其实他很害怕，可是他又很喜欢去接球那个快感，所以那时候就是讨论说要不要就是来高雄打球。那很高兴他也能撑到可能跟我企业联赛的时候当队友。其实队友又是敌人的概念，因为我们是外野手，对，我们就必须要拼那个先发，然后在那机缘下，我们又一起进入国家队，对，那时候他其实说他一直都把我当成
2: 榜样
0: ，也是想要超越的对象。那我告诉他说，我觉得你超越我很难，因为我们的年纪很差很多，然后我经历的都比你还要多，然后。你要进入国家队，然后你要成为正选名单的时候，你应该要，挑战别人离你相近的人会比较简单一点。他反而是想把我干掉，然后我就说，你的，我们是姐妹，你为什么要把姐姐干掉，然后你进国家队名单，然后你其他人，你应该是拼其他人吧？对啊，然后其实我们算是，我是他长大之后。我们比较像好朋友，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我像是正是姐姐，对他很严厉的那一种，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亲人，又像朋友，然后又像知己、闺蜜，很多。我觉得我们聊个天可以聊到1个小时，对，很多可以延伸去聊天。然后他现在是也退下了垒球之路，他去往军人，对，他也是想说。他的能力也没办法继续超越我吧，开玩笑。对啦，但是他所以他说就好好的工作，然后就去找军人这样子。
1: 你刚刚提到说想要抢进国家队的这个席次嘛，那是哪一位教练或说重要的人物鼓励你，就是再回到女垒，然后想要好好拼一下这国手资格？
0: 影响我最深的应该是。韩庆礼老师吧，对对对，我觉得其实我亚运2023的亚运结束之后，我其实有断了一年，没有再回进去垒球。那韩庆礼老师就是有打电话跟我讲，因为那时候在工作，他打电话跟我讲说，你有没有兴趣再回来打垒球？ 那我就其实那时候通话很久，然后让我感觉他的感觉是，他重新在我最关键的时候重新 接上了我。哦，对对对，他觉得是让我觉得是他很靠看好我，而不是觉得唾弃我，他觉得我还有机会，只是还没被还没准备被看见。所以他那通电话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被人家看好，所以我在想说不如再试一次。对，那进入国家队，其实在我最低潮跟不好的时候，其实都是韩老师看见，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国家队没有看过国那个连女垒国际赛的不同，因为我看过女棒嘛，女棒的球速也大概100迈，差不多。那垒球，哇，吓死人，110的体感，110的体感，然后感觉是外国人，感觉一踩就在你面前，
1: 对对对，
0: 那种感觉不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很像那种感觉不会打球的人，就很像刚进来打球的那一位选手，就是一直挥空啊，三振啊，然后接球接不好啊。可是韩老师就一直都鼓励着我，然后一直 push 着我，就是不管在国际赛场上，你不管你的能力怎样，他还是努力让你先发，然后去接应每一场比赛，然后就当作是吸收经验，然后蜕变现在的自己。
1: 对，所以你今年又是这个联盟打击王嘛，那是。而在那之前，就刚刚我们说这个韩老师给你的一些提携或者说赏识，除了他给你的这个信心之外，实质上的这个球技的改变，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努力嘞？因为你说一开始打不到嘛，那后来怎么样子能够变打击王？
0: 有，应该是说那一年离开垒球那一年，其实我转变变成教练。对，然后那时候在 Sport 的运动表现的公司是好像是崇越公司的，对，子公司
1: okay,
0: 这样子。然后当时是教练身份，你要学习如何让选手提升他运动表现。你不只有专项是再来基地体能，这样疲劳、心理，其实这些有关于在怎么提升运动表现，那自己的周期规划。对，你要如何减量的重要性，其实这个东西好像真的有关运动表现，选手应该如何提升。对，那再来转变回来在 场上之中呢，其实是有关之前在那一年学到的东西演变到自己身上。对，不再是以前的自己努力就会有成果，需要方法。对，你没有对的方法永远都不会成功，所以我也许是真的找对我自己的节奏与方法，所以造就了那时候去年的打击王。对，
2: 那我很好奇嘉文，对于你未来的规划，你有一些目标还是计划了吗？
0: 今年垒球在2026年，就是今年嘛，就会有个世界小组赛，那这有关在我们能进入世界杯的决赛，那就是在 A 队取两名嘛。然后我们就是现在是在6月的捷克会在进行世界小组赛，那再来是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就是我们现在的最终决战之路。对，那再来就是我们奥运女垒终于有进入对奥运的那个项目之中，其实很期待，然后也希望我们女垒能。再创佳绩，然后也能进入了奥运洛杉矶，
2: 就是也希望各位球迷朋友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台湾的女垒。
0: 是，
2: 那最后想问嘉文，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支持你的球迷们说？
0: 我希望粉丝们能就是可以认识女垒，然后不管什么项目也好，对，女棒也好，女垒也好，其实力与美的展现其实是会跟男生不同，然后相信这些。我们这些女生也是很努力的在训练，然后也为了国家，然后创佳绩的努力会被希望大家能看见，能多多支持我们。然后我们也有新的粉丝团，那个全是台北，然后是 IG 跟 FB 都有，然后企业联赛的粉专也有，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这样
1: 好，因为家庭的关系，我觉得叫让我感受到她是蛮早熟的。那在健谈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 对于很多的事理啦算是很明了的，所以我相信这也对他在运动场上能够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都去解决都愿意去面对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2: 平常我们都是在帮男子棒球应援，现在会让我更想要去看看女子垒球啊，女子棒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比赛风格，就很想要实际的去看看他们，然后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可以知道台湾有女子棒球女子垒球，然后一起支持他们。
8: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今年第一次的大剧团五月大剧团的表演，有很多紧张，有很多担心，因为来很多大明星跟大明星的粉丝，所以我希望给他们看我很棒的表演。
2: 你们在休息室也都是用中文吗？还是
3: 基本上都是？
4: 对，基本上都
3: 是。他也是跟中文跟我们吵架。
4: 对。
2: 他会骂些什么？你都骂些什么？
4: 来，
1: 哈哈派克。
4: 谁吵哈哈派克？
3: 准哎。
2: 我们先请 Mingo 来回答好了。最不习惯。
1: 蟑螂，我真的不喜欢蟑螂。
2: 那所以你一定有被吓到过吧？就是有被蟑螂吓到。
1: 哦。이렇게走路的时候，我跟小王一起下班的时候一起吃饭走了。但是夏天有很多
2: 蟑螂，
1: 所以我们这样小心的。
2: 小安也怕蟑螂。
1: 对，小王就
4: 用跑的，
2: 就全力跑。
1: 我在这边跑。
3: 只有你一个人，
2: 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就各自
4: 拜拜。
2: 台湾的蟑螂其实算全世界有名哎。
3: 对啊，而且会飞，我觉得很厉害。
2: 有飞过来过吗？
1: 对，我没看过，没看过。但是我如果我有看的时候，我是
2: 不会吃掉。那马来西亚蟑螂会让你很害怕吗？
4: 会。可是我觉得其实比起台湾的蟑螂，我更怕马来西亚的蟑螂。
3: 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我那边的蟑螂好像更会飞。哦，
2: 你的衡量下来是马来西亚蟑螂比台湾的还会飞。
4: 对，感觉是这样。啊
2: ，Mingo， 不要去马来西亚。
4: 不是吧？不是这样吧？
2: 我的 Hammond， 台湾的蟑螂经过。

0: 那两位哦，因为一位来自韩国，一位来自马来西亚，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环节是会比较有趣的，也就是台湾的特色美食体验，还有中文的考验。来到台湾生活，一定要适应文化啊，然后一定要来试试台湾的特色美食啊。因为有一些食物对台湾人来说呢，它可能是日常，但对外国的朋友来说，需要一点勇气才会需要尝试哦。我们来看看有什么。
1: 好。
0: 好，今天我们准备了三样台湾的特色美食哦，但其实有一样我觉得蛮大家都能接受啊，
1: 啊，
0: 那个没有，好，就是分别给他们臭豆腐、皮蛋以及一枚小泡芙。小泡芙哪是？小泡芙哪是？
1: 对啊，应该只是喜欢吃，
0: 是我们的特色美食没有错啦。可是应该我认为应该是大家都会愿意吃才
1: 对，都会喜欢。
0: 对，我把它留后面好了。对，先来尝试一下台湾的

0: 臭豆腐。Mingo 有吃过臭豆腐吗？
1: 有，但是这样的臭豆腐没吃过。
0: 炸的，哎，这个是炸的。我跟你讲，炸的台湾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2: 好赞。
0: 而且一定要跟着酱料，然后有一点辣椒，然后一定要加成台式的泡菜。Kimchi 跟臭豆腐一起吃
1: ，
0: 很好吃。
3: 马西烧，
4: 马西烧，
0: 马西烧，先试试看好了。那个 JC 一定有吃过了啦。
5: 我有，但是呢，老实说，炸的豆腐，我炸的臭豆腐，我那时候第一次试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行，臭的不行。
0: 没有，你要夹，然后跟。对，跟菜一起，然后一口吃进去。
5: 好，来试试看，
2: 一起 together，
5: 那么
2: 多。Kimchi，
0: 对对对，这样子没错。
5: 这样子，好可怕哦！先闻一下味道，
4: 没有味道。
0: 不错，
5: 闻起来不错。
0: 理论上这个好像会比
2: 蒸
0: 的还要臭啦。嗯，
2: 可能这间还好，
0: 可能这间没那么臭。
2: 对。
0: 啊，然后 kimchi 一起，对，一起吃，一起吃，是不是？
5: 好吃哦，
2: 好吃，
4: 没有臭的味道。
0: 对，其实我们的臭豆腐厉害的，
5: 来了来了来了，好近好近，
0: 我才正要讲。臭吗？
4: 臭。
0: 我们的臭豆腐不会，我跟你讲，台湾臭豆腐是闻起来臭，
2: 对，
0: 可是当你吃的时候就没那么臭了。
5: 是吗？
0: 对，
5: 没有，那时候第一次吃的时候不是这样。
0: 来，你加要酱料哈，酱料跟那个 kimchi 一起，
2: 满一点，
4: 好吃好吃，
0: 台式泡菜，
5: 骗人，
4: 好吃，
5: 骗人，
4: 真的好吃，
0: 可以啦，这个
5: 来试试看，
0: 对，
2: 哇，好大一口，不愧是六年的，
0: 对不对？有时候吃法。也是很关键，硬要强迫他们两个一定要喜欢臭豆腐，可是臭豆腐真的还蛮好吃的。
2: 我也觉得，
0: 我跟我老婆偶尔宵夜都还会想点臭豆腐。
5: 嗯，好吃，
2: 还行哦。
0: 勉勉强强，臭豆腐再怎么可怕都没有比皮蛋可怕吧？对你
2: 来说，我觉得皮蛋真的比较难哎。
0: 皮蛋主要是它的颜色，
2: 对，然后跟它口感。
0: 小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吃皮蛋是直接，我外婆会剥整颗皮蛋，然后淋酱油膏在碗里，就这样吃，
2: 对，
0: 就一颗，
2: 通常都这样吃，然后配豆腐这样，
0: 对，还是你是觉得皮蛋的颜色很可怕？
4: 还有我有吃过这个跟布丁一起。mix 都有吃过，
0: 皮蛋跟布丁，
5: 好奇怪哦。
4: 因为台湾
0: 综艺节目
4: 有名的 menu， 听说台湾有名的 menu，
2: 菜单有这个
0: 皮啊，不是布丁，是豆腐。
4: 布丁，
0: 布丁是甜的。
4: 哦，对对。啊？
0: 哪个店家这么出？
5: 哪里啊？
0: 这么出乎意料之外。
4: 예능에서요새유행하는메뉴라고들었어
0: 说不定，说不定可以哦。
3: 他说之前在综艺节目上说，那是那时候那阵子很流行的吃法。
0: 啊，那个应该是网络上自己玩弄出来的吃法啦。对，
4: 这个是我第一次皮蛋吃的。
0: OK， 那可以这样子试试看。皮蛋，
2: 我去。
0: 其实皮蛋好像，凭良心讲，好像台湾，台湾蛮多人好像也
2: 不喜欢，
0: 是不喜欢。
2: 对。但我觉得炸的蛮好吃。这个是炸的吗？好像不是。
0: 不是，这不是炸皮蛋。
4: 但是味道很，
0: 不敢，很臭。皮蛋臭还是臭豆腐臭？
5: 应该是臭豆腐，
4: 不是这个味道没有臭。
5: 可是，可是我现在觉得我口气好臭。
0: 马西寿，
5: 马西寿，马西寿哟！
4: 这个的食感，
0: 食感，食感，
2: 对，
0: 对，
4: 奇怪
0: 哦，
4: jelly 같은데 jelly，
3: 它很像果冻，
0: 很像果冻，对，跟一般吃蛋白比较不太一样，还是不喜欢，
4: 还好
0: 是
4: 不喜欢，
0: 好，那来 JC，
5: 我其实还蛮喜欢皮蛋的，
0: 直接拿小泡芙了。哦，JC 是喜欢皮蛋的，
2: 对，
4: 他喜欢。
0: 你们有加过酱油膏吗？很无敌哦！啊，一定要加酱油膏。
5: 皮蛋豆腐它给的酱汁是酱油膏，
0: 类似，
2: 对对 对, 對、哦，
5: 那我有，
2: 我觉得加了蛮好吃的。
5: 那我来吃口。
0: 皮蛋瘦肉粥也很好吃、啊，
2: 对，很好吃。
0: 然后你说的炸皮蛋也是很好吃。
2: 好、哦，喜欢。
0: 马西手游。
2: 苹果皮蛋。
5: 棉花西龙还不可以吃这个。
4: 应该这个喜欢，
5: 还不可以吃这个。
0: 这个小泡芙喜欢、嗯，
2: 再咬一口。
0: 所以 JC 的皮蛋是没问题的。嗯，韩国有小泡芙吗？
4: 有，
2: 有、哦，
4: 很像的有，但是这个比较 crispy。巴塔
3: 比较脆，台湾的比较脆。
0: 嗯、啊，韩国的就软软的。
4: 嗯，对。哦，
2: 那韩国比较像泡芙。
0: 那你喜欢这个？
4: 嗯，因为韩国很多韩国人喜欢这样的
2: 触感。
4: 哦，所以 air fry
2: 那个
3: 什么
4: air fry 五分
3: 烤箱
2: 啊，烤箱啊，
0: 就喜欢口感。
4: 对。
0: 有买小泡芙回去给家人吃吗？
4: 嗯，我的家人很喜欢，所以我没到这个的时候，今天没有这个吗？我啊，
0: 休息室就一定要有小泡芙。嗯，我老婆
4: 嗯很喜欢，
0: 最爱小泡芙。
4: 哦，真的吗？
0: 她昨天晚上才吃掉一盒。啊，给她吗？你吃。好，那小泡芙，我想 JC 就不太需要多那个，你一定是没问题的。
5: 他不让我吃，
2: 他自己私吞，
0: 好，这个台湾的美食啦，也介绍一下给他们。那小泡芙确实也是大家都会喜欢的。

0: 那美食啦齁也介绍一下给他们。那小泡芙确实也是大家都会喜欢的。那接下来是中文的考验也是今天最后的考验片段。其实哦学中文最有趣的地方哦就是很多句子你从字面上看起来是很简单好像也没有太多奇怪的地方。可你真正的要去理解却没有这么容易，中文本来就是博大精深，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用几个小测验来考验一下毛毛。本来这是考验 JC 跟 Mingo 啦，但是其实后面我觉得有一两题根本是在考验，
2: 根本是考验我的。
0: 对，
2: 我觉得我可能才是那个可能中文不好的人。
0: 我们请两位拿后面的白板，小白板，对。然后题目就让毛毛来念一下。
2: 好，我念慢一点。
0: 对，有选择题给他们。
2: 好，
0: 好，我们一题一题来哈。第一题，请毛毛来出题。
2: 好，那我念慢一点。Mingo 仔细听
3: 啊。慢一点。
2: 今天很累，所以早点睡。结果因为太早睡不着，最后比平常更晚睡。请问这个人最后怎么了？来 ，A 很早睡着。B 一整晚没睡。C 比平常晚睡。D 比平常早起。
0: 这Mingo能听得懂，我觉得很强哎。如果他真的能听得懂的
2: 话，那他应该是天才。
0: 他应该有理解一下。其实这个答案蛮简单的啊。
2: 对。
0: 除非我意会错了，应该是蛮简单的。
2: JC 感觉应该不痛不痒。
1: 对啊。
0: 要注意那个句子啊、注意那个句子啊、好，所以两个人数到三，我们一起翻牌。
1: 好。
0: 一、二、三。
2: 噔噔、哦，
0: 答案是他们选的都是 C，、比平常晚睡。
2: 答案答案。
0: 上面的韩文是什么？
3: 更晚睡觉。
0: 更晚睡，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他是听得懂的。其实刚刚整个题目最重要就是最后那一句了。
2: 对，没错、
0: 好，两个都得一分。
2: 厉害厉害。
0: 接下来题目二，毛毛请。
2: 题目第二题。在台湾穿衣服只有两个标准，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请问冬天要怎么穿衣服 ？A. 穿多一点 ，B. 穿少一点 ，C. 看心情穿。
0: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答案它并不是很标准、要我会选 C 看清楚。
2: 对对啊，这个应该会犹豫一点。
0: 对，能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好，
2: 犹豫了、
0: 但是题目是请问冬天要怎么穿衣服、都写好了吗？好，数到三，一 JC 换
2: 你了 JC。
0: 他旁边不知道写了什么，现在擦掉。
1: 没有。
0: 好，来数到三，一、二、三，答案都是 A。
2: 有，都答对了。
0: 两句话的意思其实字看起来是一样，但是意是不一样。那 Mingo 旁边的韩文是什么？
3: 冬天、夏天。
2: 冬天、夏天。
0: 冬天、夏天。
3: 冬天、夏天。
0: 都多穿点。
3: 都
0: 穿多一点。
3: 都
0: 是吗？
1: 都
0: 不是这个，都穿少一点。
1: 都穿少一点
3: 啊？不是不是，冬天跟夏天，我听到冬天跟夏天，但是听起来冬天穿很多的，夏天穿很少的，所以我问题是冬天嘛，所以我冬天A。
2: 好厉害、
0: 但是他的答案是对的，
1: 对
0: JC 的也是对的，
1: 对，是对的。我刚刚原本呢想选 C。
0: 那为什么？
2: 应该写这个
1: 辣妹是没有冬天的，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0: 辣妹是没有冬天。
2: 那写这个刚刚有说到 C。
0: 对啊，像不怕冷的，不怕冷的人就还好、看心情穿。好，来第三题。
2: 第三题，以前我喜欢过一个人，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过。说这句话的人现在的感情状态是 ：A. 单身 ，B. 热恋。C 失恋 ，D 暧昧。
0: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哎。
2: 这蛮难的。
3: 再一次，
2: 全部。好，全部好。 以前我喜欢过一个人，嗯，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过，嗯，说这句话的人现在的感情状态是，嗯，A 单身 ，B 热恋，嗯 ，C 失恋，这个、D 暧昧。
0: 这个有三个答案，我觉得都很有机会啊。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2: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答案。
0: 说这句话的人现在的感情状态
2: 是，
0: 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过。没有啊，再怎么样也有两个答案是可以成立的啊。好，两个都学好了吗？
1: 这次学好了。
0: Mingo 也学好了。
2: 这里感觉比较难一点。
0: Mingo 从吃完皮蛋之后，好像心情都没有很好。好，数到三一起翻，一、二、三，
2: 噔噔。哇！哦，这个
0: 好，那个他的等一下 ，JC 是写 A 单身。答案是正确的。好。可是他也有可能是失恋啊。
2: 我刚刚其实才失恋。
0: 对啊，以前我喜欢过一个人，但是现在我喜欢一个人过，他可能是失恋啦。就是有点怪，
4: 如果这边是失恋的话，他现在不会喜欢一个人过，他现在
0: 是。原来是一个心情的状态啊。所以 JC 是对的。好，那 Mingo 是写，他写的很复杂。一个很小的 A， 然后叉叉，然后 B 旁边又一个问号，然后那个是男生女生吗？还是
3: ？我听说以前。

一个人，喜欢一个人过，现在一个人爱过，所以我觉得他都爱有两个人了吗？

0: Oh my god！ 我也是 Oh my god！
1: Oh my god！
2: 要等他一下，他需要开始做笔记。
3: 好，题目是，请毛毛。
0: 题目是，要是我念错了，再请协志哥念。
3: 我来补充。
0: 来，人要是行，做一行，行一行，一行行 一行行一
3: 失败，
2: 放弃，
0: 好，难啊！
3: 题目是，题目是哈，第四哈，人要是行，做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做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这句话主要想表达什么意思？想要逼死 Mingo。
0: 来 ，A。工作做太多会很累。B， 一个人能力好，做什么都容易成功。C， 行业选择比努力重要。D， 只要换工作就会成功。这我也不会，超级难。
3: 好，这其实蛮简单的，但是这个有点像绕口令的中文，确实。有一点点难度，
0: 对，
3: 因为第一眼我看到的时候，我也不晓得那个差别是什么，对，但后来念完了之后，就发现说，哦，是这样子的，他懂逻辑之后，他就变得很清晰。这个 Mingo 会懂，真的是厉害，
0: 感觉他是盲猜，
3: 而且 Mingo 今天的答案都会有很多的注解，
0: 对，
3: 还有会选这个答案，他是有想法。我们先看，我们先看 JC 的好了。JC 写的答案是 B， 一个人的能力好，做什么都容易成功。不是因为工作做太多会很累吗？你工作做太多不会很累吗？
2: 我会很累，需要放松放假。
3: 对，是 A 也是对的，只是不是表达在这。好 ，Mingo 写的答案是
0: O
3: C， 很多问号的 C。
2: 对。
3: 然后那个这个韩文字写是什么？
1: 行，因为我听到有一个一行行行行，二行行行行，三行行，所以是行是什么意思？啊，
3: 行的意思呢，比较像是一份，比如说拉拉业就是一个行业啊。我差点被他问倒了，就差那一点点，突然不知道行，
2: 厉害厉害，
3: 突然不知道行怎么解释，对，像拉拉队就是一个行业，
1: 行啊，
3: 所以这是行，但是你的 C 答案是错的，所以 JC 对了，四题下来 JC 得了四分 ，Mingo 得了两分，所以 Mingo 可以获得一颗皮蛋，耶、
0: 恭喜恭喜，好吃好吃。
3: 对，今天很开心哦，就是可以跟 JC 还有 Mingo 来聊天，然后也理解一下他们就离乡背景来到这边呢，工作的一个心情。我们看到呢，追梦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离开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环境，重新适应生活、语言还有文化，每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可是也因为这一份勇气呢，可以让他们在台湾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也让更多的球迷看见他们的努力。
0: 没错，也希望大家在球场上看到他们的时候，除了掌声还有欢呼，也记得他们其实在校园的背后其实藏了很多不简单的故事。
3: 是，不晓得接下来会怎么样，但是希望JC 也好或是 Mingo 也好，在台湾的这段工作跟生活的期间都可以得到满满的收获，然后是开心的。也谢谢你们来九局之外跟我们分享所有的故事。
0: 对，没错。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3: 我是孙协志，
0: 我是毛毛，
3: 大家再见喽，拜拜，谢谢两位，
2: 谢谢，谢谢，辛苦了，拜拜。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

0: 他每一周要扫，没错，但就是
1: 他不指定他的那个时间。然后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他我在做，他跟我边聊嘛。
0: 你这样压着，然后这样给他擦，没有对不对？有吗？一定。
1: 他有提供椅子。
0: 好，比如说这个电视柜
1: 上面的外围嘛，然后在画面这样子，然后他那个电视是在墙面。是这样子，
2: 这边是志善基金会北区工作站，我们主要服务是都市原住民的原住民妇女，对，然后再就是很多都是从原乡移动到都市生活的，可能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这样子。因为妇女有多重性的问题，比如说她有照顾家里的压力，再就是要适应都市、适应职场。对，那通常从原乡来到都市的族人，基本上他会面对到生活的适应、语言、还有教育、还有经济的适应。

0: 早上9点可以。
1: 那我们24号见喽。
0: 好，没问题，拜拜。
1: 拜拜。
0: 这样可以吗？
1: 我很想
0: 傻，不是你要直接跟他敲时间，我跟你讲，你一定是不会使用手机。
2: 快乐大潮的这个妇女经济赔率计划，我觉得真的有让都市原住民的妇女，她想要兼顾家庭，然后又想要有自己的一份收入，然后这个工作又其实就是很弹性、很稳定，对，然后又就是她又是可以及时有现金的收入，其实有蛮大的帮助到妇女要面对日常的一些问题。未来就望提供妇女，不管是就业或未来她想要创业的话，这边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提供她，协助她可以进到就业市场，然后稳定这样子。对，
3: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讲一牛米饲半牛人，哈，真侪人呢真爱变少。因为我一个朋友的就爱变少，他说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衣服洗得也是干干净净，然后烫得很工整，哇，老公跟小孩就很开心，然后他看他们开心，他也很开心，在做事情的当中呢，他也觉得很疗愈，所以呢，反正就找到你心里想做的，然后可以疗愈自我的，不然现在世间有很多人都不敢看新闻，看了新闻说心情很恶杂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在清洁打扫的过程当中带来的人生观，还有他们怎么从生活的大小事看见生命的力量。首先欢迎我们居家打扫阿上蔡美玉，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打扫阿上蔡美玉。
3: 北区工作站主任，至善基金会的田淑伟田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我是北区工作站的主任淑伟，也可以叫我把奈。
3: 把奈，好，接下来欢迎我们日好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张君浩，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君浩心理师。
3: 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心理建设得很好啊。来，先为我们非常有活力的打扫阿尚哈，介绍一下。哎，有真侪人就爱变扫，哈，拢买个一挂有诶无诶，啊，结果拢就歹用诶啦。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用的打扫工具跟方法？
4: 因为现在的装潢的东西种类越来越多，所以清洁用品要跟着一直在进步。嗯。我们一直也要在职进修啦，应该这么讲。然后我觉得这一个行业对我来讲最主要的是你真的肯放下你的身段去流汗去做这一件事情。只要你肯学，
3: 都不用去健身房，直接打扫的话汗流浃背，又省钱。
4: 不一样的汗，不一样的汗。对对对，
3: 所以有时候公关窟嘛才能用的啦，有的人吃口较好的工具，你不会用就是不会用。
4: 对对对，
3: 那方法就是要得宜，然后又要雇主喜欢的方式。
4: 对，有的人他强调有机天然，可有机天然其实用这么久，我觉得一个有机天然可是他都没有办法
3: 清洁，
4: 对，除掉污垢，这个很两难啊，说实在。可是现在我发现很多清洁用品慢慢也在升级中。
3: 对，
4: 有时候我们没有戴手套，它去污力很好，我们没有戴手套不会伤到手。哦，现在清洁用品也非常的进步。
3: 哎，有很多雇主都说我不喜欢用洗洁精洗碗，那么热水一直冲一直冲，冲得掉吗？
4: 对对，是这样，冲得掉，
3: 冲得掉。
4: 对，哦，
3: 对，用那种菜瓜布，然后用热水一直把它冲。
4: 对啊，有的人伊不用菜瓜布，会用那个菜龟车啊。对，
3: 哦，您给我菜龟车啊。
4: 有的客人会煮比菜龟车啊，觉得那个是很天然的东西。哦，那热水真的冲得掉。热水冲得掉。
3: 那讲一下，不知道你书里面有没有写啦，你有没有碰过那种去打扫啊结果好脏乱的案例？
4: 都有。可是我们归类为好客人坏客人，这样对我们应该统称为坏客人。可是坏客人对我来说，他反而让我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我举一个好了，一家五口，就是夫

0: 妻和三个孩子，嗯，你每天你每个礼，我们是一个礼拜工作一次，你每个礼拜，我是星期四去打扫，
1: 去几个小时？
0: 四个小时，
1: 四个小时，
0: 对，
1: 四个小时一个单位就对了。
0: 对对对，嗯，啊，我们四个小时，我每个礼拜四去开门，他的客厅永远有一个行李箱。因为他们每周五都会出去度假，哦，可能下班放学然后去度假，啊，星期天回来，嗯，很好、嗯，啊，那个行李星期天回来就放在那里，就放到你星期四去打扫他就在那里，那你去你要把它打开你就知道他上个礼拜我去哪里玩了，海边就有沙子嘛，啊，是喂小羊喂什么就有树啊什么，然后他依赖你的程度到这样子
1: 啊，他可以把它放在全部都把它堆在行李箱里面
0: 一个礼拜。比较震撼的是他的后阳台就是一堆衣服衫，一个礼拜一家五口的衣服啊，那一堆衫里面有小孩的尿布，有大便，
1: 什么？
0: 还有
1: 可以放个礼拜？
0: 对，还有女生的生理用品这样子，
1: 什么
0: 都黏在上面。哎呦，
1: 啊，他不会煞气哦？
0: 不会啊，都蚊虫满天飞。哎
1: 呦，天哪！
0: 别主持人不要在这里啊！可是这样的场景，哦，你看的时候很震撼哦。可是你经过四个小时的奋斗之后，啊，你每次下班。
1: 啊，精疲力尽，
0: 没有嘞，
1: 很有成就感。
0: 对，然后你就会期待，我就自己想到自己是不是有病，这样你就期待下个礼拜打开，
1: 又是这样，
0: 然后你就然后
1: 啊，你有负责打苍蝇吗？
0: 那个我不怕嘞，那个我不怕，我只怕没钱。哦，
1: 哇，天哪，
0: 很震撼，很震撼。哎，
1: 但是他有规定，你说四个小时里面都要打扫得很干净吗？哎，不，我嘛是那个摸一下，看一下菜的，啊，你们一下水的，
0: 哦。不行不行，我一直跟伙伴教育，我们收这样的薪水，你一定要付出相当的劳力嘛。嗯。就跟他那个吃一个物件，啊，最后叫周家六七袋子，你必须要同样的品质，人开安那钱请人，那袂使底下混嘛。
1: 所以你也吃足饱的。
0: 就吧，我那时候一餐可以吃两个便当哦。
1: 打扫完之后还是之前要先吃饱再去打扫？
0: 之后
1: 嘿，
0: 以前很穷的时候都吃半个便当，到你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一餐吃两个，因为你才有力气继续工作啊。哦，
1: 我不敢想象哇。
0: 可是我对这样的环境，对当时的我来讲，他给我的震撼教育真的是震撼教育，到日后我再碰到类似这样的客人，我就习以为常，没啥会。
1: 因为那时候想要赚钱，所以只能接受。
0: 对对啊，你挑战过后，你可以胜任那些东西，后面的一些工作，你就觉得小 case 小 case 啊。
1: 所以你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半个人在家？
0: 不在啊，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1: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0: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别招。
1: 对对
0: 对，就一直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也没有做广告，嗯，而且这假做后阿拉盖小姐的这样
1: 假后到修补，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曾经这样四个小时一个单位，你曾经一天做几家？
0: 做四家，
1: 4×4=16，16个小时。嗯，然后中间还有车程呢，还是你楼上楼下都包给你了？
0: 我就那要是那一天四家我都接在这附近的，嗯啊，然后中间都没时间吃饭嘛，啊，我的标配的是馒头加蛋，啊，就停红绿灯，咱塞一个。其实红绿灯再塞一个，我当时多用了两个卡，哦，就怎么给掉这样子？
1: 哇，天哪！
0: 可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心酸、很可怜，可是你在下班的时候，你的口袋是鼓鼓的嘞，
1: 都领现金。
0: 对，
1: 哎呀，无人提也没人给你现金
0: 啊，他们会放
1: 啊，放桌上。
0: 对啊，现在就直接手机转过来，很方便。我们不得回人可以给我们钱。嗯，
1: 对，
0: 因为曾经有客人跑掉的。哦，对对对，
1: 哦，所以不用拼了好诶，
0: 拢拼了好诶，啊，这个工课很做工课很摕到钱，对家庭足 困难的家庭是很好的一个资源的系统，每天有。对对，
1: 所以你帮他洗了那么多衣服，你还帮他烫，
0: 然后有的客人要烫，
1: 还要放回去他原来的橱柜吗？
0: 这个家庭不用，因为四个小时这样已经极致了，对对。
1: 啊，这个你怎么不会跟他要求说要八个小时才做得完？
0: 哦，不行，八个小时在那里自己身心会受不了。
1: 哇，这个哎，打扫阿尚真的，哎，心态非常的好哈。但现在讲的还蛮开心的，但是有经历那段苦日子之后，后面都唔惊啦，什么都唔惊啦哈，这里来。
2: 这个纸箱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你囤积的这些东西，可能代表着你心里面小时候受过的一种伤。
1: 那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勾起他的回忆，
2: 对
1: 对不对？对，我在说我自己。
3: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4: 我们在身上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5: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哦，
6: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7: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3: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哦，一共四点钟算一个班，然后呢，哎，这样苏伟，你们也是这样算的吗？
1: 对，现在目前坊间的计算方式是这样，一个小时一个班就是四个钟头这样。
0: 然后听说你还辅导到人家买房子哦。
1: 你说我们的服务的妇女吗？
0: 对，快乐大嫂。
1: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我们快乐大嫂的第一位成员。嗯，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她的家里的状况也很辛苦，然后她要独自带一个身心障碍的侄女。哇，对，嗯，对，就是她的孩子这样，所以她就是那时候就是又刚好有一些债务，所以那时候她就想办法怎么还清这个债务。但我们也有透过一些法服的单位，然后提供她一些资源，让她看能不能就是透过这个工作可以慢慢把债务还清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妈妈也其实她也很积极很认真，对，就是从一开始的不信任这份工作，到当她收到这份收入的时候，她才觉得哦，这是真的可以
0: 改善她，
1: 对，改善的收入，然后觉得哎，真的可以试试看这样。所以她就是从一个客户到两个客户，慢慢增加这个客户。就像蔡大姐说，她你的口碑做得好，你的客户就会一直介绍你的他的客户跟家人给你这样。所以你的客户是源源不绝的。
0: 所以她真的在台北买房子？
1: 她是买一间法拍啦。嗯嗯，对对对，他是买法拍，
0: 不会是买到蔡大姐的。
2: 我就在高雄，
1: 他在高雄，对，他就是透过定期的工作，然后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然后开始在想他怎么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可以居住的环境，所以他就自己上网找一些资讯，然后在想怎么分配每个月的支出，然后每个月慢慢还，然后再买房子这样子。哇，他是先还清债务，对，然后才开始规划要在台北买一间房子这样子。
0: 那他一天也是做16个小时吗？还是更突出？
1: 他的话，他因为他要带一个身心障碍的侄女，所以那时候
0: 对，
1: 所以他没有办法到蔡大姐那么厉害，一天4个班这样子，顶多2个班啦。哦，对，两个班
0: 就能买房子嘞。哎，大家有希望了，对不对？只要你肯走啊，
3: 对对，哦，
0: 肯做实做，他就可以有机会享受他的人生。
1: 但他这也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
0: 2年很快的啦，
1: 对，两年才开始要想要买房子哦，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些债务，对对对，
0: 好棒啊，对，慢慢一一解救大家，哦，哎，像刚那个打扫阿尚在说哈，就是说，哦，有一个衣服衫，哦，当然他那个应该不算囤物症啊，我们。

0: 我们请教一下，心理师哈，就有很多人就，我最近看新闻有没有？哇，清了几吨的卡车出来，就是有囤物症。这个为什么有人会一直囤积东西？他背后是有什么想法跟问题吗？
1: 如果要从大脑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一些人他们在对于整理东西或者是组织东西这件事情上面，本来就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0: 没有逻辑。
1: 他们想要，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有逻辑的去整理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某一些人在大脑发展上面的时候，他们觉得其实蛮困扰的，因为他们其实想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做到。可以靠一些训练，可以靠一些训练让他去找到一个怎么样帮忙自己属于一个自己的一套整理方式或者整理的策略。那不过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撇除这个大脑发展的问题以外，有一些人的囤物是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是真的想要那个东西，那他们也不一定真的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囤起来我买多一点有什么好处，而是这一些物品可能在他们的经验里面代表了某一种很重要的象征。所以如果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在家里面他囤积了很多的，比方说很多的灯泡，他买了一大堆的灯泡放在家里面，可是你说他真的用得到吗？其实他用不太到。可是如果这个人有机会在心理諮商里面去跟他谈一谈的话，其实会发现说他的囤物对他来说，这个灯泡其实有一些重要的意义。比方说小时候他住在一个比方说一个很狭小的房间，但是这个房间里面就只有那颗灯泡在，就像是他的太阳一样，就是举个例子来说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说，哇，这个灯泡不只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物品而已，而是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我生命可以活下去，我可以延续下去的象征。
0: 所以他失智的时候就会拿那一颗起来看啊，所以不是失智哦，哈，失智也是指不如意的时候，他会拿起来看吗？
1: 有一些人可能不会拿起来看，但是他们会想到说，因为囤物其实代表着一种失落，他曾经在他的早期里面，他有一些东西被拿走了，他被剥夺了，或者是被抢走了，所以长大之后他可能会想要补偿自己这种心里面的不舒服的这种空洞的感觉，让自己把这些东西囤积起来。那就像刚刚前面说，就是他不一定真的要，他也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也觉得说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囤这么多？可是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安全感，我有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很多囤物症的人，他们会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你不可以拿，你不准抢走。
0: 那纸箱呢？很多人囤纸箱哦，
1: 这个就会变成说，那是不是纸箱对他来说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那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心理諮商，要对于一个囤物症的患者来说的话，其实有一个首要的前提是，我们会需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到底重要在哪里？这个纸箱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你囤积的这些东西可能代表着你心里面小时候受过的一种伤。那当然这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这样啊，所以所有很多囤很多东西的人，你们不要再讲他了。人家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勾起他的回忆，
1: 对，
0: 对不对？对，我在说我自己，
1: 绝对对那个人来说都会有一些意义在里面，不只是那个东西本人而已，而是可能有很多他会联想到很多的经验啊，很多他小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事，不管是好的坏的，他想要把这些东西留起来，或者是他想要补偿自己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0: 那很爱买，连标签都没有剪掉的那种，叫囤物症吗？
1: 那可能要看他经济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买。如果今天一个人他经济上他想要买很多东西，而且他也蛮有钱的，
0: 以前匮乏，所以现在想要买很多，
1: 这可能是其中一种可能。但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有钱，然后也不会囤积物品，那我们就会说，那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吧，没有关系。但是通常会到囤物症，或者是到我们心理师的面前，一定是因为这些东西影响到他本人，
0: 对，
1: 或者是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快受不了了，
0: 来控诉，
1: 对，所以他希望我们来处理这个东西。
0: 最好有一个大家都说整洁明亮的家啦，没有那太干那连走路的所在拢总无，然后那太干那都爱请打扫阿上去啊，打扫阿上什么都不怕，连阿飘都不怕，
2: 只怕没钱。
0: 你真的遇过阿飘哦？
2: 我遇过两次。
0: 真的假的？
2: 真的，一个是凶宅，一个是自然死亡的。我们来讲凶宅好了。
0: 好好好。啊、
2: 我平常的工作就是上午一间，下午一间，平常大概都4:30，正常啊。有时候临时加进来不一定。那因为我基本上有固定打扫的客人，那还有配合房仲公司。那房仲公司那一天早上大概快10:00打电话给我。他说美玉，我知道你都15:00下班。我说对，这现在有一个 case 很急，可以你中间插一下吗？中间、你以你的速度不用1个小时可以赚1000块好吗？当然嘛，好，接了接了啊，我就
0: 都没有问说打扫什么啊，去哪里一定要问啊，打扫什么，然后家庭
2: 状况。他有讲，他说那是一个套房，很简单，灰尘有点厚，没有厨房，你地板拖一拖就好了。就是让它灰尘看起来没有那么厚。
0: 我还1000块打电话去。
2: 对啊，照帮他拨嘞。他打电话给我，很高兴啊。我就中午没吃饭嘛，就赶快冲去现场，然后那个电梯一打开，哇，一条长廊，像那个哎那种监狱啊那样，几间几间，
0: 他们都隔间嘛。
2: 对啊，那个套房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哇，好多间。我还记得这样进去，然后是在左边，那我开门进去，哦，开门进去右边是厕所，他的厕所有浴缸，套房有浴缸，然后进去就是一个单人床，还有个床头，就这样，这个房子的格局就这样。一般我们打扫房子污水都会在阳台处理，那个房子我就它有阳台，我就走到前面那个阳台，我想脏水在那边用，结果它没有水龙头哦，没有水龙头，我会注意一定爱滴厕所处理，对啊，因为他刚起做临时，说我也没有带水桶，我就把那个浴缸塞住一滴老水，也没有带，伊有甲我讲青菜溜溜的，得好，你1000块，好，我就欢喜哦，那个水刚开始很脏嘛，你的拖把滴水浴缸，哇，好脏好脏，那你就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澈，打扫到6-7分的时候，你大概哎，你有看到那个浴缸的水有点清澈了，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生浮上来，那个男生
0: 真的假的啦？
2: 那个男生好狰狞哦，而且他四肢是卷曲的。那浴缸不是拢安倒嘞吗？脚在水龙头那边，他是反过来，他的头是在水龙头下面。他浮上来，他刚好就压着那个他注意的所在，我就跟丢。我觉得那个拖把这样就。他有点不见，然后就赶那个水那个塞子拿起来，水流掉，他就不见了。可是我还是继续要完成啊，因为1000块哎，我就把它塞住，然后水
0: 什么？你都不怕？哎呀，我照跟他背嘞。
2: 哎，我打扫房子有，我有一个习惯，我不会关大门，因为我要让整个房子透气嘛，因为关很久，我任何的空屋我都这么做。哦，我又塞住，然后一直流，他一直浮上来，我一直。
0: 你是真的假的啦？你来这么大啦？
2: 他的照干他背，然后我就是逃离现场之后，我也忘记我们有没有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拿钥匙，
0: 我给房仲。
2: 嘿，我说张小姐，那个里面有人被杀死哦。我说美玉怎么知道？我说是男生呢。他说对啦。我说你哪无讲啊？够恐怖的，啊，讲你都唔敢去啊。啊，讲了你就不敢去，要讲的也是对了，反正赚到了啊。可是男生最终也没有跟我回家了，可是
0: 因为你一直求他，一直求他，一直求他，你大就知呢。
2: 哎，较少年较有胆，今麦较老较无胆，因为今麦较有钱。
0: 这个哥哥真正危机都是你了。

0: 有一些人就想说，你不怕没很可怕的鬼，你不怕？
1: 对啊，很可怕哎、欸。
0: 我怕啊，可是当你变成穷鬼，我们穷过。当你变成穷鬼的时候，别人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我们受过这样的言语的、眼神的什么一切霸凌，我们宁愿被鬼吓，也不要被人欺。
1: 人讲叫鬼惊酒鬼，散鬼唔惊鬼。
0: 嘿，哦，这句啊，我真正散鬼唔惊鬼。
1: 啊，可是天哪！
0: 但那一天大概50分，40-50分就赚1000块。好的无比啊，
1: 啊第二个呢？
0: 哦，有兴趣听哦？
1: 对啊，不是你怎么那么大胆啊？
0: 第二个是一个国宅，那一样中介也是白天打电话给我，他们都知道我的工作状况。
1: 这在看过这个男的之后还是之前？
0: 之前啊，因为这间是不同的中介公司，他们一样知道我的工作时间。他说：“美玉，这一间你下班的时候再去。”啊，这间不打扫，里面的废弃物把它清走，因为装潢的工人要进去。OK， 然后废弃物需要有车子。我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在化疗，我爸爸胃癌和肝癌在化疗，啊，身体还可以。我爸爸是我很好的工作伙伴。他接到我的电话，我说阿爸，今天5点哦，黄昏5点，你要在哪个地方等我？那你要准备黑色大垃圾袋，还有绳子哦。哇，爸好高兴哦。然后阿爸都骑一台三轮车，我都买，噗噗噗噗噗噗噗，啊，我们就是5点约在那个大楼附近，国宅附近。然后5点一集合，停好三轮车，我跟我阿爸拿着米袋啊啦、垃圾袋啊，去到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房子在最顶楼，那个房子可以看到梦时代，简称的梦时代，
1: view很好就对了，
0: 对 ，view 很好，对。然后就开始。因为里面没有大型家具，只有剩一个电视柜，没有床，可是有枕头、有棉被，有一些衣服之类的。
1: 还是要清掉的。
0: 对，就是开始黑色袋拿着，一直集中，一直丢，回去再慢慢分类。现场就是开始慢慢集中，集中大概10几袋，十几袋，然后我就帮我爸爸把那一些十几袋拿去一楼，就是赊啊，那顿顿的啊，丢掉，用我们怕骑三轮车的路上把垃圾。抖下来都用绳啊吊吊的，啊吊吊的之后，我爸爸就走了。然后我爸爸，我们是五点
1: 就把那些东西再走。
0: 嘿，我爸爸带回去，问到古超诶，我爸爸带去古超诶。然后我这样一阵忙乱，我自己一个人回到那个房子已经6点多了。啊，6点多冬天就很暗了。
1: 那你回去干嘛？
0: 我要回去再做现场最后的处理嘛哈。啊，我一样那个房子我一样没有关门。黄昏冬天6点多已经很暗了，我就拿了一个黑色垃圾袋，我叫阿爸留最后一个黑色的垃圾袋给我，就捡一些比较细软的，好像那个牙签啊、发夹啦、筷子这一些的，啥间啊、衣架这个，我捡到厨房的时候，厨房背对着客厅，啊，厨房不是有一层一层吗？放什么一层一层？然后抽屉打开，哦，第一层哦。叉子
1: 哈，好干净，
0: 我就是丢而已。然后第二层打开，哎，有一个身份证的证件照，就是那一寸一寸的黑啊。我就左手拿着黑色垃圾袋，我右手拿着那个证件照，我就看了一下，我对自己说，我说这是几个阿嬷呢？这样，那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的右边飘了一阵好浓的西药味，哇，特别不是人家煮起来的味嘛，啊，唔过是好浓的药的味道，我就这样。然后那个阿妈就出现在我右边呢，
1: 你个叫要创啥啦？
0: 我，她上半身是实在的，啊下半身是透明的，然后我就讲，哎呦，

0: 讲，你知道吗？我讲阿妈，我足可怜的，我都欠人钱。啊，今麦安怎安怎？你难搞我惊，我需要这份钱，我就一直跟他哭诉，你知道吗？
1: 他就站在你旁边，像
0: 对，他很近，他靠得很近，
1: 更近哦。
0: 他个儿不高，哈、哦。伊得按老人嘛，手拢叉了，不要行拢做慢嘛，就一个卷，就按。
1: 啊，你走较紧嘞，伊就对袂到啊。
0: 啊，不过袂使走啊，要做了靠几行呢啊。还是三房的哦，还是三房的厝哦，交伊特房无同款，啊，特房一眼就望过去。那你的三房，你的货，你就这个阿妈，你蛮搞我惊了，我需要趁钱啊。可他就跟着我，因为还有一些衣架在衣橱里面，要把它丢掉啊。然后我迄刚好做无到半点钟，去到楼卡。就瘫在那个国宅，有一些长影穿着过。我那天怎么回去的，我也不知道。然后隔天我还是一样要交钥匙回房仲公司，要拿钱嘛。那我进去，哦，林小姐，我过来啊。迄个员工，林小姐，迄个阿妈，迄个阿妈伫来，阿妈住伫遐哦。伊讲嘿啊，我阿妈伫来底。伊讲无啦，阿妈伫殡仪馆啦。我说怎么？他说他昨天早上刚过世，送去殡仪馆，我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说很那个呢，
1: 因为很那个呢，
0: 我很那个呢。我说你买单，就是人家不是你要让他身后事解决，我们才去进去房子。这个房子其实它不是凶宅，它是自然死亡。哦，原来看似很恐怖的一个场景，它最后的结局是有一点心酸。这个阿嬷有一个囝非常歹囝，嗯，伊家这间厝已经跋输掉，嗯，互人顾起啊，嗯，啊顾起这个人。伊知影这个阿妈身体无介好，伊要互伊底下住到八岁呢啦，所以他早上死了，这个屋主就委托中介叫我们去处理。其实他们那些装潢的工班早就准备好，就是等阿妈死。阿妈，他也我想他不知道他辛苦一辈子的房子被他儿子卖了这个事情，我们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人的那一种很。其实是很心酸呐，
1: 对，
0: 艰苦一世人，会出结果好，囝安尼无掉去。
1: 你这两个故事拢有写伫一本册内底吗？所以可能内底还佫有几落个鬼故事。
0: 啊，佫有另外一个故事啦，佫有另外一个鬼的故事。哦，
1: 不要紧，小文跳串一下，我听到嘛要紧张死。哇啊，这个你大足知呢。
0: 欸，较少年较有胆，即马较老较无胆，因为即马较有钱。
1: 较有钱啊！这个歌真正危机都是你啊！然后，来，我们先缓和一下情绪，舒缓一下，请苏伟来跟我们聊一下，你执行这个快乐大嫂的计划这么多年，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感触吗？
2: 新的哦，我觉得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像刚刚一开始讲，就是一开始。带着妇女要从不会到会这件事情，她会有一段很一个过渡期啦，对。然后就是还要打扫完之后，就是那时候我们有说跟着妈妈一起去客户家打扫嘛。然后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他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你就可以发现到每一次的打扫，其实他都有成长的，都有一个一点一点一点的进步。对，我觉得那个过程会带给工作者有一种成就感，因为那个过程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的工作，她都有在接受挑战，然后不断的让自己再前进一点，进步一点，对，我觉得那是我们工作那么久以来，就是看见妇女一点一滴在成长的那个成就感，这样子，
1: 对，很棒，而且能够帮助到他们，让他们生活过得好，
2: 是，
1: 这很重要，
2: 对，重点是他会觉得这份收入真的可以照顾到家庭，支撑起这个家庭，然后他也不用再伸手跟先生拿钱这件事情，
1: 对，
2: 因为通常会加入我们的妇女就像梅玉姐讲，就是基本上就是经济上面会有一些没办法周转，或是困难，或者是过去她有一些债务，
1: 搞不好都是帮老公扛债的。
2: 我也是这么觉得。
1: 对啊，
2: 对，她就是有这样的经济需求。但你可以发现到，妇女从进到我们这个计划，然后一路上慢慢的成长，然后慢慢的虽然又跌倒了，又退回去了，可是又透过我们的陪伴，他又一直往前走。你会觉得那个路程，你会觉得看到妇女的一个成长那个过程，你会觉得哇， 自己好
1: 欣慰啊。

0: 对，会很欣慰。对，你可以从一个妇女到现在已经112位了，哇，你就觉得哇，这个计划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的比较辛苦或是经济上面比较困难的家庭，有所获得一些成长，这样子，
1: 很棒。大家都在做善事哈，来，哎，先请教一下打扫阿尚，你这样子都帮人家一直打扫，而打扫得很干净，你会不会有洁癖啊？你现在有在打扫吗？还是有的人在外面很爱讲话，回去都不讲话；有的人在外面很会打扫，回家不打扫。是不是？
2: 我还好，
1: 你还好，
2: 我还好。有一些客人问我说。哇！你这个病来，你到底做清洁的嘛？
1: 对，
2: 我都怎么回他，你知道吗？嗯，还得记得我靠猪肝来等，也干没住。
1: 对啊，就是安尼啊。
2: 对对，会打扫，可是客人我都常常说，在外面跑得像马，坐得像牛，睡得像猪，家里乱得像动物园。
1: 欸、有一些人哦、喔，不要说专门帮人家打扫了，就是有一些人在家里，他也要一尘不染，也不容许一根头发，就一定哦，那个朋友就一定要拿着那种什么粘的拖粘的那个，每天在那边
2: 弄弄弄弄，
1: 对对对，就连头发把它粘起来。哎，心理师，有些人太干净会是洁癖，这样常常这样做是有强迫症吗？嗯。
3: 这可能要看他自己有没有享受在那个打扫的过程里面、哦、
1: 他是有啦，我这个朋友是有啦可是也不一定说一根头发都一定要捡起来吧。嗯，
3: 如果今天他在打扫他的空间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样子很满意啊，或者说很自在、嗯、那我觉得那这样子的习惯可能就并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嗯，那我们会说，如果我们要打扫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就好像是把自己的心里面也打扫出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把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再一次放到我们心里面的空间，就不会觉得说哦好挤啊好乱。
2: 我有客人是大使，嗯，但台湾的外交官，嗯，他是大使，他看我背了一个拜拜的袋子，他送我名牌包，哎，哦，我就变成背名牌包的打扫阿尚。
4: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5: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6: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啊、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7: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到很好。

0: 可是如果今天他的打这个人的打扫，他会让他觉得说，哦，其实如果我不打扫，一定会发生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如果我今天不把这根头发剪起来，那我明天我就会生了很重的病。那这一些
1: 比较，有这样子的吗？
0: 有一些人我们会说他这个就是很像是一个灾难化的想法，可能这个想法我们一般人听到会觉得说，哦，一根头发没剪那就算了吧，我们就明天再剪，或者是改天再剪，
1: 那明天还有三根呢，一起剪就好了。
0: 对，每天都有剪不完的头发，我们不用今天一定要剪，没有关系。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不剪，或者说今天我不把这里打扫干净的话，我明天一定会生重病，我明天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1: 有尘螨，我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
0: 对，有尘螨，我是不是明天我的肺就会坏掉？举个例子，所以这一些灾难化的想法，很常会让有一些比较重度洁癖的人们，他们会很不自主的一定要去扫。可是有时候，当你问他说：“哎，真的有需要吗？真的有需要扫得这么干净吗？”他可能还会告诉你说：“对啊，我也觉得好像不用这么的夸张。”可是他就是忍不住，他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那种冲进大脑里面的那种负向的思考，就是哦，我一定会生病，或者是我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要去分辨说洁癖跟强迫症，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

0: 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很 OK。那这种适度的打扫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今天这个打扫变成是一种像是一种偏执，或者是说啊，我要是不扫，我一定会有一些很不好的后果，那这个可能就会需要心理学上面的帮忙，因为对他来说，他一定觉得打扫不再是一件享受的事，变成是一种痛苦，甚至是一种折磨，
1: 可能会影响到家人。
0: 对，家人在旁边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一根头发马西被按内
1: 了，然后起争执，
0: 对，但是
1: 然后可能闹离婚。
0: 对哦，也是有可能，就是这种家庭的冲突，就是家人觉得没什么，家人觉得有什么，但是。需要被清扫的这个环境的本人好像觉得没差，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冲突，那当然就是关系上面会有问题，比方说离婚啦，或者是离家出走啊这一些。所以如果这些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没有被处理的话，不只是这个人本身他住的地方会受到影响，他旁边的人也会连带的受到影响，所以就会很像是扩散开来，就是他的生活面向会一点一点被侵蚀。那特别是如果今天我这根头发没有扫起来，而隔天他正好不小心，比方说他感冒了，那他就很有可能会归因说
1: 深信不疑，
0: 对，因为我没有把那根头发扫起来，所以我才会生病。可是这个逻辑其实实际上我们理性上知道这是不同的，可是对于比较有一些强迫症的患者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就一定是这样，所以才这样，就更加深了他们说，哦，那我每天一定要扫干净。
1: 那他想当然而的一定要清干净，他怎么可能会去找你呢？
0: 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受，他会觉得我受够了，
1: 他自己受够了
0: 、哦。如果今天我花十分钟，我就可以出门，可是因为那一根头发要花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时，他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子。
1: 是怎样？那头发是假的，是不是？
0: 就是这里有一根，
1: 就画在那边的，
0: 那里就会有另外一根，就是一直一直。哦、那有一些人他们会检查，今天我检查完这一块瓷砖，那我就要看看，哎、欸，旁边我有没有看到？那或者是说，他会想说，哎、欸，我刚刚是不是有漏看？我再来看一次。这个不断反复的过程，通常就会让患者觉得说，哦，我浪费了好多时间，我明明不想要这样，可是好浪费我的时间。所以生活上他就会迟到啊，或者家人就会很能谅解他。
1: 所以这个不用吃药，只要跟你沟通就好。
0: 哦，要看他的严重程度。以我的观点来说，我会建议他还是要跟医师有一个合作，在药物上面有一个合作。那如果觉得药物以外，他还是想要来做心理治疗，那我们就可以在心理上面有帮助，在生理跟药物上面对他来说也可以有帮助，就是共同合并下来帮他做，协助他能够让生活不要再被绑架了。
1: 真的，有时候这种啊，自己心里也跟自己过不去啊，真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真的要疏导一下，要不然这样日子太难过了。好，有时候。有一些人真的会比较吹毛求疵的情况之下，身边的人，哇，很难相处啊。来，我们最后来请教一下我们打扫阿尚啊，你从七岁开始努力为家庭付出，然后没有升学，然后看见了人生百态，甚至看到了十八层下面的东西啊。这一路以来，有哪些贵人的帮助？你还记得吗？
2: 好多好多，我的书上很多很多贵人，像我的帅哥老板，
1: 他还有帅哥老板哦，
2: 我老板好帅，住台北，
1: 哦，真的哦，
2: 高雄有房子，哎，我去跑马拉松，不扣薪水呢，还赞助我跑马拉去日本跑马拉松的旅。
1: 你的老板，你帮他打扫房子啊？他在台北，你在高雄呢？
2: 他高雄有房子啊。哦，好野郎做贼厨啦。我有客人是大使，但台湾的外交官，他是大使。他看我背了一个歪歪的袋子，他送我名牌包，哎，我就变成背名牌包的打扫阿尚。我的很多很多。我真的是很感谢一个大姐杨大姐，我从28年前因为环境债务来打扫，我在打扫第5年我认识她啊，这个大姐本身是骑脚踏车来上班的太太，那时候她58岁，我那时候大概37、8岁，她不是我常态性的客人，因为她管理很多空房子，因为老板是大富豪，然后我认识她不到2年，我们见不到10次面。然后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她？我在22年前，我在 清洁，我在

0: 估一间房子，那个房子是有一个投资客所买下的房子啊，投资客一整理完之后就卖出嘛，哈啊，因为投资客家里也是我打扫，所以他的暗场都是我在打扫在估价。我这个投资客有一天这样的房子快完成，他请我去估价，嗯，那我就说哇哇，我就很高兴，那个那是公寓，
1: 为什么请你哦？估价说打扫多少钱就对了，
0: 对对，因为因当嘛是我请给的，所以主人伊这工课顶上嘛是我拢去估价，嗯嗯，啊，我讲哇，我说哦，这件我好喜欢哦，嗯。然后说没，他知道我住在，因为房子被法拍，寄居在亲戚的小公寓。嗯，他说想要买厝，嘿啊，啊，不过我买不起啊。伊讲，我猫咪人，你要买偌济？伊讲要买246。嗯嗯，28年前。嗯嗯嗯嗯，不是28，22年前。嗯嗯，然后我讲啊，好贵哦。伊讲没，一句话多少卖你？啊，我就乱讲，你知道吗？他说246，我说。啊，不管180，好卖你。我昨天买菜啊，那买了一间厝哦。啊，惨嘛无钱呢。
1: 你讲，我叫你讲惨嘛，别跟你讲较少。
0: 不啦不啦，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嗯，那个房子我们好，因为咱已经平常做那一间变，已经打扫6年，那个房子可不可以动作久，咱已经看得出来嘛？就180，好高兴，好买哇，好好好哇。
1: 没钱，
0: 没钱，然后一折一洗，一折一用，然后隔几天之后，这个豪宅的管家咔咔打敲熊班的这类大姐，她又请我到另外一个豪，一豪宅是真的很好，里面是金银财宝，然后艺术品都借给奇美博物馆那一种等级的豪宅，她会叫我去，是因为我操守好，嗯，然后那一天我去到那个豪宅。他跟我在那里工作，然后就说：“哎，你今天你没赶快？”他说：“我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你今天没唱歌，因为我在打扫，很喜欢唱歌，唱歌江蕙的，或是听许富凯的。”
1: 那钱不够，所以不唱歌。
0: 对，阿姨的公，你今天怪怪，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阿姨的公，吼，买厝爱钱吼，我嘿啊，来，我200给你。哎呦，
1: 行啊，我都欠800呢，200给你装潢。
0: 你这装潢没干的，你这样看，已经装潢好啊。伊讲你买买过厝，我讲唔买，200给你200,000买家电。
1: 当时行，
0: 22年前，
1: 我想当时要爱行完。

0: 你在贫穷、在垂死的边缘，你接受那么多人的爱跟祝福。
1: 对，
0: 我们要将这样的爱传承下去。
1: 哇，好感人哦，真的。哎，你好好走，天公伯一定看得到的。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感动的故事哈。我们人生调色盘每一集都很精彩哦，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要跟大家说拜拜。
0: 拜拜。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有钱人惊死，无钱人惊无米”。哇，这句听了就知道差别足侪啦吼。因为有钱人呢，伊可能真奋斗啦吼，啊奋斗到一个程度了，哇，足好个呀！啊，足好个，你得追求啥？追求健康嘛，啊，追求长生不老嘛，吼，亲像秦始皇安尼，坐到上悬迄位啊，伊就希望讲伊永远拢坐掉，拢卖死，求长生不老药。啊，所以有钱人嘛是安尼，我既然吼拼一世人啊，啊拼到遮有钱啊，吼我来当阁加享受一点，就要偌好，吼。所以呢，有钱人惊死，啊无钱人惊无米呢，就是讲爱得足善食啊，啊三餐温饱是上重要的。啊，假使讲若袂当食一顿饱，伊就感觉啊日子敢若袂过啊。所以呢，希望讲吼世界均富啦，莫有钱的人较有钱啦，啊无钱的人则散屁屁啦。有当时啊有钱的人买当关乎无钱的人。福音，世界平等，大家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当然大师在星云法语里面说不要怕迷路，迷路也是路的一部分。好，我来跟各位讲这个迷路的人。这个人叫蛋卷大哥，他也是我们的宣讲员，叫刘佑成。我很喜欢跟人家聊天，我当然不是闲闲的，我喜欢听人家讲故事。有一次他们跟我说蛋卷大哥，好，我就跟他聊，我说蛋卷大哥，聊聊你的故事吧，你怎么会来，你后来是怎么学佛的？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你怎么会学佛？当然呢，有些人会有不堪的过去。其实当我经过了那个曾经的放牛班的历程，我可以理解很多人是选择自暴自弃，刚才说用报复的方式去其实伤害了自己，这些人都有可能，甚至他觉得他一无是处，于是他就放烂给你看。 OK， 就有这样子的人去决定伤害自己，然后其实拖垮了一个家庭，都有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带给多少人的一种烦恼，他也许自己都不知道。好，那我们现在讲回来，不堪的过去也许都已经是过去了。那我们现在讲这个蛋卷大哥，他跟我聊起一个这一段我很感动。他说啊，我在监狱的时候，他是一个受刑人，他呢后来出狱了。出狱的时候，因为在你们知道，我很感谢我们的社福部教师，我们监狱部教师，他们愿意，我们很多的教诲师，这各位是在监狱里面去弘法的请举手，我们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对我来说，他们就是地藏王菩萨。好，在监狱里头，我还记得苏老师哦，苏老师你在哪儿？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女子监狱，有吗？我们去带读书会。我记得我坐在后面，我们带那个叫做迷雾之间，我永远记得那个女子监狱，还有肖丽欢老师哈、哦，我最记肖丽欢老师在哪儿 ？OK， 在这里，他们都是大菩萨哦。我记得我坐在后面，他们在演，在讲这个迷雾之间，然后演迷雾之间，然后阐释迷雾之间对他们的一个体悟。我在后面听得如痴如醉，我说不得了，他们可以把一套这样的书诠释得如此精彩，然后演给你看什么叫迷雾之间，迷是一个什么人生，演得淋漓尽致。我问旁边，他们演技真好啊，就那个典狱长跟我说，没啦，这狗是应该零星了，他们人生就是在迷的人生里头。可是他在演那个迷与悟的那个过程的时候，然后后来出来讲，最后他说这套书给他的学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体悟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今天早点看到这样一套书，我不会走到今天，我不会走到现在。那种慷慨激昂的那种充满的感情，充满了懊悔。我问了典狱长，我说他是什么原因进来的，他说师父，他被判无期徒刑，因为他贩毒。然后你相信吗，他的爸爸是医生，他的家庭环境非常的好，就为了赌一口气，跟他爸爸赌我赚钱回来给你看。他以为急着要表现给他，表现让你父亲眼里我是一个厉害的女儿，可是没有想到走错了路。好，那我现在把故事再拉回来。蛋卷大哥呢，从出狱之后，他呢当然也因为在监狱里面听到了我们布教师的一些弘法，然后他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佛陀纪念馆。那个时候，如果各位还记得早期我们佛陀纪念馆，大师为了鼓励大家好这个能够留下来吃个素，所以那时候呢，就如果你吃素100块钱呢，你就还可以去，还有奖，抽奖给你抽奖。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摸摸肚子饿了，进去里面逛肚子饿了，然后摸摸口袋只有50块，哎，旁边有个阿嬷，他说老菩萨，嘿老菩萨，我拿一张票，少年啊，你肚子有腰吗？我一张吼，给你去吃。我觉得那绝对是观世音菩萨哈。然后他拿了这一张呢，他就进去了。进去还要抽奖呢，丢进去他就去吃。吃一吃之后出来，啊，恭喜你，好，你的号码荣获了一个礼物，好，雨伞一只。伊讲哦，我真好康，食一顿饭，讲他捡到一个，他赚到一个礼物哦。他就雨伞拿下来就晃着晃着，你们知道礼敬大厅准备走出去，那突然间啪下大雨了，他多拽啊，左看右看都没有伞，就他有。所以呢，他打开了这个伞，当他打开那一刹那，看到了抬头那尊大佛，他眼泪掉下来，他说啊，虎咒，你没有放弃我。所以他后来，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学做蛋卷，他说他多少次他做蛋卷曾经遇到那个叫做梅雨季节，整整吃1个月的蛋卷卖不出去，他几乎想要放弃这条路，那多苦啊，蛋卷卖不出去，每一天回来吃着蛋卷，眼泪往肚子里面吞。他可以重操，说我也想过要重操旧业，那多快啊，可是他每一次起这个念头，就想到那个大佛没有放弃过我，我不能这时候我还等于是我不能对不起那个大佛，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他深信那一个卷帮助了他，那一丝伞

0: 告诉了他，你还是有希望的。所以他决定不再回头，他要走新的一条路，就是这么来。所以各位，这是他的故事。每一条路都没有白走。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现在看，那天我跟我们法师们呢，这个知课的课程，我们就上了一堂很有趣的课。我突然问一个问题，我们法师是什么？如果你认为法师是什么，法师就是在台上诵经，那是法师没有错。法师还是什么？好，于是我就问我们法师们，法师们说法师也是厨师，他要点坐啊。各位，你们来吃饭，他在厨房里面忙啊。我说还有呢，法师也是建筑师，因为要盖房子。我们有的法师他不是学建筑，但是他要，你看这栋觉居法师跟我们净土就这样盖起来了，你信不信觉居法师现在对建筑也是了若指掌了？然后呢，我说那法师还是什么？法师还是心理师，因为呢很多人会来找法师讲话。法师还是什么？法师还要修善，然后还有什么？法师要前要后，要上要下，要打点一切，要会收拾。所以好，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佛光山有一个叫调职的制度。调职有多好？调职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归零，重新再来。我很庆幸大师呢让我在佛学院待过。如果没有佛学院那几年，那四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怎么养成一个僧格。以我过去受的是一个非常开明开放的，无论是我的家庭，我在西方受的后来的这种开放的教育，其实我是真的需要到佛学院里面去淬炼。我也很感谢，从纠察做起是一个什么概念？你现在走路，你是没有去注意到自己走路的声音，可是当你做了纠察，你会发现连呼吸你都会听得到，连走路出那么一点声音，你都会听出这个学生是散漫的，是焦虑的，是漫不经心的，你都会从他的脚步当中去听到。纠察的日子，我会发现会得了有点职业病。我讲一个笑话，当时我在佛学院，那时候呢，我还记得我跟妙乐法师，我们在佛学院会到海外去梵呗的音乐表演，你们如果还记得早期，那时候院长这个教院院长是慧师父。于是呢，他们就跟我说，妙乐法师说，你先去看同学表现的如何，如果表现好就告诉我，通知我，然后我们就带院长去看。那时候我还不会看，所以我看每个，因为还菜鸟，因为我自己也没读过佛学院，所以我去看佛学院唱梵呗，我觉得超美的，超庄严的，超好的，所以我就说可以了，同学唱得真好。就教院院长就来了，慧师父一看，妙乐法师眼睛瞄过来，安尼立马叫院长来看，立马拜托诶，安尼条件刚一当吼，那我就发现啊，很好啊。等到我经过了大概两年之后，我做了纠察，我越来越知道手要怎么放，眼睛要放哪里，身体要多挺，所有的每一个细节。你们知道我就变成有职业病了。他们叫我再去看的时候，我说眼睛放哪里，手要怎么摆，我就发现后来短期出家，你没有参加过短期出家的请举手。对，做短期出家的迎礼法师从来都不是训练戒子，那个短期出家一向都是训练迎礼法师。我还记得四点半起床的佛光山，四点迎礼就要站在门口等，而且不能不苟言笑的，然后每一个戒指每一个动作我都要点滴把它盯得紧紧的。我讲这一段意思就是，佛学院经过了那个过程，佛光山的每一个法师 经过了那个僧伽的教育，他让我们成为一个出家人。
1: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2: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3: 时间到了。欸、
2: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你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他是伯克莱研究所，拿着脸盆，拿着牙刷，非常的火大，进到办公室，因为他的生活分数都被打叉叉。他虽然是学霸，可是他或受不了他一再的生活教育都不及格。他拿着牙刷，拿着脸盆进来报告，我说什么事？请问老师，牙刷直的摆跟横的摆跟解脱有关系吗？各位，这种问题呢，如果在过去叫做传统丛林，会跟你说有理无理三扁担，你话那么多做什么，对不对？可是呢，我知道我如果这样回答他，这个学生就走了。我告诉他，因为这个问题我也想过。好，我就说，来听好，一支牙刷该这么摆，直的摆，你不能把它摆好，一支牙刷你都照顾不来，你将来怎么照顾更多的众生？你一条毛巾都照顾不来，你怎么照顾身边更多需要的人？你以为这丛林学院的教育是什么？佛光山的教育是这么来的，然后会让你调职，让你在不同的组别，就是在一个道场里面，有前有后，有厨房，有知客，好，所有的这种历练。然后各位，你会发现到每一步都是累积，因为每一步的累积教会了我们去知道别人的状态，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法师才会知道，今天如果是儿童夏令营，他知道今天菜单应该要开什么，薯条、薯饼，好，然后呢，那个玉米浓汤，你大概知道菜单就是如此。如果今天是老人家的，今天是一个松鹤班的学生，今天来的特别多，老人家，你就知道开菜单要开软的、软一点的，老人家吃起来比较舒服的，比较容易咽口的、咽下去的，这些都是一点一滴的去训练出来的。所以你说你在哪个位置，其实各位，你每一个位置都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我甚至鼓励年轻人一开始都不要去挑什么要去做办公室了，什么都尝试着去做。那我最佩服有个年轻人，他大学毕业之后，研究所毕业之后，他就跟妈妈说，跟家人沟通，我要有一年的时间在道场。他做了一整年的义工。我没有想到这个青年，他说他的一年，你在道场里面有老人、有小孩、有各式各样的人，他要去适应，他要去创造，他不断的服务。然后一年后，他去找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公司都要他，因为他很灵巧，他反应很快，然后他非常知道别人需要什么。然后在公司里头，但是他自己当然他也受了五戒，所以我曾经讲过他的故事。他被派到上海的时候，他是日本公司老板来了，请他们这个宴客，然后呢跟大家要喝酒，结果他就跟老板说，老板，我受五戒，我不喝酒。好，这么自信的，他说你不喝酒，你这么年轻，你以后怎么跟我们混啊？意思就是说你这条路你怎么跟我们一起生活啊？他说，老板，这是不对的，我不喝酒我头脑最清楚，明天上班我精神最好，你应该嘉许我才对。所以我觉得各位，每一步都是累积，你绝对只要你学习，不断的学习哦，你就是走错路啊，知道这个方式不行，但是你从不对当中，就好像今天我走了，哎，发现这条路是死路一条，赶快再折回来，哎，我是不是又学到一个经验？所以我想每一个都是一个成为一个教材哦，让自己好。那愿是一个出口的起点，要永远给自己一个不放弃的理由。我觉得我们常常会选择放弃，还有不要，太累了，不要了，我们觉得好辛苦。这两天我们在督导委员会上那个我们的督导的课程，多少会长卸任之说，哦，我不要，后悔又空，我要好好休息。可是又有多少了不起的督导提起来，因为这时候的他角色兑换开始不一样，调整自己脚步，重新再出发，他发现又是海阔天空，
因为他过去要去顾的是那些会员，他现在跳出来之后，他可以去护航着更多可能道场需要，可能还需要去开发很多地方没有的分会，然后他发现可以有更开拓的时间去学习很多，包括怎么做一个带领人，怎么去做宣讲，怎么去开拓跟黎明之间的互动，怎么去开一社区莲花，去遍满莲花。他就发现有很多，就好像各位，如果你退休了，你不要想啊，这样可怜，我现在应该没事做啊。你要想啊，人生的第二春要开始了，过去是就在工作，就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我要开始无限的。所以我记得柴松林教授也讲过，在日本啊，有一个离婚潮是特别高，什么时候呢？就是他的先生退休之后，跟他老婆开始不对劲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老婆，这是我是从柴教授说日本的社会的状态哦，就因为他平常这个太太呢，就是平常会学一些课程呢，女孩子都会积极想去参加什么成长课这个课。他先生过去上班也没时间，但是先生一没上班之后退休在家里，然后呢就会开始你看我，我看你，发现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远。我要讲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终身学习，因为就算退休你会发现哇太好了，我以前多么希望去学摄影，这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摄影学起来，我要去好好的游山玩水，我要去登那个百岳，开始有一个要给自己一个不放弃自己的理由。每一天都是那么珍贵，每一天的日子都是，对一个癌末的病人，对一个可能医生说只有还剩下多少天的人来说，他每一天都会觉得极其可贵，而我们却在浪费着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给自己一个理由往前？院士出口的起点，这个人就是我就讲林宏玄，他昨天也在，他是一个监狱弘法的一个了不起的被称为反毒英雄，但是他过去曾经吸毒，他曾经在监狱里面被监狱的老师称他是用号码称呼他，但是当他浪子回头之后，他的愿力就是我要再回到那里，我要告诉我的同学我可以走出来，你们一定可以。当时他发愿，他说我在铁窗里面，我盼望的，那时候他自己因为很感谢哈，也是社福部教师，我们的这个在监狱里面的教诲师，我们的佛光的干部里面，他说呢，他听了佛法之后，他知道要重新做人，他要浪子回头，但是他期待的，他能够为他里面的同学做一点什么。那时候你们还记得早期佛光山朝山，你如果带一车游览车，会给你一颗佛陀的舍利，有没有？他努力的就这样子带着。他带人回去朝山，他三步一拜忏悔，然后得到那一颗，他为了什么？他要带回铁窗内给他的同学，给那些同学们告诉他，你有一个信仰，你有依靠。然后呢，他力争上游，他把他过去辍学，当然他说那个学校他没有读完，从国中后来没有毕业，他后来去补了国中，补了高中，补了大学，他研究所毕业了，就这样一步一步。我最不忍心的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教育讲师，我请他到很多学校去告诉孩子们，这条路你不能走，黑道这条路你不能走，帮派这条路你不能走，因为那是一条地狱的路。他说他曾经被误导，过去电影不是周润发多帅啊，走路有风啊，他说他曾经写一封信给周润发，你误导了我。后来周润发听说也给他回信，跟他说对不起。他自己呢开
开始决定力争上游，然后我刚才讲他去生命教育讲师，他回到了那个我们因为都会被开排到哪一个学校，但是我并不知道那个学校就是曾经给他退学的那个曾经的痛的那个学校。那天真的叫做名副其实的生命教育，因为呢他的老师也就是当年给他退学的老师坐在下面，他上去看着老师坐在下面，那当然已经退休了，他跟所有全校的同学说他的例子，我曾经是那个让老师校长非常头痛的那个学生，然后我是怎么经历我走了不对的路，我经过了那个可怕的那个黑暗的，然后他如何今天走到这里，他要向借这个机会，我要向老师忏悔，我要向我这个学校曾经为我头痛的老师校长，我要跟他忏悔。想不到这个老师很激动的哭了，上来之后两个相拥而泣，因为老师他说我从来没有退学过任何一个学生，自从我帮你退学之后，在我心中一直留一个，我问我自己我会不会害了你，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会不会毁了这个孩子的一生。所以这个老师他也不断的在这个过程自责，而今天在那一个场面就两个人就释怀了。所以当然林鸿璇他会跟你讲，好，如果你说吸毒有多好，他会跟你说人是头壳疼去吃药啊，你是吃到好自己头壳疼，那个是吸毒，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好玩的，那是绝对玩不能去玩的一条路，太可怕了。他说戒毒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冷到天气冬天啊，你跳到冰里面冰块啊，你还觉得像火一样，夏天热到不行，你那个身体冷到抖擞棉被几条都还在冷，就冷啊热啊冷啊，是那个几乎就是很辛苦，所以你毒不可以去碰。所以各位你说我要选择一个不一样的路，你说啊，我要跟绝培法师一样我要选个不一样的路，好啦，各位走错路受苦的是自己。所以我还是要讲回来，长辈的话我们有时候也要参考，有时候我们要拿来去深思，因为那曾经长辈走过的路他看到的领略到的风景是跟你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你也要去想想他这么说也一定有他的道理。

0: 好好，我们再来看，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佛陀要我们关照，以正念去面对我们的情绪。我们不是逃避痛苦，而是认识痛苦，超越痛苦。所以永远，各位，我们的正念，这个接纳我们自己，如果今天我很不愉快，但是没关系，你先接纳我今天不愉快，一定有不愉快的原因，但是有没有什么让我能够转，我不会让自己一直陷在这种不愉快当中啊！我要讲这位小慧，小慧是我非常尊敬的另外一个了不起的人，她曾经濒死，她曾经医生被判了癌末，她没有办法了，然后她告诉自己每一天都是赚到的。当这么一转念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突然发现每天都是赚到的？当你让自己活得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你明天眼睛哇，太阳又升起了，我今天又赚到了一天。这个用爱在周转，甚至周转的爱的一个人，他不是那么顺遂。好，当然他的故事你们有机会去看这本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他因为苦过来，什么叫做感情背叛，什么叫做最好的闺蜜也会背叛了他。当然很多的历程，包括了濒死的过程，他怎么样再活回来。然后我在想，一个人都能面向的死亡再回来的时候，那个他看到的世界大概也就不一样了。每一个人他都非常的珍惜，对他所遇到的遇见的每一个人，他都觉得像一尊一尊的菩萨。我觉得他的世界已经不太一样，所以他是变成非常正向的，也是我们生命教育家。我认为他是生命教育之家，是了不起的一个专家了，应该这样讲。然后呢，接着我们再讲这个放下。放下不是失去，是一种自在。各位，你放不下过去，你绝对拿不起未来。你如果还带着，我如果还带着说啊，我就是一个这个别人说我一无是处，你还真的以为真的，你别傻了，你怎么会把自己别人说你是什么是什么呢？你只有自己在创造你自己，你应该让自己不断的更新，我不断的升级吧，我不断的在升级呀。所以各位我很喜欢这句话，每一刻都能重新的开始。人生的重新开始只需要你当下的一个觉悟。我曾经有一次非常遇到某一件我也想不开的时候，我也在那个卡住的时候很难过，可是早上呢起床那一刻，我就问我自己，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我还住在昨天吗？不要，我就起来了，洗洗脸，又是新的开始。我要把我自己的心态永远随时调回来，调到一个阳光。我喜欢阳光，当然我要欣赏月亮。我们会看到每一刻如果都是，所以你不要用昨天的失败来定义你今天。昨天也许错了，我方法错了，我方式也许我得罪了，好吧，我就是得罪了一个人，我认了，我错了，因为我就是不够有智慧，我认识我自己，我会重新调整，我会找机会，也许我觉得我应该再细腻一点，我没有去在乎到别人可能我这样子的行为带给他不舒服，他也许也就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又教会了我什么。所以昨天的失败也定义了我今天应该找到一个更对的方法，他又教会了我一些东西。所以每个人其实我们都有你看不出来而已哦，就不要比较，你就只管自己的道路，你就是找到目标往前。各位如果我们想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常说感觉就是来人间一趟觉悟嘛。然后呢我常说上求佛道，因为我对生命我想要更深的理解那个生命的究竟跟真理的时候，我就会想一直在这个佛教的经典里面去参去悟。同样的看到了还有曾经过去的自己的无知无明，我就会想到曾经多少跟我过去的一样找不到路的 那种迷茫，我会觉得我会理解这些人，而我会愿意可以做一点，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所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似乎就是人生有很多很多要去学习的地方，我们就觉得不比较不知，就是向前。我前阵子跟一位长得非常漂亮哦，精神，曾经是南非的国会议员，他是我们的理事。当我坐下来跟他谈话，我一直以为哇，这个人就是那种风光啊，都是被人尊敬，在社会的都是上流。坐下来的时候，他才告诉我，我曾经自杀过，你看过，你相信吗？我十岁的时候，我爸妈就离异了。我二十七岁的时候，我带着弟弟妹妹到非洲，希望找出一条出路。结果，我的老板卷款而逃。我在那个工作里面坐着坐着，有一天醒过来，就去公司，我老板已经卷款而逃。我面对了很多的黑人要跟我追讨，我受不了打击，我自杀。然后隔壁的邻居听到我的孩子在哭，后来爬进来家里来看，我已经口吐白沫，我是被救回来。我被救回来，眼睛一张开，我的孩子在旁边一直哭一直哭，妈妈不要我了。他那时候追星了，他告诉我自己，我再苦都要走过来，我再苦都要陪着孩子长大，就这样子走到今天。我相信他做了很大的努力。孤独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好，有的时候其实我跟各位说，修行者人其实是要独处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要沉淀一下，去走一遍，去让自己这个独处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画面好多张哦。我们佛学院也办过遇见自己，好，我们教师这个言行也办过什么寻根哦。总之，各位禅修或者去参加这样子一个成长，或是这样子的学习，让自己沉淀。我觉得我们要发现自己，然后跟自己好好的对话，跟自己和好。好，上一章是跟自己和好，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日子继续往前走，改变心就能改变世界，这个肯定你们有很多例子，就如同佛教经典里面说，心净则你的佛土就会很清净，国土就很清净，因为你的心去看这个世界，因为心如果转，烦恼就会变成菩提，如果意而转，如果你的意念烦恼的时候，地狱就会变成天堂。我就会讲乌启蒙，这些都是我们的督导，都是我们的干部，抽粪，然后呢，他是一个清洁公司，每天帮人家抽粪。可是当他学佛之后，他突然改变了，他发现真好，我每天都在帮人家清那个粪是什么，就贪嗔痴嘛，三毒嘛，那我每天帮人家把清出三毒那个贪嗔痴，哇，创造给他净土，我每天都在创造别人的净，帮人家创造净土。他的世界，所以他那个表情啊，我这个工作蛮棒的。所以我觉得总是可以活出一个这么不一样的，活在当下才会有力量，不要被过去跟未来绑架。就刚才一起也是呼应。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意思就是当然过去可以累积一些经验成为现在的你，但是你不要被你过去以为你只是什么而绑架了。你以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看哦，各位，刚才一个法师，像我去日本，我记得如泉法师，他是一手好料理，在本溪寺我就发见识到他好会煮。我说你以前出家前就那么会煮吗？是没有，我出家前连煮饭进厨房，我妈妈都没有舍得让我进厨房了。出了家之后什么都学，可以煮出一个好料理给大家吃。所以你不要以为我自己以前不会，所以我现在也不太可能会。好，别人说我以前真的很糟糕一套，我就以为我真的糟糕一塌糊涂。 No， 不要让别人来定义我们自己， OK， 我们不要被别人定义，我们可以改写我们自己，然后呢，把握当下就是最好的出路哦。所以各位， 这个女孩子让我很喜欢，这也是台湾超人其中的一个人物，姚佑米这个女孩，她这句话多经典，我不会走路，但我可以跑步。她想要那种速度，她不会走路，但是她想要享受那个速度的快感，她会跑步，她坐着这个轮子就这样跑，那种笑容，那种努力，我说她是勇敢的追梦家，然后给别人一点光，其实也是照亮我们自己。助人是疗愈自己的方法，多少人曾经走不出来，可是因为走到了道场，为别人服务，然后发现被别人需要，开始发现我原来我那么有用，然后他忘却了自己的痛。我鼓励各位，你千万不要自己躲到一个角落里头去哭，暗暗的哭泣，我请你出来，我请你走出来，要走到有光的地方去，就近你的道场，早早佛光山有很多的道场你可以去的，去听场演讲也好，千万不要躲到那个角落去了，然后你出来服务，出来奉献，你会发现到你太有用了，你太有价值了，然后呢，在服务当中其实也会疗愈了我们自己。
1: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2: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1: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3: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1: 算是传承菜。
3: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1: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3: 是，
1: 林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4: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kew， 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1: 真的
4: 都没有走过。
1: 哇，谢谢林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4: 谢谢大家。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学习是永远的出口，知识让人走出无明呢。我一定要请各位哈，学习再学习。你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个路有时候你看不到路，你自己开一条吧。你开一条靠什么开？靠你学习。大师你说他13岁出家，他怎么懂那么多事？你不要以为他是无师自通，只是每一本书都是他的老师，他跟每个人谈话，他把我说师父你会课都怎么会，他说都是听每一个人，他来的都有他的专长，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这是大师曾经读书一直说人人都是老师，你会发现到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学到你不会的东西。法师调来调去，每一个法师都有他的专长，你就去学，学到都是你的。同样的，我要想大师来说，他是每一本书让看了多少的书籍，然后让他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时代，然后不断的与时俱进。所以学习是永远能够让你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路你都能开出一条路。所以你说没有错， AI 不会取代人类，但是你会被那个懂 AI 的人取代。好，所以转苦为乐的秘诀就是用包容跟慈悲。这个世界真的不是你想怎样怎样，这个世界没有你期待的那么美好，但是身边的人可能也是会让你失望。但是我觉得大师教会我们包容，也许他在这个时候他还不够理解，还没有到你那个境界吧，没有关系，我们选择给他一点时间，然后用他的位置他的角度。好，也许你的孩子正在叛逆，他因为他不够了解你所看到的角度，有机会跟他谈一谈。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心量大了，路就宽了。星云大师你问他，你问他说 为什么星云大师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其实他只有一件事，就是看到众生的需要。他看到众生，因为不忍众生苦，所以看到众生的需要，他的路很多。因为众生的需要，需要吃有滴水坊，需要心灵的安定有一个寺院道场，然后呢我们有音乐喜欢唱歌的人，有体育喜欢运动的人，各式各样。他的心很宽阔，他没有局限，他没有框架，那个叫空性的智慧。他没有被传统局限，他没有被传统的框架局限。我们也不要被自己曾经认知的一定是什么样局限了我们自己。那个打掉了框架，那个叫空性，你会重新看待。所以那一天我们跟启云老师学那个什么叫做自然叫生活美学，就想不到啊，这个一堆的胡萝卜什么小黄瓜茄子都可以变成漂亮的景观。它可以看，从吃到看到艺术。所以每个人的世界当你打开的时候，艺术的人的眼光看到的都不一样。好，我们活出来当然也都不一样。好，信仰是人生黑暗中当中的灯塔，佛法为人生指路。对不起，我如果再慢个5分钟可以吗？好，佛法为人生指路哦。我要讲这个人叫康世章，也是我们的督导。他为了因为听到星云大师说我是佛，有在现场吗？园林来的，好，有啊，有在现场。哎呦，康世章，我讲你的故事哈。哎呀，怎么可能一个人听到我是佛，那个很当一回事的我是，他想到我满口的。我大概以前吃槟榔，对不起哈，我要掀你的底哈。吃槟榔哈，六合彩什么都有，哈，决定好，我回去要做个，我虽然现在还不是，但我要努力做成事。他开始戒烟、戒酒、戒槟榔、戒赌，全部都戒了。我们要再次给他掌声。然后他让我最感动的。最感动的是什么？当大家因为他说哎，那接下来都戒掉以后，然后呢要服务，对，我是佛，佛都在服务大众，我要服务。结果呢人家就选他要做会长，他说好像没有看过刺青的会长，好，我要把我刺青洗掉。
可是呢，刺青洗掉多痛，你们知道吗？好像听说本来要十次，你七次忍痛就把它洗掉了哈。然后呢，他真的做一个会长，然后现在是我们的督导。所以呢，各位，我们出路不只靠。

着哈，要靠走出来，每一个每一步的实践，每一步的实践会让你走出一条你属于你自己的一条路哈。如果你自己找不到，你就自己走，就开路吧，你自己就去开一条路吧哈。你看这个医生，我就看到这个也是在台湾超人们的印钞医生，他是小儿麻痹，可是他一步一步的，他想到那个老人家在家里不方便弄牙齿，他亲自到家里去帮老人病人去做牙齿的治疗，他也走出了一个大家多么需要这样的医生的一条路。好，从迷中悟，从苦中学，各位一点都不要怕苦，苦总是让我们觉悟，苦让我们清醒，苦让我们重新找出对的路，然后呢，迷雾之间就是一条修行的路。你看，我想到佛光菜根谭，他说航行的路是海洋，明灯的路是夜晚，人行的路是善事，成道的路是慈悲跟智慧。也就是对航行而言，他的路是海洋，海洋那个那种摸不定的，可是在航行当中，我们不就在人生在这个苦海里头找出一条航行的道路吗？你在什么时候看到明灯？白天你看不到，在黑暗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盏灯。往往我们在人生在苦难的时候才会发现那个灯就在那儿。那个以前不在意的妈妈每天为我煮三餐，可是呢，当我有一天很苦的时候回到家，发现那个妈妈永远在你身边陪伴着你，那盏灯你从来没有在意过，在黑暗的时候你会看到。所以我要举这个例子，意思就是不要害怕黑暗，不要害怕海洋。好，人的路是要善行当中走出一条对的方向，让你越走越宽阔。你想到学文走对的路，行善之后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回过来自己发现我走对了，我觉得这都是好棒的。当然成道的路是要慈悲跟智慧。最后结语，愿我们的人生都处处有出口。大师说，生命，我们人间佛教是什么？是拥抱生命的佛教，是解决生死的佛教，是落实生活的佛教。当我听到拥抱生命的佛教，是面向生死不畏惧生死的佛教，是落实在生活的佛教，人间佛教佛不会离我们很远，佛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而那个实践走出来的路会是你体会得很深，而且你会发现每一步你都走得很快乐，觉得每一步就算很苦，你都会觉得这一条路会让我走出开悟。所以希望不在远方，而在每一个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顾客自己取菜、称重、付钱、回收餐盘。这是一家隐身在内湖科学园区的素食餐坊。在那颗竞争激烈的美食战场上，只卖午餐的这间全素食餐坊显得安静又低调。没有加工塑料和复杂的烹煮，一个便当装进满满十样水煮蔬菜，朴实无华的便当就跟店面一样简朴。经营这间食堂的老板是个七年级生，张斐安，毕业于国立大学资管系，不走资管相关领域，反而学非所用的开了这间传达理念的善循食堂。
1: 善循食堂就是希望说，我们每个在做每件事情的环节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循环。比如说我今天用纸盒，对不对？我今天吃完饭了，然后我就只能丢掉。但是我如果使用环保餐盒的话，其实我可以洗一洗，这就是资源就可以再生，就可以再继续利用。它就是一个善循的概念，大家吃了饭，然后都可以得到健康嘛。那健康之余，你其实也填饱了肚子，你也不会制造任何的垃圾。那你说就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余，其实做的各个的点，它都是一个很良好的循环。我们几乎大概把我们成本能够负担的菜都买回来了，然后我们都没有使用一般的过多的塑料或者是加工品。那我们在用餐呢，其实我们没有真的设定太多的规定，其实是大家都可以去根据他们自己的方式去选用自己适合的餐点，包含就是不论你是取餐，跟你选择的餐盒，跟你这边自己的称重，然后到最后的付费，其实你都可以由自己的方式去想。那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其实你不付钱也没有关系的。
0: 秉持着创业的初心，希望赚钱同时又可以睡得很安心，减少对人事物造成危害的良心，初心和安心还有良心建构而成的三星食堂，即使只有卖午餐，即使只卖最原始简单的素食料理，还是在那颗厮杀激烈的美食战场上存活下来，一做就是八年之久。
2: 大直面也有素，也有是素食的店，但是很少是所有食材都是那么天然的。这个素食店几乎等于是，我可以说差不多等于是 vegan。所以能够看到的，我觉得是食安上面非常放心，然后这个种类方面是够多的，然后很和健康的，少油少盐，然后它是一个很 friendly 的一个环境，那它是很 friendly。
0: 不以赚钱为目的，走在非主流、非商业的创业路上，或许很多人觉得张斐安很傻，但这位年轻人很自豪地表示，自己所做的料理可以赤裸裸摊在阳光下，不怕别人检视。不管是对客人的身体，还是对自然环境，他都希望可以做到很健康，并且很环保。虽然又累又辛苦，但这件事他可以做，别人却未必做得到。
1: 我觉得我做的餐点它是比较是，就是属于环境的永续跟一个身心的健康。那只是说碍于市场的它必须有一个定位，所以其实我的定位可能在大家眼里其实还是一个素食，但是其实我现在更多的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去着想，跟这些环境去着想。
2: 就是很对老板的话，就是很感恩的，很谢谢他提供这么好的食材啊，健康的食材，所以要请他加油啊，继续把这个 business run 得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昱成，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介绍的来宾呢，他才30出头，相当的年轻。他做的呢是他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个行业，而且呢做了8年了，到现在还在赔钱，但是他持续做，为什么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问问了。小橱柜素食的老板张斐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斐安。
0: 不要我这样说，会不会得罪你？
1: 不会啊。
0: 是不是还在赔？
1: 就是没有很赚钱啦。
0: 没有很赚。
1: 对。
0: 有赚钱吗？
1: 有啦，不赚钱其实说真的就是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0: 其实呢，做素食这个行业，其实在台湾来说已经不是算个新兴行业了。
1: 对，它不算，
0: 对不对？因为以前在宗教的信仰之下，其实就已经有素食了，但是呢，转化为蔬食，这又是另外一块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你现在做的是素食的什么样的店？
1: 其实素食是一块我觉得大家他们比较好去理解的一个市场，但其实我小橱柜的店它其实是比较一个特别的存在，有点类似说它比较是偏一个理念型去带领的餐点，而不是一口味上面或者是一个市场导向的餐点。
0: 卖理念？
1: 对对对。
0: 什么理念？
1: 理念就是像我们店里大概的理念就是我们是水煮的料理嘛，它就是不会有油烟，那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就是很整个环境大家都透明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店里是一个自助式的，就是全自助式，它其实不需要透过任何的服务人员，你可以从就是来店里你选择你的餐盒，然后你取餐，然后到你自己的称重计价，然后到自己的付款，其实它都是可以透过你自己一个人去完成的。所以其实我们是比较以一个理念去出发，而不是真的是走市场导向的一个模式。
0: 良心商店，
1: 在这个市场上可以这么称之为，对。
0: 是，但是良心商店其实它这个还蛮多这种负面的报道出来。那你们店里头现在 OK 吗？在这个部分，你自己觉得？
1: 其实对啦，就是如果大家如果谈论到良心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不免俗都会有一些声音啦，但是其实我今天是以一个食堂的负责人来讲，其实我只是专注在你们今天来，你们有没有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你们喜欢的，然后你们有没有吃饱，这就是我的本分了。那至于你们要不要付钱，或是你们觉得这个餐点大概在这个在什么样的价值，我觉得那个是客人的决定，因为我们不想要去设定就是很多的就是预先的条件，就是说好像你一定要有多少钱，甚至你一定要对我们餐点认知多少才可以来这边用餐。该说我们店里有一个准则，就是说只要你抱持着

0: 好的想法，你都可以来这边用餐。
1: 是，这就是你要讲的理念。
0: 对，理念，
1: 对不对？那其实斐安，你本身之前是资管科，
0: 对，
1: 你并不是餐饮科，
0: 不是。
1: 所以为什么会想要投入餐饮，甚至于做这个所谓的素食？
0: 因为其实我在大学入社会的初期，其实我参加了一些活动，但是呢，其实觉得自己好像不太适合去公司上班吧。那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希望我的工作是我的生活，那我的生活是我的工作，就是我不会觉得好像每天起床就是要去工作。那其实简单来讲，其实我自己就是因为了解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懵懵懂懂进了这个餐饮业，因为食为民生之首嘛，对不对？大家都要吃嘛。那它虽然很简单，但它也是最重要的，所以就缘分吧，对不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其实在台湾哦，其实素食的这个行业已经不是一个新兴产业，很多家琳琅满目。那你怎么样去定位你们这个素食餐厅？你做什么样的素食料理？比如说我跟别家不一样的在哪里呢？
0: 因为其实我常常就是被这个问题给困惑着，因为其实不瞒大哥您说，就是我一开始是卖荤的。那是因为觉得说，其实今天的肉啊，有时候不一定新不新鲜啊，或是你今天没有卖完该怎么办？其实它都是一个问题的存在。那反而其实今天你用蔬菜来，它其实比较少这个问题。那其实就变成说，今天我们一直在做，然后当中一直在调整，就是希望把每件事情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去运作。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从荤慢慢转到素食嘛，那再来就是从一些比较过多的一些塑料的加工品，然后转为就是全素食，再由原本可能有一些油炒的东西转为全部都水煮，再可能由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把它改为比较清淡。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但是都不一定会去做嘛，因为就是知易行难嘛。
1: 知易行难。
0: 对啊，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很健康，但是做得到的人却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大家也知道，其实吃原味其实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但是大家会不会接受，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只是我专注在，我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我已经选择做这件事情了，那其他的我会就列为说，那个不是我能控制的原因，那就交给社会大众去理解。
1: 那刚刚也知道你说你们店里面呢是让客人自己夹菜，然后自己付钱，然后盘子自己收，但这当然
0: 对啊，
1: 自己收盘子那是很正常，但自己付钱这回事我倒是蛮特别的，因为自己还找钱。
0: 對，
1: 那这部分你有没有发现过有那种让你觉得怎么会有人吃霸王餐就这样走了？你怎么克服这一点？
0: 就是克服这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我们很难去
1: 控
0: 制可有关人的这一块，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专注在我们自己的专业。所以其实我的重点就是，你们只要抱持着好的想法来这边用餐，你们觉得你们有吃饱吃得开心，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1: 但我这样子整个听下来到现在我觉得你在做的是一个你的理想，
0: 对，
1: 而且那个理想是一个你不见得要钱这很危险
0: 是
1: 吗？
0: 是，
1: 你不见得要钱。那你经营了8年，父母亲怎么看？
0: 他们当然是很担心啊，就是觉得这样子客人真的会乖乖的付钱吗？可是其实我都跟他们讲，你不要去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要一直去猜测别人会不会去付钱，其实后面那一端其实很多很冗长的。可是很多事情其实是相信比较简单嘛，我就相信你会付钱，这件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1: 但你要店租啊，你要成本打平啊，
0: 所以我相信你会付钱啊，我就有店租啦。
1: 所以你是用哲学在做事。是，那你当初不是你完全门外汉，然后从荤食做到素食，其实这一路转折 但我们说荤食比较简单，
0: 嗯，也不一定。
1: 我的意思是，荤食它的克量，或者是我们要去调整，这会比素食简单，因为素食本身你就已经淘汰一些了。嗯，那你现在要淘汰的还是一些必须要知道你店里煮了什么样的菜的人，他必须要符合你的经营理念，还有你的想法。
0: 对，
1: 那这些客人累积起来会很冗长的时间吗？还是还蛮多人去喜欢你的？
0: 其实我店里的客人有一个现象，就是我的总客人数可能没有大家预期的多。嗯，但是其实如果来我店里吃饭吃久了，哎，其实你就会看到，哎，好多朋友都已经聊起来了。他们也是就是每天来这边吃饭，每天来看，所以其实我店里客人的忠诚度很高。嗯，我店里天天来吃饭的客人很多。对，
1: 大部分是什么样的族群的客人？
0: 因为我们那边临近内湖科学园区，所以大部分都是以上班族为主。嗯，对，那其实各个年龄层其实都有啦，那只是可能比较年长的跟比较小的就会比较少。嗯嗯，因为可能他们比较不会有一些健康的观念呢、啊。就假如说像小朋友，他们也是吃好吃的，然后比较年长的，他们可能我听说啦，他们说他们的味觉比较退化，所以他们觉得吃的东西会食之无味，然后可能会觉得人生没有乐趣。
1: 你觉得呢？
0: 我其实也碰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一次去做我附近的邻里的共餐，就是我煮菜嘛，就是带拿到那边去吃，结果我也是抱持的很好的想法去做，可是我一去就是收回来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被他们讲了很多事情，就说啊，你那个不放油不行啊，那个不放油没有味道啦，然后我们都味觉退化了，我们需要一点重口味啊。可是我心里就想说，你们都已经活到这个年纪了，我还给你们这么重口味的东西，那我不是在害你们吗？对吧？就是我是从一个好的出发点，就是从各个层面都是。
1: 你变营养师了。
0: 我也没有这么专业或高尚啊，只是我会觉得说，其实相对于比较年长的朋友，他们应该也是需要比较可能更简单、更清淡的食物去维持他们的健康。可是反观他们，因为可能身体机能的一些问题，他们必须要吃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嗯、那我会觉得这个其实好像就是我有一点在为了这个市场然后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有违我的初衷。嗯，所以自然而然所以我们最后就没有再配合了。
1: 是，所以你的烹调方式其实跟其他的素食餐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
0: 应该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来讲一下，
0: 因为我们店里是全水煮的料理，我们的厨房是开放式，不是那种玻璃透明的开放式，是全部的开放，就是你来我店里，其实你闻不到任何的我煮菜的味道哦，因为水煮的东西它其实没有什么味道，然后我的桌子也不会油油的啊，然后也不会就是有那种油烟的感觉，你进来也不会觉得说我好像在煮什么，它就是一个。你进去就有点类似说，你就是一走进去，它就是一个可能外面空气的味道吧。
1: 真假的，这样还蛮特别的。可是这样子，真的也没有口味的感觉。
0: 其实不会啊，很多人都跟我讲它很好吃，我也会觉得说，像你像大哥你这样子觉得，嗯，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吃？
1: 因为我们很多都是闻味才会闻到味道才会饿嘛。嗯，那你这样不是违反我们一般的嗅觉的那种？
0: 是啊，所以我店里有一个特色，就是我是提供一个需求导向的餐点。哦，我知道，就是其实大家都对于我们需求导向的餐点就是有很大的疑问，就是何谓需求导向？就是请问您吃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1: 我觉得斐安一直在教育的是客人的味蕾，那也在教育的是自己的理念。他的理念其实很健康。它也是一个友善的理念，它让客人自己找钱，然后让客人自己来找健康，吃不吃你的事，但是我要给你吃的是绝对健康。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到他店里来看，没有任何油烟味的素食店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包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家里的小孩都长大了，而且在家里没事情做，看他很忙一个人，就到里面来问问他，帮他洗碗好不好。后来就洗碗太困难了，他就挑菜啊，他洗洗菜，切切菜，就是有人讲话，他真的一个好男孩，而且年纪轻轻自己创业，时间自己抓，这样也很好啊。我现在能来就来，来到不能来啊，我也这样想啊，我也这样想啊，能来的话做到不能来。
1: 欢迎回来，卤蛇湾很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斐安，我们刚刚聊了，其实他对素食的理念非常的有，年轻人对于这世界应该要健康的一种理念，他非常的坚持。那反映在他的店里头，那当然连店内的味道，他都可以成为一个噱头，因为没有任何烹饪味道的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料理，还是能够累积这么多 support 你的理念的客人？这非常不简单，而没想到你是一个资管系毕业的学生，你当初怎么算成本的？到现在，你会觉得这家店如果按照你的当初所学，你还愿意支持这家店吗？
2: 其实我当初其实真的有算成本，可是说实在的，就是有时候你算了也不见得会照着你的想法走。嗯。而且这又是多一件事情嘛，可是有时候你不算成本，日子也是这样子过嘛，
1: 是，
2: 对吧？就变成说你也少了一件烦恼，那反正好不好不一定嘛，但是少一件烦恼是一件嘛。
1: 而且你这家店是在你退伍后的第一个，
2: 对，
1: 动机是想要创业，是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这部分，你是一退伍选择创业，当初你这样的理念怎么建立起来？尤其是要做这一块，
2: 因为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参加一些营队，我的营队的学长姐给我一些蛮好的团体的生活的观念跟营队观的建立。然后我在大学跟社会接轨的时候，我有去参加一个知识青年培训，让大学生可以去接轨社会。哦，这个很重要的桥梁。但是呢，我在这个各个社会的层面的领域其实大部分都有涉略到，可是呢就会觉得其实好像自己不是这么的适合，是在于因为自己的学习，因为的这些经历，因为他们带给了一些很好的观念，让我觉得我可能不适合走一般上班族的路，所以才不加思索的就懵懵懂懂的踏上了这一条创业之路。
1: 你没有上过班吗？
2: 没有。
1: 真的没有啊？所以你第一个行业就投入的就是创业了。
2: 对，就是应该是说，如果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其他打打工还是有的啦。对了，
1: 是，那你一投入的第一个创业的项目就是做素食，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当初是下什么样的决定让自己去愿意花自己的时间，然后来坚持理念开素食店，这一定要一个坚持吧？你想必放弃过。
2: 我很想放弃过很多次了，只是

0: 没有一个放弃的理由，对吧？你说过不下去又好像还可以，生意不好也不差，那如果今天不做，我之前前面的累积就没啦。那我如果又回到原点，我要做什么？所以就会变成说，就他就是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调整，然后走到现在。其实你在问我说，你后悔不去当个上班族吗？其实我没有觉得后悔，我会觉得这份工作，我觉得会比我上班来得好，对吗？就是说简单的，我可以不做，我可以明天就不开了。可是我选择做嘛。可是如果今天我是去上班的话，其实好像有点是你被动的去上班，你被规定的去上班。可是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一样嘛，一个是你发自内心的想要去从事一个行业，另外一个是你可能是为了可能钱啊，或者是一些规则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想法是好的，其实有时候你去做这件事情，它也会是一件很好的存在，甚至是循环。
1: 我觉得是理念支持你最多，
0: 对，
1: 所以你愿意撑下来，其实不见得是为了赚钱，是因为你的理念，你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同。但父母亲认同你吗？
0: 其实一开始是真的不认同啊。他也会觉得说，花那么多钱栽培你去念书，然后，但我没有说餐饮业不好啦，其实餐饮业其实是蛮好的。只是一般可能爸妈的心态还是会觉得说，你今天上了这么多年的学，念了这么多年的书，是否应该要走一下正轨？
1: 对，
0: 对不对？
1: 什么是正轨？
0: 就是如果
1: 你创业，难道就是旁门左道吗？
0: 没有啦，就是说我辛苦累积念了这么多的资管的书，我是否应该走资管相关的行业？虽然是说现在的工作很多都不一定是本科系，
1: 对，
0: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相关嘛。
1: 对，
0: 但是我也好像都不能把它杜绝掉，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学算是一个很小型的社会，它其实带给了我很多的观念，以至于我可以不一定是要本科上面的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做人处事啊，或是与人共事的一个学习。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在大学还是接于这个工作，它也是有非常很大的意义的存在的。
1: 是，
0: 其实我爸妈算是也算是很开明的，他只要觉得说小孩喜欢就好了啦，其实也没有真的好像很管我们。所以其实我在创业初期，其实我爸妈都是天天来店里帮我的忙的。对啊，
1: 所以
0: 对，都有，我妈妈也有来，就是他们会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我们一起做很多的事情。是到可能比较后期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是可能比较劳累啊，我就会慢慢让他们在家里休息。对啊，其实一开始他们是都是跟我一起开店，就是被我抓来店里一起生活。我也是觉得对他们也很谢谢，也很不好意思。哇，
1: 这应该不是太苦了。不好意思，因为父母亲都是希望说，看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很，很顺遂，那他们才放下。他走到你店里就是不放心，
0: 对。
1: 所以呢，其实父母亲这样子看你这样子做到现在，你的这个资本额现在拉得平吗？到现在拉得平吗？
0: 其实没关系啦。这种事情真的没关系，因为有时候钱只要够用就好了，不赚钱也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对吧？其实我只要能够生活就好了，不是一般行业都这样吗？就是我只要能维持一个我能最低开销或是最低营运的成本，其实这间店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那回本这件事情跟赚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1: 还是你是定十年之后才要开始回本？还没到，对不对？
0: 应该是说，
1: 跟你爸妈说，他还要再等一年半呢，是不是？让爸妈能够稍微的放心一下，让你持续做，相信他们现在愿意到你店里，其实也是一半在帮你坚持下去。他怕你不做。
0: 好吧，我也只能这样，
1: 对不对？ 对不对？应该也是这样子。所以你现在的话，店里头只有你自己在做，亲力亲为，包含去批菜啊、干嘛的，都还是你一个人吗？
0: 对啊，我都一直跟人家讲啊，我晚上出门，晚上回家。
1: 有休息吗？
0: 有啊，就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空档，吃个饭，喝个水。
1: 没有固定的，
0: 就是如果当天事情做得完，或是当天比较认真，就有休息时间。那如果当天比较事情太多了，或是比较懒惰，就会做得很晚。
1: 是，哇塞，这个斐安做的事情，我相信父母亲，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希望你能够如你所学，能够进好公司，大公司赚大钱，讨老婆生小孩，然后跟让你一路就是顺顺的这样子。但是现在愿意到你店里去帮你，其实他们也是疼你的另外一种方式，
0: 是
1: 也是希望你的店能够赶快大起。那我们待会呢再来好好聊一下，我们来看看斐安哦，他的店里头到底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观众朋友能够感受到他对于健康的理念。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这是不愿意，你懂的，我不愿意去回想，因为我觉得真的太苦了，苦到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是说好像就是你每天在那边做事情好像每天很累然后回家睡觉就好，不是，是你除了受身体的苦之外，你每天还要承受很多内心的煎熬，还有无数的声音，不论是你看我跟爸妈的相处，对不对？就是他们一开始根本就不赞成，可是我又有很多的理念需要履行，然后就是每天就是一直压在爸妈跟客人之间，然后就想说我如果听你们的，我就没有办法履行我的理念，那自然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客人比较好的东西，那没有办法给客人比较好的东西，相对的我的生意是不是就会没有办法真的做得那么的好，那内爸妈这边是孝顺的问题，那客人这边是就是我必须要在这个社会上现实的生存啊，所以就是每天就是夹在这个痛苦之中啊，不哭了。

0: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凡安，我们刚刚聊到，其实你爸妈这一块，当你在做这个店的时候，八年这当中，其实父母亲对你的支持，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感觉？比如说在这一路上，我也许不想做，但是父母亲真的投射给我的是希望我真的收了这家店吗？
1: 其实不会，我就说，其实我爸妈他们支不支持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他们的行动真的很支持啊。嗯，那行动很支持，应该心里不知道有没有支持吧？因为他也是心疼我们，觉得说可能做这块真的很累。那他们可能有一定年纪的，也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又加上其实我的理念可能比较跟他们比较远，他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可以接收到我的理念，那自然而然他们就会可能对我做的事情就会比较担心，那担心之后就会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会跟我建议啊，那建议之后如果我没有答应的话，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争执的点。
0: 像你这样子的人很容易被人家冠上傻子，因为呢，其实很多人坚持自己的理念，通常是赚不到钱的。嗯，那做的快乐，但是一半呢，又一直在戳你，戳你什么？戳你的痛点就是我的理念，竟然被人家吃霸王餐，竟然有人说我是东西不好吃，竟然有人说我什么什么什么。我相信任何一句话对你来说都是莫大的伤害，因为本身你就没有赚很多钱。
1: 是，
0: 你怎么看？
1: 我还是那一句话，就是我只是专注我想做的事情。那你们如果来这边有吃饱，有吃到你们想吃的，那就好了。那至于，反正这是一个市场导向嘛。嗯，你不喜欢或是你没有办法接受，那你也不会来的嘛。你应该也不会来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这样子？我就想跟你买，但你可不可以怎样怎样？嗯，我曾经真的有为了客人，假如说他们说你的口味可不可以调重一点，不然我们觉得吃起来都没味道，我真的有听他的去调整的口味，可是我反而收到了另一批客人的回馈嘛，对，他就说怎么你最近的东西变咸了，那又回到原点，那我该选择哪一边？其实有时候那个方向就出来了，我还是只能坚持我觉得应该要坚持的那一面。对啊，
0: 天还没亮，你可能要去劈菜。嗯，然后大家中午要休息，你在忙。
1: 对。
0: 然后下班大家回家，你要洗碗。
1: 对。
0: 回到自己房间大概几点？
1: 大概7点8点吧。然后8点多就睡。
0: 有没有告诉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累？有过吗？
1: 其实对啦，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这不是就是一条没有选择的路吗？就是
0: 你没有自己时间哎。我发现自己开店又要爸妈帮忙，你没请店员。
1: 有，我有请 PT。
0: 有请 PT， 所以现在比较松一点了。之前完全都自己家人在做的时候，
1: 应该都说陆陆续续都有请人，只是我店里的存在它比较特别。那一般的受雇者，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0: 配合，
1: 对，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店里运作的时间相对的是比较长的。
0: 那有没有菜市场的老板很心疼你说啊，这小不隆咚的就来这边，每天都来批货，然后菜也不知道怎么挑，因为你不是本身就做这一行嘛，菜也不会挑，然后东西也不会卖。然后口味也许也不像别人这么样的符合大众，嗯，那当你收到这些迎面而来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这是曾经有要打垮过你吧？都没有吗？
1: 就是没有选择啊，嗯，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嘛，那我也没有迎合市场的理由嘛，因为我不能走市场这一块，因为走市场这一块你就会牵扯到一些利益。那其实很多事情牵扯到利益这件事情，甚至牵扯到金钱，它可能就不会是原本的面貌了。嗯，所以其实我做这件事情以来，它一直都

0: 不是为了钱，因为如果我为了钱的话，好像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做了。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我当初是个很有钱的人，我还会再做这件事情吗？甚至说，如果我当初我的书念得非常好，我会不会再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其实也不会真的去给当下定义说，我为什么要这么累或是这么辛苦？其实有时候就把它想成是，这是上天赋予我一条
1: 修行的道路。我觉得你在做
0: 就是
1: 修行的事，因为你现在在烹饪里面，你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你是以推扬或者是传扬你的理念为主，是友善这一片土地，
0: 对，
1: 也要 feedback 到人体上，
0: 对。这就是我在推群的一个善循食堂的理念，就是我希望不论是在一些自然环境或是社会啊，或是我们人在生活的之余，其实可以为了自己的健康或是这个环境多思考一点事情。因为其实每天三餐，如果你吃一个便当就三个盒子了，如果你再加个饮料那就三个杯子了，那你要过一年就365天了，可是地球只有一个，对不对？
1: 那你想到的是这一块，
0: 对啊。那我说，如果今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余都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那它的后端制造的出来的不是那么的必须的东西，会不会很可观？对吧？所以我才说，如果事情它把它放长远一点来讲，其实很多的问题在当下看似没有，可是可能未来它会。可能一
1: 就席卷而来，
0: 对啊，就像现在的气候的议题啊，或是一些垃圾的议题啊。
1: 你当然是友善这片土地，但是你的客人有没有从一开始就 support 你的理念到现在的？
0: 有啊，
1: 有
0: 很多客人，像我一开始是在美食街开店，
1: 美食街，
0: 这是在西武捷运站二楼的美食街开店，然后我是后期，就是可能我在那边做一年半，我才搬来我现在的店面。哦，有很多客人都是在那边一路吃到现在的。
1: 是，那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客人会特别到你的店里去用餐？比如说我现在的身心状况只适合吃你这样子的菜。
0: 有很多，我店里有他们参加减肥比赛的也会来我店里吃饭，那可能他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也会来我店里吃饭，那他们可能对于比较养生的也会来我店里吃饭，那他们有一些减重需求的，就是健身需求的，他们也就是考量比较清淡跟热量的问题，他们也会来我店里吃饭。所以其实来我店里吃饭的人，其实各个种类的想法都有。但是有没有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聚集，对不对？就是你想要
1: 很好的循环，
0: 对对，就是你想要为了你的身材，你想要为了你的健康，你想要为了你的体重上面的数字，他们就想要做好事，想要有好的目的，他们就会走来我店里吃饭。这就自然而然就制成了一个我刚才提的善的循环了，不一定是善
1: 的循环了，对不对？民以食为天，但是呢，这个斐安呢，他做的是民以健康为天了。你不健康，你吃什么都没有用，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待会呢再来好好的聊聊斐安你的整个经营理念，跟我们所想的，哎，这年轻小伙子走到现在，结果他的观念是要回馈给这一片土地。这一个地球，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我的思想小鱼当然就是这个，就是我的聚宝盆。 那我还有很多的聚跑盆，其实虽然大家都觉得我做了很多大家看似很赔钱的事情，每次讲到这句话都很想要流泪，但是呢，其实这就是一个聚宝的概念，就是纵使我没有赚到真的很实质的钱，就是用餐付款之余呢，其实我们也是大家也是帮我积累了很多福报，来为他自己添赠很多福报。因为有时候其实做很多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得到可能一个实质的利益，甚至给一个自己说真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说，如果今天我们就把它归类为这就是一个可能上天赐给我们的考验或者是礼物，那其实很多事情自然就会迎刃而解了。好了。
1: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其实我们常说跨越信任的门槛，任何事情看起来就很自然。我相信你跨过了那个门槛了。所谓的门槛，就是你当初也许怕别人不信任你做的东西，不信任你的理念。那现在门槛跨过了，8年应该跨过了吧？所以你现在做的任何事情，你只缺观众。
0: 对，就是支持并了解，还有实行的人，对，
1: 是。那听说在你店里头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一个那个不用支付薪水的员工，高龄姐姐，是不是高龄几岁的姐姐在帮你？
0: 我店里现在有一个高龄77岁的大姐在帮我洗洗碗啊，洗洗菜啊，对啊，但我也没有不付她薪水，我是以另外一种的形式。
1: 什么形式？
0: 就可能他来这边吃个饭啊，或者是说他
1: 以工代餐的观念，
0: 对，或者是说他今天需要买什么东西啊，我就会帮他去买啊，然后帮他去完成啊，就是或者是陪伴他，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社区的互助。
1: 他是一个人吗？
0: 目前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住在一个偌大的房子里。哦，
1: 所以你还必须要担任就是长照2.0其中的一员就对了。
0: 但还是希望就是如果大家都可以，希望这些人都可以走出来了，因为其实在家里面有时候真的你家徒四壁，你会东想西想，可是其实来这边有点事情做，你的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快。
1: 是，
0: 比较快乐。
1: 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完全在付出的人而已。从你所做的理念然后煮菜，然后给消费者吃，又不见得能够大赚钱哦。比如说你可能今天营业额就可能就是只有那个3个霸王餐的便当费是你的所赚的，结果人家没有付，结果你就等于白做了。哇塞，你真的做了一个年轻人很难下决定的事情。那你现在店里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即将要做的？
0: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想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希望做一个社区的共享的食堂，因为大家都知道餐饮业其实就是卖午碗或是早午碗嘛，可是你闲置的时间其实你有很多的座位，它其实就是空档在那边，但是它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运用，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共享食堂什么概念？它怎么做？
0: 怎么做？就比如说你可能只是需要一个位置，但是你不一定要买一杯饮料嘛，就是大家其实就是来这边吃饭，就是说你或许你来我这边煮饭，你不需要在你家煮饭，或者你来这边煮可以给大家吃，就变成说它其实是一个社区共有的一个环境，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在家煮饭，因为你在家煮饭你可能一个人你又煮又麻烦，煮了又吃不完，那你说如果今天大家的理念是比较合的，
1: 他们要付瓦斯费什么的吗？
0: 其实大概就是一餐的费用啊，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定价嘛，你想付多少就付多少啊。
1: 是，
0: 对啊。那再来就是一些理念传导的课程，甚至一些小橱柜的煮菜的教学，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你也是水煮的，我也是水煮的，但是你的比较好吃，啊，我的比较没那么好吃，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考倒我很久了。我就猜可能我心情比较好吧，煮的东西就比较甜。
1: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在卖一个理念而已，
0: 对啊，
1: 就整个店 从小橱柜的任何的，我们像在棚内，我们看到一个瓮，那个瓮里面放的就是这个客人当在付钱的时候自己放钱，然后自己找钱。
0: 对，
1: 这是一个过程，嗯，一个动作，但是这个动作是一个善的动作，你希望它是一个良善的动作。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是来自于好人运动的一个黄龙顿大哥，他其实就是在开那个无人菜摊，他也是放一个盒子，然后把菜放在那边都定价，然后给大家自己投钱。
1: 聚宝盆，
0: 对，那只是说我今天拿一个聚宝盆来，就是大家来投钱嘛，相对的就是帮我聚财纳福嘛，就是你有好处我也有好处，那我赚不到钱我也赚得到福报。
1: 报纸吗？福报，
0: 福报
1: 没有
0: 了。
1: 对，那其实你的店开到现在8年多，那当然刚刚有你的希望说能够做共餐的这种事情，嗯，那未来还有没有什么一些计划即将要发生，还是你有在发想一些什么事情，让你的店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来友善这一片土地？
0: 因为我其实是一直在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理念的执行者，所以其实我在一直不论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展现我的理念的存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教育一些可能食的观念，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大家都常常忘记的很多的病它是吃出来的，对吧？如果你今天来我在那边吃饭，你是不是就很少生病了？你少生病，你就会少去看病嘛。那少去看病，就会节省很多的医疗资源嘛，对不对？那其实就是从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一个生活。嗯，你其实把这件事情专注好了，嗯，自然而然很多事情就好了，对不对？你身体也好啦，那环境也好啦，对不对？那不是一切都好了？那为什么吃这么简单，大家不愿意去做呢？对不对？
1: 哇塞！斐安，你的力量很大哦。他其实是做一个餐厅，但是是一个消费行为，但是这消费行为里面有的只是对所有人共好的一个理念。
0: 对，
1: 也希望你这个理念能够好好的坚持下去。希望未来还有一个8年，还有一个10年，下次再来节目来分享你成功的那一天。
0: 好，
1: 好吧，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你来到现场。
0: 好，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3: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不是卖弄，而是自在自如。如果能游心禅海之中，人生便处处是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要绘制植物的单元了哈。那当然，刚开始我们的院先不要发的这么大，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要画整株植物，你要先进行非常多的一个资料的搜索，包括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它的一些很详细的结构。那刚开始的话呢，我们先从单叶来练习，先喜欢它，然后有兴趣了，你之后就再来挑战更完整的整株。好，那我现在桌上呢有两株植物，一株是我们刚刚在户外观察到的忍冬，那另外这一株就是一般民间很常见的艾草。那我们呢会看到忍冬，它跟艾草的形叶形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忍冬的叶形它就会比较相对来说会单纯得多，那像忍冬的叶形呢，它就是属于比较卵形的。那你会看到它的宽跟它的长是1:2以内，那它的表现性就会相对来说，相对艾草来说就会单纯得多，所以我们可以先练习忍冬，我们先来试个一片哈。那这里的话，忍冬它是两两同一节两两对生，我们先来试一片，摘下来一片。那准备的器具的话，铅笔就可以喽。那没有在画的时候，经常就把它插回水里面，艾草也是一样。好，那像这样的一片的叶形的话呢，我们会准备尺。为什么呢？因为你先用尺来量过之后，如果今天要画整株的话，那就不用每一片都要去测量它，你就会大致会有一个客观的数字在心里面。基本上在它的正常的合理的范围之下，那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越幼叶，我们看到忍冬它是越年幼的，越往它的一个顶端叶芽的部分，它的顶芽的部分，它的叶子就会越来越小。好，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画的是它成熟的叶片，所以先来量一下它的宽跟长。它的宽度我们先找到忍冬它整片叶面最宽的地方，大概是在中间中段3公分左右。那它的长的话，大概4.2、4.3左右。好，所以我们把它移开来，你可以先做一个记号。假设4.2或4.3，上下做一个记号。那我不太建议用尺去画一直线，因为如果你仔细看叶脉，它也并不是一直线哦。尤其是有些同学，你就会很习惯这样画。可是你看，仔细看它的主脉，它还是有这样子弯曲的感觉。那有时候呢，我们就顺顺的画就可以了哈。所以把它放旁边。那上面这两个点呢，不用太刻意，一定要把它连成一条线，我们就轻轻的，你让它有个自然的弧度就好了，这样下来就好。然后我们刚刚量过，它最宽的叶面大概在中段3公分，所以平移过来，各画一个小点，3公分，但是一样不用迁就这两个点。然后我们再来仔细观察忍冬它的叶尖，你会发现它有个小小的尖突。然后它的叶子基部接近平的，但是还是会有微微的窄的斜面斜下来。所以我们在画这里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尖突，然后再来刚刚最宽的地方，然后接着回到这里来，啊，小小的回来。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我们有做记号了，所以就可以比较放心。然后回到这里来，然后接回来，好，所以你可以画好以后稍微比对一下，会不会落差太大？好，差不多，因为有经过量测，所以基本上它的叶形会非常接近。那当然，忍冬的叶脉，你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不太明显。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翻到叶背，啊，有看到它的，这个是它的主脉，这是它的侧脉。那侧脉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脉跟脉的间距，所以你会发现，尤其到叶子基部这里，它脉跟脉的间距就会再更窄一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是这样，所以我们都还是要回到它单叶的观察哈。好，来，所以这里你可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可以。那你可以先做点的记号，比如说这是叶基，它这里叶基有一根脉。 好，然后再来，再往上，你可以点一个点，再往上再点一个小点，这个是左侧的叶脉，二级侧脉。点好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轻轻的，要按照它的脉的形状画出去哦。好，那不要接到它的叶子外缘啊，因为你会发现它慢慢的会扩张成就是更细致的网络状的网脉，那不需要接到这里来哈。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它是错开来的，点一个小点，再来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然后最后不太明显的，好，所以一样。那它会有一点点弯弯曲曲的，所以你可以放轻松。也不一定要完全跟它一样，因为没有任何一片叶脉，它的这个脉的走向会是像盖钢印一样一模一样。好，所以这样忍冬一片的线稿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看叶脉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把它翻过来，因为基本上它左右两侧它是对称的，除非你今天拿到叶子它是左右不对称，那你就不能用它的叶背去画它的正面。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忍冬的叶形。那再来就是艾草，好，艾草的话呢，它的叶子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的叶子的轮廓哈，就不像忍冬就是这样子卵形的，你会发现它单叶它是羽状生裂，那我们先摘一片下来，那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它的这里。它的裂叶是有点包茎，它会有点包茎，好，所以我们到时候在画整株的时候，记得最后这一对甚至两对，它是要把茎包裹住的哈。好，那我们先把它剪下来，单叶，找一片没有缺损的会更好。好，那我把这一片剪下来。然后没有用到就先放回来。艾草啊，艾草应该非常常见。我们再回到这里，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当在画单片的单叶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整株都还是互相对照，就是你要观察不止一片，你可能要有第二片。我这个原因会跟大家说为什么哈，甚至第三片。多一些比较好，因为在你比较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出它的共通的特色。比如说，它下面这里的数量也好，它的一个呈现的它的锯齿啊，你会看到像这片叶子这里它就没有，但它这里就会有个锯齿，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哦，原来它的叶形大部分是在什么样的形态的范围之内，只要合理就好。所以有时候不是只看一片，你可以参考多片去比较出共通点在哪里。好，那我们以这片来画好了。艾草呢，它是单叶，然后如果它今天没有这样子的羽状生裂的话，它事实上我们把它看成是整片叶子。它一样是接近卵形，只是因为它现在是羽状生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片叶子它最宽的地方在哪里。好，来，这一段是中间，这一段是靠近叶尖，这一段靠近叶子基部。艾草最宽的是在靠近叶子基部的这一段，所以我们一样哦，尺可以拿出来，先量一下它的最长。那有些时候同学都会把它压在上面。然后开始做记号，然后就开始很像描它的边这样，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久了以后你可以找出更好的方式哈，更多元。那当然你要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其实重点是客观的描绘出来就好。好，那我们现在来量一下叶片最长的地方。好，来，最长的距离大概是在9.3左右，所以我们一样把尺移到这里来。9.3上下各点一个点，那这是它最长的距离，在最宽的中段靠近叶基一点， 所以大约哦，哈，6.3左右，你可以取中间，比如说6.4，然后中间的话就是3.2，3.2就是它的中间，所以我们比对过来，好，大约就好哈。好，各点一个点，所以如果我初步把它画出来，它还是一样，它的宽跟长大概是在1:2以内，对不对？好，那这样子之后呢，通常我就会先把它的主脉把它连接起来，从这里到这。那连接的时候一样不需要用尺去画一直线，轻轻的让它有一个很自然的弧度就好。接下来。好，然后呢，这是最宽的地方，要记得这件事情哈。最宽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在画它的侧脉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超过它太多，或者是内缩太多。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它是一个羽状裂叶，所以你会看到它下面1尺、2尺，然后这边还有叶片，所以我们就一样用画侧脉的方式，把它的脉的长度可以先把它做出来。那要画它的脉的长度的话，我们可以一样要回到以刚刚它的画法来看哈。好，来，首先做记号，像这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这里应该还有一片叶子哦，只是我们刚刚在剥下来的时候它掉了哈。所以你可以做个记号在这里，然后这里这一段做个记号，这里移过来平移做记号，然后这里平移过来做记号。那等一下呢？这个记号就是我们要延伸它的裂叶的侧脉出来，所以我们先把所有的记号都做上来，你会比较好描绘。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侧脉延伸出来了哈。那要不要去量它？其实看你自己，如果你已经画到很熟了，就不需要量。但是要注意的是它的弧度跟它的长度，好，所以你会看到它这里的接点延伸出来大概2公分左右，所以你要从这里画下来，从主脉画出去都可以顺流畅就可以了。所以这里一个，然后再来这里第二根，再来第三根。在这里，第三根要注意的是，它会比它来的再展幅再更大，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最宽的是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刚刚是有做记号在这里，所以第三根，再来是它小的，小的点没有关系哦，你稍微有点偏移都没有关系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小的，好，那这一侧好了之后呢，你当然这一侧也可以一并，可是你可以先画一半。好，我们刚刚是把它的侧脉都画出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用铅笔或者是用水溶性色铅。那两个差异点在哪？如果用铅笔的话，等一下我们在上色的阶段，水溶性色铅。用铅笔的话，它的轮廓线是无法被水溶解掉。可是，如果我们用水溶性色铅做它的轮廓线的话，等一下溶水之后，它这个轮廓线都是可以被溶解开来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用水溶性色铅，今天挑选的色号是174，有点偏橄榄绿的颜色。好，那在画之前一样，我们看到这里到主脉，它的距离大约是0.3左右，所以等一下下笔的时候就不要画到这么的宽，所以一样轻轻的。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是不是都有它的主脉、它的侧脉去做支撑，它的骨架了？然后这里，然后叶尖，你会发现艾草它叶尖有稍微一点点的尖尖的，所以这个尖端要让它出来。好，然后再来回到这。要注意这里的宽度哦，哈，基本上它是延续下来的，所以你这里不能突然放太宽或太收得太窄。然后再来是它，那这里要注意，它是不是又有裂叶？ 它是不是有量齿在这里？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放心，当然你刚刚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先把这量齿先做出来。然后再来画轮廓也都可以，一样尖尖的。然后顺着下来，然后要常常观察到它的宽度，不要太窄或太宽。然后回到这边要注意的是，来这一段它开始会有点内收。在这个地方内收，所以这里小心内收下来，好，然后再来，这里又有一尺列出来。那你要画那个不画都可以，但是呢，初学者先画会比较好。那记得我现在画的轮廓线都轻轻的，因为你如果画太重啊，等一下水如果你没有融好边缘的话，它会有点像漫画的。外轮廓会太重，然后再下来，那这里的要注意哦，它还是会有一点宽度在。好，这里就结束了。好，那这一侧一样，以此类推。那我这里就直接先画给大家看了哈。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把握，你可以先从单侧开始，然后越来越有信心的时候，就可以画它的另外一侧。那要注意是，不是每一侧都会是完全对称。你看，我们这一尺它的宽度跟这一尺是不是就不一样？所以画的时候就放轻松，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好。然后它的扭转的方向，好，那这边一样。那记得轮廓线每次在画的时候都把它削尖，你在画的时候就不会画出那个沙沙的质感。然后这边又有一点内收。尖尖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困难哈，就是把它的主脉骨架先架好，之后就是看着它。好，假设我现在没有的话，没有那个侧脉也是可以，因为你已经习惯它的画法，你换过来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加快速度了。然后一样会有个宽度在哦。好，那这边其实还有一片，可是我们就忠实呈现我今天人工裁剪下来的样子哈。那这样的艾草一片就已经结束了哈。好，所以我们刚刚完成了艾草一片，然后还有刚刚的忍冬一片，所以这两种的叶型，那当然植物有非常非常多，有些是复叶，有些是甚至是蕨类，它是非常几何、非常规整的。那刚开始起步的话，就从这样子的卵形叶开始，你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成就感。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要为大家回答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论是年轻的会者也好，或者是年长的会者，都会问说，那我没有基础，是不是可以来画植物？那通常我的回答就是，你如果喜欢植物，你一定有没有基础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会愿意为它花时间去好好接触它，好好观察它。那在整个过程，你就算画一株植物花一年，那你的收获都会非常的大。所以有没有基础没有关系，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花耐心、花心力在它身上。那第二个问题，通常就是很多人会问说，是不是有推荐的网站也好，或者书籍也好。那当然网站的话会比较建议是从比较专业的植物的，比如说植物园网站，或者是植物标本馆的资料库，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那只要你具备就是基础的英文能力，你就算阅读国外的网站，其实你在相对就是比对国内的植物资料库，你久而久之就知道它这个词在讲植物的专有名称是什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从就是基本开始去做训练。那当然如果你家里的网络资讯有困难的话，书籍会是一个很好的翻阅的方式，因为你在查找上就是比较不会有时间上的限制。那这两本书就是我还蛮推荐的，这本是 Botany for Artist。那它最主要就是针对如果你是要画植物绘图的话，它里面呢会把一些我们平常只有看表象植物外表，除了这之外，它会把它剖开来，让你看清楚里面它的最真实的面貌，而且它对专有名词的一些解释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再对比过来手绘的结果。所以像这类的是专门给就是植物绘者，包括它类群上一些辨识上的重要的特征，像这本也是很推荐的。那第二本的话，那这本就是 Understanding the Flowering Plant。 那它的最主要针对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开花的植物啦。好，所以你从里面呢当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去购买像这类的书籍，因为它在里面你会看到哦，原来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特点，然后我们在呈现绘图的时候要怎么把它放进去，它的一个正确的生长。

的方向也好，跟它的功能性啊，因为通常植物绘图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除了针对它的一个分类的特征要很注意之外，它的正确性一定是要放首要，并且。

的，那就会鼓励大家去多找。那其实现在这类的书啊，当然是原文还是偏多啦，可是我相信以大家求知精神，一定是可以慢慢的深入植物的一个领域的奥妙。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推荐的入门植物是什么哈？那其实要画植物的话，我通常都会建议画你喜欢的最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画喜欢的时候啊，你画的过程会是很愉快，就算你遇到挫折。那喜欢的植物当然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开花的植物，有些人喜欢观叶植物。那我会建议从观叶植物开始着手。那为什么？因为开花植物它有开花期的长短，你会因为要赶在那两个礼拜之内把它的花画下来，然后你就会画得很心急。那观叶植物它其实呢，它的中年常绿，然后你在画的过程也不用整盆带来带去，甚至你可以这样剪下来，在画的过程它甚至会长根给你看，所以这整个过程是非常有趣。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做教学之前，我自己在画第一盆植物就是迷迭香啊，因为迷迭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那你在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洗涤自己的心灵一样，所以迷迭香很棒，而且它的叶形又是很单纯的披针状狭叶型的十字对称，这我们刚刚都讲过哈。那第二种植物我会蛮推荐，就是适合台湾，就是台湾的气候，我们刚刚介绍的甜薰衣草。那在画香草的植物，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在画的过程就是很舒服，有时候舒服到你自己都会很想睡觉哈。好，甜薰衣草，那当然它跟迷迭香的差异性，叶形还是会有微小的差异哈，包括它的分支性啊，包括它还有长长的花梗，然后你还会再画到它的花序。那这个呢，就是画甜薰衣草，你不会从迷迭香得来的乐趣哈，因为迷迭香在台湾你要种到开花是有点困难，所以如果你要画开花的香草植物的话，甜薰衣草很推荐。再来第三种的植物哈，我们刚刚介绍都是比较狭叶型的，那像这类的就是比较阔叶型的植物。那它的优点就是它不会太波浪，有些植物它会非常的波，就是它的边缘会非常的凹折。像这类的植物，它的叶片会比较平坦，我们在画它的很多的角度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要困在怎么去呈现它的波浪的边缘，然后就觉得很受挫折。所以这个叫做风铃草，风铃花或风铃草。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花苞，它开出来就很像一个垂挂的小风铃一样，非常的可爱。所以呢，这一题帮大家归纳一下，要怎么去挑选入门的观察植物。那首先当然第一个是你喜欢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局限于花期的植物，好，然后再来就是好照顾，多年生，好，因为你如果观察的植物是一年生，你可能来不及，然后甚至它就是开花结果就结束了，那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你可以值得好好花时间一年一年看到变化的这类的植物，所以多年生也我蛮推荐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尺寸不要太大的，因为当你尺寸太大的话，你必须又要再去等比缩小，你有很多条件又要再去做换算。那尺寸过小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找到适合的工具去放大它，你才有办法画到它的更细微的地方。所以以上这几个重点就是针对入门者你要画的植物有哪些可以去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到了尾声这边呢，其实相信大家对植物绘图应该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那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要怎么去着手去画下第一笔，其实呢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其实以我画植物的年龄大概只有4年到5年而已。我刚开始也是从一株的迷迭香开始，那最开始在画的时候其实起心动念就是非常单纯，我很爱它的味道，
然后我想知道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当我知道它怎么生长的时候，我在画的过程会觉得非常的脚踏实地，所以我会

很喜欢顺着它的生长、它的逻辑，然后臣服于它。好，那当然，画到后来，你就开始觉得，那接下来我要来画花，因为花，当你在剖开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剖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它的很多细部的结构，它的生命的传承的一代再一代，都在这些小小的奥秘里面。通过微观，我们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我除了我平常上班、下课、放学、回家睡觉之外，其实有一个默默没有声音的植物，它默默地传承它的生命，它的春夏秋冬，它跟着你一起生长，透过自己的画笔来完成你跟它的一个学习。我觉得它整个过程，其实我们要学的并不是技巧，是怎么样跟着它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我觉得很踏实，很平和。那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植物绘图的行列。

0: 欢迎大家收看
1: 《挑战吧 ，Let's Go》。
2: 我是坤坤，
3: 我是九九，
4: 我是依婷，
0: 我是 Matt。
2: 哎 ，Matt， 为什么今天是你在这里？
3: 那我的前姐呢？
0: 嘿嘿，前姐，你的主持位。
2: 前姐的主持位，我们来守护。
3: 好，看来主持过一集的 Matt 翅膀硬了。
0: 没有啦，开个玩笑。今天前姐还是那个请假，所以还是由我来代办，对不对？
3: 好的，好的。
0: 前姐，我们还是等着你回来哦，好不好？前姐。
3: 那为什么今天你带我们来那么远的地方？
0: 看这个环境就知道我们今天又来挑战什么运动了吧？
3: 网球。来
0: 不要
3: 准
0: 备看。
3: 网球。就
0: 是、网球。
3: 我也觉得是网球。羽球。
0: 羽球。哈哈哈哈哈。讲羽球，我是真的觉得很荒谬。好了，我来，我现在来给大家一个提示，好不 好？等我一下。
3: 好。
2: 要干嘛？要去哪？
0: 江江，各位看到这个牌子，我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了吧？
2: 干什么？
3: 看起来像桌球拍，也看像电蚊拍。
0: 哎，尊重一下，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全民运动，好不好？这个叫做匹克球。
3: 对，
0: 所以我今天带大家来这边体验我们的匹克球运动。
2: 匹克球你
0: 们
2: 有听过吗？
4: 没有。
0: 匹克球现在可是我们美国以及亚洲的全民运动。
2: 那老师会来教我们吗？
0: 会啊，今天会请我们专业的教练来教我们。那我现在就让我来带你们去找教练吧。
2: 好，
0: 挑战吧 ，Let's go go
2: go go。
0: 好，那我们欢迎今天我们的教练 ，Hello。
5: 大家好，我是好好教练。那很高兴今天刚好有三位漂亮的啦啦队队员。以及我们帅气的团长来体验一下我们一日的匹克球特训。
0: 那教练，如果是第一次体验，今天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手吗？
5: 马上可以上手吗？看大家资质应该是没问题哦。其实匹克球是一个很好、很容易上手的运动，它的年龄呢可以从国小、小一，甚至到年长80岁、90岁的银发族都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它的优点呢，就是它的球非常的好控制。那希望大家能够完成这个对打 的特训，那让最后能够大家打一场精彩的比赛。
3: 教练，那我想问，网球跟匹克球的差别是什么？
5: 好，网球跟匹克球的差别呢，其实呢，大家可以刚才有看到那个匹克球拍，它其实很像桌球拍，但是呢，在底线的挥拍动作其实有点类似像我们网球正反拍的挥拍动作，那它其实又结合了桌球的特色，然后以及我们羽球的场地，所以它其实跟网球也有点相关联。所以如果本身有打过网球呢，再体验一下匹克球可以说是非常好上手的。
2: 那教练，它的球种是跟网球不太一样？
5: 对，其实呢，等一下可以让大家介绍一下匹克球的样子呢。它其实有点像我们小朋友在玩的塑胶球，然后它总共是有40个洞孔，是有点空心的。那它的优点呢，就是说它的球其实弹性不好。那我们其实可以去做很好的，大概去挥拍球也不会不好的控制。所以呢，就是它可以有办法让你们去做，很好的体验，也不会说让球这样乱飞，可能像打棒球一样全垒打飞出去的可能。对，
0: 好。既然老师都说很好上手了，那我们今天一定要跟老师下个暂停，好不好？
5: 没问题，我今天要把你们特训成功，然后之后打一场精彩的单挑比赛哦。那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的热身训练吧。
2: OK，Go，Go。
5: 好，大家好，来看一下哦。这个其实呢就是什么匹克球拍，我左手拿这个球就是匹克球。大家有看到，它其实呢就是有上面有很多的孔洞，然后它打起来就有点像塑胶球。它总共有几个洞呢？它总共有40个洞哦。那它做成这样的设计呢，主要就是说让它的球能够在空气摇动中能够比较好的运作。OK， 好，来看一下这个拍子，其实就有点像什么桌球拍。只是它变成说它是没有什么没有皮的桌球拍，就有点像把皮撕掉之后，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拿木拍的感觉。只是说现在的拍子越做越好，它已经有点变成用这个碳纤维的材质去做。
2: 老师，可是为什么你的拍子跟我们不一样？
5: 好，其实呢，拍子也有分等级哦。那各位拿的也算是中阶拍，那也算是不错的拍子。那老师呢，当然就是拿比较专业一点的职业选手拍呢，可以看一下有没有。 较漂亮一点。哎、欸、啊，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特别的拍子，打起来都不太一样。哎、欸，待会可以借各位去试打看看哦，其实都有差别。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要怎么拿拍子去打球。好，那在打球之前呢，我先跟各位介绍一下要如何去握这个皮克球拍。好，最简单的方式呢，是先帮我左手先拿拍子，帮我往前指，把拍面最小的这面面向我，面向自己。好，来，接下来帮我右手的虎口呢，先对齐这一条线，嘿，从上面沿着线往下滑。握紧之后呢，好，帮我左手离开。哎、欸，这就是一个皮克球拍的正拍的握拍方式。好，各位有没有看一下这个拍子握拍方式有点像在干嘛？
0: 切菜。
5: 对，现在切菜，所以这个握拍方式又叫拿刀拍，因为现在拿菜刀一样，在砍东西一样。哎、欸，好，那待会呢，帮我先把拍子往前指。好，先帮我把你的掌心朝上转过来。哎、欸，然后手帮我下摆下去。这一面呢，就是我们的正拍。欸、正拍待会呢，我们就是轻轻的手往下摆，用我们球拍往前去推打这个球。OK， 那有正拍当然就有反拍嘛，那就自然的帮我把拍面往左边转。转、欸、过来之后，自然的手往下摆，这一面去往前挡，这个就是反拍。欸、待会啊，一样帮我两个两个人。
0: 有个问题。这个正面这两面有差吗？还是都一样？
5: 其实这两面是一样的，
0: 都一样。
5: 只是有时候有些拍子可能图案做的不太一样，这样子。其实是一样的。OK， 好，待会一样帮我两个两个人一组哦。然后待会呢，Mate 先跟我示范一下。待会一样两个两个人一组，但是一个人拿球拍就好了。那另外一个人练习去丢球。像所以刚才我们练习去丢球，就是要想办法等一下把球好好的控制给你的队友打。啊，如果乱丢，对面可能也不好打。OK， 待会Mate 先帮我拿球，拿先自然的帮我把球抛给我、哦。好，待会呢，我们先练习正拍哦。正拍一样，先手握刀拍，手自然的下摆。OK， 待会在动的时候，我的手腕呢不要去这样子凹它，自然用整个手臂、用身体去往前推，推轻轻推就好了。好，待会 Mate 帮我把球抛给我，我就把球轻轻的打上去给他，要让他接住哦，所以轻轻的打一下就好了。来试试看，还丢不完，我就拍回去给他。好，再一次哦，来拍，去感受一下这个球击球的感觉，其实不用很大力，轻轻的点一下就好了。OK， 待会一样两个两个一组试试看。
0: 直接来吗？
5: 对。
0: 好吧。
5: 对，可以哦。手不会去凹它，就是整个是直的，轻轻的用整个大臂去挥动就好了，自然的挥动。好，来试试看吧。对，再来。好，球还不错呢，球感很好。对，再来。好，再一个。好球，好，来，我们交换一下。
2: 我要往他那边。
5: 对，轻轻的，对对对。
2: 好笑。
0: 来吧。
5: 对，再来。好球。再来。我再一个。这球你们的球感都不错呢。好，再一个。好，来，帮我换下一组试试看哦。
2: 会。
5: 哎呦，闪！球滚走了，小心。好，再帮我往前一点，
2: 好，
5: 我们再近一点，
2: 这样子。
5: 好，
2: 好，
5: 来
2: 哦，
5: 哎呦，
0: 好车，
5: 好球，再小一点，可以，
0: 全垒打。
2: 来。
0: 不要打全垒打了。
2: 等一下啦，
5: 好笑。打就全垒打了，好，再来哦。
2: 好哟。是，然后说我这样打出
5: 去。所以这样对变说我们的拍子啊，会整条是一直先轻轻的往前面推它，不要去这样子凹它。
2: 所以一定要注意。
5: 对，如果说球掉到旁边的话，变成说怎样脚稍微移动一下，其实这个哦，就是考验我们丢球人的，
0: 这是丢球人的问题，
5: 有可能哦，这样讲哦，有可能哦，
2: 出现的，
5: 好来试试看哦，
2: 来哦，
5: 过
2: 移动脚，哎，不要，
3: 有默契，
0: 哇，抓到诀窍了，
2: 为什么我都打
5: 再小力一点点，哎，其实可以的。
2: 挥。
5: 对，其实够
0: 可以。
5: 大力，对不对？
0: 小力一点。哎，好，厉害
5: 厉害。挥。OK， 好，来帮我双方交换一下。
2: 好，挥。
5: 啊！我有。
2: 太大力了。来。
5: 好，拍子往前放就好了。哎，这样这样放就好了，动作不用大。再来。哎呦哎呦，好，再来，再一颗，好球，其实不错呢，有那个
2: 感觉啊。
5: 好，来，待会呢，因为比赛中啊，到时候对打有可能球是正拍或反拍，不一定，哎，所以待会我们去练习一下如何去转一下正拍反拍的技巧。哎，待会呢，一样一个人帮我每个人都先拿一支球拍，拿了一人拿一颗球，我们去练习一下这个很简单的把球往上打的动作。正拍 OK 之后，帮我连续打十下。那我们换什么？换反拍，一样十下。OK 之后呢？怎么样？因为要去练习一下左右转，帮我一颗正拍，一颗反拍哦，变这样哦，正反正反，去试试看哦。因为比赛中呢，球有可能是去打到正拍或反拍，就要练习去应对，随时手要赶快转不同的拍面。OK， 好了，
2: okay,
5: 我们一样试试看哦。一个人先拿一颗球。好球！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

十一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对打的环节咯。那待会我先跟 Mate 去做示范一下。好，待会呢我们就想办法把球控制在这个蓝色区域，也就是丁克区。好，待会呢我们就想办法把手往下伸。好，然后 Mate 帮我试看把球打给我，打一下之后没关系，弹地之后再打，对不对？我们把球控制在蓝色的区域，轻轻的打一下就好了，然后过网会有一个高度在，换球会容易转，像这样就没有过去，所以待会要帮我两个人一起去练习去做这个对打 ，OK 吗？好，那我们女孩们就上喽。
1: 欢迎来到我们 Vista 第一届匹克球 PK 大赛，这次的选手是由我们的 Niki vs 酷酷。
0: 假如说今天球弹得比较深，那怎么办？你可以稍微帮我往后推一点再去打它。所以每一球在一次在打的时候，脚都要去动哦，不能就被绑在地板。试看哦。
1: 所以这样子一直跑来跑去是对的。
0: 一开始可能会是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我们再把力量再稍微控制小一点。
2: 好，太小了一点。
0: 对，再轻轻的，对，温柔一点，好球。
1: 就把你们平常的样子收起来，温柔的温柔的样子。
2: 不好
1: 说，
2: 不好
1: 说。
2: 好，
1: 到。
0: 没关系。
1: 好球。救回来了。
0: 对。来。我的目标呢是希望两位至少可以对打连续十下。
2: 十下，好。
0: 棒！
1: 哇，这球是变速球吗？
0: 如果不行，我就上去救援。
2: 好，
0: 来往前，好球！队友出现。OK， 没关系。好了，我上去救援一下。好，来，要看球，来轻轻的，对，拨给我，再来往前，继续哦。脚要动，好球，再来，可以，拍子放在身体前面，继续哦，往前，好球，有超过十个喽，来继续撑着，还有
1: 二十个，加油，
0: 再来，看
1: 二十个，
0: 再来，对，看谁先死，
2: 飙三，
0: 这边，好，再来，都有到，对不对？好，最后一个。
1: 很厉害，
0: 对啊，我怎么打不死？对 ，OK， 好了，下一个，来拍子帮我放在身体前面，对，手再放松一点，对，好来哦，来这边。

0: 来。全得打了，来了，加油！来这边啊，再给你一次，来。三，往前哦。四，来五，放轻松。六，
1: 六，
0: 七，哎呦呦，加油加油！
2: 可以可以，
0: 会成功了。
2: 可以输了，
0: 好。二，三，对，很好，往前冲哦。球，
3: 我发现
0: 加油加油，
3: 我发现是接球人的问题，
0: 接球人的问题吗？
3: 就练以上就可以。
0: 好，来啊、哦，试试看哦。先来一，
3: 喂，
0: 来二，来三，四，对，脚松一下、哦，来五，来六。八，来九 ，OK， 十 ，OK，
4: 好，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匹克球场的规模。嘿，好，可以看一下，往后看一下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匹克球场的大小，它其实呢跟羽球场地是差不多的，只是说它多了一个匹克球特别的精华，叫做丁克区。好，丁克区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蓝色的区域哦。它这个区域我们叫丁克区，又可以叫做非结集区。好，那这个区域的顾名思义呢，就是说，假如你今天呢、啊，我们在这个位置对打的时候，哎，大家看一下哦。好，今天球啊，如果没有落地的话，那我不可以踩进去去打这个球，因为它就叫什么非结集区嘛，结集就是我们在空中就把它截掉、打掉了这个意思。
1: 所以是一定要落地。
4: 对，我们一定要等球落地。好，假如说今天球呢是在空中，我把它打掉了，你会看到我脚没有踩进去，
2: 没有，
4: 没有踩进去，嘿，这个就是 OK 了。但是如果球一样没落地，我这样子打掉，那这样我没有犯规，
2: 犯规，
4: 我就犯规了，嘿，因为什么？因为我脚踩在里面了，嘿，好，我再示范一次哦。
1: 一定要落地才可以打。
4: 嘿，对，没错。假如说今天换一个情况，球有弹地了。我这时候再踩进去打
1: 是 OK 的，
4: 是 OK 的。还有最后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观念，就是说这个球啊，如果还在空中还没落地，但我人已经先进来了，但是呢我等球弹地之后我再打，这样子也是 OK 的哦。所以就是我只要让球弹地之后我人站进去打都是没问题的，
1: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落地才可以踩进来。
4: 是的，但呢，假如说今天这个情况，我把球打过去了，我要赶快退到线后。为什么？因为如果下一颗打过去，对面把球又打回来，我来不及，只能空中打掉的话，这时候我人站在这边，我这样截击，我是就犯规了。所以我打完是要怎样？赶快回到线后去做准备，下一颗防守。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正式进入正确的一个比赛的规则。进入正常比赛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发球的动作，就跟不管任何的球类运动，一开始是不是都会有一方拿球，然后把球发到对面去。好，那这个运动呢其实也一样，所以待会呢我会去教你们怎么去做发球。

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发球的时候啊，我人要站在底线后面，我的脚不可以踩进去线里面哦，我只能站在线后。好，那这个时候我要发哪边？我只能发对角。
1: OK。
0: 如果发到直线的话，我就算我失误。嗯。好，接下来要发到哪一个区域呢？一样是发到对面的绿色区块。脚这时候我发到蓝色区，就是你们刚才打的丁克区。那这个时候球一样是算什么？算出界，失误就不算哦。好，那有看过网球的都知道说，这次网球发球有什么？两次发球机会吗？不是 S， 哎，那是比根球就没有哦。你只要发一颗失误，就直接没有了哦。就变成说你就失误掉了。
2: 好，
0: 嘿，好，我待会示范一下发球啊。我们一样手握菜刀，但是因为刚才在前面丁克区距离很短，我可以去做这个轻轻的把它推动就好。但这个时候我们站在后面去轻轻推，根本不可能把球怎样打到对面去嘛，所以我更多的需要去用我身体的旋转的力量。所以待会啊，在发球的时候，我们一样是握正拍，但是呢，我会做一个侧身的动作，我们会站这个位置，然后我的右手啊，会有一点往后绕一个 C 的动作。有点像，对对对，像挥拍，有点像打高尔夫球跟网球的动作。挥拍的过程中，我会往后拉，再把它顺势的往前推，最后收到哪边？收到我的肩膀上面。你这个时候挥完了，这个过程一气呵成，我的身体也要跟着旋转哦。
2: 会。
0: 所以这个过程中，在挥的时候啊，这边会有一个像画一个英文字母的 C 字形的感觉。这个 C， 侧身挥。
1: 只有 C 可以吗？
0: 对 ，C 就把它挥完。
1: A 可以吗？
2: 不行。
0: A 哦 ，A 很难画 ，A 画不出来哎。好，我示范一次哦。好，接下来我的左手会拿球，尽可能在击球点在你身体的前方，所以我的左手会放在我的右前方。
1: 好，
0: 因为各位都是右撇子啊。
2: 对。
0: 所以刚刚好就是左手拿球，伸在你的右前方这个位置去击球，会是最好打的。那假如说今天我球放到身体后面再打，我会有点挤到的感觉。而且发现我瞄准的方向会去哪边？
3: 外面。
0: 对，会去外面，会去直线哦。所以我打对角的话，我应该是放在我的右前方，这个时候去做挥球的动作，就可以把球打到对角。好，来，我示范一次哦。待会我们就是手放前面，挥拍。啊，这样就怎么了？挂网了。好，再一次啊。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发现过网代表怎么样，我可能弧度拉得不够，那怎么办？我要把球从下再往上的刷多一点，因为刚才是什么平级太多了，再从下往上把它刷高，这个时候球就有进了嘛。哎，这样就是一个怎样 ？OK， 没问题的发球。那这个时候对面的人会有站一个人，这时候他怎样，就要去接我的发球，
1: 哎，
0: 就可以站在对面的对角。准备去接我的发球，准备去就全场的去做对打。好，待会呢，我们一样每个人一样先练习发三颗发球。
2: 好，
0: 想办法把球发到对角。
2: 好，
0: 好，来，一样帮我脚站侧身，然后手放在左手放在身体前方，挥完的时候身体去做这个转旋转的动作，旋转的动作，最后拍子会收到肩膀，对，试试看哦，
3: 来喽！
1: 好 ，OK，
0: 好球呢，再来哦，
3: 嘿，棒，
0: 好，再来没关系，
3: 不能夸，不能夸，
0: 再来，嘿，好球，再来，哎呀，差一点点哦，再来，好球，
3: 三哥
0: ，OK， 好来，我们换下一个人。

0: 换谁？
1: 那我先。
2: 好，
3: 我顺便提醒一下一个技巧，把球借我一个。好，其实匹克球呢，在发球的时候有一个小规则，就是我的击球点啊不能高于我的腰。哦。所以这个时候我只能在我的腰以下去击球。如果这时候把球抛到上面，它就去这样挥嘞。
1: 不行。
3: 这样就不行了，这样就是犯规。
1: 哎，
3: 对，所以我的高度不能超过我的腰，所以球会摆在这个位置，就从下往上。把它刷起来就好了。
0: 那我刚刚是有吗？
3: 这样没有，刚好刚还是刚刚好。
0: 刚刚好、啊。
3: 欸、所以球啊，不要去这样往上抛，自然的朝下往下放就好了。
1: 好。
3: 往下放就可以挥掉了。
1: 好。
3: 来试试看哦。
1: 好。
3: OK。哎，过来没关系。哎，身体要有一个旋转哦。对，转过去，对，最后面向你要的位置。
0: 旋转完要记得跳跃哦。
3: 嘿嘿嘿，哎呦，再次快成功了。
0: 哇哇哇，这球很强哎，
3: 这个很强劲哦。再来，
1: 哇哇塞，有点厉害，
3: 出乎我意料。
1: 我吓到了，
0: 这个是谁在对面？
1: 你呀、啊。
0: 哎，出界了，出界了。
3: 好，再一颗、
1: 哦。
3: 好，哎，很有天分哦。再一次，
1: 好，
0: 好强，
3: 强哎，厉害厉害，
0: 有天分，
3: 有办法就靠发球得分了，来哦，
1: 这样，
0: 加油，
3: 对，哎，你看你看，怎么了？
0: 怎么了？为什么是先笑？先笑。这招叫做笑里藏刀 ，OK。
1: 来一个，帅的，帅的，在笑，在笑，
3: 哎呦哎呦，小心小心。好，我好，现在假如说如果挥不到球怎么办？我需要你有办法盯着球，看着球碰到你的拍子，再帮我看前面哦，要专心哦，看到它碰到拍子。
0: 加油，
1: 来哦，
0: 你可以的。
3: 有，
0: 差一点，差一点，
3: 方向不对而已，再转过去一点。好，再一个。
0: 还是你可以站在这边。
1: 哎，可以吧？
3: 也可以试试看，哎，都尝试看看。哎，再来，好，现在啊，变成说击球点怎么了？就像我讲，掉到太后面了，到这边去挥了。所以就要去直线，所以帮我手往右前方挥一点，在这个位置击球，这个位置，哎，好，你在这个位置击球，对，你看你挥出去，直球就去对角了，来试试看哦，手自然的往下放就好了。
0: 哎，越来越顺了，越来越顺了，
3: 就是方向对了，嘿，我们力量再大一点，让它有一个过往高度。
0: 哎，有了有了。
3: 在身体再帮我加一个旋转，现在只是只有在原地用手挥，帮我转过去，
1: 转过去。
3: 对对对，你看转完的时候，你的右脚会怎样？会勾起来，这才叫做身体有旋转。
1: 好，
3: 试试看哦。
0: 转太快了，转太快了。
3: 看到掐到球，碰到拍子哦。
0: 转速稍微调慢一点。
3: 来，
1: 转过去。哎。
3: 加油！加油！快成功了，不要放弃。打到球的时候手在握紧，现在前面都放松，放松，放松。打到球在瞬间握紧，试试看。哎，
0: 有！
3: 好球！好球 ！OK， 再一个，再一个，我要发到三颗哦。来，
0: 就是这种感觉。
3: 哎，快成功了，差一点，再来，
0: 越来越有感觉了，有了，
3: 来，好球，好球，来下一个，成功三颗了，来，哎，对，打完身体往左边转，
0: 棒，
3: 现在是不是只有用碰的，但是我要把它动作做完，最后会 收到你的肩膀，对，最后会，哎，最后好再做一次哦，最后打到球会收到肩膀，哎，
4: 这样子，
3: 这个动作把它做顺一点，对，整个把它甩出去，你要全力打也可以，你要把它打出去都 OK， 哎，你看这样子就成功了，
4: 再来，
1: 为什么？
3: 快了快了，好，你现在帮我再瞄中间一点，假如说你太左边嘛，那你帮我瞄中间，瞄中间它就会去你要的位置哦，
1: 中间，
3: 对不对？再来哦，
1: 再
3: 一个。
1: 我要再小力吗？
3: 可以再小力一点点。
0: 有
3: 了 ，OK， 各位都表现不错。好，那基本上发球就是像这个样子去进行。好，那待会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正规的皮克球比赛。
1: 好，
3: 所以这个发球就是重点哦。如果你都发不进怎么办？这边就这样站着，然后就赢了。所以要想办法至少把球发进。才会有这个竞争力。好，经过刚才的这个发球训练啊，各位看起来也都蛮有天分的。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常的一个正规比赛规则哦。
0: 好，
3: 好，待会啊，我们的比赛规则就会是整个的匹克球范围。匹克球呢，我们的比赛规则它叫做发球得分制。顾名思义就是说，假如我现在是拿球，那我就是发球这一方。那我要发过去的时候，我要把这一分赢下来，我才叫做得分。那假如这个时候我是发球方，我输了呢，那我就对面的人只是把球权转移而已，所以对面的人也不会因此得分哦。所以这个就比较特别，叫做算是旧式的羽球规则，叫做发球得分制。
0: OK，
3: 好，那待会各位呢就去帮我试试看，挑战一下，完成一场正确的一个比赛哦。
1: 好，
3: 待会我会去当裁判，那比赛发球就是怎么样，发对角。然后发进的话，至少球要弹第一次，那我们比赛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1: 好
3: ，OK， 好，那我们一样就按照这个分组去进行。
1: 好，
0: 没问题。
3: 好，来，那我们就开始喽。

0: 好，团长帮我喊一下分数。OK， 好来。这样好，这时候球是压在丁克区的线上啊，这个时候规则也不算进哦。
1: 好，
0: 这个时候也算发球失误，那就帮我换99发球。好来，002。
2: 差一点。
0: 好，这个时候一号位都发完了。
1: 对，
0: 这个时候球权就会帮我转移到对面。
3: 好，
0: 一样从右边先开始。好，球再来，谁的？
3: 给你。
0: 好，还有，哇，就一个。哎呦，可惜了。
1: 给你。
0: 好。
1: 耶！
0: 好可惜。好球啊，球
1: 还是我，
0: 帮我左右交换一下。
1: 好。
3: 啊，轮到我了，加油！
0: 哎，好，来换坤坤发，换坤坤接哦。好，来
1: 101。
0: OK。哎呦，没关系。
1: 201。
3: 好。
0: 好球，
4: 棒！
0: 哎呦，好球！
3: 差一点，
0: 嘿，这样就没有。
3: 好，
0: 好，这个时候就换我们的99发球。
3: 好，
0: 好，这个时候是多少？还记得吗？
3: 202。
0: OK， 对，好来。
1: 有！
0: 哎呦，
1: 好球！
0: 没关系。出界喽！好，刚才99有一个小问题，怎么了？脚踩进去了，所以这样会发球犯规哦，要注意一下。我们发球之前球都不可以踩，脚都不可以踩进去线里面。
3: 好，
0: 来，现在换一滴发球。
3: 好，
0: 031。
3: 好。
0: 哎呦！好球！哎呦，压线哦！
3: 压线吗？
0: 对，压到底线这样算进哦。
3: 好
0: 球，好了，这样帮我左右交换一下。
3: 131。
0: 哎呦，出界，可惜。
1: 好，
0: 来换坤坤。来二号位，所以是132。
1: 轰不
0: 了！打了，来这边帮我交换一下球权，来一样换99发球。
1: 311，换你变一号位，对。
3: 311。
0: 哎，对，
1: 好球。
3: 有。
0: 好球啊！好球，所以像刚才那球是不是还不能截击，对不对？
3: 对。哎，
0: 就不能急着往前跑了。
1: 可恶！
0: 好球！呼
3: 呼！我来，好。
1: 我来。
3: 给我。
1: 打！
0: 哎呦，有进哦！好球！
3: 可以。
1: 好球！
3: 可以。
0: 这样12号位结束了，所以转换球权。
1: 没关系，他们没得分，没关系。
0: 来，坤坤换你发哦。
3: 又换我了。151。
0: 好来。哎呦，差一点，没关系，太紧张了，放松一点，放松。好，来152哦。
1: 152是谁的身高啊？哇！
0: 好来。还有。还没结束。
1: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好不好？
3: 没事。
0: 来换99发球，撑住。
1: 有。
0: 有嘞。
1: 有吗？有吗？
0: 好帅吗？
1: 挑战。挑战。
0: 有来。
1: 来，
0: 重来一次。我怎么突然用手接？
3: 271。
0: 好，来。
3: 有，
1: 好球！
3: 前面给你。
1: 好球！
3: 给你。
0: 等一下，是残血。对。好，其实
3: 打一个太开心。
0: 还记得是球要弹，
1: 弹力，
0: 是弹力，所以直接一颗就犯规了。哎呀，注意，没有他们犯规了。
1: 好，谢谢坤坤示范，各位观众学会了吗？
0: 好，来换第一发球。
3: 272。
2: 七，加十，
0: 加哇，
1: 八五一，
0: 来啊、哦，
1: 前面给你，
3: 哎，
0: 不能对不对？
1: 对，要落地，
0: 犯规，
1: 没关系，没关系，
3: 哎，
0: 你看就是这就一定要让球落地一次，对不对？哎，
1: 零六二。
3: 棒！耶、
0: yeah! ！OK， 好，比赛结束，来，我们到前面手拍。
3: 好。哎、欸，
0: 击掌。
3: 可敬的对手，可敬的对手，
4: 厉害！
3: 可敬的对手，可敬的对手。
1: 好，教练，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表现的如何？嗯，
0: 各位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那基本上就是发球的部分，可能要去调整一下，
1: 是
0: 把我们发球方向控制好。那这样后面的大家来回对打，其实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1: OK，
0: 好，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在对于一些可能规则的了解啊，还有一些站位的问题比较生疏。那相信大家如果稍微再练一下呢，都会是非常不错的选手。
1: 好，谢谢教练，
0: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一日的匹克球特训就到这边结束了。好，那我们一起数到三结散哦，来，一二三，
3: 散。
1: 我要练习这么久，是时候见真章。决定跟好好教练发出挑战，决战吧，皮克丘！摩托摩托团队，
3: 咔咔咔咔！
4: 不要再演了，我们赶时间
1: 了，好不好？才剩一秒而已。
4: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选手 Mate 跟好好老师的友谊赛哦。那我们由 Mate 先发。
0: 好，来 ，Mate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好，来，由我先发哦。来，零比零开始。哦、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4: 他们要打几分？十一分。
0: 要加油，看球。
3: 加油。
0: 点差一点，
1: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了，一定是拍子。
3: 球拍，
1: 我跟教练换一下拍子。
0: 好，给你试试看哦。
4: 不要乱挥哦。
0: 来哦，球。
1: 哎，有。
0: 对哦。
3: 老师没有说，应该就是对了。
0: 哎，出界了！
1: 我要孵蛋，我要孵蛋。
4: 关了。
0: 来六比零哦。
3: 太突然了。
0: 来加油！
1: 哎，小孩大声了。
0: 哎，出界，加油，加油！
3: 换球拍。
4: 老师。
3: 哎。
4: 我觉得你太强了，你不要跟他打。
0: 这个吗？羽球拍，好，我试试看啊。这个还没有办法，因为我没办法了。好，来，七比零哦。
1: 就是为了要逼出这支羽球拍啊。
0: 来，七比零哦。来，球。哦。哦，
3: 有差很多。感觉没办法。
0: 好，来，零比七。小心啊！
1: 对啊，
3: 好像没有变哎，
0: 好像比较好打一点哎，
1: 球变得特别更厉害一点，好
0: 吧？好像比较好打，来七比零哦，
4: 七比零
0: 了，来球，哎，好来哦，
1: 终于，
0: 来零比七，哎，发球失误哦。来七比零，啊，出界了，太大力了，再小力一点点，
1: 拍子太好，好像会影响吗？
0: 来球，
3: 拍子太好，也先拖一堆，
0: 哎呀，
4: 老师，等一下，不行，
0: 还是不行啊？
4: 你还是太强了。
0: 好，來我再换一个看看。
4: 换这个
0: 。好，来哦。OK。换这个。Mate 加油，换这个喽。
5: 好了，不让了。
0: 来喽。
5: 所有的道具都上了，不让了，好不好？
0: 好，来八比零哦。对哦。哇。哇。哎呦！
4: 这可以能打。我
0: 好，来哦，零八零哦，加油！有吗？
5: 没有。
0: OK， 好。OK OK，
1: 相信你啊！
6: 电视辅助，电视辅助。
0: 我相信你哦。来哦，球。
5: 下班也不是这样吧？
0: 来，加油！
4: 加油！教练，加油！
5: 跑不回了吗？
0: 哦，这个不错哎，打得非常的精彩，这个结局

0: 扣三能力很好，只要再发球跟抽球再练一下， okay. 基本上没问题了。
1: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表现这样还算可以吧？
0: 没问题，你有这个成为选手的资质，
1: 可以吗？
0: 没问题的。
1: 教练，我想要确认一下，我们今天一整天训练下来，我们各自的表现还 OK 吧？
0: 各位表现非常的好哦，然后基本上呢，可以看得出各位的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好，那我们先从坤坤来讲一下好了。坤坤啊，今天一开始我看他的反拍打得不太的顺利哦，就变成说球基本上都是往天上飞嘛。但是我给他讲稍微调整一下拍面，他马上就抓得到诀窍了，所以就打得到，反拍打得非常好。OK， 非常厉害。好，掌声鼓励一下。好，那九九的部分呢，他一直都是一个开心果，所以基本上哦，在球场上有这样的队友，真的说可以是非常的荣幸哦，
1: 可以提升士气，
0: 对，提升的士气，
2: 然后用处，
0: 有啊，有用处啦，然后打的发球部分，只要稍微再改善一下，就可以变得很好，就算是一个团队的开心果，好，来，
1: 厉害。
0: 好，接下来 Mate 团长就不用多说了，他基本上功力都非常的扎实，然后发球也都不错，可以甚至还想要挑战我，跟我比一个单打，虽然知道结果
1: 就是还不错啊，教练就是教练，
0: 还不错还不错，真的有成为一个选手的资质啊，再多练一下当然是没问题的，
1: 然后这个评价蛮高的哦，
0: 好，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1: Okay,
0: 好，最后是一题，这个就不用多说嘛，基本上怎样发球非常的让我惊艳，有办法发女生有办法发出这种发球，基本上已经算是第一次体验，已经算是数一数二厉害，真的。那个威力啊，还有那个速度，一开始发出去真的有吓到我，真的。基本上如果说去练一下，靠这个就可以靠发球来示范了，
1: 发球女王就对了。
2: 对。
0: 当我徒弟啊，没问题，我教你发更快的发球。
1: 好，那我换个位置啊，我换个位置。
2: 不好意思啊。
0: OK， 我们也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1: 我们今天一日皮克球挑战成功。
2: 敬请期待我们挑战更多不一样的运动。
1: 挑战吧 ，Let's go！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已经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制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想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